0: 左右两个边后卫呢是24号库库雷利亚和25号马克思略伦特，在中场有16号罗德里、6号梅里诺和20号佩德里，在锋线上21号奥亚萨瓦尔出前，左右两边是15号巴耶纳和19号亚马尔。为什么赶紧介绍的那么快啊？主要是怕两支球队一会儿又出现险情。
1: 对，本届世界杯打到小组第二轮到第三轮这段时间呢，开场就进球的次数很多。
0: 是啊，
1: 哎，小雨得赶紧先把世界杯介绍完了，看场上的比赛。
0: 关键亚马尔这边单突又来了。亚马尔呢，今天他在这一侧对的是这个萨纳布里亚，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乌拉圭队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首发的是比尼亚。当时呢感觉效果可能不是特别好，所以萨纳布里亚呢在第二和第三轮是连续获得了首发。
1: 嗯，
0: 这名球员呢他虽然现在是在皇家盐湖城效力，但是之前曾经在马竞的19岁以下梯队接受过训练。
1: 贝尔萨
0: 他今天的这个战术意图确实还是值得我们去看一看。
1: 是是，
0: 真的是很难预测。
1: 哎，反正第一分钟的时候呢，感觉跟之前一样要打这个疯子一样的攻势足球，或者说压出去打。但是打到第二分钟之后呢，就发现他的西班牙队控球的时候呢，他收回来防阵地战了，看看之后能持续多长时间。因为如果说退守半场防守，保持这个防反的态势的话，有可能就是他听从了队员的建议。
0: 但您说的这个第一分钟和第二分钟感觉啊，好像让我想起那种类似于电影当中场景的画面，就是穿好了风衣，拿好了武器，准备抬着头出门，刚一开门发现对面几个坦克炮口对着自己赶快又回来。
1: 是，所以对德拉夫人的来讲，乌拉圭队所采取的这个比赛的策略啊太重要了。
0: 是
1: 啊，给不给西班牙队留空间，不留空间的话，西班牙队再打攻坚战会不会又落入到打佛得角那个境地。
0: 没错，而且呢最主要的是这个小组它的竞争实在是太微妙了。现在西班牙队4分排第一，乌拉圭队2分排第二，佛得角2分排第三，而这个沙特呢是1分排在第四位。就理论上来说呢，当然西班牙现在出现的主动权很大，而另外三支球队其实都有机会。如果说这场比赛乌拉圭要是输给西班牙，那边佛得角把这个沙特赢了的话，或者是沙特赢了佛得角，不管是谁赢谁吧，
1: 啊，
0: 乌拉圭现在就掉下来了。
1: 对，就即便乌拉圭打平，他在3分的这个序列里边也不保险。前场的高位逼抢还真抢出一个机会来。
0: 本坦库尔，其实本坦库尔他的这个位置今天应该说是会有一点坚决的前提，在之前呢他经常是撤回到乌加特的身边来。不然的话乌加特就是一个人管两边，有点顾此失彼。
1: 是，
0: 但是呢今天本坦库尔顶上去之后，他得一方面帮助球队做前场高位逼抢，另外一方面他得解放一下巴尔维德呀。
1: 是，所以开场这5分钟乌拉圭队比赛的这个节奏呢也很值得去观察。就当西班牙队控球很稳的时候他就收缩，那一旦有前场高位逼抢的时候呢他就抢一下看，所以他是一个比较先看这球
0: 瞎捞货。拉波特顶到第一点，约翰西蒙这一下出现了失误，没有能够拿到球。
1: 乌乃西蒙这个出接高球的手型动作呢有点让人看不懂，这种高球应该是摘的方式，他有点又是像在怀里抱的方式，
0: 而且手打得比较开，再加上呢有个对方的球员起跳干扰。
1: 是，
0: 但是乌乃西蒙他确实是个好门将，但是呢经常会出现这种让喜欢西班牙的球迷心里边感觉咯噔一下的这种。就像乌乃西蒙啊，包括库库雷利亚，其实呢很多的球员吧，现在很多的西班牙的这些球员都曾经呢无论是在青年队还是在国奥队都是德拉芬特带出来的。
1: 是，那乌拉圭队属于有限的高位逼抢这种方式，他一看到这个西班牙队有很稳定的控球这个趋势的时候呢他就不上，这倒我觉得倒挺好，对乌拉圭队来讲倒挺好，不会耗费太多的体能。就现在赛前传出来队员跟贝尔萨之间的这个矛盾在哪儿，就在训练，就是间歇期的这个训练太运动量太大了。
0: 但是这是贝尔萨的风格呀。当然其实呢就像您曾经提到过的，就是足球在变化，年代也不一样，每个年代有每个

0: 年代的特点。
1: 是，
0: 这是刚才无奈西蒙最后这手啊，感觉还缩了一下。
1: 哎，
0: 就是在那一瞬间，我不知道这个猜的对不对，因为毕竟，这咱们真正的门将没有在，就是不知道在那一瞬间他是不是稍微的有一点怕跟对手撞到之后导致受伤，
1: 肯定受干扰了。
0: 亚马尔的这个角球是炫前点，如果说呢纯争高空球，其实西班牙的优势呢倒并不是特别的大，特别是在身体对抗和禁区内绞杀的过程当中啊，这是乌拉圭队非常擅长的。
1: 是，所以在这时候换了人来主罚，
0: 哎，改成了外旋球，
1: 哎，落点不错，但还是被本坦库尔把前点这球给解围了。
0: 卡诺比奥在疯狂的向前追击，
1: 哎，
0: 一直冲到了乌乃西蒙的面前。
1: 是，这是很贯彻贝尔萨的战术要求。
0: 是，
1: 就贝尔萨甚至在利兹联队带球队的时候呢，他会要求在防守阶段呢处于人盯人状态，就是这个人跑到哪儿你盯到哪儿，知道这个球权转换。所以那段战术呢说实话很好看，但是给利兹的球员累得不轻。
0: 这需要第一是极其强大的战术支撑，第二是到了下半场怎么办，
1: 体能很重要。但他当时利兹联队当中有很多美国的球员，美国球员能跑，阿伦森他们这几个能跑快，但是现在乌拉圭的这些球员是不是不折不扣的执行，这得观察了。
0: 您看刚才乌拉圭队的这条防线啊，后防线摆的，刚才甚至是有六个人摆成了一条线。
1: 嗯，
0: 基本上刚才的手势一度呈现了这个640的这样的一个手势。
1: 是，看来沟通的效果应该说还不错。
0: 哎，
1: 对吧？
0: 古加特的回球，西班牙非常注意抢乌拉圭队在中场做衔接的球员。
1: 是，
0: 但是呢这可能又会是一把双刃剑，当卡诺比奥、马克西阿劳霍包括努涅斯全都收回来的时候，乌拉圭队后场获得球权如何去处理。
1: 嗯，
0: 往前场打长球送过去，前面没有人，这个快攻呢也很难打出来。
1: 是，你看现在乌拉圭的站位啊都有点像640也好541也好，因为乌加特这个位置他经常啊就往回撤，
0: 对，
1: 他在填补中卫之间的这个空当，根据这个梅里诺或谁插上的这个瞬息的他来做这个决定。
0: 库库雷利亚，哎，这一顿感觉不是他的风格呀，作为边锋库库雷利亚应该坚决的前突。好球啊，这个转移视野真开阔。哎，这个防守也很漂亮，萨拉布利亚时机抓得很准。
1: 亚马尔开场之后啊，10分钟时间之内在右边路至少尝试了4次的个人的操作，但这4次呢最大的收获只是造成了角球，没有一次形成有效的突破和传中。甚至这一次都是一对一单挑这个萨拉布利亚，
0: 所以乌拉圭对于他这个点的盯防，相信之前教练组给萨拉布利亚这边应该是单独开了小灶的。
1: 哎，
0: 穆斯莱拉这脚球没有能够吃正部位，导致呢这个球没有开远。乌加特刚才的抢断很关键。哦，乌拉圭队这一下看看有没有越位啊？
1: 越位，这比赛啊，贝尔萨用这个努涅斯，这个目的也在这儿，他能跑，不惜体力，他是真有这个很不错的战斗精神，比赛作风很好。但是呢脚底下有的时候稍糙了点，你只能选他故意头啊，比赛能跑能拼，这个先符合防守端的要求再说了。
0: 乌拉圭的内部保护到今天这场比赛打到现在呢，乌加特的整体状态还不错，从他的防守的这个区域当中几次能够成功的把传球的线路呢给封住。
1: 刚才突破就奥古斯丁，这个奥斯瓦尔多是他爸爸，他当时他爸爸这个卡诺比奥他爸爸是在红塔效力，2003年的时候跟我是队友，
0: 当年跟您是队友，应该跟您跟欧导
1: 对
0: 那个年代都是队友
1: 在一起。
0: 那他小的时候身体素质应该就非常的出色。
1: 哎，
0: 西班牙队后场也出现了失误。你看，这个就是乌加特、本坦库尔全都上去了，在前场的高位逼抢。
1: 是。
0: 贝尔萨呢有一定的妥协，但是他并没有完全的放弃自己。
1: 哎，这球好像前面有可能越位，但最起码他突然间上抢这一下，让整个这个叫谁啊？西班牙队后场突然不适应，因为前两场比赛啊，西班牙队后场没遇到过这种逼抢，就这一下。
0: 这是刚才，其实本来马克西阿劳霍自己带球趟大了，西班牙队的解围没有处理好。
1: 对，而且这球在回看的时候还真不越位，西班牙队后卫边后卫有一个人拖在后边。
0: 所以如果这么来看的话呢，乌拉圭队前场这种疯狂的逼抢，这种上抢，使得以技术见长、以配合见长的西班牙这边节奏也会受到影响。
1: 哎，而且目前啊，开场之后，
0: 哎、下来了
1: 乌拉圭队他这展现出来这种态势很不错，
0: 哎，
1: 是吧？
0: 马克西阿劳霍，
1: 好球！
0: 四个人的包夹才把这个球抢下来。看看罗德里如何去组织，想做一个马赛回转，结果被断掉。巴尔维德，这个球分得不是特别的清楚，努涅斯赶紧过来掌控一下球权。啊，这一下一对一，感觉萨纳布里亚呢稍稍的有一点拖大。
1: 哎，亚马尔也抢下这球来了，但是好像最后身体对抗的时候呢，乌拉圭球员有个手上动作，亚马尔有点不愿意。就为什么说乌拉圭这段时间比较好呢？就他好像达成了一个平衡，不是一直玩命的抢，只是在有限的时间、有把握的时候再抢，没把握的时候呢，他退回去，等于是算是一个折中的方案的出现。
0: 这比赛呀，就得跟一首音乐一样，不能总是非常燥的鼓点，也得有柔和的时候。
1: 是，
0: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吧。
1: 哎，
0: 你得有急雨的时候，也得有私语的时候。
1: 对，这摇滚唱多了嗓子受不了，抱着吉他那个胳膊也得累，得拉一会儿小提琴。哎，这机会，
0: 弧顶出这块稍微有点空。加马尔还是一对一，这一次呢没有选择单突，而是左脚沿着肋部往里传，还是角球。
1: 对西班牙队来讲真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就是乌拉圭今天咱们说说用阴晴不定来说也行，用攻防结合有度这点来讲也行。这乌拉圭今天上面是开场这段时间给西班牙队造成了不小的麻烦，西班牙队需要顶一会儿之后他们才能把比赛纳入到自己的这个比赛模式当中，现在还处于困难时期。
0: 看看这个球，罗德里后点1.91米的身高，但是前点呢是这个第一落点呢是被这个佩德里顶到了。库库雷利亚1-3，这个球差一点点漏过来啊。
1: 是，其实这个球他选择直线再给卡诺比奥，或者说给斜线都可以，斜线难度就大一点。
0: 对，
1: 哎，
0: 风险越大，努涅斯的价值越贵嘛，
1: 收益越高是吧？跟做投资一样。
0: 其实呢，在两支球队的过往的交手当中，此前他们有过两次在世界杯上的交手。1950年巴西世界杯那是第一次，当时双方打成2-2，乌拉圭呢最终成为了那届的冠军。亚马尔在大门还是被挡住，乌拉圭队禁区前沿的大脚解围应该还是卡诺比奥。那么第二次交手呢是1990年的世界杯小组赛，其实那个时候呢，乌拉圭整体展现出的势头更为强势，最终双方打成了0-0。但是呢，在那场比赛之后呢，人可能认为是乌拉圭啊遗憾地丢掉了2分。那场比赛卢本索萨也射失了一个点球，而这场比赛呢是双方在世界杯赛场上的第三次交手。但时代不一样了，现在的西班牙已经呢在国际排名、国际足联排名的位置上是处在第二位，远远地高于乌拉圭，乌拉圭排在第17。
1: 看西班牙在后场倒脚， 在乌拉圭这边绝对人盯人，可能比奥就跟着库库雷利亚，跟到底，跟到这个锋线位置，所以这还是有贝尔萨防守的一个战术的印记，就是中场有的时候你是要人盯人跟到底。
0: 加马尔呢，这个几次单挑萨纳布里亚不成功之后，不知道他在这个信心上会不会受到一些影响啊？但是至少从处理球的方式上，可以去多做一些调整和选择。
1: 对。而西班牙呢，就咱们所说的顶过开场那段时间之后啊，他要通过更多的控球传球，把比赛导入到自己舒服的那个境地当中。嗯。
0: 用控球和传递来消耗对手，
1: 对，
0: 让乌拉圭呢一直处于紧绷，并且跟随着自己，跟随自己的节奏而动的状态。
1: 哎，
0: 就是这样的人盯人，这现在恨不得后防线一条线七个人。
1: 是，
0: 因为只要西班牙的队员往上去，跟着他的中前场的球员就跟着往回走。
1: 没错，没错。这还真的说是赛前那些消息是准确。
0: 嗯。好球，这次撞墙时配合奥亚萨瓦尔。乌拉圭队的防守最后是由奥利维拉把球给破坏出去。
1: 西班牙队也尝试做些改变，别什么球都给亚马尔，
0: 是
1: 一对一突破，走走中路，走走左路，
0: 特别是左边除了巴耶纳之外还有他呢，还有库库雷利亚呢。
1: 对，像刚才这个配合，西班牙队打得很漂亮，很成功。但是这个乌拉圭队为什么防守成功呢？它得益于它后场的密集。
0: 对，
1: 马上有人补过来贴近，身体干扰，再加上奥亚萨瓦尔也不是很强壮。
0: 当你把所有的这些参加防线上区域防守的人都过掉之后，哎，我还有个盯人的。
1: 哎，所以本届世界杯啊，有这样一个规律。但凡强弱对抗的时候，弱队打一个激进战术的时候，都是大比分失利。
0: 是
1: 乌兹别克、沙特，包括伊拉克。
0: 巴耶纳的角球，这一下门将没有碰到。萨拉布里亚刚才是从左路跟着亚马尔来到了自己的防线右侧，还别说，他幸亏跟过来了，赶在亚马尔拿球之前完成了一次破坏。乌拉圭队刚才后防线上呢，本来乌加特撤回来，突然间的一个上抢，而西班牙打得很快，就找他突然间出来之后的这个位置。西班牙队现在虽然说进攻受阻，但是呢，能够看得出来，他们在面对对方的这个密集防守的过程当中啊，就好像有这个激光扫描一样，对方只要哪儿稍微有点缝，他立刻就能发现。
1: 是。
0: 卡诺比奥和库库雷利亚在无球的状态下，两个人产生了激烈的身体接触。卡诺比奥呢，现在是在弗鲁米嫩塞队效力的。
1: 嗯，他去年代表弗鲁米嫩塞也参加了在美国举办的这个世俱杯。
0: 是。
1: 嗯。
0: 第二场比赛呢，他一上来之后，其实从第一场比赛当中，教练一看他的这个状态，包括他的比赛方式符合自己的要求，所以第二场比赛、第三场比赛，全都获得了贝尔萨的重用。
1: 是。
0: 拉波特，中路的密集防守，西班牙队还真的像您所说的一样啊，尝试着在中路多做渗透。
1: 是。而且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是，确实是双方知己知彼，梅里诺这个点被盯死了。
0: 嗯，
1: 刚才我仔细观察了一下，梅里诺所做的一些前插接应啊，要么乌加特，要么乌加特呢就交给其他人。
0: 哎，
1: 所以现在基本上你在前腰位置上，西班牙队缺一个衔接者，中卫出球啊，包括罗德里的接应都没问题，再往前深入这一下遇到了很大的阻力。那现在梅里诺只能回撤，乌加特一直跟着他。
0: 另外呢，巴尔维德一直在盯着罗德里。
1: 是，
0: 这分工太清楚了。
1: 这就是谁啊，贝尔萨的绝招，责任落实到人。
0: 哎，好球，脚后跟的传球，佩德里禁区内再做争抢，双方其实都好像有点亮鞋底，但是比赛依旧在流畅的进行。贝尔萨说了，他们三个人回家你也得盯着。
1: 哎，喝水的是跟着他。
0: 对， 看看他喝的是什么水。

0: 哎，正说着呢，好像这个补水时间还真的快到
1: 就快到了，哎。
0: 贝德里
1: 再
0: 交给亚马尔，亚马尔一漏，后点略伦特上来了，直接起球，反勾球到中间来，姆斯来了。乌拉圭队确实还是凭借着中路防守的人数优势啊，让西班牙队没有办法形成连续的强点，否则的话，穆斯莱拉出击之前这个点，如果再有一个人的话，那就真的悬了。好，这个时候呢，比赛也进入到了补水时间。看看这一次补水时间之后，西班牙的进攻节奏是否能够和之前的这几波呢能够续上？我们稍后见。
2: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3: 瓦舍姆巴贝，补水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困了，喝东鹏特饮。
6: 世界杯上哪看？
7: 小欧洲。
6: 世界杯上哪聊？
8: 都是老熟人。
9: 小红薯。
10: 世界杯上哪玩梗？
11: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
12: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3: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12: 运动充充电，来瓶外星人。
14: 外星人，点点点解质，
15: 充充电，
14: 运动充充电，来瓶外星人。
12: 外星人电解质水，抬盖赢一瓶。
16: 好，快乐会开始。2026年非法世界杯的较量持续升温。
17: 喝牛奶吗？
18: 我不能喝牛奶，
19: 我不能。
16: 整条防线，踢球传中，打门。哇，皮球滑门偏出。天鹅得球，前场拿球顺势突破。
10: 试试软牛奶，营养偏软少负担，零乳糖，放心喝。
0: 好的，补水时间结束，让我们一起回到瓜达拉哈拉体育场来继续关注这场 H 组第三轮乌拉圭队同西班牙队的比赛。其实呢，在这是大卫席尔瓦、普约尔以及卡西利亚斯，西班牙队曾经在门前、后场以及中前场的核心人物。其实呢，在比赛开始之前呀，在看台上也出现了戈丁和迭戈·弗兰。当时我看到那两个人的时候，可能就在想，他们的潜台词也许是：迭戈·弗兰说，你这个球进不去吗？戈丁在说，这个球你守不住吗？
1: 所以这就是不是新老之间的这种文化碰撞，或者足球理念的碰撞。你看今天乌拉圭队，他没有完全放弃贝尔萨的这个思路，就是该抢的时候他们一定是盯着去抢，但是抢不下来或者说已经预判的不对的时候呢，就不再做无谓的这种挣扎，就赶紧退回去。
0: 是，
1: 特别是面对西班牙这样的球队，这游刃有余、前后都可的情况之下，不能莽撞。哎，
0: 前场形成了抢断，巴尔维德。巴尔维德在观察中路，推到前点，脚后跟传球。这是看到了身后啊有队友，但实际上自己打门也还是可以的。
1: 哎，
0: 但是这一下乌拉圭队又在前场形成了球权的转换了。萨纳布里亚，而这个时候呢，乌拉圭队所有的球员呢都还没有退回去。马克西阿罗霍这一下危险了，带多了。但现在乌拉圭整体在进行前压，西班牙队找乌拉圭队右侧防守的空当。巴耶纳一对一强行的传中，还是受到了干扰。卡塞雷斯，
1: 就这种踢法，双方丢球的风险都在提升。为什么呢？空间都打开了。
0: 是。
1: 那刚才我们就讲到努涅斯这球，巴尔韦德抢下来，很从容的带球观察努涅斯的跑位。第一个，他跑位跑得不好；另外一个呢，传给他之后呢，做球那下，想蹭脚后跟做球，做的也不是特别的合理。不是，这就是努涅斯的双刃剑，他很积极，能跑到位，但是处理球的精细程度还差那么点事儿。
0: 所以呢，我感觉他现在就是导致自己的直接射门的信心在下降。哎，当机会出现的时候，不敢果断的起脚。
1: 是，他甚至那个球可以起脚，
0: 可以打。
1: 哎，
0: 古格雷利亚的抢身前，卡诺比奥真能拼。哎，
1: 行。
0: 哦，这一下有没有犯规呢？至少到目前为止，裁判并没有鸣哨。努涅斯还是选择了传中，但是相当于是还给了西蒙。
1: 是，他最后处理下球的这个细腻程度啊，真是让人感觉到可惜。这么好的身材，那去抢这下时机很好，他是蹬在球上，并没有蹬在这个库库雷利亚的脚上，所以裁判员没吹。
0: 所以当时在本菲卡效力那段期间呢，他之所以进球多，就是因为那会儿不断的进球在不断的支撑自己的信心。哎，就像很多教练所说，胜利会带来胜利，他进球也会带来更多的进球。
1: 是。
0: 盖德里，
1: 为什么咱们说这段时间双方丢球的这个风险就在上升呢？打快攻对攻的时候，乌拉圭队前场不如西班牙队精细。你说像刚才努涅斯他们获得这机会，反过来交到这个，
0: 对，是奥亚萨
1: 亚马尔他们几个奥亚萨瓦尔的脚下的话，那处理球质量完全就不一样。
0: 巴雷拉头球解围没有顶远，罗德里的这个身高还是有足够的优势。卡诺比奥在这一侧真的一会儿上一会儿下啊，一会儿去压库库雷利亚，一会儿又反过身来刚才去合围佩德里。
1: 是，从小他就这个
0: 小时候在高原待过，是不是体能储备好？
1: 因为他小时候我们看他跟那小孩踢球的时候就这种风格，挺愣的，作风很勇猛。
0: 好
1: 球，好
0: 球。哎，还粗中有细，你看右侧的传中本坦库尔，应该是马克西阿劳霍在中路的包抄。今天马克西阿劳霍呢，由于西班牙队对于他的盯防还是给予了一定的重视，所以今天他的球权其实并不像前两场那么多。
1: 对，
0: 但是呢，对于乌拉圭来说，好事是除了他之外其他的点可以开了。
1: 而且前场的获得的球权呢数量在增加。不过咱们前面一直说，对西班牙这样的球队未必有的时候你压着攻他的时候是个好事，特别是今天乌拉圭队在门前显得效率还不是高太高的情况之下，还是也在累积着自己的风险。
0: 对，这两支球队呢，在对方的防守赛区获得球权的这个数量，在整个四十八支球队当中都是排名比较靠前的。
1: 好，
0: 所以说他们都有高位逼抢，在对方的防守赛区直接获得反击机会的能力。只是说呢，乌拉圭队他们前两场体现出来的效率比较低。卡诺比奥，
1: 他快，他做的动作很坚决，一切都是以他能啪趟球那下起速度为前提，所以他拿球这几下，西班牙队防的这块还真难弄。你包括库库雷利亚跟他两人在一对一对抗的时候呢，目前看没有太大优势。
0: 是，
1: 前两场比赛库库雷利亚在这个西班牙队的左边路打得多火，如入无人之地一样。
0: 而且感觉呢，这可能跟本场比赛这个主裁判阿尔法特啊，他的风格有关。因为这名裁判他是来自于美国，他是属于那种美洲系的那种执法的感觉。对于一些可能在欧洲裁判看起来是介乎于犯规或者不犯规边缘的这种身体对抗的话，在他那儿基本上就是正常合理。无奈西蒙刚才的出击，球又没有拿住，卡诺比奥的打门在中间被踢出来，中间确实人太多了。这乌拉圭的这个进攻啊，刚才让西班牙的禁区内还挺狼狈，但是转瞬间西班牙队的进攻呢就弹出去。中场的球权转换， 您看刚才这一下拼抢，就是抢完了之后西班牙的球员倒在地。

0: 地上。但是呢，乌拉圭队这边进攻继续，裁判也没有做任何的表示，就是他对于这个身体对抗的接受强度或者宽容度是比较高的。
1: 是。就世界杯的难度就在这儿，虽然他也统一在开会，在讲课，但实际上他裁判来自五湖四海，每个人对足球和对抗的细节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0: 是。
1: 你包括阿根廷的主裁判有几个执法的时候，他就觉得这种动作是犯规。
0: 对，
1: 在阿根廷联赛当中，这只是小 case。
0: 是。我在现场看过一些这个巴西五人制的足球的比赛，正式比赛，硬地上放铲啊！哦，这个球传过来很有危险。奥亚萨瓦尔差了一个小脚尖的距离。
1: 是。
0: 乌拉圭队这边后场直接就找努涅斯的身前。这努涅斯他的跑动的姿势跟当年确实没有什么区别，就是最后门前的这一下。
1: 是。
0: 罗德里，现在梅里诺还是跟罗德里几乎是一个平行的拖后站位。
1: 乌加特跟着跑，跟影子一样。正好梅里诺的位置呢是在右肋部，乌加特的防区就往那儿靠。
0: 是。然后本坦库尔这边紧咬着佩德里，然后巴尔维德紧盯着罗德里。
1: 现在塞
0: 亚马尔自己突了，连续的马赛转身，这逆时针一个，顺时针一个，但是顺时针这一圈过来，这已经四个人合围了。
1: 是。而且亚马尔出来接球的时候呢，萨纳布里亚就一直跟着他。
0: 对。
1: 然后亚马尔那个位置谁去填的呢？梅里诺去填，然后呢，乌加特又过去，
0: 又跟过去。
1: 啊，这非常典型的，贝尔萨的人盯人战术。
0: 就这种长时间的人盯人啊，在篮球的赛场上都很难能够完全执行下来。
1: 啊。所以他这个好处呢，真的就是说是不容易漏人。坏处是什么呢？被人给带开带散之后呢，进入到一个区域一对一的时候呢，就容易形成实力上的这个悬殊对比。你说亚马尔如果把某一个队员拉到很开阔的地方过的时候，你就防不住了。
0: 哎。卡西亚罗霍，努涅斯需要把球传出去，然后自己再往前走。努涅斯自己带的有点多了，哎，脚后跟的传球，萨纳布利亚。阿劳霍呢？今天他只要打到这个位置上来，西班牙队这边梅里诺对于他的盯防其实也是有一定的针对性的。
1: 对，
0: 包括略伦特。其实从这届世界杯来看啊，在已经进行过的四场南美洲球队和这个欧足联球队交手的过程当中，还真别说，这南美洲的球队的战绩非常好，打一脚远射，稍稍的高出。
1: 这是巴尔，这是
0: 本坦库尔
1: 打的吗？
0: 本坦库尔。
1: 啊。但是刚才这个谁的突破，马克西亚劳霍这个突破真漂亮。
0: 稍稍的高了那么一点点，挂了一点外脚背，抽到了球的底部。
1: 我还想说呢，这个区域让巴尔维德来那么一脚的话，乌乃西蒙要难受的。
0: 但刘也知道，巴尔维德上一轮比赛啊，七次射门零射正，
1: 零射正。
0: 但是可能呢，那场比赛他的心态是属于那种相对有点着急的那种状态。
1: 对。而且起脚之前你周围所受到的压迫的那个环境也不一样，刚才这个本坦库尔起脚之前周围是很宽松的。
0: 是。嗯，都去压巴尔维德了嘛。因为刚才在巴雷拉准备至界外球的时候，远端卡诺比奥和库库雷利亚两个人，虽然说镜头的焦点没有在他们身上，明显的看出来两个人手上全都有小动作。今天他们俩的较劲，我觉得是一个看点。
1: 嗯。
0: 贝伦特在身后的犯规。
1: 对，咱们说形象点呢，今天贝尔萨这个防守策略呢，就像车间主任，岗位责任制，就你这块出了事儿，这些工序出了问题就是你的事儿，对吧？没有咱们说，很多时候现在足球所说的区域结合盯人，你的区域你负责，你的盯人你负责。他现在基本上就落实到人，
0: 嘿，这一下挺准。 其实这个用白话说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
1: 对，但是今天呢，对乌拉圭队来讲，刚才小雨你提到这个点很好，就是你这种踢法，包括你的体能能不能撑得住，一个重要的原因。瓜达拉哈拉的这个海拔高度是1500多米，
0: 对，
1: 将近1600，那你是不是能这样持续很长时间？这也是很考验乌拉圭队。
0: 西班牙队刚才的这个破线传球啊，没有能够传过去。其实刚才那一瞬间，乌拉圭的后防线身前防守是相对单薄的，只有一个人。但是佩德里的这条线呢，正好又选择在了那一个人的附近。
1: 反正今天在乌拉圭这种时松时紧的逼抢模式之下，西班牙队中场失误多了很多。中场传球失误多了很多。
0: 而这场比赛呢，也是在这个小组当中唯一的一场在墨西哥进行的比赛
1: 啊。
0: 所以说对于这两支球队来说呢，您提到的这个场地的适应状况，包括他们的地貌环境和气候的适应状况，其实都是一个新的尝试，新的挑战。乌拉圭这边直接把球开向对方的球门，
1: 乌加特上来防的这下呢非常的凶，而且顶人这下呢是连人带球一起踢的，这下你看搞不好啊，我们看大腿顶这下，哎呀，萨瓦尔啊会顶出一个硬包来，但今天这就是乌加特的防守任务，要么推到后卫线的位置，要么呢从后向前来断抢，来实施防守。
0: 而且乌加特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硬朗的球员。
1: 对，
0: 当然乌拉圭全队都是属于这种风格。
1: 70-80年代的时候，乌拉圭被国际足坛称为什么？称为足球垃圾，就是这个王子，弗朗西斯科那一代，
0: 弗朗西斯科利，
1: 弗朗西斯科利那一批。
0: 您在想，包括到后来蒙特罗这波人
1: 啊，
0: 其实也是这个风格呀。
1: 对。再看那次远射，
0: 阿劳霍的突破啊，牵制了对方的注意力。
1: 是。
0: 对，其实刚才我们是开个玩笑，还真不是都在防巴尔维德，是都在被阿劳霍牵制住了。
1: 对。所以前面这39-40分钟啊，今天乌拉圭队打得好，战术呢合理，就咱们所说的，它形成了这样一个平衡。也不是完全没头脑的一直在抢，也不是完全就收回去，他是有自己的实际的设定，审时度势来处理自己的这个防守策略。
0: 其实从您的这个表述来看，感觉今天乌拉圭队跟西班牙队拼的是什么呢？拼的是比赛阅读能力。
1: 对，
0: 好像现在在世界足坛上跟西班牙拼比赛阅读能力的球队并不是很多能有一拼的，但是今天乌拉圭这40分钟拼得不错。
1: 是，
0: 又是局部的疯狂逼抢，往往能够在最狭小的区域内形成人数优势，但是刚才这一下佩德里宅得很漂亮。乌拉圭队防守合围未果之后，防线立刻拉起来，贾马尔看看这次一对一的单挑，萨纳布里亚还是没让对方过去，梅里诺跟上来的放铲，紧接着略伦特右侧再起球传到中间来，有没有机会转身的打门？
1: 哇，
0: 这个球啊蹦蹦跳跳，穆斯莱拉扑到了球，但是却弹过去了。39岁的穆斯莱拉呀，不知道这个时候他的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滋味。
1: 哇，这个球前面实际上西班牙队踢得很好，因为他们所受到的逼抢的力度非常大，而且甚至还有一些小犯规动作，但是球权始终很灵活地掌握在脚下。
0: 是，
1: 最后这脚射门呢，巴恩纳其实打得挺困难，因为是向回走的半转身射门，结果谁也没想到穆斯莱拉有这么巨大的一个失误。
0: 而且刘烨知道这个球真的，我想夸一夸佩德里，就是在这个场景之前，乌拉圭队对于西班牙的中场合围非常凶，但是佩德里几乎是3-4个人之间把球给摘出来，使得呢西班牙队进攻可以延续，于是有了后面这一连串的配合。
1: 是，
0: 包括西班牙队右路，您看略伦特、梅里诺连续的上抢，亚马尔一对一打不透，但是那两个人一上来，这个区域就打通了。
1: 哎， 这个还真挑不掉草地的毛病。
0: 嗯，
1: 这个草质量很好。
0: 嗯，
1: 穆斯莱拉这是自己倒地之后啊，他这个动作啊，我感觉他是想把球给扣住，就是接住，他不是向外扑。要向外扑的话，可能把还这个力度还不至于这么小。结果成了他想把这个球接住，卸力的时候没卸好，反倒给卸到门里边了。哇，乌拉圭的球迷不敢相信，而且这个时候人西班牙

0: 场上打进的第一个进球，同时也是他个人世界杯赛场上的第一个进球。巴耶纳，这可是巴黎奥运会冠军球员啊！
1: 是，
0: 您还别说，他就是关键时刻进球，因为他巴黎奥运会的时候就一个进球，一个助攻，全在决赛打法国那场比赛当中
1: 啊。哦呦，而且在这次围抢过程当中啊，乌加特还伤了。
0: 哎，
1: 你看啊，
0: 这其实是佩德里摘的这一下，
1: 哦，他的右膝关节，
0: 哎，
1: 扫空了之后啊，他的右膝关节扫空了之后变形了，这是。你看，你看，
0: 哎，这身体巨大的冲击力啊，而且他脚扎得比较实，
1: 是，
0: 有可能会形成韧带或者半月板的损伤啊。
1: 嗯。
0: 如果乌拉圭队缺少了他这么一个狠角色的话，这时后防线前缺少了一道天然的屏障。
1: 而且这一波的乌拉圭的丢球，损兵折将，伤士气，还丢了比分，就等于这十几秒把他们前面40多分钟的努力全给化为乌有，伤了一个人，丢了一个球，而且是一个失误的丢球。但这过程当中啊，小雨之前说这个佩德里正好，一个是他球控着不丢，再一个呢，他始终很坚决找谁啊，就找亚马尔。
0: 对，
1: 绕了一圈摆脱完了后，还是在给亚马尔。亚马尔在那个位置形成突破，形成对方的四人的防守之后，其他人的位置就丢了，让这个谁啊，略伦特有了一个传中。
0: 乌拉圭队这边呢也是一个被迫的人员调整，换下了乌加特，换上了德拉克鲁斯。但德拉克鲁斯呢，实际上他是一个攻击型的中场，也是一个能够在前场提供创造力的。这就意味着乌拉圭队接下来的比赛当中，他们的防守硬度可能会下降，但是会在进攻端多增加一些投入。
1: 嗯。就是说到乌加特这个伤啊，实际上本届大赛当中很多球员都提出来赛季当中联赛当中的疲劳性积累，你包括捷克的绍切克也是一个非对抗情况之下的一个抬脚封堵，一落地韧带十字韧带也出问题，
0: 是
1: 现在看也是个断裂。
0: 这种疲劳的积累呢，说不定在某一瞬间就在一种你无意识的状态下爆发了。
1: 是，
0: 上半场的伤停补时8分钟的时间，以目前的这个状态来看，佛的脚小组第二。
1: 哦，
0: 因为那边的是平局嘛。
1: 嗯。
0: 如果说是三分拿到一个小组第二，也算是挺幸运的。而且还有4分没准出不了线的呢。
1: 是是，就他就不用再去争那个小组第三算那个分了。哎，
0: 就别让自己啊把自己放在那个境地当中。
1: 对，
0: 那现在韩国队一样
1: 啊，
0: 又不好走，但是呢感觉自己的希望又越来越小。
1: 对，
0: 所以说天天还得练，那个场地费啊，这个酒店的住宿费还得交。
1: 对，而且内部呢还得经受着主教练受到批评的这个煎熬。
0: 是，
1: 嗯，啊，你会明显感觉到这个突发事情，从丢球到这个受伤发生之后啊，乌拉圭的这个劲儿稍有点泄了。
0: 对，哎，
1: 这个心理上的波折肯定有的。西班牙呢脚下技术确实是好，就是像刚才乌拉圭队那种抢法，一般的队早就抢懵了。
0: 嗯，
1: 别说抢懵了，球就直接断下来了，但是西班牙队始终保持那个区域叮叮刚刚的给你扛身体，脚下球还不丢。
0: 而且这种个人点位的个人技术的爆发
1: 啊
0: 很重要，刚才主裁判是挡了一下奥亚萨瓦尔。萨纳布利亚左侧的传中被解围出来，继续前场逼略伦特。德拉克鲁斯呢上来之后扮演的是一个前腰的角色，他的站位更靠前，所以现在是本坦库尔撤回来承担了之前乌加特留下来的任务。
1: 嗯，那这样的话有可能发生一些位置和人员特点的变化之后呢，在前场的中路西班牙队可能会有更多拿球的机会。
0: 哎
1: 哎，
0: 如果按照之前贝尔萨的任务分工的话，像您说的这个分工。

0: 责任制的话呢，德拉克鲁斯上来如果他接的是本坦库尔的班，他就应该去盯佩德里，但是他给佩德里的压力应该不如本坦库尔给的大。
1: 哎，而且甚至我都觉得可能啊，就不再存在乌加特防守往后卫线上退的这个可能性。
0: 嗯，
1: 他就后边就四个后卫，
0: 四个后卫
1: 就缺少一个后腰的回撤保护。
0: 乌拉圭队呢也知道，如果这场比赛输了，输一个跟输两个可能差不太多。
1: 哎，
0: 因为都是两分，可能呢会落到小组第三。那两分的小组第三，基本就是直接淘汰。
1: 是。
0: 西班牙队的进攻又来了，禁区内奥亚萨瓦尔。对身体的这一下奥利维拉还是没问题的，今天几次在身体内呢扛奥亚萨瓦尔，这第一下接触奥亚萨瓦尔基本上平衡就被破坏了。
1: 对，而且这时候你明显感觉到西班牙队打开了，他中后场的空间大了很多。
0: 嗯，
1: 包括这次推进就是从罗德里和拉波尔特之间来回传传传就一路上来，要比之前的那个运作的环境啊宽松多了。
0: 对，乌拉圭队刚才的那一次真的是对于自己来讲损失太大了，像您说的又丢分然后又损兵折将。
1: 嗯，
0: 可能呢心理上特别是穆斯莱拉这块还得受一些打击。
1: 对，
0: 穆斯莱拉这也是第五次参加世界杯的球员啊，曾经跟他并肩作战的人要么有的就到了职业生涯的最末期已经进不了国家队了，有的在看台上，刚才我们看到了。
1: 是，西班牙队需要有更好的这种控球啊，把上面是一点点磨过去，就心理上他的优势就非常非常大。
0: 这是西班牙最擅长干的事情。
1: 哎，对，
0: 而且当他想控制的时候呢，基本上还没有太多人拿他有办法。
1: 就是咱比进球未必西班牙队排第一，但是咱比以不进球为目的的控球，西班牙队想要控的话，一般的队还不太好办。
0: 那他也是在本届世界杯前两轮场均控球率最高的呀。
1: 嗯。又出什么事儿？要换球？
0: 这个球换的萨纳布里亚自己可能也有一点懵。梅里诺的犯规，
1: 马克西亚劳霍造这个任意球造得很聪明，一个他再往下带啊，这个区域你看被三个人包夹很难出来，另外一个呢这个时间点在这个区域造一个任意球绝对是个好机会，
0: 拿定位球来破一破局。
1: 哎，
0: 而且呢正好是他的左脚传球位。
1: 是，
0: 第一点拉波特顶到，而且是横向向外侧去蹭，保证了对手没有直面球门的二次进攻机会。乌拉圭队在伤停补时的最后两分钟看来还是能够在前场啊连续的对对方去施加一些压力，如果说呢这一波能够取得不错的效果，哪怕不是进球，那至少呢能够让球队的士气得到一些回升。卡诺比奥在前场积极的去拼抢，这是一抢二，库库雷利亚。乌拉圭队似乎是在他和努涅斯的带动下呢，其他队员也慢慢上来了，去切西班牙的后场出球点的传球线路。果然，这个球切下来了，本坦库尔。
1: 哎，
0: 马克西亚劳霍转身带大了，外围巴尔维德。马克西亚劳霍一漏，横向的传中在中间啊，努涅斯啊。
1: 嗯。
0: 努涅斯这场比赛之前，11场国家队正式比赛，包括世界杯、世界杯预选赛和美洲杯，首发出场的时候是零进球、零助攻。
1: 是，
0: 而这一下应该是拉波特吧？
1: 拉波特，哎，
0: 抢在了努涅斯的身前。
1: 是，传球一瞬间呢，努涅斯也稍点越位，但是拉波尔特这个位置控制得好，既能造成他可能的越位，同时他自己倒地铲球这一下呢，能把他的传球线路给封堵掉，防得很棒。当然了，也冒着风险，
0: 对，也有
1: 乌龙球，
0: 所以这个球破坏之后倒地啊，他挥舞着双臂在庆祝，就好像进了一个球一样。
1: 哎，现在你看西班牙队再拿球啊，空间大很多了。
0: 嗯，
1: 因为上来

0: 七号这个德拉克鲁斯之后，实际上他是真正打成了4-4-1-1，这不像以前防守是一个5-4-1了。
1: 是，这个时候呢，主裁判埃尔法特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第42分钟巴埃纳的进球，使得西班牙队暂时呢是以1-0的比分领先于乌拉圭，而这个进球也给西班牙队呢打开了在接下几分钟时间当中球队连续的传控向前推进的顺畅之路。在中场休息的时候，我们也请刘伟指导呢继续结合着上半场比赛的画面来做一个详细的点评，我们稍后见。
2: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3: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4: 世界杯上哪看？
5: 小猪，
4: 世界杯上哪聊？
6: 都是老熟人，
7: 小红薯。
8: 世界杯上哪玩梗？
9: 看小红书，聊成
10: 完
9: 梗还看小红书。
10: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0: 入睡了。
1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2: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林鹤，天天喜爱你，联想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3: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14: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又好又便宜。
15: 京东。
16: 好的，上半场比赛结束呢，目前乌拉圭同西班牙是0-1，西班牙队现在是暂时领先。是在42分钟的时候啊，穆斯莱拉的一个失误让球是漏进了球门。那随着这一粒进球，我们看到这个积分榜也实时的在浮动。目前佛得角去到了小组第二，而乌拉圭来到了小组第三。
17: 没错，而且现在苏格兰队仍旧有理论上的可能去挤进前八，但是呢，这个希望还是有一些渺茫的。刚才在演播室内，也就是这场比赛赛前呢，提到了乌拉圭队在更衣室内主教练和队员开会的这个情况，一不留神把48分钟说成了48小时，但是也确实能够说明这个时间比较漫长的会议让乌拉圭队将帅有一些不和，而且他们在比赛当中有一些想法有些不够明确吧。
16: 是的，其实对于球员来讲，他也是会觉得这个时间过得很漫长，马上都要踢比赛了，对吧？
18: 不管说是48分钟还是2天，其实都是能够展出乌拉圭队对于这场比赛的一个重视。但是我觉得如果说是西班牙队的进攻来说呢，前两场比赛他们写的是抒情的散文，而这场比赛从一开始写出来的就是一个工整的科研论文，结构拉得非常的严谨，而且呢非常非常的工整，特别是强度。那赛前我们也谈到了，很多时候就是弱队或者相对弱的一方，他的变化可能会决定这场比赛一个走势。这场比赛可以看出来，一开局、一开场、一开球，乌拉圭队全员压迫，其实逼迫着西班牙队会受到很大的阻碍。
16: 哎，董指这样一总结，我就感觉两支队伍的这个特色一下子就非常鲜明的就出来了。
17: 对，而且就是在上半场比赛，我们能够看到西班牙队逻辑非常的严谨，然后这个也非常的工整，就像董指所说的那样，把他们所有的这个特点给打出来了。而且你说乌拉圭队他们的这个对抗能力比较强，但是西班牙队队员平时都是踢西甲的，这个对抗能力绝对不在对手之下，而且甚至很多人呢他们这个能力是优于乌拉圭队队员。而且另外要提到的一点，就是乌加特的这个受伤可能对于乌拉圭队下半场比赛他们这个人员啊会有一定的影响，并且早早的就出现这种被动换人了，这也是一个比较头疼的一个问题。
16: 是，你看像乌加特的这个重伤离场，我们也来听一下吧，二楼刘月指导和朱小雨他们对于这样的一个形势下半场该怎么办。
1: 其实呢，

0: 在请刘伟指导点评之前，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个数据，就是上半场根据国足联官网的这个统计呢，西班牙队的射门次数是要少于乌拉圭的，但是西班牙队的三次射门全部发生在乌拉圭的禁区内，而乌拉圭的射门一次禁区内，三次禁区外。这就说明呢，乌拉圭队他虽然说这个势造出来了，但是真正的进攻的细腻程度，包括对对方防线的渗透程度，其实还是不如西班牙的。同时呢，再加上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转折，其实我在这特别有一个这个特别关心的问题想问刘伟指导啊，咱们抛开上半场的场面不说，在这个转折出现之后，下半场比赛乌拉圭会不会出现这种全盘的崩溃呢？
1: 存在这个可能性，因为他换人之后呢，结构就不一样了，比赛的人的特点也不一样。实际上上面是小雨讲了一个数据呢，就是射门发生的这个点和这个数据来看呢，也很说明了上面是一个问题。乌拉圭的进攻的一些机会怎么获得的，几乎90%都是前场反抢之后完成的，所以他完成了反抢之后的这种射门的机会呢，一个是比较仓促，一个呢完成的也是比较粗糙。当然了，这脚算是比较从容的一脚，但其他的一些传中啊，包括抢下来之后两边的这个往中间输送呢都没完成。而相比之下，你会发现这个西班牙队他的效率之高，就完全体现出来他们的技术确实是好。就关键时刻你获得球权获得机会，这都没问题，很多球队都可以，但是真正在坎节上那一两下的惊喜程度，这就是身价和水平的高低。所以上半时呢，乌拉圭队是做得很不错，但是呢西班牙队他在一些进攻方面就做得更好。那、就是这一波、哎，不可谓这个不努力，乌拉圭队真的是全员拼命，但最终这个环节坏在了守门扑救上。
0: 哎，而且巴耶纳往回撤这一下的时候，盯防他的队员那一瞬间没有反应过来，
1: 哎，
0: 没有跟出去。
1: 是，
0: 但实际上这波进攻，说实话，我最喜欢看的场景还是佩德里一挑四的那个场景。
1: 哎，
0: 如果没有他传那一脚啊，这个进攻就没有了。
1: 是。而且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就是西班牙球员的技术能力包括头脑，实际上一开始亚马尔在这单打独斗的时候啊，梅里诺跟这个略伦特已经慢慢靠近要支援了。
0: 嗯，
1: 这个支援未必就是说是他会获得有目的的传球回来，但是呢他可以抢这种二次球，那这也是之后也是临结束之前很好的一次乌拉圭上半时的机会。对乌拉圭队来讲，小雨，我觉得更大的一个威胁在哪儿啊？乌加特的受伤不仅仅是少了有可能出现的一个五后卫防守态势，他伤士气，伤一个沟通。因为据说乌加特是这次向这个主教练提建议的核心成员当中的一个，那么他们哥几个在场上很拼，很统一思想，所以上面是前40分打得不错，但是整个丢球再加他受伤下场之后，场上这股核心的思想的统一是不是被破坏掉，这很有问题。因为当他下场之后的那几分钟，你会发现西班牙队在后场往前输送的时候空间很大，
0: 没错，
1: 很自如，
0: 没错，
1: 又回到西班牙队最擅长的这种方式，这对乌拉圭是极为不利的。整个上半时唯一值得钦佩的就是西班牙球员的这种技术，你别说把这个球从四个人当中摘出来，过来一个人这种风抢的速度，你听到那个风的感觉，有些队员他都觉得会慌，
0: 会慌了、
1: 但是西班牙这些球员脚底下确实是好，真棒。
0: 另外一个呢，就是您刚才提到了一点，就是乌拉圭队的进攻很多是来自于前场的高压逼抢，而现在前场的高压逼抢明显我们看到上半场最后几分钟弱了很多、那可能下半场比赛乌拉圭队获得这样的机会相应的也会更少了、所以下半场比赛对于乌拉圭队来讲，首先还是得防住，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得看看像马克西阿罗霍特别是努涅斯这边是不是还能够在机会出现的时候能够把握得住，这是乌拉圭队最重要的。
1: 对，
0: 而对于西班牙队来说，只要他们能够控制住比赛，就控制了这场比赛的命脉。
2: 二位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哎，我听完感觉是真的很替乌拉圭捏一把汗哈。你看，从这一粒进球，再到乌加特的伤退离场，可以说在下半场对于乌拉圭来讲，他们是要尽全力去防住、去扛住西班牙这样的攻势。那同时，我们也要关注是这场比赛另外一边也在进行的是福德角同沙特的这一场比赛。那目前他们上半场呢依然是0-0，但在赛前呢，我刚刚也听刘伟指导有说，说不定福德角呢之前啊踢自信了，这一场呢说不定会有一些之前节奏的变化。那刚刚上半场看下来是这样吗？
3: 我的这个 pad 我一直在看这场比赛。其实佛罗角队还是创造出来一些机会，我们来看，就是在进攻端确实踢得还是非常自信的，而且上一场比赛沙特是一场惨败嘛，所以这场比赛佛罗角队肯定是想要去抢分，甚至说是拿三分的。因为如果拿三分，不管是对于沙特还是对于佛罗角

0: 来说，都可以在出线当中呢去抢得一个有利的位置。但是就是现在的这个局面啊，让这个组目前变得更加复杂起来。西班牙队领先，然后呢，葡萄牙跟沙特队现在是0-0的一个状态。如果是平局的话，现在葡萄牙有可能三分直接出线了。让这个组的形势变得更加的
1: 扑朔迷离，
0: 就是悬念虽然没有那么大了，但是看到三分三连平出现，这也是有一点匪夷所思的。
1: 但是听起来又觉得性价比还挺高的，
0: 对
1: 吧？
0: 就是没有取胜的话，如果在世界杯当中出现，这个概率还是没有那么高的。
2: 哎，但是至少可以说明，葡萄牙这支球队它的攻守是比较平衡的，
0: 对
2: 吧？而且
0: 不管是怎么算，都是攻守平衡，
2: 对，非常好，嗯。
0: 而刚才看到沃西尼亚在门前的这个表现也是比较稳定的，看这个控球率的话，葡萄牙53.4%，对沙特这边46.6%，传球数其实差不太多，比沙特多了接近20脚，传球成功率上比沙特队要更高一些，沙特队这个传球成功率相对来说有一些低，而且上半场比赛我看的这几眼啊，基本上他们在中前场很难去组织些有效的进攻来，而且这场比赛在上半场比赛沙特其实也有一个被动换人，就是他们的这个中后卫5号是坦巴克蒂，在上半场比赛还没踢完差不多40分钟左右的时候出现了受伤的情况，那这样对于沙特队的后防线来说也是一个隐患，到了下半场比赛能不能拿出跟上半场比赛一样的这个硬度来，可能也需要让我们再多看一个45分钟。
1: 嗯，是的，当然呢，你看啊，到了下半场的四支球队肯定也都是在实时的关注这个积分榜，因为它现在是实时的根据场上的表现在浮动的。
0: 对，
1: 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画面就是，目前来讲，就是他们这个前八呢，也不是最终的小组第三的晋级名额。
0: 没错，之前昨天比赛日结束之后呢，像瑞典队啊、波黑队啊，这都肯定已经确定进入到淘汰赛阶段了。但是巴拉圭队，很接近。塞内加尔队呢也比较接近，但是现在还没有最终确定，因为现在呢到了小组赛第三轮打完之后呢，可能有一些小组第四还有逆转的可能。苏格兰队尽管在这八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里排在第9，但是呢他们仍旧有可能去翻盘，所以让我们去有一些期待吧。那我们接下来共同进入到比赛，继续来关注乌拉圭队和西班牙队的下一个45分钟。

0: 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1: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4: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5: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林鹤，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6: 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回到瓜达拉哈拉体育场，继续关注第23届世界杯 H 组第三轮乌拉圭队同西班牙队的比赛。镜头切回来啊，这个画面说实话，刘烨指导让我看得有点心酸啊。穆斯莱拉下半场比赛一开始被换下，中场休息被换下，换上了一号来自于巴西国际队的罗切特。
7: 这个呢，应该毫无疑问就是跟他上半时那个失误有关。
6: 是，
7: 贝尔萨这个脾气，就咱们俗话说，这是不惯毛病，有什么他直接就表达。
6: 但是作为穆斯莱拉来讲，他为乌拉圭队征战这么多年，打了第5届世界杯，
7: 是
6: 曾经球队在世界杯最辉煌的那段时间，他是队里的主要贡献者之一。虽然现在这一届比赛，说实话，乌拉圭队三个丢球跟他都或多或少有些关系，但是这一幕出现，确实还是，开个玩笑说，让我想起网上经常说的，大家说的一句话，就是人老了干什么都心酸啊。
7: 真的以这种方式来落幕的话，还真的挺让人心酸的。你看奥乔亚呢，最后一场比赛人家是全场欢呼，那干这球
6: 罗杰斯，
7: 确实是粗糙了点儿。
6: 但是刚才西班牙队的这个防守紧贴库瓦西，在前面封堵，后边一个人在追，
7: 哦，
6: 卡多比奥赢得了一个任意球。
7: 他管用，他积极，
6: 是
7: 而且他有速度，有那种激情，所以他有的时候啊，说实话他还真是贝尔萨忠实战术的执行者，最合适的人选。但是据说他跟贝尔萨还之前因为闹矛盾，贝尔萨都没征召他。
6: 感觉这名球员他不管是在谁的之下，他可能都会这么去拼。
7: 哎，
6: 而有的时候呢，在一些场合，在一些场景下，我们拼不一定是为了别人，只是为了让自己没有遗憾。
7: 对，再说个笑话，奥古斯丁小时候跟欧楚良儿子俩人在球场上还打架呢，俩小孩打，那时候他脾气就爆。
6: 等到欧指导回来得问一问他。看看是阿拉霍的左脚还是德拉克鲁斯的右脚。左脚直接炫前点，乌拉圭队要了一个前场的界外球。怎么感觉回来乌拉圭的这些球员用之前像意大利的教练或者球员经常说的一句话一样，是牙齿咬着刀片回来的表情啊。
7: 是
6: 这个表情其实看得让人觉得有点胆寒。因为乌拉圭足球现在呢，从技术的能力上来看，先来看这个球，头球再敲回来，后点还是没有能够包抄到第二点。这一下应该是吹了传球瞬间马克西阿罗霍的越位。亚马尔，
7: 这中场休息啊，一个是战术上的一些调整微调，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士气的鼓舞。所以很多教练员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呢，他会发动自己的那个演讲的才能，所以你教练员必须得有一些演讲家的那种能力和激情。我们也看过很多这个欧美的这教练员中场休息那个视频， 很有感染力，
8: 上届的勒纳尔嘛、啊、
7: 对，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心理上的把控，说什么话这个很重要。但是啊，
8: 罗德里这空了已经，
7: 哎，对对，乌拉圭队来讲情况不妙，
8: 是乌拉圭队这边现在中场这三个人呢跟上半场不一样，对不上点了。
7: 哎，还有一个咱们说啊，毕竟瓜达拉哈拉有1600米的海拔高度，你还是在这种极限奔跑的时候呢是有很大的体能消耗。
8: 是罗西特也是在这届比赛当中的第一次出场。他其实呢在22年世界杯的时候啊，他就是球队的主力门将了，打满了三场，特别是呢在小组赛最后一轮对加纳还扑出了安德烈阿尤的点球。但是从贝尔萨的角度，他可能也是看状态吧，可能他认为过去一段时间穆斯莱拉的状态还是不错的，特别是在俱乐部的表现。库瓦西直接回敲给门将乌奈西蒙，
7: 哇，今天啊萨纳布里亚对亚马尔的贴身紧防贴得真紧、
8: 嗯、
7: 根本就不让他转身，即便转身也是个半转身。
8: 白纳沿着肋部往里切，亚马尔呢今天其实在那个进球的过程当中他虽然没有突过去，但他呢也很重要，他在这个点位上跟对方对子儿了、
7: 哎、
8: 对完子儿之后，哎，把这个道一清出来，右侧列伦特有传中的机会，卡诺比奥又来了。那边是萨纳布里亚对亚马尔，这边是库库雷利亚对卡诺比奥。
7: 嗯，反击，那你看，
8: 哎，亚马尔
7: 整个这个乌拉圭队回防的回追的速度已经下降了不少了。
8: 所以说啊，能够坚持跑到60分钟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7: 嗯、
8: 现在是下半场刚刚开场5分钟。
7: 是，就乌加特这个活啊现在没人干，或者干得少，或者说更多的是给本坦库尔，这是乌加特下场之后这样一个变化。但是本坦库尔回追的幅度不像乌加特那么深，
8: 没错，
7: 乌加特经常就会追到这个防到后卫线，
8: 而且乌加特虽然在俱乐部当中，哎，先来看这个
7: 传大，
8: 传的线路太深了
7: 啊、一个是分量大，另外呢角度也大，卡诺比奥是害怕自己越位呢是等在原地没起速。贝尔萨这是年龄大了溜不动了，2006年的时候你看他的场面走来走去，
8: 是
7: 一场比赛说据说他能刷好几千步上万步，
8: 贝尔萨毕竟也已经70岁了。
7: 嗯，
8: 当然每一个年龄可能都有属于自己每一个年龄的执着，
7: 嗯，
8: 但同时也可能会留下自己在这个年龄特有的遗憾。
7: 对，
8: 罗德里奥亚萨维尔的回撤接应，这一下上抢阿尔维德逼的还是不错的、
7: 嗯、
8: 延缓了西班牙队向前的推进。
7: 好球、
8: 哎、横向漏到中间来，罗德里再分佩德里，佩德里拿球之后这个小转身啊、
7: 嗯、
8: 看似动作不快但是特别的顺滑，
7: 是
8: 就好像嘴里嚼了一块非常非常高端的巧克力一样，那种丝滑感。
7: 就他这个接球转身面对对方扑抢的这个方式呢有点像哈维，
8: 哎，
7: 哈维就是我眼睛不是全盯着球，我半个余光在看着你怎么哪个位置来，这是被卡诺比奥踢了一下脚踩到了，
8: 哎，
7: 踩到了脚踝上，
8: 这是踩到没有任何防护的地方。
7: 嗯，现在啊西班牙队的中场处理球的时候要比刚开场的时候从容多了，因为现在呢乌拉圭队迫于形势的压力，他前锋啊开始不停地往上顶，这一顶拉波尔特一顶这个谁啊库巴西，
8: 嗯，
7: 他俩就可以给中场罗德里他们几个传球，你看就像这样就形成三线之间的乌拉圭的空当硬生生自己给拉出来。西班牙队以西班牙这些球员的技术和战术能力面对这样一个作战环境控球接球会很舒适。
8: 现在的西班牙队呢，传球的速度也上来了，传球也从容很多。
9: 嗯，
8: 乌拉圭队这边虽然说也有凶狠的上抢，但是这个上抢一旦他的体能跟不上慢半步，那这个犯规就会越来越多，这也是个隐患。你看又来了，就是这种慢半拍之后就犯规，犯规呢就要吃牌，那后面有没有可能一个人吃两张呢？
9: 嗯，就今天啊，塞纳布里亚一开始靠着什么体能、力量在防着这个亚马尔，但是当这个比赛体能下降，或者说亚马尔知道我更大范围的带着你溜着你跑的时候，萨纳布里亚的体能也跟不上，动作就只能是大动作放铲了。而且亚马尔刚刚伤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乌拉圭队他的这个原始足球的一些本能就会出来，踢不着球着急，然后比分落后的时候就可能会有一些大动作的出现。
8: 这还是上半场比赛巴埃纳的那个进球，防守他的球员呢稍稍的慢了半拍啊，跟他的巴雷拉
9: 这慢动作、
8: 穆斯莱拉，
9: 对，还真是，我觉得穆斯莱拉他当时是想接这个球，
8: 是
9: 因为你看他手上动作不是发力往外扑，他是等在空中接这个球，可能手腕软了，或者对这个球的判断点出了一个失误。
8: 这个换人也是从1970年世界杯引入换人规则以来，乌拉圭队第一次在世界杯的一场比赛中途更换门将。
9: 是。
8: 其实他们这一波球员从2010年南非世界杯开始成长，包括他，包括苏亚雷斯啊、卡瓦尼这一波的球员，真的是可能我们这一代跟随着世界杯工作的人是看着他们成长起来，从青涩到成熟，再逐渐的变成老将。
9: 是，
8: 所以每一个人都希望他们能够以一种比较美丽的回忆告别赛场，而不是这样。
9: 双方这段时间呢，都开始有一些较大的动作。这是乌拉圭队希望改变的一个比赛模式，就是大家不一定就靠着技术来拼，把你这个西班牙队的脾气给斗起来，大家开始拼动作。这球实际上库巴西是
8: 收牢了，
9: 是躲了。
8: 但有的时候他可能裁判可能会看到，就是你这个动作的潜在危险性。这一球掉身了。其实奥利维拉在过去的两场比赛当中啊，他向前的传递，哦，这边要上比尼亚斯了，上比尼亚斯，但是换下的是巴尔维德。这就意味着乌拉圭队在最后这可能还得有40分钟的时间里面要跟西班牙去进行血拼呢。本坦库尔带上了队长袖标，比尼亚斯应该和努涅斯两个人形成双前锋，这样德拉克鲁斯撤回来和本坦库尔呢打到乌拉圭中场的中路，这个中路其实你也知道感觉就更薄弱了。
9: 之前呢下半时一开始那段时间啊，巴尔维德就感觉像回追跑的时候啊，咱说过好几次有点跑不动、
8: 跑不动，
9: 也可能他自己那个心情不好啊，以他的这种在皇马的这种能力不可能跑不动，那多少他自己的心情上有点沮丧，所以干脆换人，而且贝尔萨这个换人来得非常的快，非常的坚决，包括守门员的这个换人
8: 是。但是现在加上上半场德拉克鲁斯换下乌加特，他已经用了2次换人的机会了
9: 啊。哎，
8: 漂亮的传球，左侧再传中。
9: 西班牙队啊，将会迎来比较舒适的一段进攻。
8: 对，
9: 就看进攻的效率。我相信在这种情况之下，第一个乌拉圭有可能趋势就是牌多。他的这个、第二个呢，他提供给这个西班牙队反击的空间会越来越大。牌已经开始
8: 出来了。又一张牌出来了。
9: 哎，
8: 这在短短的时间内，下半场其实主裁判已经出了应该是3张黄牌了。这是巴雷拉手上有一个明显的动作。3张黄牌，1张萨纳布里亚的，1张巴雷拉的，1张卡诺比奥的。 另外就是西班牙前场的定位球也会越来越多呀。亚马尔角球开出来，第一点没有顶到，外围的二点球控制，佩德里一边跑一边再回头观察对方的位置。卡诺比奥这是真能冲啊，
9: 嗯，
8: 要不是乌代西蒙率先出来的话，可能这段距离啊够卡诺比奥加速超车的。
9: 是
8: 瓜西对伦特在中间，梅里诺的转移，结果本坦库尔上来就是一个横扫。那现在乌拉圭队呢有一个问题，就是不要陷入到跟对方的情绪纠缠当中。
9: 对，
8: 他越着急越上头，其实对于他们自己来讲呢是越不好。
9: 这种情绪啊有双重的情绪，
8: 嗯，
9: 一个是比分落后场上焦急，另外一个呢可能积压已久的这个对战术打法啊等等各方面的一些问题，包括之前两场比赛踢得不好的这个积怨，都在这一刻浓缩起来在球员的这个情绪当中去了。
8: 没错，西班牙队呢在第六十分钟也做了两个换人，两个中场佩德里和梅里诺被换下，换上了八号法比鲁伊斯和十号奥尔莫。梅里诺呢今天其实他的这个首发位置呢顶替的就是之前奥尔莫的这个首发位置，只不过今天角色进行了轮换。哎，乌拉圭队这波前场的上墙，看看中间的效率如何。哎呀，就是最后这一下处理啊总感觉差一点。
9: 不，而且当时这个球啊

0: 这个谁啊，德拉克鲁斯传出来之后呢，他只是这个球我是传给21号比尼亚斯的，结果被坎多比尔中间截胡了。他截胡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球其实分量是大的，给他停球再切入，高速停球再切入，制造了很大的麻烦。
1: 乌拉圭队就是没有能够把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机会变成对对方球门的直接威胁，这是他们最大的问题。其实包括前两场比赛，对沙特也好，对福德角也好，也是面临相同的问题。
0: 是。
1: 所以为什么这一届其实乌拉圭的球迷就特别的怀念苏亚雷斯和卡瓦尼呢？其实离开的中后场球星也不少，但是呢，苏亚雷斯和卡瓦尼两个人，他们就能自己创造机会，自己消化。
0: 是。西班牙队只需在一个进球，就能完全从士气和心理上击垮乌拉圭队，所以就看这个球什么时候能产生。而且从比赛的这个未来的预期情况来看呢，乌拉圭队会越来越着急，而且乌拉圭人的这脾气也爆，在这个时候你真不好说。但对他来讲呢，努力之下如果能有一个进球起来之后，那个风劲西班牙队就不好控制了，
1: 就很难受了。
0: 现在西班牙队是需要一个进球来心理上彻底击垮对手。
1: 乌拉圭队前场苦于没有真正的点啊，也就是马克西阿劳霍这一个点，但是西班牙队对他的严防死守。
0: 你看
1: 中间的穿插到了禁区里了，这一下应该是没有犯规的，主裁判并没有鸣哨，但是西班牙队中场的渗透如入无人之境了。阿尔莫说，我在赛道上开赛车都没有这么顺畅过。
0: 这个上半时完全不一样，上半是中路密不透风的那种风墙，完全不一样。
1: 这个点位上呢，本坦库尔也不敢下脚，因为他在侧后方一下脚，自己很可能在这个位置上吃到黄牌甚至更重的判罚。但是他之所以这个位置上的缺失，还是就是体能下降之后，包括这个体系运转没有上半场那么完整的情况下，防守的位置上和防守的速度上的缺失。
0: 是。亚马尔现在就好过了，萨纳布里亚有黄牌不敢贴身了。
1: 阿尔莫的打门，这是搓了一个小弧线，想来一个巧的，但是亚马尔的这个爆点啊，现在已经压住了萨纳布里亚了。
0: 以前萨纳布里亚呢还可以贴身，然后周边还有人帮他去协防，但现在他完全就是一防一，你在这个开阔的区域对亚马尔进行一防一的话，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这个星球上好像没有人说我100%能够防得住他。
0: 是，身上还有一张黄牌，也不敢用犯规战术。
1: 而且足球比赛它毕竟是一个团队的运动嘛，如果说单点爆破进攻是在团队进攻体系运作不顺畅的情况下的一种选择的话，那单对单的防守永远不是最好的选择。
0: 是。
1: 西班牙队现在是5次射门1次射正，乌拉圭队的3次打门呢还没有射门打在门框范围之内。马克西阿劳霍横向的传递。
0: 今天呢，乌拉圭队这两个边，一个卡诺比奥，一个阿劳霍，这俩是打得不错。
1: 是，
0: 进攻防守啊，包括这个一些球的处理方面是相当不错的。
1: 所以呢，其实乌拉圭队前两轮下来之后，他们的运动战传中48支球队里面是排在非常靠前的，但是这个运动战传中之后形成的效果不行啊。
0: 看他俩，
1: 巴尔韦德根本没有交流，没有任何的交流。
0: 贝尔萨也没有想站起来跟他交流的意思。
1: 对，
0: 这俩人啊，表情很微妙。贝尔萨就坐那儿，我不动。
1: 因为这一届的世界杯比赛当中，如果说我们感到某一支球队他的表现远远的配不上他的实力的话，可能一定会有一些不为外界所知的原因。
0: 对，
1: 你比如说像突尼斯，像捷克，当然这些原因到后来呢都已经被大家爆出来了。
0: 突尼斯那是从上到下的不堪，从他足协主席开始。
1: 捷克这边希克也点了问题了呀。只不过这个问题呢还没有被实质性的公布出来。
0: 这突尼斯呢才好玩，突尼斯的队员说本

0: 来我们出线都打得挺好的阵容，后来乱七八糟招这个招那个，连名字都叫不出来，连队友的名字都叫不出来，稍微夸张了点，但是这说明那个意思了。这进了世界杯决赛圈之后就乱来了。
1: 哎，这个时候是不是到了下半场的补水时间了？
0: 对。
1: 还是
0: 有争执是吧？
1: 有争执，对。巴比亚鲁伊斯和这个德拉克鲁斯。
0: 换人，
1: 要换人了，西班牙队要上耶里美皮诺换下巴埃纳。替补出场的十一号耶里米皮诺呢，目前是在水晶宫效力，他是在这个赛季之前才从比利亚雷亚尔呢加盟了水晶宫的，这也是欧协杯的冠军呢。他是在第一轮比赛呢没有上场，第二轮的比赛是半场换下了亚马尔，有了45分钟的出场时间。
0: 又是中路突破，
1: 这一下德拉克鲁斯的防守倒算是还是到位了。因为其实让他扮演本坦库尔那个角色，因为本坦库尔现在去当乌加特了嘛，
0: 对，
1: 确实有点勉为其难。
0: 嗯，
1: 他的身体条件、他的技术特点，包括他的技术动作，都不是那个位置的球员啊，
0: 对，
1: 所擅长的，或者说他并不擅长那个位置的球员。
0: 是，而且你现在落后情况之下，他自己也会想，我不要太多的回去防了，要进攻了。
1: 对，
0: 嗯。
1: 那如果说到进攻的话，这德阿拉斯凯塔的缺阵又是一个问题啊。如果德阿拉斯凯塔在场上的话，其实进攻还会多一个选择。
0: 是。
1: 萨纳布里亚刚才这一下应该也是这种体能下降之后啊导致的肌肉控制能力和感知下降，导致传球精度大幅度降低。
0: 嗯，
1: 这个时候是进入到补水时间了，也让双方的球员呢稍微的再缓一缓，然后再来看最后这20多分钟，其实一球的差距，乌拉圭队这边应该还是不要放弃，应该还会有希望，稍后见。
2: 休息休息，缓一缓，新鲜看球。嘘，休息休息，缓一缓，新鲜看球。
3: 瓦舍姆巴贝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6: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世界杯上哪看？
8: 小猪，
7: 世界杯上哪聊？
9: 都是老熟人。
10: 小红薯，
11: 世界杯上哪玩梗？
12: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
13: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4: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13: 运动充充电，来瓶外星人。
15: 外星人，点点电解质，运动充充电，来瓶外星人。
13: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16: 2026年非法世界杯的较量持续升温。
17: 喝牛奶吗？
18: 我不能喝牛奶，我不能。
16: 整条防线，踢脚传中，打门，哦，皮球滑门偏出。变速控制传球，前场拿球顺势突破。
17: 不能喝牛奶，
19: 试试软牛奶，营养偏软少负担，零乳糖，放心喝。

0: 替补上来的是18号布里安·罗德里格斯。
1: 这个喝水时间呢，实际上对乌拉圭队有利，一个是赶紧调整人，另外一个呢，做一些体能的恢复，还能再打出那么一小波的高潮。
0: 这个换人调整之后啊，看看是不是对位的人员调整吧，因为替补上来的这个18号布里安·罗德里格斯，实际上他是打边锋的。如果说让他打在萨纳布里亚的这个位置上的话，那他的防守技术是否能够应对在这一侧的冲击呢？
2: 他应对的还是亚门。
0: 对呀、啊。
2: 现在看是不是把谁呀、啊？把劳
0: 阿劳霍
2: 叫回来了是吧？马克西阿劳霍现在是站在左后卫的位置，而且还有可能会不会就打成这个三后卫体系？
0: 也有可能。
2: 让本坦库尔回去是吧？本坦库尔也曾经客串过中卫位置，
0: 是
2: 就看最后贝尔萨怎么拼了。这个时候就看主教练疯子贝尔萨他前面这两个字能不能展现出来。
0: 阿劳霍的这个位置落得可不低啊。布里安·罗德里格斯刚才没有传，阿劳霍呢也不敢跑，知道自己有可能越位，前场就地的反抢，
2: 中后卫也顶上来了。
0: 奥利维拉都到这儿了呀。但是西班牙队前场是一片坦途。看看右侧亚马尔这边，这就是在等这个空当的出现。法比安·路易斯把球传过来之后，亚马尔没有选择自己第一时间打门，禁区里边再扣，这是想把球带到对方球门里吗？奥尔莫，西班牙这边还有杰里米·皮诺，这波进攻没有能够打进去，但是外围呢，西班牙的控球现在是非常的有心得了。
2: 亚马尔当时实际上他还是想把球领到自己的左脚，但是对右脚射门没大有信心，身前开阔地右脚那个位置是很大的一个角度。
0: 对，其实右脚直接打可以试一试。
2: 对，现在啊，乌拉圭队就是在撑着那一口气，这一口气就是这个比分，
0: 那一个进球，
2: 想让自己降低风险的话，西班牙队必须要再进一个，而且现在是有机会进。
0: 啊，乌拉圭队他们的命门就是啊，现在没有前场的终结点。在世界杯的预选赛当中，其实乌拉圭队的整体进攻表现应该说还是不错，但是呢，到了真正世界杯的赛场上，他们的这个点位全都没有了。
2: 好球，奥尔莫这下转身甩脱甩得真漂亮，结果最后跟奥亚萨瓦尔两人没想到一块儿，他被奥亚萨瓦尔的假跑给晃了，
0: 这说明演得好啊。你看乌拉圭队世界杯预选赛进球最多的是努涅斯，5个进球。但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他过去11场正式比赛没有进球。
2: 有个苏亚雷斯或卡瓦尼这样人在前场，今天乌拉圭队上半身那个劲儿还真不好说，
0: 是啊，
2: 会不会拿一个进球？
0: 有的时候啊，真的只有当某些人离开的时候，你才会觉得他有多好。
2: 是。看啊，亚马尔怎么在这儿？边锋对边锋。
0: 亚马尔呢也很清楚，我就是消耗，消耗时间，消耗你的防守注意力。你还得绷着，消耗你的体能。
2: 对。然后这种方式呢，他自己也要休息一下。你看啊，他的喘息也是比较频率比较高的。就我们说，打到下半时，你这1600多米的这个海拔上，多少对这些球员是有影响。西班牙球员的这些小技术、小动作，真的是太娴熟了。他们小时候有的时候就在很狭窄的狭小的场地上踢球，这个活就是这么练出来的。
0: 以身边的各种自然环境或者是人为建筑环境作为自己的训练伙伴。
2: 是篮球场那么大的地方，他们就踢，几个人在这踢。
0: 看看替补上来的布里安·罗德里格斯强行突破，没有过滤伦特这一关。滤伦特这一下可以早点给奥尔莫呀。
2: 特伦特也够硬，这一组带球挨踢了2下。
0: 列伦特他在俱乐部所身处的环境，你不硬就踢不上球啊。
2: 这倒是，这倒是。
0: 阿尔波领球之后的拉球转身，
2: 整个防守端啊，乌拉圭队已经失去了这种体系的连接性，就是什么呢，传到那个人防守人才上，人传下一个你再上，等于是被各个击破，
0: 连锁反应呢永远慢一步。
2: 是，
0: 好，这是尼克维德斯要替补上场了，另外呢还有费兰托雷斯换下了亚马尔和奥亚萨瓦尔，也是两个对位的人员调整。尼克威廉斯和亚马尔小哥俩没有获得在场上共同起舞的机会。那从现在来看呢，应该是把尼克放到左边，然后让耶利米皮诺替换到亚马尔所在的右侧位置上来。这么看，这是要让尼科打击乌拉圭队的右路防守了吗？因为巴雷拉身上已经有一张黄牌了。后场
2: 全线顶防之后啊，整个后场乌拉圭队非常的空虚，非常的空虚，现在只能说乌拉圭队彻底豁出去了，
0: 就是破釜沉舟，
2: 破釜沉舟，没错。
0: 乌拉圭队来说的，不管怎么样，他们肯定是希望最后一场比赛输也好赢也好，自己能抬着头走出赛场，否则的话前两场比赛平下来啊，感觉头都也抬不起来。
2: 是，而现在进入到这种境地呢，还真就是那两场球打得不好，实际上这个小组对他们来讲容错空间很大。
0: 是啊，
2: 没成想这两个最弱的都没拿下来。
0: 塞拉克鲁斯，罗德里一直在瞄着他这个点，看看他怎么处理。横向的转移交给布里安·罗德里格斯，再分到右侧来。哎，这是吹了卡诺比奥越位位置回接吗？一会儿要看一下他和库库雷利亚两个人之间的位置关系。啊，确实是，确实。
2: 就他一开始跑了个很好的位置，队友没给他。结果他在刹车回来的时候已经是越位位置。
0: 从另一个侧面呢，也说明西班牙队这条防线站得真齐啊，很统一。但是有可能这一下的直塞啊，不在西蒙先出来了。这个中路渗透打的这个破线直塞球啊，真的是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乌拉圭队中路塞的最漂亮的一个。
2: 是，
0: 库库雷利亚，边锋库库雷利亚又来了。罗德里刚才这个接应的过程当中，自己的身位没有摆好，导致呢自己没有在第一时间护住球。现在替补上来的这几名乌拉圭的球员还是得继续冲继续拼才行。而且比尼亚斯上来之后呢，到目前为止我们好像没有太多的看到感受到他的这个存在。
2: 是，
0: 因为其实他在前面的两轮比赛当中啊，虽然没有进球，但是呢他射门数是最多的，就是他总是能够找到那个射门点。巴雷拉再送直线的破线，助理裁判没有举旗。努涅斯分右边，卡诺比奥，巴雷拉套边，但是没有选择传。 奥利维拉左脚的传球。

0: 那样的脚法。
1: 啊，亚马尔换下去呢，一个保护他，这是确实的。
2: 对，毕竟之前也有点伤。
1: 哎，乌拉圭现在动作有点失控。另外呢，只要上了尼克威廉姆斯呢，他可以保证前场有速度，哪怕是单边的速度，对德拉夫特来讲，他觉得也够用，
2: 够用。毕竟亚马尔跟佩德里这小哥俩对于球队的中场和前场，他们的作用确实别人还真的不太好替换。
1: 是。
2: 那现在上来的球员呢，也都是这个位置上的高手，但是风格不一样。现在奥利维拉已经把自己的位置啊充分的前提，他变成乌拉圭队的一个后场组织者了。罗德里格斯球停得不错，面对略伦特，紧跟着耶利米皮诺也收回来，形成了区域的二防一，一个人的这个动作是有点
1: 很乌拉圭，
2: 很乌拉圭的。
1: 你看，
2: 奥利维拉来了，左脚的传球。很有想象力啊，奥利维拉左脚这一推直接推进角，
1: 我倒觉得他最后没劲儿了，这个内收机不好使了，传中这下呢没传好，直接推成门了。但是之前啊，这个是谁啊，是比尼亚斯吧，还是谁啊，十八号，
2: 这个布里安罗德里格斯，
1: 布里安罗德斯上来这通脚啊，
2: 就他就是替补上来的嘛，所以他油箱里边油相对还是满的。
1: 是
2: 本坦库尔边路的传中，哎呀，后点又是奥利维拉。
1: 嗯，
2: 这段时间呢，乌拉圭队感觉就是最前面的这一波轻骑兵冲的已经快打没了。
1: 对，
2: 但是我们的后续部队本来应该是留着保障大本营的，哎，你也上前线吧。
1: 对，就你说嘛，最后就破釜沉舟嘛，这下还真是出其不意。
2: 嗯，
1: 乌奈西蒙的注意力很集中，往往守门容易被这种传中的脚法给欺骗。
2: 哎，
1: 哎，但是他始终还保持着前门柱的这个位置，很好玩啊！乌拉圭的突破是暴力性突破，西班牙队的突破呢是技巧性突破。就刚才这十八号罗德里格斯这种突破，几乎是踩着人脑袋上去，
2: 是，
1: 很乌拉圭。
2: 但是乌拉圭也就是因为有这种的血性和这种强悍
1: 啊，
2: 他才能够在世界足坛拼出自己一席之地嘛。
1: 是，
2: 所以说其实在回想这个2024年美洲杯的时候，当时乌拉圭队包括一众南美球队打出来的那种风格，当时跟欧洲杯是同时进行的，真的是两套完全不同的审美体系，各有各的让人觉得非常值得赞叹的点。
1: 嗯，南美的球队很奔放，很自由，很野性，欧洲的球队呢很严谨，
2: 对，
1: 很有纪律性，但有的时候呢容易有点枯燥，是不是？他传的都很合理，但是呢你总觉得缺少创造力。
2: 对，也是我们经常之前经常提到的这种足球的原始美。
1: 哎，所以世界杯呢它还是比单一的洲际大赛要好看，因为它多元化，
2: 哎，
1: 它风格多元化，民族性啊等等都有体现。
2: 刚才奥尔莫的后场传球丢了，本坦库尔那边想加速被挡住，乌奈西蒙率先出到禁区外，
1: 而吹了努涅斯的越位，但是有没有回吹这个边线的犯规是吧？
2: 但是这好像不属于视频助理裁判需要介入的范围。如果说犯规没有那么严重的话，除非库库雷利亚有扬手的手臂击打。
1: 哎，
2: 这在揭幕战当中，这个南非队的老将兹瓦内啊，是深深的吃了这个亏。
1: 努涅斯啊，小腿抽筋了。也向场边示意要换人，是不是没机会了吧？你看他，
2: 乌拉圭队这边应该还有一个
1: 好球，
2: 一个罗切特、德拉克鲁斯、布里安罗德里格斯和比尼亚四个人，应该还有一个，但是
1: 换人次数用光，
2: 换人次数好像用光了。
1: 哎，因为努涅斯啊，先是把这个袜子球袜给撸下来了，那说明小腿肌肉人家紧张有抽筋了，然后又单手做了一个换人的动作。
2: 耶利米皮诺。

0: 本坦库尔回来之后一个身体的冲撞，由于西班牙队还在控球，裁判示意比赛继续。西班牙队的球员呢自己把比赛给停下来了，但是现在皮诺站起来，瓦西自己拿球到了对方的半场，给了托雷斯，好球啊！这个球右脚一顺抹到禁区里之后，再右脚的打门打在了横梁上。同样的是这一只右脚，第一下过人非常漂亮，第二下打门，哎，这是西班牙队本届世界杯第三脚门框了。
1: 是。啊，下半时啊，西班牙队获得了多次在中路突破对手防线的这机会，但都没把握住。而布拉圭队这个正面门户洞开那么多次被打穿，这是对正常球队来讲是极不正常的。
0: 对，
1: 但现在呢，他已经是不正常操作模式了，就是他中卫身前没有任何屏障，后腰位置已经空了。
0: 对于乌拉圭来说，西班牙队进一个球或者两个球无所谓，但是自己要先进。
1: 先进。
0: 只要呢，现在西班牙队没有打进第二个，他就还有希望。
1: 是。耶利米皮诺这下状态不轻，
0: 当然也不排除呢，可能希望能够用这个时间来消耗一点比赛的时间啊。这也是合理的利用规则嘛。
1: 是。西班牙队呢，就稳了小组第一，就不用再考虑后面遇到的那些不可控的对手了。他这个按照自己的晋级路径先迈出了第一步，
0: 而且这个小组的第一面对的对手，如果跟西班牙队相比来说的话呢，西班牙队他们的胜算他们的优势是非常大的，不管是奥地利也好还是阿尔及利亚也好，但是这小组第二日子确实不太好想象，到了下一轮之后。
1: 是。啊，耶利米皮诺得在场边罚站一分钟，因为他叫队医
0: 倒地了，对，
1: 治疗了。
0: 当然，刚才本坦库尔那一下确实是绷着劲儿，像一辆火车一样撞过来。
1: 看乌拉圭有没有机会啊？其实之前这个西班牙队有大把的好机会都没抓住。都没有锁定比赛的悬念。
0: 现在布雷罗德里格斯一个人拿球的时候，正面被封得很死，他只能做横向的无效传球。现在就看谁呢，能够真正的把这个球纵向破线送进去，或者说传出一个有威胁的传中来。德拉克鲁斯这一下是外脚背，直接找卡诺比奥。
1: 传
0: 巴里拉右侧的起球没有过前点，外围的二点球还是乌拉圭队的。本坦库尔这几分钟的时间里面呢，乌拉圭队的控球权是上来了的，当然和西班牙队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中前场的逼抢也有关系。耶利米现在回到了场内，西班牙队随着人员恢复到均等，是不是就该有点动作了呢？
1: 而且耶利米好像还抱着他受伤的这个左肩参加的比赛，西班牙这边呢也没什么办法了。
0: 罗德里格斯还是找右侧卡诺比奥这个点，球停下来控制住，再转身横扫到中路，这个前点拉波特保护得好，脚后跟再传过来，卡诺比奥还有机会再传，乌拉圭队禁区内有球员倒地，裁判的第一时间并没有判罚点球，当然相信这个时候视频助理裁判在积极的工作着。这是替补出场的比尼亚斯在禁区内的倒地，不管怎么说啊，不管这个球有没有点球，就是比尼亚斯还是体现了他的这个特质，就是他总能够出现在那儿。
1: 连续两次卡诺比奥的做球，这球你要想吹这个点球比较难，为什么呢？ 比尼亚斯是跨脚绊奥尔莫，奥尔莫呢是在他的线路上跑过去要处理球，而比尼亚斯呢是侵犯了奥尔莫的这个线路
0: 啊，
1: 甚至都可以判这个比尼亚斯的犯规啊。但是卡诺比奥两次在右边路的传中，都是找队友找得很准。
0: 这场比赛卡诺比奥的表现确实可以称得上是乌拉圭目前的全场最佳。
1: 哎，
0: 尼克威廉斯的头球后侧直接被罗切特拿到，现在比赛已经来到了伤停补时了。伤停补时呢是5分钟的时间，以过去这几分钟乌拉圭对他们的攻势和控制能力来看，可能还能再制造出一两次机会来。
1: 哎，
0: 但是镜头给向的这个人似乎也在说，当机会来的时候你到底中不中用呢？
1: 是越位，
0: 越位了。
1: 哇，耶利米皮诺是抱着受伤的左肩在参加比赛，换人名额都已经用完了。
0: 看来那一下啊，还确实是啊，确实撞得不轻。
1: 是
0: 本坦库尔毕竟也有着1米87的大身膀
1: 啊，
0: 屏幕上看起来瘦，实际上真正对抗起来完全不一样。
1: 对，现在耶利米皮诺这个动作很像当年足球皇帝贝肯鲍尔绑着肩膀在坚持比赛的那个镜头。
0: 乌拉圭前场的边角巴雷拉，
1: 哎呀
0: 这个球已经没有办法去形容这次失误了。尼克威廉斯拿球之后呢，乌拉圭队是豁出去吃牌，也要在侧后方放铲德拉克鲁斯。
1: 德拉克鲁斯背后这个犯规呢确实是非常不好，但是他呢战术原因没办法了。
0: 是
1: 尼克那意思，我这伤刚好，你们就在后边先踢我们的亚马尔再踢我，你到底想干什么？
0: 尤其是这种经历过大伤之后恢复了没有多久的球员，他对这些事情是很敏感的。
1: 对，就是德拉克鲁斯这个动作呢背后确实是狠，但是他的理由是他的战术价值，
0: 是
1: 他不这样确保把你踢倒放过去就完了，轻描淡写的那下可能踢不倒，这都是职业足球你必须要面对的事情，他有他的需求，
0: 没错，
1: 你有你的承受。
0: 但是随着这一次冲突的发生呢，时间又过去了一些，虽然说裁判可能会相应的再补一点。威廉斯
1: 以目前看，如果乌拉圭打平他就3分，3分的话呢反正也挺危险，是吧，
0: 希望不大。
1: 但他的净胜球呢是0，如果打平的话，
0: 对，
1: 那最起码是压韩国。
0: 亚斯把球权抢下来了，卡诺比奥现在也没劲儿了，一个双脚的飞铲，这一下裁判是直接掏出了红牌啊！
1: 红牌。
0: 比尼奥斯全场比赛表现都很出色，但是在最后时刻，确实也是帮助球队心切，直接吃到了红牌被罚下。就像您刚才说的，在不同的情况下，你有不同的需求，但是你要选择你的这个需求所带来的后果。
1: 情绪失控了，完全情绪失控了，因为这球他是领球转身失误了，然后顺势这个亮鞋钉，这下他的意思呢，他是想封堵，但是你在正面封堵不能用这种亮鞋钉蹬的这种动作，1%的红牌。
0: 其实本身呢他身上是有一张黄牌的
1: 啊，
0: 这一下裁判连第二黄都没有，直接是来到了红牌这个级别。
1: 他还有一个细小的动作，他拽主裁判衣服，这个如果被放大的话他会加大停赛力度。
0: 是
1: 卡扎尔的球员就事后追加了停赛5场，就是踢加拿大把人腿踢断那个动作。所以卡诺比奥这个时候26岁的年纪，27岁的年纪，一定要冷静。

0: 爸爸是很温和的一个人，对，他弟弟也脾气比他好，
1: 也比他好
0: 啊，也比他好。
1: 可能确实是现在的这个场景啊，他难以控制了。
0: 是，嘿，真漂亮，这球停的，因为这是扫了一个平快球，分量很大，但是费兰托雷斯一卸就在自己线路上，
1: 而且顺势能向前加速。
0: 哎呀，技术太好了。
1: 其实乌拉圭队到现在为止啊，他们依然还在拼本坦库尔。
0: 传球失误多，
1: 失误太多了。
0: 今天这比赛，乌拉圭队咱们就说的叫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
1: 没错，
0: 耗费了大量的体能、拼劲甚至伤病，抢下球权来，但是最后这个球权呢，没转化为高质量的有效进攻，都自己传丢了，好多球都是主动失误。
1: 好，这个时候主裁判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样的话西班牙队是凭借着上半场比赛第42分钟巴埃纳的那个进球以1-0的比分击败了乌拉圭。其实这场比赛乌拉圭已经在90分钟时间里面向人们展示了他们自己成名于世界足坛、立足于世界足坛当中的那种坚韧，他们的那种血性和他们的那种个性，但无奈确实现在失误太多，同时面对的又是一个优雅的控球大师西班牙队，而西班牙队个人能力上一些细小的爆点就左右了这场比赛的局势。这个时候呢，另外的一场比赛的比分是0-0，这样的话西班牙队7分顺利的拿到了小组第一，而佛得角队3场平局拿3分小组第二，而乌拉圭队2分。对于乌拉圭队来说，理论上他们的世界杯应该已经是走到尽头了，至少本届的世界杯是走到尽头了。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啊，这些球员们他们在场上的沮丧，他们或许拼尽了全力，但并没有拿到自己的想要的结果。但是这可能就是属于乌拉圭足球现在的这个时代他们所需要面临的困境，因为每个时代呢都会有每个时代自己的魔咒，也会有每个时代自己的救赎。相信这波年轻的球员在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成长之后，或许他们能比现在做得更好。而西班牙队呢，在这一届的比赛当中，虽然第一场比赛0-0爆冷被佛得角逼平第一场比赛，但是接下来的两轮比赛都顺利地获得了胜利。西班牙队也是第一次在单届世界杯的小组赛阶段，单一小组赛阶段零失球拿到小组第一。好，那刘伟指导，您再简单的帮我们平息一下这场比赛两支球队的感受吧。
0: 准备上乌拉圭队做得很充分，而且似乎也达成了跟主教练之前的战术使用的这样一个共识，但是击垮斗士的那一个瞬间，就是当时的乌加特的受伤以及那个守门的失误丢球之后，完全陷入被动。当然了，你不得不承认西班牙队的这个比赛技术也好，阅读比赛的能力也好，人呢也聪明，这个确实是实力对比悬殊情况之下，非这个技术常规作战的情况之下，你也击垮不了西班牙。只能说乌拉圭队呢，这个账是要从前两场比赛来算，
1: 是
0: 而不是今天去算。
1: 是啊，在祝贺西班牙的同时，可能也要跟乌拉圭说再见了，当然也要跟瓜达拉哈拉的这座球场说再见。其实说实话，每一次当我们告别一座球场的时候，在大赛过程当中啊，我都会感觉是告别了我自己生命当中的一段时光，好像那段时间就封印在那座球场里了。
0: 没错，
1: 有的时候还想时不时的回去看一看，当然这不可能。瓜达拉哈拉承载了本届世界杯4场的足球记忆，承载了西班牙出线的喜悦，同时也承载了乌拉圭队现在他们的沮丧，但这一切都将过去，带着过往向光亮重新起航吧。我们本场比赛的评论就到这里，也感谢您的收看，感谢刘伟指导带来的精彩点评，再见。
0: 再见。
2: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林鹤，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1: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2: 本场比赛结束，那最终乌拉圭同西班牙是0-1，西班牙现在是头名出线。而这场比赛的结果最终也让另一边佛得角现在是小组第二也出线了。
3: 对，佛得角现在是他们在比赛踢完之后啊，所有队员是围拢在一块儿关注着这一场，看着乌拉圭队和西班牙队这场比赛的结果，可以说这会儿是非常期待的。当然这会儿也距离他们历史上第一次闯进世界杯的淘汰赛无限的接近了。这个时候呢，这个实时的比分也看到西班牙队稳稳的小组第一没有问题，而且西班牙队是世界杯历史上面对着乌拉圭队一直保持着不败，而且这也是他们队史上第一次在世界杯上是小组赛阶段零失球。这会儿啊，对于佛得角队球员来说可以说是幸福距离他们无比的接近，马上就要开始欢庆。
2: 这个也是我们在第三轮当中看到非常梦幻的场景啊，就是他们完赛了之后跟我们一样都在关注乌拉圭同西班牙的这场比赛。
3: 对，波西尼亚的母亲也在看台上关注着这个队伍的表现，关注着另外一组的情况。可以说这是佛得角历史上的第一次，同时对于佛得角来说，小组赛阶段连平三场小组出线，这可能在世界杯历史上也是非常稀有的一件事。
2: 是的，哎，终于可以庆祝了，看到这个画面还特别感动。
3: 那另外一边对于乌拉圭队来说就是非常的难受了。
2: 是的，场上也是悲喜交加，这种反差特别大。
3: 没错，每到小组赛第三轮这个阶段啊，总是能够感受到离别和欢庆同时进行，球场一边和另外一边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情绪。
4: 不同的赛果也把泪水分成了不同的味道。
3: 那这个组的这个情况，小组第三的比较低的积分也是影响到其他小组的一个积分情况，影响到其他小组个别位置的出现，所以说这场比赛也算是世界杯赛场上的一次蝴蝶效应。可能很多年之后人们想起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有48支球队参加的时候，当人们在小组赛第三轮的时候不断的需要去计算八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不断的关注着同组甚至另外几个小组的比赛情况，佛得角是不是又可以全国放假一天了？
2: 这个确实是值得庆祝。
4: 现在可能会有很多人哈去感慨啊，三连平居然出现了。但是，当你回顾他三场小组赛，特别是战平西班牙、战平乌拉圭，你就会发现，他其实这种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结果。
2: 是的，
4: 对吧？战平、逼平西班牙的这种坚韧，啊，逼平乌拉圭的这种全面和平衡。甚至是打平沙特这场比赛，他的进攻端要比沙特队要多了8脚射门啊。
3: 对，
4: 所以他说他的出现绝对不是偶然的因素。
3: 没错，而且在面对乌拉圭那场比赛当中，给人的感觉他有可能要崩盘，给人感觉他是处在落后的局面下，但是这支球队没有放弃，他们是非常有韧劲儿。包括这场比赛面对沙特队也是，下半场比赛很多脚打门，很多次进攻，可以说都差一点去攻破了沙特队的球门，马上就要领先了。要不是沙特队门将发挥好，这场比赛

0: 可能不是0比0。
1: 是的，而且你每当感觉到好像他们要处于下风的时候，他们就会把这个节奏再扳回来，然后再进行一次反击。所以我们看到了这支球队在三轮小组赛当中展现给我们的这种毅力和顽强，所以这一次他们的出现啊，绝对不是单纯的靠运气。
0: 所以佛的角队也算是这届世界杯目前为止最大的一匹黑马了吧。是的，那到目前为止你看
1: H 组和 I
0: 组已经全部完赛了，而这两个小组最终的结果现在是影响了整个晋级的局势，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咱们一起来看看，一起转过来看一看情况。瑞典那边没问题，厄瓜多尔这边也是安全的，巴拉圭队相对安全，但是呢就是塞内加尔这边三分，阿尔及利亚三分， 所有的四分现在都是出现，
1: 很安全。
0: 对，然后英格兰队、加拿大队、克罗地亚队、巴拿马队这边就比较形势不太一样了啊。埃及队现在来看的话，他们也出现了，埃及队在现在拿到四分，现在处在小组第一位。即便是这组在接下来的这轮比赛当中，就是稍后开始的埃及队和伊朗队的比赛，新西兰队和比利时队的比赛，
1: 不管踢成什么样都不影响到他们进入到淘汰赛了，这一下子压力就小了不少。这样对于英格兰队来说也是比较安全的，但是英格兰队实力上毕竟比其他刚才我们说的那几支队伍要强上一些。当然到目前为止其实32强席位呢还是有很多啊，目前还没有锁定，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稍后北京11点要进行的 G 组小组赛的第三轮，分别是埃及队对阵伊朗队，是在西雅图，还有新西兰对阵比利时，是在温哥华。
0: 稍后各位也不要走开，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一场比赛，我们我爱世界杯稍后继续。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是四支球队现在正在前往球场的现场，新西兰队和比利时队，尤其是比利时队这边，他们的这个进攻端啊，也是前面的几场比赛里不够多产，而伊朗队呢是打得非常的顽强，面对已经出现的埃及队，埃及队这口气是不是有可能就泄掉了？
2: 伊朗队他们的这种顽强可能还会给他们带来一些帮助，文化上其实很接近，对吧？其实我们一直在谈足球场外的很多文化上的因素，对于足球的理解、足球的认知，以及足球风格上的形成，都是息息相关的。那这场比赛其实两支球队的硬碰硬是一个很大看点，但是刚才就像崔潇所说，埃及队会不会这口气好像已经出现了，但是一旦泄了。
1: 相信埃及队的非常有经验的备战会让他们这口气不会泄，因为后面的比赛小组赛最后一轮，你如果这口气泄了，后面的淘汰赛你就会很难再提起来。这就是球队的士气特别重要，你看就像刚刚这场比赛也是一样，由于那一粒进球，由于他的伤退，一下子整个球队好像就变了模样，跟前面40分钟完全不是一个气质，对吧？所以稍后呢我们北京时间11点继续来关注接下来这两场比赛，今天也特别感谢啊东武 指导到场为各位带来的专业解读，同时也感谢二位小雨和刘月指导为各位带来的解说评论。稍后北京时间11点，让我们共同迎接 G 组小组赛的最后一轮较量。我爱世界杯，稍后精彩继续。
0: 稍后再见。

世界杯赛程紧密，压力重重，家人是我最好的情绪缓冲，只要能陪着孩子，一切纷乱都会回归平常。最让我引以为傲的是我的两个孩子，我的儿子布鲁克林是我最大的骄傲。训练、踢球是我的本职，但我的生活重心全都围绕着他。再说下去，我就要落泪了。孩子降生之后，他们毫无疑问成了我最珍贵的馈赠。我不想错过他成长的每一刻，要是他此刻就在身边，类似

换尿布这种琐事再多，我都心甘情愿。我今天还翻了观赛门票，清清楚楚记着家人的座位排数。赛场上望向他们的身影，一定会给我额外的拼搏动力。我相信这场赛事对他们意义非凡，但对于我而言，分量更重。赛场上的生活终究不一样，我只能尽力维持日常的状态，复刻居家的生活节奏，一边投入训练场的训练，一边心系家人，努力平衡两边，回到家人身边，便是我维持拼搏的全部意义所在。世界杯固然精彩，但没有什么能比得上迅速回到孩子身边。

0: 欢迎来到我爱世界杯，我们继续来关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新西兰队和比利时队的小组赛第三轮争夺。在这场比赛之前呢，新西兰在温哥华市迎战至今未尝一胜的比利时队，两队都是有可能在这场比赛过后呢直接抢得小组赛出线的席位。那么比利时队上一场比赛0-0和伊朗队战平，那场比赛也是多少让很多球迷觉得有一些意外的，但是伊朗队打得非常的顽强，而比利时队呢，他们的边锋多德因为家里妻子临盆的缘故，所以也是火线的赶回家陪伴家人之后，又火速的赶回来跟随球队去会合。而新西兰队这边呢，他们的大中锋克里斯伍德确实是在比赛当中非常好用的一个点，可以说他的胸部停球，他的头球摆渡，他的坐球为队友创造了非常多的机会。那么第一场比赛面对伊朗队的这个比赛呢，也是贾斯特独中两元，这是比利时队采场的情况。比利时队这场比赛呢，其实他们在阵容上和上一场0-0战平伊朗队相比呢，没有太大的变化，还是一个4-2-3-1。德布劳内，现在德布劳内已经是一个老将了，这场比赛呢仍旧是出现在前腰的位置上，他的身左今天是多德，右侧呢是特罗萨德。比利时队几乎是把自己最出色的攻击线球员全部都派到场上去了。
1: 各位上午好，那接下来这两场比赛呢将会由我崔潇啊，依然是董指，但是换成了董方哲指导，陪伴着各位一起来观看比赛。董指可以打个招呼。
2: Hello 大家好。
1: 非常愉快啊。那马上要进行的这两场比赛呢，我们之前在赛前啊都说这个小组呢其实形势很复杂，因为没有任何一支球队提前晋级或者淘汰，但是随着刚刚乌拉圭从西班牙的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形势已经改变了，因为埃及队已经出现，而且呢伴随的是有5支球队都由于乌拉圭的这个出局，现在他们都提前出现了。
0: 没错，就因为上一组踢的实在是太过于复杂了，或者说是小组赛结束之前

0: 前，我觉得在更衣室里，队员和教练还不能开太长时间的会。这48分钟的会，对于乌拉圭队来说是有些致命的。
1: 我觉得他们回去一定是有一点怨这个会议的，就是在赛前肯定还是情绪上也会有一点波动。
0: 确实不只是一点了吧？就比赛踢完之后，痛哭了很多人。我们来看看这个四分之一区很多队伍的一个对阵，德国队对阵巴拉圭队，法国队和瑞典队狭路相逢。1/8决赛，德国队很可能和法国队提前相遇。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呢，是和南非队第一轮淘汰赛，荷兰队对阵摩洛哥队，这场比赛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而，四分之一区呢，这边美国队和西班牙队是在同一个四分之一区，巴西队第一轮淘汰赛对阵的日本队，科特迪瓦是和挪威队相遇，另外阿根廷队和葡萄牙队淘汰赛第一轮也是遇上了啊。刚才呢，方卓也刚刚说完了佛得角队和沙特队的比赛，那场比赛说下来是一个什么感受？
2: 说实话，这场比赛两个队踢的呢，进攻端没有什么太多章法，更多的呢还是想要通过个人的能力寻找这种突破防线、撕开防线，然后寻求传中得分的这种比赛方式，可能在整个进攻当中呢不是这么的复杂，所以说呢更多的是依靠个人能力在比赛。遇上阿根廷，我觉得佛得角他肯定还是会跟西班牙一样采取这种防守的方式，然后去打转换，但是确实门前把握机会能力相对比较弱一些，其实有两个必进机会，完全可以让他们获得更多的积分的，
1: 是的，
2: 是有点可惜。
0: 对，其实很多球迷，尤其是就是喜欢玩心理暗示的这些球迷会说，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都是说西班牙语的，而且都是拿到过世界杯冠军的球队，是不是佛得角队有可能直接把比赛带到点球大战里面去了，然后比赛又徒增变数了？
2: 哎呦嘿，
0: 当然了，这只是大家一个比较有趣的猜想吧，它并不能左右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
1: 是的，但其实你看啊，在佛得角逼平西班牙之前，那可能所有人看到这个佛得角要对阵阿根廷，会觉得说这场比赛我们好像已经看到了结果。但是到目前为止，根据佛得角的表现来讲，一切都还是未知数。
0: 而且目前为止，90分钟之内不败这支球队，而且是一直是平局能够从小组赛当中出现，这是过去我们在观看世界杯的时候会觉得这是一个匪夷所思的结果。
1: 是的，那马上要进行的这一场比赛，新西兰同比利时，因为目前这两支球队也肯定是要力争出线的。董志，您怎么看这两场比赛？
2: 比利时是吧？
1: 啊，
2: 比利时这场比赛，我觉得没什么好说的，肯定是要力取争胜的。刚才大概看了一下阵容啊，这个感觉多库的回归可能也会为比利时的整个的进攻带来很多的这种帮助和变化，再加上前场可能这个德克拉利什他这个德凯特拉雷啊，他的上场可能在整个的中场的串联呀，包括他可能能够形成这种帮助队友互插上的这种撕扯空间的能力还是相对比较强的，所以说这场比赛我觉得比利时可能还是会更加的专注于进攻这一块。
1: 嗯，我之前看到说主教练其实没有打算让多库首发，但是刚刚首发出来的时候又有他，就这个是释放了一种什么，就是多库对于这个球队来讲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2: 他其实对于现在的整个比利时来讲是绝对的爆点啊，因为从整体来看现在确实比利时拥有这种能力的球员已经不多了啊。如果说像特罗萨德这样的球员呢，他更多的是无球跑动，然后呢去要这种空位的这种传切球，但是多库呢，他是属于持球，然后形成这种直接的这种突破，而且他现在他的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在于，他可以在过人的过程当中把球传出来，这个其实是他非常好的一个变化，所以说这场比赛多库上场可能会给比利时进攻端带来很多的这种不可预测的变化。
0: 没错，
1: 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更衣室，二位可以移步了，稍后为各位带来超级战术版环节，
0: 然后由方卓为大家带来这场比赛的赛前战术分析，
1: 交给他了。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是新西兰的更衣室，球员今天穿的是白色的球衣，我们刚刚看到的就是9号大家也非常关注的伍德，刚刚在赛前的时候崔笑也说了，这名球员现在对于球队来讲至关重要的位置。

这个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贾斯特，之前在小组赛的表现当中他也是非常出色啊，也为球队进了两粒球。现在看到的是比利时的更衣室，这个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德布劳内的球衣。这个大家也非常关注了，是一号库尔图瓦。值得关注的是今天上场的时候可能会看到他会携带的是他的金手套，而这个其实就代表了他曾经获得过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最佳门将，这是他非常引以为傲的荣誉。刚刚看到他的那个袖上的臂章就有戴着这个金手套，

0: 接下来我们交给正在更衣室的二位，请他们为我们带来超级战术吧。
1: 好的，各位，欢迎来到更衣室内，我们一起进入超级战术版，一起来在赛前分析一下新西兰队和比利时队的一些数据情况。我们在更衣室当中呢，还是请到了董方卓跟我们一起去进行分享。方卓你好。
2: 嗯，你好。
1: 我们来看一下比利时队，这是在小组赛当中他们本届比赛的一个射门情况，目前为止这是38次射门，那似乎这个队伍现在距离进球有点远啊，你看他们这个射门次数实在是太多了。
2: 对，这个就很难说是运气的成分还是怎么样，但是呢，既然能创造出这么多射门的这种机会，就说明球队当中的整个的运转其实还是不错的。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整个的射门是在进攻三区之内的，这个其实就能说明这个球队他在纵向他的这种传切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他是可以很合理的去运用前锋和中前场的球员的这种轮转创造这种射门机会。无非就是说什么时候能打破这个窗户纸，这个其实对于一个球队来讲很重要，一旦捅破这个窗户纸，其他的进球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1: 没错。
2: 对，
1: 因为第一场比赛他们的进球是对手的乌龙球。
2: 对，
1: 到目前为止比利时的队员还没有过破门的这个经历，
2: 是
1: 确实是对于很多前锋来说他可能并不是一个积极的心理暗示，不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但是呢，就要看这场比赛他们的这个表现了，他们这场比赛关于进球的这些欲望，其实你对于比利时还是有比较多的了解，包括比利时球员，
2: 对，
1: 其实他们的这个技术能力，包括这欧洲的球员他们的这种平时训练的这个风格，其实还是比较规矩一板一眼的这种风格的。这是比利时队的首发阵容。
2: 对，现在其实比利时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德布劳内他现在确实跑动能力呢有所下降啊，这个以往呢他一般是把球分给边路球员以后他在内部进行前插，然后呢寻找这种射门或者传中的机会，那现在呢变了，多库呢他这个点成为爆点，然后他来做更多的这种突破过程当中的传中，或者说是这种在过人过程当中的这种传球和队友寻找撕破空间的机会，所以说这个可能是现在比利时的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再一个就是德布劳内拿到球以后，这个特罗萨德他如何来寻找进攻机会，这个其实很重要，这个球员其实是一个球商很高的球员，他的这种空切无球跑动能力非常强，而且比赛的方式也比较无私，所以就是说在面对机会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比利时应该还是会有比较好的这种能力的。
1: 现在一转眼德布劳内也已经34岁了，也已经是队内的一个老将了。
2: 对，
1: 其实看一下他在进攻三区内的传球，其实他更多的都是向边路的去分球，或者说在前腰位置上他是一个组织串联的作用。你看他有往左路去的，也有往右路去的，但更多的你看他还出现过这种横向的传球。
2: 对，他现在比较大的变化就是这个就是最近这一两个赛季因为伤病的问题，所以刚才也说到了他跑动可能少，以前呢他在联赛当中他把球分到边路以后呢他会内部进行向前的这种有纵深的穿插，但现在呢他可能更多的还是做过渡，现在就需要比利时前场前锋这块他需要有一个人能形成这种更好的这种深层次的串联，但现在没有，所以他只能有更多的方式打到边路，然后让

0: 边路球员形成这种要不然传中要不然内切进来打门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现在他这场比赛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考虑更多的在大禁区附近形成这种远射的机会，尤其是新西兰他的整个的防守体系其实相对还是不是那么的紧密的，所以说这场比赛我觉得德布劳内其实是有这种得分能力，或者说能够帮助对手对队友得分的这种能力的。
1: 没错，另外呢，刚才你也说他这场比赛可以去尝试一下远射，因为之前他在英超在曼城踢球的时候，他其实是外围有一脚远射的功夫的，而且任意球的功夫也相当的不错。在现在呢，他需要更多的把球给到边路的话呢，就是多库的上场，这个身高并不算特别高，但是爆破能力很强的这个边锋可能会给比利时队带来更多的这个突破点，他可能能撕开对手的防线，而且他如果边路冲开的话呢，把球给到中路的话，中间比利时队如果有人去抢点，可能也是一个好的事情。
0: 多库呢，他拿球最少能吸引2到3个人对他的这种防守重心，所以说他如果拿球以后呢，能形成1对1的机会，他的这种突破你很难能防住，但是一旦如果说有2到3人的这个夹防的时候呢，队友是可以创造出这种接应空间的，就看比利时今天会不会在中路或者边路跟多库有更多的这种联系。
1: 对，
0: 今天比较考验这个德凯他的这个位置是怎么来跟边路球员来做衔接的，到底是在中路形成这种包抄呢，还是说来到中路形成更多的这种小范围的这种配合，这个很重要。
1: 另外要提到的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多库呢，他其实在第一场小组赛当中他被犯规的次数是队内最高的，他的这个造犯规也能够创造更多的前场定位球机会，也能够去给德布劳内包括在禁区内的高点其他的这个点位制造一些头球或者定位球进攻的机会。再来看看这是新西兰队这场比赛，刚才我们已经给出了首发的阵容，这场比赛呢新西兰队是把他们此前受伤一直没有上场的宾登给拿到首发上了，他是打一个中后卫的位置，可能呢对于后防线来说会变得更加稳固一些。但是看完后卫我们再来看一下前锋，这是伍德，这是新西兰队队史的最佳射手。本届世界杯呢他是没有进球，但是呢他的几次做球是非常关键的，我印象当中他第一场比赛大概在禁区的这个位置做轴，然后帮助贾斯特取得了进球。
0: 对，
1: 并且呢来看一下他在这届世界杯上他的这个射门的位置，在禁区内有，在外围也有远射，可以说呢就是有机会他就会坚决去打，可能是因为他是新西兰队呢这个全队的这个进攻能力可能不如比利时队那么强，但是能够看得出他对于
0: 主要的一个据点。
1: 对，
0: 这个球员呢说实话确实他有很好的这种被打能力，而且得分能力也不弱，联赛当中也体现了这一点，但是呢他比较大的问题就在于可能转身比较慢啊，因为重心比较高，打伊朗那场比赛呢给了他太多拿球的空间了，这个可能也是对于他的这种身体对抗的一种畏惧感吧。但今天遇上比利时这些球员主要都是在欧洲的一些球队效力，所以说可能对他的这种贴身防守会更加的猛烈一些，所以今天对他考验还是比较大的。今天其实对于他来讲或者说对于他的队友来讲可能需要有更多的跟他的这种连接，如果说让他一个人顶在前面，那很可能会遭遇到比利时队的这种夹防或者说是这种贴身的这种防守。今天应该不会给他太多的这种背身拿球的空间，尤其上一场比赛之前的打伊朗那场比赛可以看到基本上他想要拿球的时候马上后卫是回退的，但是这场比赛应该会直接上身体跟他去有这种强对抗。
1: 来看看这届世界杯上伍德他的触球位置，
0: 对，
1: 我们的编辑给出了一个区域啊，这个地方他拿球次数比较多，但是其实我比较好奇的是这个红点，这应该是在后场，
0: 是，
1: 这是他在应该是防守角球的时候
0: 啊，对，
1: 出现在了门前，他更多的是还承担了一个中后卫的作用，因为他身板实在是太好了。
0: 对，因为如果说是角球任意球的话，一般这种大个子球员一定是要回来的，一般呢如果够高他可能会区域站位，然后把这个中间的这个区域或者说前场这个前门柱的这个区域给占据住，所以就是说这个可能是教练的安排，但是可以看到他的活动范围其实更多的还是在右路为主啊，他可能还是想要去跟边路球员有更多的这种连接，这个不管说今天在这一侧的是辛格还是说是贾斯特，

0: 他还是想要去跟这种中场球员有更多的串联。
1: 对，
0: 禁区里边呢，更多的他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作为一个支点形成摆渡的这么一个作用。直接刚才因为也看到了，他其实打门的这个次数是不多的，所以说在这里边他还是作为一个过渡点来为队友来创造机会。
1: 确实如此，我们看他在禁区内大概得有十次左右啊，这就是给队友做支点去做球的机会。如果身后的贾斯特和辛格有机会的话，其实今天对于库尔图瓦来说也是一个考验。当然对于库尔图瓦来说，上一场比赛面对伊朗队那么多次的进攻，那么多次的射门，还能够守住一个0-0的结果，其实也能够看得出来比利时队他们的防线到目前为止还算是比较稳固的。
0: 对，
1: 关于超级战术版的部分到这里也就先暂时告一段落，稍后继续我爱世界杯的直播。

0: 半场就取得领先，我们离最终的胜利越来越近，可结果令人失望。今天对手抓住机会，给了我们沉重一击。这场比赛打得十分艰难，对方的防守做得滴水不漏，但我们自身确实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赛前我预想我们能掌握至少七成乃至更高的控球率，频繁送出传中，制造大量射门机会。我没有更多的话要叮嘱队员，只有一点，我们的终结效率太低。以往类似的场面我们往往能打入三球甚至更多。上半场我们的状态极佳，牢牢掌控着球权，创造出大量得分良机。下半场开局发挥马马虎虎，但整体节奏没能延续上半场的水准。我们下一场要对阵比利时，我们完全有机会扭转局势，拿下这场胜利，争取晋级下一阶段。我们心里清楚，现在必须击败比利时。我坚信我们能击败新西兰，拿下三分，积满五分。无论过程如何，只要能从小组出线就足够了。
1: 好的，我现在已经把乐奇 AI 眼镜给戴上了，我们接下来共同来听一听在赛前新西兰的队员的采访。
2: Chris, today's your last chance to stay in this tournament. What do you need to get right?
1: 克里斯，今天是你们留在本届赛事的最后机会。要想击败比利时，要做到什么？一切，一切都要做到位，必须完美，而且要在比赛里保持完美。作为核心，这场生死战之前，你给球队传递了什么信息呢？我相信我已经证明了，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去给对手制造麻烦，赢得比赛。我们之前没能完全发挥出整体的实力，所以现在就是要凝聚在一起，赢下比赛。关于比利时，你看到他们有哪些特点？他们看起来很强，我们需要警惕他们的一切，但更重要的是专注于自己。我们能控制的是有球和无球时的表现，这也是争胜的关键。你们今天有机会创造历史，晋级下一轮，对这支球队、对你个人意味着什么？对我们球员、对整个球队、对整个国家来说都意义重大。我们为新西兰而战，我们为朋友、为家人和家乡、为所有人的骄傲而战，这就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你感受到来自家乡的支持了吗？百分百感受到了，无论是在家乡还是在这里，我们在这里也有很多球迷，有很多全世界赶来的支持者，这很棒。

0: 我们现在身后可以看到的是新西兰的首发阵容，这个还是得请董指来跟我们说一说，他们针对于这场比赛有哪一些变化。
1: 其实刚才说到宾登是有变化，对，目前来看变化其实并不大，宾登可能是一个变化，但是目前来看，托马斯这边应该也做出了一个调整，但是这个可能还是想要说在防守当中呢，可能针对一些有特点的球员来进行一些安排啊，看一看今天具体 新西兰会不会先是一个比较稳固的防守来面对比利时，毕竟比利时他们这边确实有特点，球员太多了，不管说是在中场德布劳内和迪勒曼斯这种球员，还是说在边

0: 像这个多库啊、特罗萨德这样的球员，尤其是现在迪勒曼斯，其实他也是有一脚远射的。
1: 对，
0: 就是说如何能限制中路球员的这种进攻，其实是更为重要。
1: 其实更多的，我觉得新西兰队开场还是要防比利时队抢开局吧。嗯，就乌拉圭队上一场比赛防西班牙队抢开局做得还不错，但是最后没有能够守住。这场比赛要看宾登上场之后，对于新西兰队的这个后防线能不能有一个积极的影响。

0: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温哥华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球场，这里曾是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开闭幕式的举办场地。新西兰与比利时的最后一轮小组赛即将在这里开启。五天前，新西兰队在这座球场1-3不敌埃及队，而他们本场的对手比利时队目前的表现也并不令人满意。两场比赛只有对手送上的一粒乌龙球入账，同样失意的两支队伍又会怎样来调整，来面对至关重要的最后一轮比赛呢？让我们即刻进入到本场比赛的现在登场，交给崔潇。
1: 好，欢迎来到现在登场，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新西兰队和比利时队的首发阵型情况。两队呢这场比赛都是打了一个4-2-3-1。先来看新西兰队，门将位置是1号克洛克，和上一场比赛是完全一样的。在左边后卫的位置上是13号卡卡切，右边后卫呢是2号佩恩，两个中后卫16号瑟曼，4号宾登呢是替换了上一场比赛先发的5号博格索尔，而后腰的位置上是6号乔贝尔和8号斯塔梅尼奇，这个和上一场比赛也是完全相同的。来看看前腰位置，前腰位置呢是10号辛格，左边锋呢还是10号贾斯特，在右边锋的位置上，这场比赛从麦克瓦特换成了23号托马斯，而锋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9号克里斯伍德，也是他们的国家队历史最佳射手。看完了新西兰队之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比利时队的首发阵型情况。比利时队的这个阵型呢，刚才也说了是一个4-2-3-1，门将是1号库尔图瓦。他的身前呢是两个中后卫，3号泰亚特和4号梅克莱。泰亚特呢是替换了恩格伊，恩格伊上一场比赛是有红牌在身，所以这场比赛呢右边后卫是21号卡斯塔涅，他是替换了15号莫尼耶，左边后卫呢是5号德克伊珀。两个后腰的位置上的球员呢分别是20号法纳肯和8号蒂莱曼斯，前腰的位置上是7号德布劳内，而在他的身旁左侧是多库，右侧呢是10号特罗萨德，锋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换成了17号德凯特拉雷。以上呢就是新西兰队和比利时队的首发阵型情况，稍后共同进入比赛。
0: 本场比赛由天生要强的蒙牛特约评论员刘佳远为各位带来解说评论，与他搭档的是董方卓指导。这组新西兰与比利时的比赛即刻开始。
2: 网络尽享激情，联通五 G 不负热爱每一秒，真铜实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3: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的比赛。今天呢，将会来到 G 组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新西兰队和比利时队这场比赛的争夺。按照小组的字母顺序呢，这是第七小组的比赛。今天在本组当中同时进行的比赛还有埃及队和伊朗队的比赛。埃及队的那场比赛呢，将会在西雅图进行，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场比赛呢，在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球场。这是这座球场在本届世界杯将要举办的第五场比赛，总共有七场赛事在这里举办。那么这是今天要踢的这场比赛呢，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球场迎来的最后一场小组赛争夺了。此前呢，在这座球场，澳大利亚队2-0战胜过土耳其，而东道主加拿大则是6-0击败了卡塔尔队。新西兰队此前在这里参加了一场比赛，那场比赛他们先是领先，但最后被埃及队逆转，1-3输球。比利时队呢，是第一次来到这座球场。现在双方的队员呢，在裁判组的带领下已经进入场内中圈，马上开始赛前的奏唱国歌仪式。

0: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 那么在奏唱国歌仪式结束之后呢，两支队伍呢就要开始准备接下来的争夺。在这个小组的形式上呢，可以说在此前的比赛刚刚踢完的西班牙的那组结束之后，埃及队呢在目前的积分形式上呢，他们已经率先锁定一个出线名额，而对于比利时队和新西兰队来说，这场比赛他们要全力争胜才有希望继续留在接下来淘汰赛的赛场上。这场比赛呢是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将会进行的第64场比赛。按照球迷们往届的观赛习惯的话，现在相当于往届世界杯的一整届已经踢完了，但是本届赛事呢真正的好戏呢才慢慢的开始。今天呢在演播室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前国脚董方卓作为本场比赛的解说嘉宾。方卓你好。
2: 焦远你好。
1: 这两支队伍呢在这个小组当中此前的比赛踢完之后，比利时队是两场平局拿了两分，新西兰队是一胜一平只拿了一分，关键是两支球队呢在此前攻击力都不算强，所以呢今天这场比赛虽然两队是面临着背水一战的局面，但是考虑到他们前面的攻击实力，这场比赛会踢成什么样，我想大家也非常好奇，这个比赛的过程可能会很焦灼。
2: 但是呢比利时这个队伍呢他其实前场的这个爆点能力还是非常强的。上一场比赛呢因为多库不在，所以呢踢得好像没有像想象当中这么好。但这场我觉得可能会有一点不太一样，
1: 今天看看攒足了劲儿发挥会怎么样。这是今天视频裁判组工作间的情况。今天的三名视频助理裁判呢是来自委内瑞拉的索托、墨西哥的米兰达和乌拉圭的加西亚。这场比赛的执法主裁判是来自约旦的马哈德马。我们先来看一下新西兰队这场比赛的首发阵容。其实以往新西兰队参加世界杯呢，他们基本上像2010年上次就是三场小组赛阵容保持不变，但是这次呢考虑到球员的一些伤病和疲劳，这场比赛呢也做出了两个位置的调整。后防线主力中卫博克索尔还有前场的边锋麦克瓦特今天呢都被轮换了。今天首发的是中场的托马斯以及后防线的中卫宾登。宾登上一场比赛替补上场呢踢的是靠边路的位置。今天是比利时队的轮换幅度非常大，这场比赛比利时队的首发阵容换了五个人，上一场比赛吃到红牌的恩格伊停赛，另外在后防线的莫尼耶、边路的萨拉马克斯、中场的拉斯卡还有锋线卢卡库今天都没进入首发。这场比赛多库回到首发阵容，德凯特拉雷和第一场比赛一样继续担任中锋，在他身边呢还有法纳肯。在中场没有大的变化，后防线呢则是卡斯塔涅和三号泰亚特顶替进入首发阵容。比利时队今天调整幅度很大，考虑到上一场比赛他们和伊朗队0-0战平，前两轮比赛打了28脚射门只进了一个，就那一个还是卢卡库造的对方乌龙，所以比利时队今天能不能自己进个球啊就非常关键了。由于昨天呢委内瑞拉突发大地震，震级呢超过7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今天在赛前双方的球员在开球前要对地震的受难者进行默哀仪式。

0: 在灾后的重建过程当中，能够更好的找回生活的信心和勇气。好了，接下来的这场比赛呢，马上将会开始，比利时队和新西兰队，看看谁能够杀出重围。对于比利时的黄金一代来说，他们上次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杀进四强，还是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这届赛事呢，对于这批黄金一代的球员来说，普遍认为是他们的最后一舞。看看今天的这场比赛，他们能否把握住机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比赛的直播。今天呢，来到第七小组，由比利时队对阵新西兰队，双方的上半场比赛开始了。比利时队在场上上半场比赛的率先开球，身穿红色上衣黑色短裤，新西兰队身穿白色的战袍。这场比赛呢，由前国脚董方卓和佳远为大家做出介绍。这个小组现在的形势啊，的确很焦灼，除了埃及队呢已经锁定了一个出线名额之外，比利时、伊朗和新西兰都有机会，而且呢分数比较接近，所以呢其实对三支队伍来说没有太多算分的复杂程度，就拼就完了，全力撑三，冲三分是他们目前最保险的策略。
1: 今天比利时这个换人调整呢，应该说非常激进啊，一定是想要全取三分的。卡斯塔涅他在边路是有非常强的这种助攻能力的，而多库回归到主力阵容当中呢，应该说也在边路的这种爆破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0: 从前两轮比赛两队的特点来看，新西兰队进攻呢，他没有太多拖泥带水，他比较追求一脚传递出球，迅速打前场，要么是长传找克里斯伍德。所以对于比利时队今天面临着这个强攻的局面，他的防线推得比较上的这种情况呢，是有比较强的针对性，新西兰队这套进攻方式。而比利时队呢，在前面的比赛当中，他其实创造机会数量是够的，但是就是进攻的节奏，普遍感觉呢，在前面的比赛里啊，这个节奏变化没打出来。
1: 对，
0: 所以比利时队虽然射门的次数多，但是得分效率没上去啊。这是新西兰的主帅贝兹利，来自英格兰的教练，他从2013年到现在在新西兰的国家队体系当中已经执教了13年了，带过 U17 U19 U20 U23， 一直到成年国家队，很多现在的国脚都是他一手带起来的。
1: 很有意思，今天进攻的时候呢，德布劳内站右路的8号位，而瓦纳肯呢去左路的8号位，德勒曼斯拖在后边，应该也是防止对方直接去找伍德，德勒曼斯能够形成一个身前的屏障，去回夹也好，或者说在高空当中呢形成一个阻拦，
0: 因为扛身体不一定扛得过伍德，
1: 对，
0: 只能尽量减少给他的传球了。
1: 哎，
0: 贾斯特，新西兰的这两个边路的队员呢还是很有特点的，带球往前呢，虽然不像多库这种盘带能力那么强，但是他们的反抢很积极。
1: 是，
0: 这是刚才贾斯特反抢。
1: 多库现在出现在右路，跟卡斯塔涅形成这个边路的双层攻击组，这个可能对于新西兰的防守球员来讲压力会比较大，看今天他们的后腰能不能帮助边路球员形成更多的保护。
0: 德布劳内像你说的，如果今天靠右的话，可能他适当的拉边反倒能够传一些他这个最有威胁的圆月弯刀的传球。
1: 是，
0: 此前的比赛他经常在中路往前插，反倒对手对他特点研究的比较透。
1: 德布劳内这个球员呢，他跑动范围很大，就你如果说真的想要砍死他呢，这个不太现实。非常精准的传球，
0: 这种转移是德布劳内的绝活。
1: 对，
0: 多库抖了半天了，给过来，
1: 等着卡斯塔涅呢，
0: 晃了4下，卡斯塔涅缓缓跑过来，接这个身后打一脚远射。这两轮比赛踢完啊，围绕着比利时队的新闻大部分都集中在多库身上。
1: 是，
0: 有说多库飞回去陪妻子这个分娩，正好他妻子本来这个预产期是7月份，没想到小宝贝呢体谅他爸赛程的艰辛，所以他小组赛提前出来啊，儿子命名普雷斯，吕迪加西亚。但是另一方面，多库说我也挺委屈，因为我

0: 其实是包括说我有呼吸道的症状，我这个跑起来都难受，所以当时他是跟随球队第二场的时候他本身在接受治疗。现在就看他这个飞来飞去还受点时差影响，今天在临场的状态怎么样，因为对球员来说你这样的比赛拿出好的状态一切质疑都会消失。
1: 不错，尤其是比利时这么一个相当豪华的进攻组居然迟迟不能破门，这个很难能让球迷们接受。
0: 这是刚才给伍德的时候，主要是第一轮比利时队员可能也没想到啊。这是刚才蒂勒曼斯过去干扰他接球。
1: 哎，这个就是今天蒂勒曼斯他主要的任务，只要你找伍德，他马上靠近伍德这个位置，不让你轻易的在身前拿球，而身后后卫呢形成一定的保护，
0: 不一定能抢到点，但是干扰伍德发力，
1: 对，就不让你从容的再有这种胸停球然后再把球分出去的可能性。
0: 好球，
1: 贝尔的注意力还是不错的。
0: 比利时队啊，在这个小组赛前另外三个对手都不吭气儿，外界呢把他们抬得有点高，但是这个组的三个队啊都很硬朗。第一轮比赛埃及队就给比利时的边路队员上了一课，那场比赛大家都开玩笑说比利时队员在踢球，埃及队员在踢多库。
1: 对，那场比赛埃及踢得非常的顽强啊，多库基本上就是一直在地上滚来滚去。
0: 所以两轮踢完了，比利时的队员要拿出面对困难的决心了。
1: 哎呀，
0: 两个人怎么能让了？这是个好机会。
1: 不过刚才这一下主动性差了一些啊，
0: 这种球谁抢着算谁的，不能让。这一让呢，防守队员松口气
1: 儿。这段时间可以看到，比利时球员前场的这种轮转是非常大的，没有谁站死在自己的位置上。
0: 德库，左边德克一破。
1: 德库多库踢一踢，说我还是回到我自己熟悉的位置吧。
0: 他其实前面被挪到中间待过。
1: 哎呦，这两下感觉身体有点沉啊。
0: 马上甩起来了。
1: 对，
0: 这多库的比赛啊还是很有观赏性，他经常突破前的假动作比较夸张。
1: 对，假动作也比较多。
0: 德凯特拉雷今天能不能够当好这个支点啊，比利时队的进攻体系会受很大影响。
1: 但这个球员呢他很喜欢现在这种位置啊，就拉到边路去形成串联的这种作用。
0: 多库反抢，
1: 还是
0: 苏格兰队员也很硬。那德凯特拉雷一开始就是踢前腰的，
1: 对，
0: 他是在俱乐部被改成中锋，但身体还是单薄的。
1: 那今天就是这个比利时后卫，一个呢就死盯贴死这个伍德，另一个呢就在身后做出保护。
0: 现场铃铛一响，隔壁就进球了。
1: 哎，
0: 埃及队领先了。因为上一场西班牙队和乌拉圭那场踢完之后，那个小组的形势一下连带着，现在导致后面的几个小组当中有好几支球队至少提前锁定一个出线名额，像埃及、葡萄牙、英格兰、加纳现在都安全了。所以呢，开球前可能埃及队员的心态呢就会有一些微小的变化。那么对于伊朗队来说，现在埃及队放松着踢，伊朗队能不能够在这个困难局面下落后的时候往回追，其实也关系到这场比赛新西兰队和比利时队的心态。
1: 是，
0: 因为新西兰队除了要全力争胜，还得他们的教练组还得看看伊朗那边的情况。德科一破，左路三个人去前插，
1: 哎呦，
0: 球落过来，机会不错，不要打呀，这个球再点这一下就多了，
1: 这给的太复杂了啊。
0: 这个球好像是本能的往回再敲一下，
1: 这前腰踢多了。
0: 你看这个球，
1: 哎呦，
0: 还往回，
1: 对，而且这一下还给坐起来了。这如果说呢，在地面上，可能瓦纳肯还有机会。
0: 对，哎呀，这个球，德凯特拉雷做给他没问题，但瓦纳肯再多敲这一下，把机会完全浪费了，帮着解围了。 比利时开场两个这样的机会。

0: 但是呢，也可以看出来，今天比利时球员很兴奋，穿插非常积极
1: 啊，
0: 尤其呢有了这种纵深的穿插，
1: 跑起来了，
0: 哎，跑起来。两个人站前点，其他人人盯人。
1: 感觉新西兰队呢现在中路，新西兰队呢考虑到上一场和埃及队比赛的时候，
0: 哎呦，好的反抢，
1: 德凯特拉雷抢下来。今天就是吕迪加西亚考虑到我不上卢卡库，没有身体强壮的支点，那我干脆上两个大个，让法拉肯和德凯特拉雷两个人交替着往里冲。
0: 是。
1: 好，德布劳内外脚背
0: 漂亮，
1: 给后点。
0: 哦，特洛萨德跟慢了这一下，
1: 现在创造出来的机会越来越多了。新西兰队踢完上一场比赛有一个经验值得总结，就是上一场他们虽然领先了，但是打到下半场一直被动防守，体力下降得太快了，
0: 对，
1: 最后没守住，尤其是在埃及队跑起来轮转起来之后跟不住人了，所以今天他们是先顶一顶。
0: 不啊，这会儿新西兰的这个后场
1: 有
0: 点危险啊，
1: 射门，特洛萨德，特洛萨德，
0: 哎，
1: 这个球好像撞出来了，打到了立柱内侧撞出来了，
0: 要看一看是不是有进啊，手表没震吗？
1: 按理说手表应该第一时间就得到震动，球内的芯片应该第一时间有反馈，那只可能说这个球可能整体没过去。
0: 嗯，
1: 解围的还算及时
0: 啊，也在听 VR 的这个指示。刚说呢，这段时间新西兰禁区里边有点混乱，
1: 对，主要是有没有手球，因为进不进芯片就会给手表第一时间反应了，主要是看有没有犯规。
0: 现在看应该没问题。
1: 嗯，没问题。再给，现在不管是解围还是门将往外扑啊，总是打不远，比利时队的接二连三的攻势连续感很强。
0: 对，这狂轰
1: 乱炸，
0: 跟海浪一样，一波接一波的。
1: 德布劳内扣过来，调整，
0: 有了
1: 头球。
0: 哎呀，没跳起来这一下。
1: 德布劳内今天状态好，
0: 真好。应该说比利时这些进攻球员做得都好。撞到头部，
1: 这个球撞完以后呢，队友暂时没起来，但德布劳内这条远射打的也是在他状态比较好的时候的这种脚感。
0: 对。
1: 再来看一下刚才的这波进攻，给过来之后，特洛萨德这个球一打，球的整体滚在线上。
0: 哎呦，就差一点点转啊！
1: 这个球他就是因为正脚被抽的，球比较直，没有带外旋，带点外旋可能就擦进去了。
0: 对，米奇勒，
1: 甚至说这个球可能还希望他稍微踢呲点就斜着进去了。
0: 对，就带点小攻啊。
1: 新西兰队的防线呢，现在被冲得有点乱。
0: 嗯。关键呢，这么一交叉换位呢，新西兰球员跟不上这种跑动方式。尤其今天瓦纳肯往前这么一冲啊，没有人去盯防。贝尔和这个斯塔维尼奇，他更多的是关注自己身前的情况，对自己身后的情况呢并不了解，而中后卫呢全都被这个前锋给吸引走了，
1: 两个中卫被两个大个子顶着。
0: 对，
1: 他这套442就比较害怕比利时的队员呢，因为比利时今天中场有人数优势，然后又跑轮转，
0: 哎，
1: 所以他这个442中轴线的四个人很容易在交人的时候交乱了。
0: 哎，德布劳内现在是带领全队做高位逼抢，就是不让新西兰球员轻易的往前推进。
1: 这是前两场比赛比利时队很少见的。
0: 哎，这也是踢兴奋了，
1: 因为前两场比赛比利时队在前面也抢，但是呢不像今天投入的人数这么多，而且抢得比较一致。
0: 对，
1: 右路佩恩的一脚斜传是比较有威胁的，想找克里斯伍德啊，中路迅速的跟进，法拉肯活动范围很大，这个进攻的方法有变化，但是对比利时来说

0: 有利有弊。防守当中就靠蒂勒曼斯的位置感，如果他不能第一时间预判出来有威胁的线路，其实比利时的防线是拉得挺空的。
1: 是，
0: 哦，另外一场比赛伊朗队迅速扳平了比分。这边啊，刚才是后卫用大腿内侧惊险的把球挡了回来，
1: 对，在线上，
0: 从门线技术回看来看没有进，球的整体没过线。
1: 但是这一连串的进攻啊，确实让新西兰的后防线有点喘不上气。
0: 克罗萨德轻敲一下，左边再传，跟进，迅速反抢下来，特罗萨德控制，人非常密了，现在要射门，只能加快起脚速度，
1: 包括，哎嗨，没发上力啊，
0: 疯狂打乱拳，
1: 多库这一下有点赶着打，脚步没调整好，小碎步没倒起来，
0: 就够着了，
1: 哎。
0: 这个球门将扑得不错，
1: 就如果说相对比的话，今天多库整个的状态确实不如他的队友，
0: 但比他前两场还是
1: 要好一些，对，要好一些。感觉跟巅峰的状态还是有一点点差距。
0: 我觉得这次呢，小组赛阶段他有呼吸道的感染症状，对于他这样的队员来说影响还挺大。
1: 对，
0: 他是边路队员，他加速的时候他是这个大喘气儿强，
1: 是
0: 这个大口吸气，吸氧量大，
1: 对，
0: 所以对他的状态影响可能比别人要大。
1: 那今天瓦纳肯这个位覆盖的位置，
0: 伊朗队刚才扳平呢，这个形势对新西兰是最不利的。因为扳平的话，伊朗队三分，新西兰队现在是两分。
1: 对，
0: 这是屏幕左下方给出的实时的分数。
1: 这是同组，如果说不是同组的话，韩国那边很难受。
0: 对。比利时队相对来说呢，他们本身拿两分是比较尴尬的，
1: 对
0: 第三轮前，所以。为了避免刚才乌拉圭的情况，他们就得全力的抢三分。
1: 对，今天边路比利时进攻是非常犀利的，卡斯塔涅已经好几次来到这个位置，
0: 球迷看得郁闷，就打了这么多脚还进不去，前两轮看下来28脚了还是进了一个，还是别人的乌龙球。所以别看这17分钟比利时队打得热闹，看台上球迷还没得到情绪的舒缓呢，
1: 还没真正欢呼起来啊。
0: 你在比利时踢了那么多年球，你给我们形容一下比利时人的性格是什么样？他民族多，语言多，他内部的这个构成也比较复杂，
1: 对，
0: 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性格？
1: 我觉得还是有点区别的，因为我在的是这个弗兰芒语区，就荷语区，
0: 南边，
1: 对，南边，应该是北边，
0: 北边，
1: 北边，
0: 北边，
1: 他们那边其实整个人呢是非常亲和的。尤其是我们训练的时候，其实很多球迷他在外边去围观的，甚至他可以跟球员成为家人，正常去交流。你这场训练怎么样？这个比赛应该怎么样？就整个的环境其实还是比较
0: 彬彬有礼。
1: 对，
0: 比较温和，
1: 比较温和。但是呢，确实也是比较热爱足球的。就有的时候呢，很多球迷他会愿意为球员去做一些。他们力所能及的事情的，包括可能有的时候像我们训练，他会去接送我们，
0: 就像街坊邻里互相帮忙一样，
1: 对，就是性格还比较豪迈。然后呢，他们也很相信俱乐部未来的这种发展，所以说整个的这个环境，起码在安特卫普这个城市啊，大家还是非常热情。
0: 对于比利时国家队来说呢，这些年黄金一代当中呢，其实就融入了很多多民族球员的构成，
1: 对，
0: 结合了各种战斗力特点。德布劳内把球速带起来了，特罗萨德内切选择打后点，这个球反弹了一下碰到了后卫，刚才画面对准库尔图瓦，但是上半场比赛这个局面库尔图瓦暂时还没有什么压力，
1: 对，
0: 新西兰队没什么攻上去的机会。 特罗萨德这个球是不是打到手了？
1: 应该先打

0: 在这个可能要看一下。
1: 嗯，球迷是最可爱的啊、哦，看得很专注。
0: 应该是直接给了先点球，但是要 VR 再确认一下。看谁来发？
1: 贝斯利也很无奈，因为这段时间新西兰队整体的防守队形被冲得非常乱啊，这个球。是不是因为它横着架起来，侧向的扩大了防守面积？
0: 对，但是
1: 虽然它紧贴着身体，但是它横着一架起来呢，扩大了侧向的防守面积。
0: 这个可能要主裁自己去看。
1: 嗯、上一场顶进头球的瑟曼，侧转身，他如果正面过来，用身体封堵就没这个风险。
0: 对，天气因为比较凉爽，所以可能也是因为这一点呢，比利时球员显得格外的兴奋一些。
1: 嗯，冲起来比较喘得过来，看来是要检查一下，要检查一下。来自约旦的主裁判马哈德马去重新检视一下刚才瑟曼的手臂对球的影响。
0: 对，毕竟刚才那一下呢，确实是努力的在收手。
1: 如果是打在和身体幅度差不多的位置，可能还有变数。再来看一下，
0: 对，这个其实并不能说它是一个主动扩大自己防守范围的这么一个动作，
1: 但是呢，也不算一个自然状态啊，
0: 就是、
1: 它有意收了。
0: 对，就要看裁判怎么理解了。
1: 正好在特罗萨德瞄着远角的射门线路上。
0: 确实是有一个抬手的动作，
1: 他这一抬呢，虽然转身侧面，但是他客观上扩大了侧面的封堵面积，
0: 这个蛮考验裁判的。
2: Send the bike, OK? After on-field review, player number 16 of New Zealand, the left hand was in natural position.Final decision,、no penalty, drop ball for the goalkeeper.
1: 他是个不自然状态，但是也没有判点球。
0: 对，他还是觉得这一下呢不是扩大范围的。
1: 对，他觉得这个线路呢应该就是他胳膊抬起来这下和他的转体之后的覆盖面积差不太多。
0: 如果这样的话，那就是角球。
1: 对，这个转体面积。差不太多。比利时队员还在，蒂勒曼斯还在跟主裁判沟通，但是判决已经给出了。那比利时队员太渴望能先进个球了。
0: 对，但是就算不是点球，也应该是一个角球啊。
1: 结果直接判了坠球。
0: 可能也是因为对，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吧，所以蒂勒曼斯也觉得需要去沟通一下。所以你不给我一个点球，也应该是个角球，你接。
1: 好，接下来进入补水时间，稍后继续回来。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3: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4: 累了困了，喝东恒特饮。
5: 世界杯上哪看？

0: 小猪，
1: 世界杯上哪聊？
2: 都是老熟人。
3: 小红薯，
4: 世界杯上哪玩家？
5: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城玩梗还看小红书。
6: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7: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6: 运动充充电，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8: 好，快乐开始。2026年非法世界杯的较量持续升温。
9: 喝牛奶吗？
10: 我不能喝牛奶，
11: 我不能。
8: 整条防线，踢球传中，打门。哦，皮球滑门偏出。接球后传球，前场拿球顺势突破。
12: 试试软牛奶，营养冰软少负担，零乳糖，放心喝。
13: 在补水之前，比利时队一度要破门了，连续创造机会。从上半场比赛开场这个阶段来看呢，前20多分钟就第一节呢，比利时队控球达到74%，新西兰队只有26%，射门机会比利时队有7次射门，两脚打在门框范围内。特罗萨德那脚射门被立柱挡出来，然后后卫用大腿内侧把这球又挡走了。比利时队上半场比赛机会很多，但补水之后能不能维持住开场的节奏，现在需要进一步观察。
14: 就看这个补水呢，会不会把比利时的进攻节奏给打乱？
15: 嗯。
14: 如果说能延续这种活力的话，那破门我觉得应该是时间问题。
13: 对，那本来是开场阶段跑得挺通透的，都跑起来了，跑开了。今天啊，温哥华的气温只有16摄氏度，
14: 对
13: 啊，这是一个欧洲球队很喜欢的温度，
14: 很凉爽。这也是比利时这些球员他们所适应的一个环境和温度。
13: 对新西兰队其实也一样，这个温度新西兰的很多队员呢也舒服，
14: 对，
13: 所以在防守当中呢他们也能跑得住跟得上。就是开场阶段，就是你说中场加上两个边路上来以后，这个人数优势太明显，让新西兰队的中路有点跟不住人。萨梅尼奇今天他在中路和贝尔这两个后腰会比较辛苦。比利时队又一个角球，镜头不断地对准新西兰的门将克罗科姆，哎，这个落点谁都没抢到，结果乱战当中特罗萨德啊，还是他最善于把握战机，特罗萨德帮助比利时队打破僵局。
14: 这一瞬间新西兰所有的这个防守球员全去管人了，球在哪不知道，
13: 他们以为把人看住就行，这问题就是门前呀。
14: 哎，
13: 特罗萨德打进了本届世界杯比利时队自己进的第一个球，
14: 真的是很机敏啊，我永远向着有球侧去移动。
13: 先是被防守队员搂住，但是反身为握射，
14: 对，
13: 抓了球的反弹落点。
14: 这佩恩整个的这个屁股朝向球，
13: 哎，
14: 这个防守就球来了吓一跳给自己。
13: 而且要不是他这个别扭的转身，这球还不会停的，
14: 哎，
13: 定在这儿，就碰到他身上，碰到他这个侧转身，肋下位置，帮特罗萨德架了个炮台。
14: 对，然后这个特罗萨德呢，又刚好把卡卡切给压在身后。
13: 对，这真是错进错出。
14: 就咱说这个补水啊，你别管是怎么样，总会把这个战局带来一些新的变化。
13: 大家一块儿喝，总有一个喝懵的。佩恩刚才这是，喝懵了，
14: 哎。这个防守真的是原则性失误。
13: 队友已经防住比利时那个人了，他跑去防队友去了。上一场他还建立功了，他的起球助攻的色曼，今天有时候这个防守队员就是
14: 也助攻了，
13: 也助攻。今天就是有的时候比赛里防守队员这个责任心太强，他容易在一些位置上出意外。
14: 对。
13: 看看新西兰队在这个局面下有没有好办法。

0: 落后再去追，这不是新西兰的擅长的，他们更加善于打反击，自己先抢开局。
1: 后点，但起码呢，今天比利时后防线是把伍德给锁死。伍德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太好的接球机会。
0: 就是这种关键战，今天里皮加夏给比利时队制定的赛前的策略方向是对的，就是一开场就要往前顶住，不要让对方出来。
1: 对。
0: 所以贝斯利呢，得想想备选方案是什么。
1: 也是比利时前两场不进球啊，给对方带来了比较大的这个麻痹性。
0: 对，看看这次后点，库尔图啊很轻松地把球摘了下来，这才是开场之后第一次考验库尔图啊。
1: 是，
0: 库尔图啊这场比赛是他第18次世界杯出场，超越了恩佐西福的17次，成为了比利时队在世界杯历史上国家队世界杯决赛圈出场最多的球员。
1: 好的，
0: 这是机会，德库一破给后点。今天比利时队啊，就是两个边路很坚决的要往中间，给中间插上的队友创造好的射门位置。
1: 可惜了，一直是德克伊珀在这个位置。如果换一个有得分能力的球员的话，几次都可以选择打门的。哎呦，这一下给的稍微重一点。
0: 鲁尼，
1: 这个就是卡斯塔涅。
0: 卡斯塔涅，
1: 上场他要去做的事情。非常强的这种进攻属性，因为卡斯塔涅呢也有一脚传中能力。这么提西西呢，兰可就难受了。
0: 对，主要是全队推不上去，即便是长传能找克里斯伍德，那两边接应的队员跑的距离也长。
1: 哎，迪勒曼斯今天这个中场覆盖能力，
0: 如果比利时前面队员能够压得住，能够顶得住，迪勒曼斯呢在中场虽然覆盖面大，但他冲刺就不会太多。边路贾斯特
1: 回不去，禁区里面只有一个伍德，这个确实很难找到目标。
0: 开场这半个小时，新西兰队今天后场还没有长传球找过伍德呢，所以今天前场压迫带来的后卫没法从容出球，就体现出来对新西兰队的影响。
1: 是，再一个，刚才特罗萨德这次转换其实也暴露了新西兰后防线的问题，回不来。上去是可以上去，但是掉在半道回不来。
0: 卡卡切，卡卡切低平传过来以后，托马斯去接。卡卡切这次如果能打上来，对新西兰队的中场是有帮助的。他是个能够经常内切的边翼位。贾斯特一个穿刀，辛格是要射门吗？还等卡卡切。伍德喊了一句我的，这跳的有点早了。多库今天如果不能在进攻当中直接送上助攻或者破门，他用突破造对方犯规，如果能多突破多造对方犯规，多造新西兰犯规，那他的贡献也不会小。
1: 对，但是呢这个他要放到进攻三区这个位置，如果只是在中场呢只会这个挨更多的踢。关键是呢这个有受伤隐患，这个对于比利时接下来比赛是有影响的。
0: 现在的局面，比利时队可能还很难去选淘汰赛路径。
1: 哎，
0: 他得先保证这场比赛先锁定前两名，所以这个小组赛第二轮太关键了。
1: 是，
0: 埃及队上一场比赛咬下了三分就非常关键，比利时队上一场比赛少了多库，并且又遇到了最强硬的伊朗队，没进球。
1: 但是比利时这个组呢，如果拿到第一名，他其实在淘汰赛当中会很快遇到阿根廷。当然了，阿根廷要先过这个福特角这一关。
0: 对，
1: 福特角我估计这场比赛会踢得很保守。

0: 们啊，我看了看啊，G 组应该是去上半区，跟美国波黑那个对阵在上半区，当时会遇到西班牙。
1: 对，反正都不是太好，
0: 都不轻松。
1: 对，
0: 现在上半区已经，尤其是德国那一侧，德国、法国、荷兰都在那个四分之一区里面。
1: 比利时三人之间的配合和轮转前插都非常的灵活，就你作为中场球员一旦跑到离开自己防区的范围呢，他们不知道应该跟还是不跟。
0: 托马斯断了特罗萨德准备射门的这脚球，
1: 哎，西西兰这边啊转换出来以后跟不上，
0: 他今天呢就是连续一脚出球呢没有人，他就打不出来他的速度。
1: 对，刚才唯一一个就佩恩上来然后还不传，
0: 如果其他队友能跑呢，新西兰队员是不会多拿球的，都追求一脚传递。斯塔梅尼奇转移交到左边，卡卡切打阵地战，新西兰自己会比较头疼，尤其是一旦打不进去破线被断打反击，被比利时队打反击，那回追就很难受了，看看他们这次能不能控制好。斯塔梅尼奇，
1: 毕竟对于比利时这些球员，防守球员来讲，伍德这种身材的进攻球员，他们见得多了，不会畏惧他的这种对抗性。你想轻易的寻找到伍德，还是不太容易的。
0: 看多库的面部表情，喘的还是挺厉害，
1: 是，
0: 可能还是得慢慢适应，慢慢恢复。新西兰上半场比赛一脚射门都没有。比利时队十脚射门，三脚射正。佩恩，
1: 新西兰现在想要打到进攻三区都很难。
0: 从你的观察，在小组赛比利时这次算不算慢热？还是说确实球队现在黄金一代老了之后转速下降本身就有问题？
1: 我觉得还是转速确实是有问题，尤其是前锋这个点，他没有了这个真正的一个解决战斗的能力的这么一个人。这个一直也是比利时这个队伍的一个痛，再加上呢原本的这个双核现在变成单核了，虽然说迪勒曼斯起来了，但是迪勒曼斯他毕竟有的时候还是处在这个位置更深的区。这阿扎尔在的时候呢能够分担很多德布劳内的任务，就尤其打不开的时候，他的这种个人突破能力还是
0: 对，就看一下刚才这个斜线，
1: 对，
0: 给过来梅赫莱，三个人去覆盖伍德要抢点的区域，伍德就很难了。看看界外球战术能不能给伍德创造一些机会。关键是伍德的身高在库尔图瓦面前也没显得高。库尔图瓦很轻易的就把球摘了下来。
1: 这个对库尔图瓦来讲这是舒适区。
0: 所以伍德要么就是今天往回收一收，他去做一点球的二点摆渡。让贾瑟内切往里跑，
1: 但是问题在于他收太深了，他反复回到禁区里
0: 就上不去。
1: 对，他上不去，
0: 难呐。
1: 对，他必须得顶在这个两个中后卫身前，啊，起码先把纵深先压出来。
0: 迪勒曼斯，他是想好要回传，
1: 对，
0: 所以俯身给这么一下。今天比利时的开局抢得很凶。从比赛的趋势图来看，前十五分钟全是比利时在主导，喝完水回来新西兰队才开始有点进攻的机会。
1: 这也是因为比利时进球了以后稍微把球权给到对方了，
0: 对，
1: 让自己也喘口气。
0: 这是这届比赛在节奏策略上各队的一个普遍的变化，如果我先抢开局能抢到，我就能获得主动调整呼吸的一个机会。
1: 对，刚才德布劳内很好的诠释了他为什么在这个球队当中是绝对的核心，就当队友球传丢了以后呢，他马上形成这种反抢，而不是说去跟队友抱怨。
0: 多库抹过来，多库这个球过得不错，多库这个球，多库啊终于在突破和节奏上找到了一种很好的状态。
1: 对，很可惜最后打门这下有点犹豫，
0: 他把佩恩都晃翻了。
1: 对，
0: 就是第一下启动快，让佩恩回追的时候刹车片都踩红了。

0: 乏了都。
1: 这次的十六座球场呢，因为有些场地以前是 NFL 美式橄榄球用的场地，它的草坪本身会小，比这个英式就是比足球场呢，它大概要小20%，加上以前呢有一些是铺人造草，草基的厚度和分层其实不像真草那么合适，
0: 对，
1: 所以有的场地铺完草之后呢，虽然换了真草，但是踩上去啊，球员还是有反应，说脚感上有点这个草基不是太牢，
0: 一个不牢，一个对，一个有点硬。
1: 所以像佩恩这种急加速急停，他就不太容易扎得住。另外，三国联办气候差异也大，其实对于把草坪维持到一个统一基准来说是有很大难度。托马斯交给卡卡切。前点不错，辛格，
0: 还得是库尔图瓦出来，这个时机和处理球的方法非常合理，不是说每个球我都必须要上手。
1: 这个就是他作为顶级门将对于防守区域的控制能力的体现。
0: 对，
1: 只要在这个区域我能有办法把球破坏掉，我说不拘泥是不是非得用手或者用什么位置，
0: 这个就跟前锋一样，当得分机会来的时候，管他是头还是屁股，只要能把球给送到球门里就是好。
1: 德布劳内摆脱出来，
0: 德布劳内这个是他的特点，
1: 分右边倒三角，
0: 哎呀，
1: 这个球有后卫队员挡在身前，摆不开腿了。德布劳内也跟防守他的后卫队员呢，
0: 瑟曼
1: 啊。
0: 德布劳内这一摆脱往前压，马上把防守球员带出来，这个太好了。这个
1: 球呢确实瑟曼位置站得还不错，
0: 可
1: 德布劳内的摆腿空间给压缩了，
0: 但是他这一带呢把屏障给带出来，贝尔他要顶出来。
1: 对，伍德回来接应摆渡一下，要不然新西兰的球打不上去。辛格现在得等伍德上去，等不及了，打一脚
0: 回来真上不去啊。
1: 伍德这个1.91米的身高，89公斤体重，他这个蹲位你让他多跑几趟，他的膝关节就受不了了，他就会移动速度就会降下来。但是现在这个困难局面，他也该回来还得回来，这下跑出来空当了，德凯特拉雷，低射打在中间，打在了门将克罗科姆啊容易扑的位置，
0: 还是这个爆发力稍微差了一些，
1: 最后那一步没登上去，
0: 对，摆脱不出来。
1: 如果提前能登一步上去，射门前他就能变成小步调整，舒服多了。
0: 对，这种球呢，你如果给姆巴佩，可能一步就把后卫给甩开了，对吧？你就随便拿小弓推了。那他刚才这下呢，还带点半转身，然后往里搂，这还不是射，
1: 他就是
0: 搂射。
1: 中场队员的习惯。
0: 对。就有的时候呢，球员停球、低脚停球的这个方向、方式都很重要。甚至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大体重球员可能压着后卫就转进去了。这方式还是比较多的。特拉雷他的这个踢法呢比较温柔，
1: 看长相就是个斯文小生的状态，不够凶，
0: 比较老实的一个孩子。
1: 他这一头金发可以学学博格坎普啊，那种冰王子那种气质，
0: 优雅一些。
1: 多库来了，
0: 还是想找中路被对方判断出来。今天你看伍德真的很难受，身边一直有一个人缠着他。哎呦，这下趟的有点大
1: 了。大转过身，德凯特拉雷想找多库，人太多了，强行射门。
0: 到目前为止呢，新西兰在这个第二层的布防其实做的还是不错的，挺到位的。
1: 托罗萨德勾回来，这个球呢蒂勒曼斯在外侧

刚才抢二点的停球，连停带过很聪明，提前观察了防守队员的位置，还是得不到内。比赛的场面呢，上半场是一边倒，新西兰队只有防守。

0: 到都库这边一内切，就先锁死他横向传球的这条路线。新西兰这些球员，他们阅读比赛能力还是比较强。
1: 现在就是新西兰队呢，他知道自己运动战强攻啊，可能也办法不太多，他得先绷住，
0: 对
1: 他不能再丢一个。
0: 哎，
1: 所以上半场比赛这个局面呢，至少防守蹲住啊，把比利时慢慢磨得没劲了，可能他们在想办法。因为如果蹲住的话，破密集防守，比利时确实上半场别看打得热闹，办法也真是不多。哎，上半场的伤停补时有6分钟，贝尔。没有特别好的位置，新西兰队员是不会轻易起的，他们就怕一起球丢了就得全队回追，所以宁可在局部来回倒，等着伍德跑出一个舒服的位置再给。
0: 但是你看这个德伊莫这个防守方式，这你球还没过来呢，我就先给你伍德上身体了。对，这我先不管你别的，我就不让你碰到球。
1: 伍德今天相当于健身房啊，练负重，你要起跳你得先挂两个人。
0: 对，
1: 凯特拉维带过来
0: 了，
1: 特罗萨德一波，法拉肯，
0: 太慢了，节奏，
1: 他个子这么高，
0: 对，
1: 他的腿抡起来本身就慢，然后又没有半转身，被托马斯挡了出去。
0: 他这倒这几步，多库都已经倒完了都。
1: 所以像比利时这样的队伍，他一定要有小个子灵巧队员，
0: 是
1: 阿扎尔、特罗萨德这样的球员。多库，多库在突，给中路。今天的突破慢慢的开始有状态了。多库这两次突破为什么有威胁呢？他脑袋不先往左晃了，他这个套路新西兰队员都知道，多晃那一下没必要了。
0: 对，就简单点。
1: 对，
0: 这个咱们经常说化繁为简，做那么多动作没用。
1: 他每场比赛刚开始突破的时候啊，那个晃动幅度特别大，脑袋往左边一甩，以为能吓唬住对方，
0: 结果对方都有小纸条记住了，
1: 对方都不动了。还是蒂勒曼斯交给德布劳内。佩恩
0: 视野很广，
1: 哎，看看多库。好的，点不错。哎呀，以为法拉肯要直接拿头点进去了，这球就是找落点的球。
0: 哎，法拉肯这下往后绕慢了，但多库这一下突的确实，他这个爆发力
1: 像是卡斯塔涅啊，法拉肯，
0: 反正最后打门是那个卡斯塔涅。包抄点是
1: 法拉肯，
0: 对。
1: 主裁判呢在倒数开球，克洛克姆要5秒内发出来。伍德的胸部停球真是一绝，他这个胸口练的是个停机坪，什么方向过来的高空球他都能很舒服的把这球变成一个小宠物停下来。
0: 卧推没少练。
1: 对，就有的时候你说这种队员他也是有绝活的，
0: 他能
1: 这种技术能够练到这种，是吧，能够练到这种水平，要不然森林队为什么他一伤森林队战绩就起伏
0: 呢？对，就他很会利用自己这种身体条件。
1: 而且在新西兰这个打英式橄榄为主的土壤里面，可能练这些都是基本功。上半场呢，伤停补时，剩下的时间不多，比利时队开始控制一下节奏。虽然比分暂时落后，但新西兰队从战术执行和自己的特点上来说呢，这个局面也不算差，他们就得靠耐心往下磨。当然这个比分和形势对他们来说越磨呢肯定是越被动，

0: 天比利时呢打到禁区里边，他的这个横向传球或回传球啊，新西兰这边做的准备还是很充足。
1: 嗯，蒂勒曼斯跟托马斯虽然有抱怨，但是蒂勒曼斯情绪很稳定。
0: 是，
1: 这是刚才先是泰亚特抢球呢，背后有犯规，然后这边托马斯过来无球状态下撞翻了蒂勒曼斯，托马斯比较上头，蒂勒曼斯没有跟他起冲突，就是把他劝冷静。
0: 蒂勒曼斯越来越成熟，之前的话肯定会跟对方争执，
1: 顶牛顶上去。
0: 带上队长，队长袖标确实不一样了。
1: 豆豆托马斯，你看这球员在场上有很多细节，挺有意思的。
0: 有一点自己的小心机。
1: 嗯，你不是上头吗？嗯、我就更跟你豆豆心眼儿。
0: 我让你情绪再激动一点。
1: 好，上半场比赛在来自约旦的主裁判马哈德马的哨音中结束。比利时队凭借着补水之后抓住一个垫角球的机会，特罗萨德看到对方的佩恩转身给自己做下来一个难得的门前机会，果断打入。上半场比赛新西兰队没有太多好机会，但是现在只失一球，让下半场比赛的悬念仍然保持着。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来。
2: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3: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4: 世界杯上哪看？
5: 小红书。
4: 世界杯上哪聊？
6: 都是老熟人，
7: 小红书。
8: 世界杯上哪玩梗？
9: 看小红书，聊成完梗，还看小红书。
10: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0: 入睡了。
1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2: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4: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又好又便宜。

0: 好的，上半场比赛结束，那目前新西兰同比利时是0比1，比利时现在是暂时领先。他们这球是在补水之后刚回来就打进的。我当时还在问崔潇呢，因为在补水之前我们还说几度破门啊，但是都没有完成这一粒进球，终于补水之后他们进了这一粒球，也是打进了本届世界杯第一粒属于自己的球。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现在小组第三的实时排名，那照目前的形势来讲，他们目前这个接下来排名该怎么看？
1: 这个排名的伊朗队现在是来到了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的第6位，但是呢现在也不太稳妥，这个排名，因为现在伊朗队和埃及队现在半场结束之后打成了一个1比1，而且伊朗队在上半场这45分钟呢还射丢了一个点球。 塔雷米呢错失了帮助球队去扳平的好机会，好在呢是后面里萨扬0度角的一次破门，也是非常漂亮的一个进球，能够让球队继续保有出线的希望。现在来看的话，伊朗队先来看看伊朗队这场比赛上半场比赛的精彩画面。贝莱万德依旧是非常神勇，但是呢这球扑完之后就被埃及队抓住机会率先破门了，进球的是21号萨比尔，今天 埃及队的先发后腰，今天埃及队呢排出了一个4231的阵型，上来之后呢也算是主动的抢。

0: 开局。伊朗队今天是三中卫，打了一个5-4-1，更多的还是希望能够去打转换、打反击，因为毕竟过去的这段时间，对于伊朗队来说，他们的这种世界杯的征战呢，更像是去打客场。每一轮小组赛的前两轮都是打得非常的艰难，这也是贝莱万德的一个失误，穿了门将的小门。但好在呢，伊朗队打得非常的积极，积极的上抢，而且这种拼抢换来了机会。最后裁判是响哨，这次是给了点球，但是呢，这次防守阿卜杜勒穆内姆也是付出了代价，他是受伤了。开场之后只有15分钟就受伤换人，这也是埃及队的一个被动换人。伊朗队这次点球没能打进，实在是太可惜了，没有能够骗过23号舒比尔。埃及队的门将23号舒比尔脚在门线上没问题，而且这球判断也非常的准确。哈里米这球想推一个下脚，但是角度非常的不够刁钻吧，而且这种球的高度正好是门将比较喜欢的这种半高球，他没有离开草皮太高，也没有打上脚，球速也不够快。这球不知道塔雷米后续会不会为这次失点而后悔，但是之后呢，这个伊朗队的进攻继续保持着非常高效的这种表现，在禁区内打门不断被扑了一下，看看带刀后卫李萨扬他的表现，非常漂亮的一次零度角的射门，这球可能让人想起麦克。
1: 这个从视觉来讲也觉得水平很高啊。
0: 对，这球传球的一瞬间，在边路接应的队友也不越位，而且伊朗队这次进攻呢，可以说是转换的速度非常的快。舒比尔先是扑了一下，结果呢给了李萨扬机会，这已经是李萨扬在本届世界杯不止第一次进球了。李萨扬这个球进完之后呢，伊朗队继续保有出线的希望。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双方的射门次数8次和6次，射正数呢2次和3次，伊朗队的射正数还要更多一些。那这场比赛双方的手上动作都是比较多的，再加上埃及队很多队员像萨拉赫，他们的比赛经验是非常的丰富的，也是让伊朗队呢付出了一定的代价。控球率上埃及队是可以说是压倒性的优势，伊朗队的控球率不到40%，而且他们的传球数量呢也不到200次，可以说是完全处于下风的。另外呢，就是咱们5套直播的这场比赛，新西兰队和比利时队可能胜利的天平正在稍稍朝着比利时队这边去倾斜。
1: 嗯，你看尽管是这样子，虽然说埃及队现在已经是晋级了，但是他们跟随着这两场比赛最终的结果呢，这积分榜现在是实时的还在滑动当中。所以我们也请啊刚刚为我们带来解说评论的佳远和武志听听他们怎么看这一场比赛。
0: 方卓，
2: 小蔡和崔强刚才给我们看的这个小组第三排行榜啊，现在其实韩国队的形势是最危险，因为伊朗队现在战平之后呢，他们净胜球零，分数是3，所以呢把韩国队呢挤到了已经是小组第三排行的这个前8的边缘了。我们说回这场比赛，这场比赛呢今天开局阶段呢，应该说比利时队整体的战术策略呢非常的成功，他们呢就是目标明确，就是要抢开局。
3: 对，
2: 所以呢对新西兰队呢制造了非常大的上半场比赛的压力和整体的压制。在第一节当中，无论是从进攻的整体的次数还是从射门次数来看，比利时队都创造了很多机会，而且一度差点破门得分了。
3: 而且呢比利时在前场一旦丢球以后，他们这种反抢是让新西兰不适应的。
2: 今天是全队集体压上，全队就地反抢，形成了局部和整体的在新西兰禁区前的优势。特罗萨德本来就差点靠运动战得分。
3: 今天能够看到比利时全队真的是众志成城啊，一定要把这场比赛给吃下来。
2: 这个球呢，刚才我们开玩笑说，如果打呲了可能就进了。
3: 对，
2: 特罗萨德角度控制的还是不错，
3: 是
2: 球的整体没有过线，所以裁判员的手表呢第一时间并没有提醒。随后在乱战当中，其实比利时队有很多机会，德布劳内今天的串联很成功，这次他一脚远射，在此之前呢是法拉肯和德凯特拉雷都有进攻的机会。这是那个进球，佩恩慌慌张张的一转身发现球怎么在这儿，
3: 这个

0: 就我们说的经常会出现看球不看人或者看人不看球啊，这是
1: 一直跟自己队友绑着，
0: 对，
1: 往回，结果哎怎么罚这儿来了，
0: 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这个教科书级的防守啊。
1: 法拉肯个子高，他其实虽然被两个新西兰后卫架着，但他一直能看见球落在哪儿了，估计他也喊了一下特罗萨德。
0: 今天可能这个球是对比利时最大的一个考验了、
1: 然后多库的突破，多库在上半场后半段补完水回来，他的突破更有威胁，更简练有效了，
0: 缓过来了，
1: 缓过来了，
0: 这口气
1: 接这三分钟很重要。然后德布劳内的这次射门最后是被瑟曼堵了位置，
0: 瑟曼这下还吃个暗亏，
1: 他在原地啊被撞了一下，
0: 对，但是还是可以看到德布劳内一旦正向面对进攻方向的，他的这个持球很有威胁。
1: 德凯特拉雷完全没带出空当，
0: 对，确实这种
1: 帅是真帅的小伙子，
0: 对，确实差点爆发力，脚下技术其实很细腻
1: 啊，这是法纳肯的那一下，这两个大个子队员啊，遇到这种突然出现的机会，在跟进上节奏都偏慢，
0: 不止倒的还是有点慢，其实也不是说这右脚也可以直接打，还是有点犹豫。
1: 上半场比赛新西兰队就没射门，所以让伍德在前面呢踢得很辛苦，控球比重62.2%对37.8%，但是呢有一说一，新西兰队在这么被动的情况下传球成功率不差，这就说明了球队的架子还没有散，
0: 对，
1: 所以这个0-1的比分，别看比利时队进了16个球，有4脚射正，但是现在运动战呢其实办法也不太多，就新西兰队他架子没散。这是进攻方向，比利时队今天多库和特罗萨德活动的左边跑得非常多，右边呢交给这个卡斯塔涅也经常上来，特别是蒂勒曼斯和德布劳内两个人这个双核今天活动区域帮助比利时队在中场控制得很好。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小组第三排行榜，现在德国队呢韩国队呢他们三场踢完之后拿了3分，但是净胜球很吃亏，克罗地亚那边还有第三场没踢呢，所以韩国队随时有可能被挤出前八。好，这是我们对于这场比赛的分析的情况。
2: 好的，谢谢佳远，也谢谢方卓。我们不能没有董方卓，也不能没有董武志啊，我们这样的一个看球大家庭啊，必须要在一起啊，陪伴着各位一起来看球，
3: 必须要团圆。
2: 是的，那我们再回到呢马上要进行的这一场啊，还没有结束，下半场的话呢是新西兰对阵比利时。那这场比赛呢如刚刚佳远所说，因为上半场呢虽然说新西兰是落后了，但是架子并没有散，那下半场他们会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尝试扳回这一局？
3: 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去打反击，因为新西兰队他们的这个进攻能力啊跟比利时队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别的，球队呢还是主要去打转换打反击，有伍德这一点，贾斯特呢包括辛格在他身后能不能去接应，这可能是在过去几场比赛我们看到新西兰队的一个固定的套路。如果说这个阵容当中其他位置上的球员想要去上场去帮助球队的话呢，可能需要在边路去爆破掉比利时队的两个边后卫，但现在看上去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我们一起回到下半场吧，一起去看一看这场新西兰队和比利时队的下一个45分钟。

0: 所至，皆为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1: 我是姆巴贝，不是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不是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4: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0: 今天写爱你，明天写爱你，天天写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写爱你，联想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 欢迎各位跟随着直播画面继续回到比赛当中。新西兰队和比利时队双方下半场的比赛马上要恢复进行。新西兰队这边呢是换下了中场的后腰托马斯，换上19号边翼卫奥尔德，这样有可能让卡卡切往中间去，然后21号兰德尔也替补登场，上一个边锋。看来上半场比赛在边路啊，他们回防的消耗比较大，尤其是在转换过程当中，新西兰队要做一下调整。

0: 好，两队下半场比赛继续开始。兰德尔换下了辛格，边路一个对位，比利时队没有换人。
1: 新西兰想开局，但是确实技术还是差一点。
0: 这个球呢，因为头两下在追蒂勒曼斯的时候，蒂勒曼斯身体很协调，利用平衡优秀的平衡能力借力往前跑，但是第三个新西兰队员过来的时候就只能放铲。
1: 对，这一下确实没有铲到球，
0: 斯坦维尼奇吃一张黄牌。
1: 今天呢，你能明显感觉到比利时球员他脚下的频率是要明显快于新西兰球员的，这个也展现出来今天他们球员这个准备工作做得更充分一些。
0: 都是形势逼迫的，哎，
1: 再不全力就没机会了呀。我也要换，
0: 还有攻防有力，
1: 对，打一脚
0: 凯特拉雷，啊，这是德布劳内，
1: 多库那一下，为什么受伤的总是多库？
0: 换个角度想想，有一个队伍能把所有的媒体关注和球迷的谈资都吸引到他身上，他算是立功啊，他算是有功劳啊。那莫里尼奥曾经就说，这个队伍当中得有一个人，
1: 对啊，
0: 得把注意力都吸引走。哎，
1: 多库说能不能换一个？
0: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啊。下半场新西兰开场这个阶段确实冲得很凶啊，哎，比利时队可能要适当的往回收一收，保护保护。因为现在对新西兰队来说，如果他们要发力呢，他们就是要蛮不讲理的要去冲，以乱来寻找机会。中后卫宾登上来，
1: 现在呢，比利时就要看他们这个体能能够维持这种比赛强度多久。毕竟这个中轴线啊不年轻了。
0: 如果他收回来，再想推上去压迫，未必能够维持上半场的那个节奏。因为本身收回来呢，新西兰队的控球就会导致他们被动去消耗一段时间。
1: 是。
0: 所以下半场比赛可能里基加西亚今天的换人节奏也要快一点。但新西兰队你让他控呢，他就容易自己传着传着就传丢了。
1: 是。

0: 卡卡切这边没回来。库尔图瓦官方字幕呢提示库尔图瓦这场比赛达到了比利时国家队世界杯决赛圈的出场新纪录，第十八场。
1: 还是很有耐心的。
0: 今天上半场库尔图瓦在仅为数不多的几个危险机会当中展现了很强的控制能力。多库全力冲刺，跟佩恩在抢，导致佩恩最后这球呢也解围踢不远。所以这个多库冲这一下就有战术作用。
1: 对，
0: 你要不跑，佩恩把球停下来喘两口气儿，他可能就长传了。
1: 关键是呢，一看这老大哥德布劳内都拼命跑，他哪敢不跑嘛？
0: 靠近了，德罗萨德弹下来，还有，
1: 哎呦，
0: 德罗萨德，今天啊他是天选之子，给球找他。比利时队下半场比赛再下一城，进第二个球之后，比利时队压力就真正能够减轻了。
1: 罗克姆说：“这个球真没办法呀。”太快了，
0: 尤其是这弹回来就到特罗萨德这儿，特罗萨德是比利时队前场第二反应最快的人。
1: 是
0: 法拉肯给完，然后内部空当斜切转过身，第一下就让两个后卫很难受，然后第二下又弹到他这儿，
1: 角度打得又刁。
0: 哎呀，就这一个线都贴了立柱啊。
1: 对，关键是呢，特罗萨德这些跑动很贼，突然之间呢，从边后卫的这个身边来到了盲侧，来到这个边后卫和中后卫内部这个区域，
0: 在这儿
1: 中后卫又没顶，
0: 谁都不敢对他做动作，
1: 对，
0: 只能堵。那堵得了第一下，堵不了第二下。
1: 是啊，第一下好像还是这个德凯特拉雷给挡，
0: 队友给堵的。
1: 对，
0: 就看队友那个位置啊。
1: 是不是越位？
0: 会不会卷入比赛？
1: 对，
0: 会不会先有越位？啊，没问题了，应该。
1: 那会儿其实德凯特拉雷已经躺在地上了，不涉及这个越位位置阻挡守门员视线的这个情况。哎呦，这一下把新西兰的这个气儿给压回去了，
0: 就。这个分数会让新西兰队非常难受。
1: 对，
0: 就算因为他首先他现在追平呢，他得进两个，这是他们能力啊很难达到的，要挑战自己极限的。
1: 对，再一个呢，这比利时
0: 球队也没用，
1: 对，他的控球能力又很强，你顶出来我能控，你不顶出来呢能控，顶出来呢我能打你身后。打得太简单了，
0: 看看比利时队在现在的局面下，因为新西兰队总得搏一把，他能不能够利用这个场上的局面争取再多进球。
1: 但是如果说一拿到球就去找伍德，这个其实比利时很喜欢的。
0: 对，
1: 前后一夹伍德也很难受。
0: 德凯特拉雷德布劳内过渡，德库一破，多库顺着特罗萨德刚才的区域，但是多库就选择往底线走。
1: 而且呢，你如果让比利时球队在进攻三区这么横向不停地传来传去，这个确实比利时他是有很多远射能力的人的，
0: 中间的口子慢慢就撕开了。
1: 对，
0: 从这个俯瞰图呢也能看出来，就是这个区域这两个中卫如果拉得这么开，不管是法纳肯还是德凯特拉雷还是后上的德布劳内啊，都有开火空间。
1: 是，而且今天德布劳内打了两脚门感觉还可以，如果给他一个充分的摆腿空间的话，这个会给守门员带来极大的麻烦。顶得很高啊，这会儿对新西兰来讲，输一个也是输，输几个都是输，还不如顶出去呢。
0: 如果顶上来这么大的幅度啊，那边卢卡库估计要拿着背心跟教练

0: 说让我上马。
1: 教练可能会说，要不然你还是先坐会儿吧。
0: 过刚刚结束的这个赛季，卢卡库和德布劳内在俱乐部啊都闹得和管理层不太愉快，所以也很需要世界杯有好的表现。这边是贾斯特，贾斯特要射门了。贾斯特这个射门还挺有欺骗性的，感觉要分边，但是他呢很机灵的打了一脚。
2: 对，关键呢还是打了一个穿裆球，这一下库尔图瓦他的专注力还是非常集中的。
0: 因为这个球下地得让库尔图瓦完全施展开去扑，完全去扑远角。贾斯特这个球打的威胁挺大的。
2: 我库尔图瓦毕竟是现役最佳守门员之一啊，难不倒他。
0: 一度退出国家队，吕迪加夏又把他找了回来。这个队多酷
2: 了，摔了，
0: 有点太野蛮了。好在多库在这个组两轮踢完已经心理上适应了。多库
2: 这要给牌了，
0: 连着对多库和特劳萨德两个人犯规，给贾斯特掏了一张黄牌。因为首战有出色的表现，对伊朗队进了两个球，吸引了全世界媒体对他的关注。好，比利时队要换人，换一下多库，换上费尔南德斯。
1: 看来确实身体还是有些不适，
0: 得保护保护他，不能让他消耗得太大。可能在赛前队医也给出他比赛时长的建议了啊，教练组肯定会参考的。杰曼斯，迪勒曼斯这种队员呢，你去追他是很难受的，他先把球带快又慢下来，让你一直是快慢快，一直在这个过程当中被动的加速折返。
2: 对，他的节奏感很好。
0: 贾斯特要注意了，他身上已经有一张牌了。
2: 就现在新西兰球员慢慢的已经不把注意力放在球上了。
0: 斯坦梅尼奇和贾斯特两个人身上各有一张牌，新西兰队的8号和11号。
2: 但是呢，就算对方用这种方式在比赛啊，比利时球员还是保持了一个非常稳定的心态。
0: 今天情绪控制得不错。
2: 哎，这尤其迪勒曼斯多库对吧？多次被对方侵犯，没事。
0: 好，转给斯塔梅尼奇。他在斯旺西队啊，就有点像弗洛姆的这个挪威后腰桑德尔贝格一样啊，是个大个子后腰，很重要。左边套边卡卡切，还是斯塔梅尼奇。
2: 卡斯塔涅有经验，一看你抬头马上往后撤，再加上余光看到了有人插自己身后，
0: 这就是你要传球，我早已经看透你的心。
2: 哎，阿森纳战术从盲侧往前冲。
0: 佩恩的罚球是不错的，看能不能找到瑟曼中路啊，就是往这个区域来的。这次是伍德在这儿，
2: 但库尔图瓦出来了。
0: 今天确实呢，库尔图瓦无论是身高还是经验，对空中的对防区的控制力啊，让新西兰队员很头疼。这是特罗萨德刚才那个进球过程，这个角度找得真好。
2: 关键他脚下连接的快，一转身没有调整直接打门，而且呢弹回来胸一停又是不落地再打，

0: 现在你说教练都强调转换，这个门前算不算转换？它也是一个小转换。
1: 对，
0: 你得时刻在进攻没有停止的时候维持住丢球的防守意识和有球的射门意识。
1: 而且呢，托罗萨德刚才最后这一下射门啊，它是一个下意识反应，这一看就是训练当中呢经常会有这种训练模式。
0: 现在进球预期比利时队很高，达到1.46，将近对手的两倍。这个数据呢是通过进攻次数还有有威胁的传球区域和有威胁的射门尝试区域加权出来的一个指数。
1: 就今天比利时队呢，他总能把球送到大禁区里边，形成有效的这种射门。现在新西兰他没办法把对方逼迫出这个大禁区范围。
0: 这确实是双方国际足联排名一个真实差距。头球往后蹭，差一点。比利时毕竟是排在前十，排第9的球队，新西兰的国际足联排名是排第85。哎哎，新西兰队现在队员呢，因为快速的折返消耗比较大啊，这个发球战术交给门将来发，而且是出了禁区了，算后场球，但裁判员肯定也会提醒时间的。克劳科姆因为定位球好像没明确说要不要倒数5秒，
1: 对，但是也会尽量让他们快发的。
0: 强行射门角球。
1: 今天呢，比利时在外围的这种打门还是挺坚决的，有机会就起脚。
0: 比迪加西亚在指挥什么呢？是不是让大个子们都进去？
1: 应该是，两个中后卫都要往前，都要顶上来。
0: 这是刚刚上场的费尔南德斯扫到门前，后点爆抄射门，克罗科姆扑得很不错。泰亚特在后点，这前面一连串过了两个爆抄点，两三个爆抄点。
1: 他今天对这个伍德的盯防还是非常到位。
0: 对，啊，想起个半高球，还有德布劳内打在了后卫身上，又一个角球。已经让门将克罗科姆飞出去。
1: 对，这下如果不挡的话，应该是个中目标的射门。这就是德布劳内，有机会。
0: 这真是张弓搭箭，完全拉满了。
1: 对，哎，还打个反弹，
0: 最后是打在了后腰的腿上。萨梅尼奇把球堵了出去。
1: 对于射门人来讲呢，不管用什么样方式怎么打，球门一定要球一定要在球门范围内，就算被守门员扑出来呢，也能有第二次包抄的机会。
0: 就是进攻队员他对于门框范围他要有比较好的感觉。
1: 对
0: 啊，你别一脚一抬脚总是打得离谱。
1: 对，
0: 就是你的射门范围要有8-9不离10。德凯特拉雷呢迅速后撤，继续来保持压迫，帮着球队把这球抢了回来。
1: 刚才吕加西亚在下边应该是喊持续压迫是吧？
0: 就是不能让新西兰队完全攻出来。
1: 对，就还是要延缓他们向前的推进。
0: 比利时队现在退回来呢，上个4-5-1。中场的两个人和前面收回来的三个人呢挨得比较近。4-2-3-1这个队形呢，本来就是一个三层防守比较照顾的比较全面的队形。
1: 对，两个后腰呢，把中间的这个寻找前锋的这个路线给切断，然后呢，它像一个 W。

0: 他把每条你纵向的这个传球路线都能给切死。
1: 在100多年的足球战术的阵型变化过程当中，先来看一下佩恩和贝尔被换下，新西兰队两个后场队员被换了下来，换上麦克瓦特和伯克索尔。把首发拿下的两个轮换的队员重新换上来，德布劳内漂亮啊，这个球停的真是舒服，轻巧的卸下来，然后拨给队友反击，后点包抄过来。
2: 哎呀，
1: 这个球在反击过程当中，德布劳内展示了大师的停球，
0: 是
1: 很轻巧的卸下来。哎呀，这个回放应该往前倒一倒，把他那个停球带上，因为他停这一下呢，让队友有一个加速的时间，如果他直接传呢，虽然也能跑起来，但是队友会更辛苦一点。他停这一下完成了转身，给队友留出加速的时间。今天德布劳内脚下感觉是很好的，
0: 对，慢慢的把自己的状态给调出来。老队员呢，他是有这种经验的，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出状态。状态出太早也不好，
1: 他就恢复起来会节奏会比较辛苦。
0: 是，
1: 又是一个机会，范长德斯等中间队友过来包抄，德布劳内过来了，推给德布劳内，调到左脚，德布劳内两个后卫堵着他，这个球可能再传大一点，让到他右脚。
0: 对，德布劳内呢是觉得你这个给到身后，再让他急停，然后再去，
1: 对，
0: 那整个力已经卸掉了，所以打的呢，左脚打的这下呢也比较随意一些。
1: 特罗萨德，
0: 哎，给不给犯规？
1: 进攻还在继续，德布劳内终于进球了，德布劳内，幸亏这个球没有提前吹掉，德布劳内，抓住机会。非常精准的圆角推杆，帮助比利时队将比分扩大为3-0。以他今天的状态，他配得上一个进球，他也必须要用一粒进球来让看台上的比利时球迷欢呼起来。特罗萨德这个球其实找他的目标非常明显，
0: 对，
1: 他突完之后呢，就在看中间的区域，一下带开了三个人，然后德布劳内这一次领完之后把射门节奏调好了，
0: 这是德布劳内的水机，
1: 在跑动当中完成出球或者射门，
0: 他不需要再做过多的调整，而且呢他整个的步幅是符合他要前摇的所有的准备的。但特罗萨德这一下突破太重要了，把所有人吸引过来。
1: 德布劳内呢是过去20年在中场的这个前腰位置，能够胜任前腰位置的队员当中，脚下最华丽、技术最全面的球员。
0: 对，
1: 所以在世界杯的赛场，我们内心是非常希望能够看到德布劳内这样的队员呢，能够踢出他的最好状态。现在比利时队3-0领先了。这个局面对新西兰队来说就越来越残酷了，因为按照这个结果的话，新西兰队就出局了。而比利时队德布劳内这个球打进之后，他们已经上升到小组第一，有净胜球的优势，在和埃及队战平的情况下，现在进球数达到4个，净胜球3个。
0: 新西兰说：“你们之前的这些表现都是表演啊，假象啊，
1: 非得拿我撒气儿。”迪勒曼斯今天非常的，这个就是球员在重要比赛他的专注度达到了以后，他在场上的冷静。那么下半场比赛的补水时间到了，我们稍后继续。

0: 一些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4: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世界杯上哪看？
6: 小红书。
5: 世界杯上哪聊？
7: 都是老熟人。
8: 小红书。
9: 世界杯上哪玩梗？
10: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
11: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2: 外星人，
13: 喊我哈西萨。
11: 运动充充电，来瓶外星人。
14: 外星人，点点电解质，
15: 充充电，
14: 运动充充电，来瓶外星人。
11: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16: 2026年非法世界杯的较量持续升温。
17: 喝牛奶吗？
18: 我不能喝牛奶，我不能。
16: 整条防线，踢脚传中，打门，哦，皮球滑门偏出。踢了五分球，接着拿球顺势突破。
17: 不能喝牛奶，试试软牛奶，营养偏软少负担，零乳糖，放心喝。
19: 经过下半场的补水，双方最后一节的比赛马上要开始，看来比利时队呢要给替补队员更多机会了。奥纳纳在准备，萨勒曼克斯也在准备。德布劳内刚才进的这个球呢，对比利时队的小组形势啊至关重要，使得他们在目前实时的比分上一下上到了小组第一。比利时队如果拿到小组第一呢，就会进入上半区，但是他们这个四分之一区的落位呢，就会和西班牙队在一个分区里面。特罗萨德和德布劳内都换下来，两个进球功臣。上场的是奥纳纳和萨勒马克斯，
20: 加强中场的硬度啊！上一个不怕被踢的，
19: 这样多库、德布劳内和特罗萨德。进攻端三个最重要的球员都被先换了下来。新西兰队员现在啊，在这个比分越来越大的情况下，情绪有失控的苗头，防守越来越凶狠，因为攻不上去，守呢现在上半场消耗完又很累，
20: 是
19: 这个对新西兰队员的情绪来说是个考验，人在极度疲劳的情况下和无助的情况下就容易愤怒。
20: 主要呢你抢又抢不下来。
19: 萨拉马克斯应该是先越位，反跑早了一点。哎呦，这下跳起来滞空能力还不错呢。奥达纳伍德一看你都跳这么高了，我不跟你争了，我再碰你我还犯规呢。
20: 对，联赛当中呢也经常碰面。
19: 巴拉肯和凯特拉雷，好球，给了个提前量，调回来，往里切，奥纳纳，这两次都打在后卫腿上，打得很细啊，走球了。

0: 现在比利时呢，一旦攻上去，新西兰球员确实密集中路防守，就赌你远射了，看看能不能通过边路形成更多的这个进攻机会。
1: 对，就靠斯塔梅尼奇往后一蹲，做到两个中卫中间。转移的太大了，卡卡切在世界杯开赛前，赛季后半段他是受伤恢复，这是特罗萨德一开始那个进攻给德布劳内创造的机会。这个球呢，裁判员很好的把握了攻方有利的原则，让进攻发展下去了。
0: 这场比赛裁判尺度还是比较宽松的。
1: 除了蒂勒曼斯上半场去问他怎么不是角球呢，除了那一下对，
0: 奥纳纳上来，他踢球方式就不一样，
1: 你贴我的人我也贴你。
0: 对，而且呢在场下也看了这么长时间了，也知道他们情绪很容易被触动起来，那这种无球的情况下的这种接触呢，呵呵，就很有技巧了。
1: 好难的，今天这个比赛局面把他换上来是相对好踢的。伍德转过身做给贾斯特，这对新西兰的王牌组合啊，在预选赛当中就是固定搭档，今天一直踢到75分钟才完成第一次有效连接，创造了一个角球。伍德拿球他闭着眼都知道贾斯特他身体哪个方向。
0: 对，现在问题是一直被切断这条传球路线，
1: 因为小组赛第一场虽然各队呢有情报分析，但是如果没碰过的话，对他这个进攻套路的节奏也未必适应。
0: 对，他还是不一样。
1: 但是打两轮之后，这些名牌就基本上成了首要限制的目标了。
0: 尤其是呢，很多人都在联赛当中交手过，非常清楚对方是什么特点。这个不像说西班牙打这葡萄牙，对吧？这个确实啥都不清楚。
1: 40岁的门将沃奇尼亚啊，虽然世界杯期间俱乐部的工作丢了，他是合同到期了嘛，毕竟到这个岁数，那现在进淘汰赛说不定还能再拼出一份新工作呢。
0: 就这流量他这个也够了。
1: 后点上来吹了新西兰的队员犯规，比利时队拿到一个位置不错的任意球。萨拉马克斯的突破，现在因为斯塔梅尼奇身上有张黄牌，他面对这种迎面突破他是很被动的，只敢退，轻易的不敢做动作，
0: 继续往后退。那这个第二条线怎么画的比第一条线近近
1: 看这个比赛
0: 哎呀，有的时候这个其实就差这一小步
1: 你看这两条线，
0: 对，然后这个人墙再往前蹭一蹭。
1: 当然世界杯的比赛虽然国际足联呢对于裁判组的工作有统一的说明会和统一的执法的尺度要求，但是不同场次啊它有的时候会有点差别的。
0: 对，
1: 因为是由五湖四海的裁判组一起来工作的。看看比利时队的这个任意球这是从看台上球迷视角，这球哎呀打高了，巴黎有点太猛，都挥破。
0: 其实这个位置呢完全可以让蒂勒曼斯来打，蒂勒曼斯也有这么一脚。
1: 换人，卡卡切被换下来，换上德弗里斯，这是新西兰队在这个位置上的一个对位的换人。德弗里斯呢，在澳大利亚联赛的奥克兰队小。

0: 卡尔切今天被卡斯塔涅和这个特罗萨德也是冲得不轻啊。
1: 对，其实这场比赛还暴露出新西兰队呢，他们在大洋洲赛区的一个也难以解决的尴尬，就是他预选赛的比赛不会太多，五场他就出现了，但是呢备战世界杯他打了大量热身赛，但热身赛啊跟这种真刀真枪的比赛强度有时候就不一样，
0: 就是不一样，而且心态上他也不一样，
1: 对，
0: 球员重视程度也不一样，尤其是遇到困难的时候怎么调整这种心态。
1: 哎呀，想法是不错的，
0: 想要做破线传球，可惜队友没能形成默契。
1: 马上到80分钟了，你说卢卡库会上吗？
0: 算了，是下边待着吧。
1: 今天这个战局的走势好像也确实不需要他再去攻城了，
0: 对，
1: 城已经破了，
0: 所有的这个目光都聚焦在多库身上就行了。上场比赛踢完了以后，估计很多球迷对卢卡库确实没有太多期待了，
1: 把他保护保护啊，今天这脚直接给打飞了啊！这是两个亚裔的德布劳内的小球迷，德布劳内今天啊真的这类进球可能是比利时球迷心心念念的，这场比赛想要看到的。
0: 对，
1: 而且关键他这个进球的价值也很关键，价值连城的一粒进球让球队直接升到了小组第一位。
0: 是，主要是呢他今天这场比赛呢是真正的在带领全队在比赛，而不是说呢这个被球队带着他，
1: 对，
0: 这个还是不太一样的。这整个的进攻呢串联的也非常流畅，思路很清晰，这个应该是会让比利时球迷感到开心的。
1: 没错，另外一场比赛伊朗队的位置呢现在还不能说完全稳固啊，因为还有刚果金和阿尔及利亚陆续要出赛，伊朗队现在呢他们的实时第三名排行榜呢是压制着第七名的克罗地亚和第八名的韩国啊。卢卡库里迪加西亚在他上场前狠拍了几下他后背，小伙子你就放松踢就行。
0: 还是希望他早早感觉到淘汰赛可能能用得上，
1: 如果能进个球可能就是舆论也好压力也好就都调整过来。拉斯坎和卢卡库在场边准备着，
0: 新西兰说你们就拿我当这个出气孔了呗。
1: 这场比赛其实对新西兰来讲小组的形势导致他必须得攻，这个就很难受了。蒂勒曼斯这一下差一步，
0: 这个技术处理确实不是前锋的技术处理。
1: 贾斯特已经来到中路去串联了，因为在边路新西兰队现在也很难找伍德，贾斯特来到伍德身后。奥尔德贾斯特再回给德弗里斯，现在新西兰的阵地战左右来回调度就是想找这种斜线，这个球折射了之后应该是个角球。
0: 伍德这会儿也有点缺氧，
1: 真是跑不动了，
0: 对，就在他脚前过去这个腿就迈不出去了已经，
1: 因为他的体重和他的身高本身对他自己是一种消耗。
0: 是，而且呢更多时间一直在跟后卫肉搏，消耗了大量的这个氧气
1: 啊。还是库尔图瓦果断的打到外面再补，这个球新西兰队贾斯特抓住了弧顶区域的空当为他们追回一分，不放弃，
0: 对， 这下比利时外围这个区域没有人去控制，
1: 这个球一下把比利时队又打到小组第二了。
0: 这脚打的质量还是真挺高的，
1: 因为净胜球相同的情况下，埃及队进球数多，所以贾斯特一下把比利时队

0: 这是在这个赛制当中啊另一种有意思的影响。好，看看比利时队换人接下来会带来最后阶段什么样的变化了。卢卡库换下了德凯特拉雷，蒂勒曼斯也被换下来，换上了拉斯坎，两个位置都是对位调整。拉斯坎2001年出生的年轻的中场，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流浪者的效力，中场的覆盖能力不错。萨拉马克斯从身后，这个球先控制住，卢卡库在中间在挤位置啊，这是不错，拉斯坎可以起，卢卡库后面头球，哇，卢卡库这场比赛啊对比利时来说可以说皆大欢喜了，
1: 上来就进球，谁还质疑我。
0: 这下卢卡库也释放掉压力了，
1: 嗯，
0: 在首战对阵埃及队的时候，正是卢卡库上场制造了哈尼的乌龙球。这场比赛在全队已经确保胜局的情况下，主教练吕迪加西亚派上卢卡库，而且上场前专门拍了拍他的后背，
1: 哎，
0: 拍了拍他后背让他放松。这个球卢卡库你看，尤其这下拉斯坎给的时候抢身前，然后突然反到身后把瑟曼甩掉。
1: 卢卡库他毕竟是前锋，就很清楚自己应该怎么去摆脱对方后卫的这种纠缠，
0: 顶得真舒服。
1: 哎，卡萨涅这一下传的也好。
0: 当年卢卡库的爸妈从刚果金移民比利时的时候，到比利时他父亲一度啊没球踢，全家没有生活来源。后来小卢卡库就问他爸爸说：“你几岁开始踢职业足球的？”他爸爸说：“16岁。”所以卢卡库就定了个目标，他16岁要踢上职业足球。后来因为他从小到大这个长得太快了，他这小时候踢比赛人家经常说他骗人啊，欺骗谎报年龄。但今天卢卡库终于证明了自己货真价实。
1: 对，关键是他上来啊，在想对他身体上带有什么侵犯动作，这关键是扛不动啊。
0: 嗯，卢卡库说你看这边瑟曼刚才被他这一带完全被他把位置给甩出去了，卢卡库跳起来也顾不得啤酒肚了。
1: 比如说刚才卢卡库这个整个的一个收腹斩这个还是非常充分的，
0: 嗯，所以很多时候啊就是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你能不能让一些前面有压力的球员上来，也是教练要调整的，因为这个机会稍纵即逝。卢卡库上来呢，把比利时队又打回了小组第一，所以，这个比赛最后时刻变化还是很戏剧性。贾斯特一度把比利时队拽到了小组第二。所以你说新西兰的球迷在看台上今天给他们画面的时候他们也很开心，因为对很多能够参加世界杯的国家队的球迷来讲就是来过节，
1: 嗯
0: 啊，新西兰队毕竟上一次还是2010年，所以这次呢哪怕今天这场比赛没赢，但是从战局上它影响小组的局面，
1: 哎，
0: 新西兰球迷也觉得我们至少还是
1: 有参与感，
0: 有参与感。这也是战斗力的一种体现，
1: 而且呢能够在这么不利的情况下还有进球，
0: 嗯，
1: 这个还是展示了这个球队的这种韧性，
0: 未来可期。反击又来了，卢卡库慢慢上去 了，卢卡库已经跑起来了，这个球卢卡库跑出空间但是位置没带出来，
1: 嗯，
0: 卢卡库进球了，德布劳内进球了，对比利时队接下来的调整啊，全队队内的情绪状态都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助燃的状态。
1: 尤其是呢，这两个还代表了黄金一代的这批人。
0: 多库说：“我没白帮你们吸引压力啊。”
1: 对，
0: 再打一脚。

0: 奥纳纳吧，
1: 奥纳纳，卢卡库说可以给我呀，奥纳纳。卢卡库在比利时国家队的世界杯射手榜上，这个进球完了以后，今天卢卡库啊，就是这个进完球之后成为了本届赛事比利时队的超级替补。你看他第一场打埃及队，他登场56秒，登场22秒造乌龙，今天上来56秒，就是换卢卡库上来1分钟之内就有进球，现在已经两个球是这样。
0: 可能他现在这个体重也确实只适合踢替补，
1: 嗯，
0: 超级替补，尤其对方这个体能消耗过大的时候，他这上来确实这个威慑力太强了。
1: 你看对埃及那场造的乌龙是带着埃及两个后卫一块过去，
0: 啊是啊，嘿，
1: 伤停补时4分钟，今天下半场节奏比较顺畅，反而比的补的较少一些。
0: 不管怎么讲，今天比利时从一开场到最后都展示了非常好的这种比赛的欲望，
1: 嗯，终于像支强队了。
0: 哎，之前踢的呢，你不知道他在场上为了什么。
1: 比利时队呢靠自己的实力啊，尤其是卢卡库替补登场的关键进球，把自己重新带回了上半区，淘汰赛的上半区。目前的美国队和西班牙队呢都在这个区域。他们接下来呢会对阵 A 组或者 E 组的小组第三。
0: 又来了，
1: 又一次反击。横敲卢卡库，卢卡库调整。给中路再做啊，这个进攻越打越细，机会没有了。哎呦哎呦，真是打开心了，
0: 所有人都在寻找卢卡库的位置啊，也蛮有意思。
1: 德克一破最后完成了这波攻势，
0: 这要打的质量还真高，不拖的话还真是在球门范围内。
1: 萨拉马克斯，新西兰的队员现在真的有点跟不上，
0: 对，
1: 盯人盯不住了，体力消耗太大。好，边路再起，奥纳纳去扑的第二点，啊，泰亚特，呵呵，刚看搭档打了一脚，他也要打一脚。哎，卢卡库怎么还指挥着对方的后卫？你往那边给吧，你给这边我得抢你。奥尔德，最后还在争取找克里斯伍德。贾斯特，这届世界杯呢，大家也记住了这名中德混血的边锋贾斯特。
0: 对，他在场上确实比较积极，跑动范围也大，
1: 比赛态度很好。
0: 对，关键是他知道自己应该去利用队友为自己创造空间。
1: 看看卢卡库怎么处理比利时队最后的这波攻势，做给队友推射，再打一个，6-1。替补登场的卢卡库5-1，替补登场的卢卡库进球又助攻，让同样替补登场的萨拉马克斯也完成了进球，5-1，比利时队锁定了小组第一。这个球中

0: 卡库吸引防守队员之后拨的分量很合适，嗯，
1: 打得也好，守门员提前移动，出现了一个判断失误。哎，卢卡库说，之前你传给我那个球我没把握住，但这次我传给你，你可以把握，
0: 礼尚往来，投桃报李。比利时队啊，终于在小组赛的第三轮用一场实至名归的大胜证明了自己的世界排名
1: 对
0: 和全队的实力。好的，这场比赛最终比利时队以5-1的比分在小组赛的第三轮战胜了新西兰队。通过这场比赛，比利时队全队重新找回了信心，并且证明了自己的身价和实力。这样呢，比利时队锁定了小组第一。而另外一场比赛目前呢应该还没有结束，但伊朗队最后时刻绝杀他们，战胜了埃及队，也在绝处逢生。这样呢，由于埃及队在此前这轮比赛开赛前他们已经至少锁定一个名额，所以最终呢这个小组当中新西兰队出局，而比利时队在最后时刻关键战，今天德布劳内进球了，卢卡库进球了，球队好像把所有的事情通过这场比赛全都捋顺了，这对比利时队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迹象。我们终于可以看到这批黄金一代球员在淘汰赛的舞台继续展现自己的才华了。而对新西兰队来说，伍德的遗憾可能是代表着他自己国家队生涯临近尾声，但是在本届赛事当中，伍德身旁涌现出了贾斯特，涌现出了新西兰新生代的力量，所以对于新西兰队来说，他们的未来还是很值得期待的。那这场比赛的评论部分呢，就到这里，感谢董方卓带来的精彩的点评，我们稍后回到演播室当中。

写爱你，明天写爱你，天天写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写爱你，联想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1: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0: 好的，那这组小组赛的两场比赛目前已经全部结束了。新西兰同比利时这场是1-5，比利时拿下了这一场比赛。而同时，另外一边正在进行的，刚刚也让观众朋友们久等了，因为我们也在等埃及和伊朗这场比赛完赛。那最终他们是1-1。其实，在最后伤停补时阶段，我们一度以为伊朗已经绝杀了。
1: 对，当时伊朗队是打进一球，37岁的中后卫哈利勒扎德在禁区内一脚补射把球给打进去了。但是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这个球，但是呢，这球经过 VAR 的确认之后，最终是被判越位。这球是在禁区内先打，结果再补一脚，哈利勒扎德是把球给打进。当时伊朗队全队陷入疯狂。
0: 这球太关键了。
1: 对，体育场内当时也全部陷入疯狂。当时我也开始重新的计算这个小组的分数，但是看马上 VAR 介入了，这里倒是卢越位，就是在这儿。可能目测并不越位，但是经过 VAR 的确认之后，这球最终还是被判了越位。21号戈尔巴尼，先是戈尔巴尼头球抢点，紧接着补第一脚被门将埃及队的门将舒比尔挡出去，然后哈利勒扎德补射进球，但是这时候在等待，

0: There is a factual decision. Number four, Iran scored the goal from offside position. Final decision, offside.
1: 在越位位置进球，进球取消。当时呢，他应该也是因为过于庆祝，所以当时也是吃到一张黄牌。来看这里，
2: 手部和脚部啊，一点点，
1: 应该是小臂和脚部就这么一点点，就是一线之间。伊朗队从天堂到地狱的一个进球。当然对于伊朗队来说呢，他们现在排在八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的第六位，等待着明天的比赛日，所有的小组赛踢完之后，他们就知道自己能不能出线了。现在可能韩国队是最揪心的一支队伍了，他们现在已经到了悬崖的边上了。
2: 是的。
1: 但是也有可能，也有可能继续留在这个出线的区间之内的。
2: 嗯，因为到目前为止呢，你看小组呢也就只有三个小组还没有完成第三轮的比赛了，所以也要看一下明天比赛日剩下三个小组第三究竟他们的战绩如何。那这两场比赛其实我们同时在看也是非常的心惊胆战的， 对吧？这是我们目前为止应该比较少有的，就是场上一个进球就可以改变整个积分榜前后排名的这种情况。
1: 对，也是小组赛到目前为止唯一一场能让我们心跳180去看球的比赛，
2: 真的是非常的跌宕起伏啊。我们也听一下二楼佳远和方卓他们怎么看刚刚结束的这两场比赛。
3: 要不是回放这一下呢，其实我跟方卓我们可能还不清楚伊朗到底最后是怎么又给吹掉了这个球。
4: 对，
3: 当然这个过程呢确实很戏剧性，大家也可以看到在整个这个折返过程当中，伊朗队的后卫呢在射门前他的腿还是探出去一点，有点可惜了。那么在这个组当中啊，虽然伊朗队最终呢他们的积分是1-1战平了埃及，但是就像我们赛前分析的，在这种非常复杂的局面下呢，现在这个小组埃及、伊朗、比利时还是顺利的突围了。伊朗队可能最后这个结果还得等等小组第三的这个八个排名，因为后面还有比赛还要进行，但是他们现在还是很有希望。那么比利时和埃及这场比赛踢完之后，尤其是比利时和新西兰今天这场比赛在下半场，我们一度在比赛当中也说到，就是比利时队下半场比赛调整过后，他们很好地把握住了节奏。我们结合着下半场比赛的画面呢，再来给大家看一下，尤其是下半场，我们一直说，特罗萨德进完球之后一直在想说，德布劳内会不会今天找到机会？因为，在解说当中，方舟指导也提到了，反复横向拉扯，他中间的空当一定会露出来，这两个中卫身旁的位置是很难跟得住的。
4: 今天呢，比利时他踢得更像一个团队了，跟之前的这种独自为战不太一样。
3: 而且呢，进攻大部分都能够形成连续的攻势，这是那个很高级的停球，停下来以后做给队友。这个球如果传早了，队友可能接起来就比较难受。然后特罗萨德给到远端，这个进攻虽然没有形成进球，但是整体呢看得出来这几个关键人特罗萨德、德布劳内状态都很好。然后这次特罗萨德被撞倒，撞倒之后德布劳内的一脚低射，这个球把比利时队一下打到了小组头名。
4: 特罗萨德呢，他斜线带出来呢，把三个人都给吸引过来，尤其是后腰给带出来，这个很关键。然后这个后腰不得不离开自己的主要的一个防守区，再想反身抢来不及了，
3: 因为德布劳内他左右脚能力还是很均衡，
4: 对，
3: 所以他呢右脚一拉带出了速度，左脚打。随后这下库尔托打远之后，贾斯特又把比利时的拽到了小组第二啊，这个进球带来的小组的瞬间变化很丰富，也体现了新西兰队这场比赛不愿意轻易放弃的这种不屈不挠的斗志。
4: 这下打的连接很快，还是能展示出来球员他的这种技术特点。
3: 当然这场比赛呢，我想比利时球迷最欢乐的时刻就来了，卢卡库登场了，戴上了蒂勒曼斯给他的队长袖标。
4: 卢卡库还是很可爱的，
3: 瑟曼其实一开始拉着他，结果这下卢卡库把瑟曼又给骗了，把瑟曼给扔出去了，
4: 就是想薅卢卡库这个体重他薅不住，
3: 薅不住。
4: 对，我估计在摆脱这个瑟曼的时候呢，左手还轻轻推了他一下。
3: 而且瑟曼最后时刻体力下降，贴也贴不住。
4: 是，
3: 这是卢卡库助攻组织的那一下，交给助攻刚才给他传球的萨拉马克斯，
4: 互相成全。 而且赛后很可爱，把队长袖标又还给迪勒曼斯，
3: 球队内部很团结。
4: 对，
3: 虽然那个球是第一下萨拉马克斯先传，然后拉斯坎再传，那卢卡库还是助攻了队友。卢卡，你就是还袖标这下。
4: 对，
3: 所以这场比

0: 在踢完之后，我们都感叹啊，比利时队在本届赛事踢了三场，终于找到了比利时队自己最好的状态。然后呢，队内该进球的队员，包括整体的这种攻势和梳理呢，通过这场大胜，我想他很多的问题都消化掉了。
1: 嗯。
0: 另外呢，多库身上的压力呢，多少也得到了释放。就看接下来淘汰赛，他们进入到，西班牙队和美国队所在的这个半区，比利时队能够走多远？因为接下来的比赛才真正是硬仗和难题一场接一场来了。
2: 对。希望能够把这种团队的这种比赛方式延续下去。
3: 好的，谢谢二位。也如佳云所说啊，确实比利时在这场比赛呢赢得很漂亮，而且刚刚方卓在解说的时候也说到说，这新西兰可能真的有点意外，说比利时你们前两轮可不是这样的呀。
4: 对，前两轮装的好像是进攻不太行的样子，
3: 就好像
4: 把进球全都留到最后一轮来了。
3: 对，这也是他们没有想到的。那到目前为止，今天比赛日的三个小组六场比赛已经全部完赛了，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的来关注一下现在各个小组晋级情况以及他们未来的落位情况。
4: 我们一起来看看现在晋级图的晋级形势。现在在德国队这个四分之一区呢，他们是和巴拉圭队是在第一轮淘汰赛当中相遇，法国队和瑞典队狭路相逢。但这个八分之一决赛啊，德国队有可能跟法国队提前相遇，这也是一场值得去期待的比赛。
3: 是的。
4: 南非队和加拿大队，荷兰队和摩洛哥队，这个八分之一区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去期待的，因为南非队好不容易上来了。另外呢，就是东道主美国队这边，他们是和比利时队在一个八分之一区，但这个四分之一区呢，上面还有西班牙队，就很有可能，到了四分之一决赛是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但是现在也不一定啊，这只是我的一个设想。
3: 你的前瞻。
4: 对，我的设想，或者说是看世界排名和过往战绩。那么在这个四分之一区呢，下半区的这个四分之一区，巴西队和日本队第一轮淘汰赛相遇，科特迪瓦和挪威队这场也值得去期待的，因为他们的对抗能力很强，挪威队又有哈兰德这样的球员。墨西哥队作为东道主之一，看看他们淘汰赛的对手吧，现在还不最终确定。对，现在看最后一个四分之一区，这是阿根廷队第一轮打佛得角队。我们之前就说过，佛得角队三平出现，这支球队能不能再来一场平局，然后到了点球大战，给我们带来一点惊喜。
3: 其实今天佛得角在出现的时候，我感觉崔潇是有一点点小意外，因为你觉得说三分直接出现在历史上也是比较少的，这是为什么？
4: 确实非常少见，因为你不可能三场平局出现变成一个大概率的事件。我也特意查了一下资料，从1998年的法国世界杯开始之后就一直没有出现过，也是世界杯小组赛实行三分制以来，这是第二次出现三连平然后小组出现的情况。上一次呢是智利队在1998年的 B 组是2-2平了意大利，1-1平了奥地利，然后1-1战平了喀麦隆，第一次三分出现。之前呢因为是两分制，所以呢1950年世界杯是第一次出现小组赛有三分啊，有队伍积三分出现，那是瑞典队。这是佛得角和沙特阿拉伯队的那场0-0的比赛，尽管说没有进球，但这场比赛其实对于佛得角的球迷来说，或者说是这届世界杯被佛得角圈粉的这些球迷来说，绝对是心惊胆战的一场比赛。
3: 没错，虽然说是平局啊，但你看到最终结果出来的那一刻，我们能够看到佛得角的球迷们欢呼的场面。
4: 对，之前咱们还在演播室里说，是不是佛得角又可以全国放假一天了？
3: 这必须得放。
4: 对，你第一次参加世界杯就闯进淘汰赛，像2010年的斯洛伐克队一样。对，是他们能够打透沙特队防线的一次漂亮的进攻，这球没进就是
3: 很可惜，
4: 可惜了。就能够看得出来，佛得角的这些队员，其实他们把握机会的能力其实还是比较欠缺的，但是他们意志力真的非常的顽强。这是在比赛结束之后，他们关注的另外一场比赛的结果，乌拉圭队和西班牙队那场比赛的结果。今天的这个夜晚啊，可以当地这个夜晚可以让他们好好的去欢庆。小组出现了，博西尼亚40岁的年纪在世界杯上打出了身价，
3: 这太值得了。
4: 所以说什么叫大器晚成啊，这才是大器晚成。
3: 好事不怕晚。
4: 对，因为之前我们觉得足球运动员是不是34-35岁就可以开始考虑退役了，但是呢随着这个训练的科学、饮食的科学方方面面都在帮助着他们延长运动生涯，40岁对于门将

0: 相来说，也许正是闯的年纪。
1: 对啊，你看本届世界杯让我们真的感觉到了，有的时候35到40岁这个年龄反而是正是闯的年纪。
0: 对，
1: 对吧？然后本届
0: 哈利勒扎德，还差一点又进一个，只不过是越位。
1: 对，所以也非常期待啊，他们在后面啊晋级到淘汰赛之后的表现。那到目前为止，你看本届世界杯，我们依然在持续的见证历史。我们可以先来关注一下，明天应该是小组赛最后一个比赛日了。
0: 对，
1: 马上呢要出场的是剩下的这三组啊 ，L 组。是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和克罗地亚对阵加纳，到了早上的7:30是 K 组，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金对阵乌兹别克斯坦，明天早上10:00是 J 组，约旦对阵阿根廷，最后是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崔潇你可以选了，明天看哪一套，
0: 我的套餐是吧？我的套餐我决定选 J 组。最后的这一场就是阿尔及利亚队和奥地利队这场比赛。因为我从今年世界杯开始准备开始，我就知道两队分到同一小组，因为和1982年的世界杯所谓西红之耻有一些历史的渊源，也想看一看阿尔及利亚队能不能在2026年复仇成功。
1: 那你真的是带了世界杯前非常久远的前瞻过来的，现在终于要看到这场比赛，
0: 甚至是我出生之前很多年的这个故事。
1: 来，我们明天也共同期待一下吧。明天我们就要迎来的就是本届世界杯小组赛的最后一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了，让我们共同迎接接下来的6场比赛。我爱世界杯，明天精彩继续，
0: 明天再见。
1: 再见。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体坛快讯。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轮较量，北京时间今天继续进行。今天的六场比赛，爱组的法国队4-1大胜挪威，双方携手出线。塞内加尔5-0零封伊拉克，小组排名第3，能否晋级还要看其他小组的情况。H 组的西班牙队1-0战胜乌拉圭队，以小组头名晋级淘汰赛。俄德角小组赛3战全平，获得3分，以小组第2的成绩晋级32强。G 组的比利时和埃及队排名前2位出线，伊朗队小组排名第3，能否晋级还要看其他小组的情况。下面让我们进入美加墨世界杯专题报道。来看具体赛况，爱组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了小组赛最后一轮，法国队在波士顿以4-1大胜挪威队，双方携手从小组出线。
1: 本场比赛，球迷们期待的姆巴佩与哈兰德新双子星对决并没有上演，为流利备战淘汰赛，挪威主帅索尔巴肯更换了10名首发球员，哈兰德此役作弊上官。而法国队为争取小组头名，仍派出了全部主力。开场后，姆巴佩第一脚打门就击中横梁。第7分钟，姆巴佩长传转移到右路，登贝莱调整后一脚劲射破门，法国队取得领先。第20分钟，又是姆巴佩中场大范围转移，登贝莱禁区前轰出一脚世界波，比分变成2-0。落后的挪威队迅速扳回一球。中圈开球后，谢尔德鲁普左路横传，奥斯高晃过防守球员后低射破门，将比分改写为1-2。整个上半场，法国队就有14次打门，对比挪威队的4次，完全呈碾压态势。第32分钟，楚阿梅尼送上精准直塞，登贝莱右路内切，左脚兜射，本场独中3元，上演帽子戏法。交换场地，挪威队的鲍勃在禁区内被放倒，主裁判判罚了点球，然而拉森的射门被法国队门将麦尼昂扑出，挪威队没能缩小分差，仍落后2球。下半时他们射门和射正次数都比对手多，但就是不进球。随后法国队调兵遣将，登贝莱、奥利塞、姆巴佩等先后被换下，可法国队的进球还在继续。补时阶段，巴尔科拉助攻，杜埃头球破门，打进了个人世界杯首粒进球，法国队最终以4-1获胜，是1998年后第二次在小组赛上3战全胜。他们将在淘汰赛首轮对阵瑞典，挪威队将面对科特迪瓦。
0: 法国以小组头名晋级，赛后呢，球队上下把这场胜利送给回国奔丧的主帅德尚。
2: 对于我来说，我很满意这场比赛所完成的工作，但是我更开心德尚明天就回来了，我们将继续合作，面对接下来更困难的挑战。这场胜利很重要，我想为主教练德尚赢下这场比赛。我们知道他正经历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所以我们都坚定地支持他。我们也想为斯特凡拿下这场胜利，我觉得他做得非常出色。在小组赛开始之前，我们的目标就是小组头名出线，所以我们对结果感到很高兴。这场比赛对我们来说很艰难，我们没能帮助到左后卫比约凯，我们在场上应该更多的支持他。此外，我认为对方至少有2个进球是世界级的，第3个我们本应该避免的，但是你让对手在世界杯的上半场很快就进了3个球，这显然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大的事情。
0: 今天凌晨，同组的另一场塞内加尔队对阵伊拉克队的比赛在多伦多球场进行，最终塞内加尔5球零封对手，为世界杯小组出线保留希望，而伊拉克3战皆负，告别本届世界杯。
3: 身穿白色球衣的塞内加尔队和伊拉克队首次在世界杯赛场碰面，小组赛前2轮两队都没能取得胜利和积分，这一场双方理论上都有小组第3晋级的可能， 但这个目标对于塞内加尔队来说相对现实一些，所以特兰加雄狮需要疯狂进球刷净胜球。开场第四分钟，塞内加尔取得闪电开局，塞克利用角球机会头球攻门，皮球打在迪亚拉的身上折射入网。伊拉克在丢球后不久又遭遇减员，苏拉卡拉倒马内，主裁复核 VAR 后判定苏拉卡破坏得分机会，将其红牌罚下。十人应战的伊拉克随即调整了人员安排以加强防守，但此后塞内加尔接管比赛，全场控球率和射门数都全面压制对手。下半场塞内加尔掀起进球狂潮，第56分钟卡马拉禁区内断球后下底传中，伊斯梅拉萨尔将球打进，塞内加尔队取得2-0的领先。仅仅三分钟后，塞内加尔前场再次断球，刚刚替补登场的帕普盖伊禁区外一脚远射直接破门。下半时补水时间刚过，塞内加尔在左路组织进攻，13号伊利芒恩迪亚耶做球，帕普盖伊完成双响。帕普盖伊的这脚打门球速最高达到132公里，已经4球领先的塞内加尔还在扩大比分。第82分钟，帕普盖伊投桃报李，他将球传给伊利芒恩迪亚耶，后者禁区前将球打进，最终塞内加尔队以5-0击败伊拉克。狂澜5球，小组第3的塞内加尔在净胜球总数上大幅飙升，掌握着晋级32强的主动权。
0: 赛后呢，塞内加尔队主教练帕普加夫在采访中表示。

0: 是全队完成赛前任务，这场胜利激励了非洲足球。
1: 我们之前遇到的对手都很强，我们没能取胜，因此为了今天这场比赛，我们做了很多，准备了很多，最终才能取得这场5-0的大胜。可以说我们完成了赛前的任务，整个球队团结一心才能取胜。我们需要积分，这场胜利激励了我们，也激励了非洲足球。世界杯的各支队伍都是来争胜的，我现在还不能祝贺队员们，因为我们还要等，等一个对塞内加尔来说好的结果。首先我要说，球队今天的表现非常出色，对我们而言，大胜拿下这场比赛至关重要，我们今天做到了，全队都很开心。接下来我们期待能够顺利出线，足球赛场向来就是如此现实，我们清楚自身还存在短板，之前也因此吃过亏，不过那些都已经翻篇了，眼下我们会全身心备战接下来的赛事。
0: 爱组全部结束之后，法国队一骑绝尘，9-0跑积分榜，紧随其后的是挪威，法国和挪威双双晋级32强。排在第三位的塞内加尔5-0对手之后，为自己冲击世界杯淘汰赛保留了希望，小组垫底的伊拉克则被彻底淘汰出局。再来看 H 组， H 组的第三轮比赛也在今天结束，西班牙队1-0战胜乌拉圭队，以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而南美劲旅乌拉圭队就此结束了本届世界杯的征程。
2: 这是本届世界杯在墨西哥瓜达拉哈拉体育场进行的最后一场比赛，出于国际足联的变色规则，此役两队均身穿客场球衣出战。比赛刚开始，身穿白色球衣的西班牙队就向乌拉圭队的球门发起了一次冲击。小组赛前两轮，乌拉圭队以2-0的战绩积2分，此役唯有全力争胜才能手握出线主动权。赛前乌拉圭队曾传出将帅不和的传言，一些球员主张以防守反击的方式来对阵西班牙，上半场乌拉圭队也确实多次实行密集防守的策略，压缩了西班牙队的进攻空间，但是在几次快速反击中，球员们缺乏终结能力，未能形成有效威胁。比赛第42分钟，机会降临在西班牙队头上，佩德里1-4突破乌拉圭合围，之后亚马尔虽然遭到了重点盯防，但是梅里诺跟上放铲，西班牙队依然掌握球权，随后两位马竞球员完成连线，略伦特右路传中，巴埃纳跟上打门，此时乌拉圭门将穆斯莱拉出现致命失误，他虽然扑到了球，但还是不慎让球弹进球门。这是穆斯莱拉第5次参加世界杯，这位40岁的老将也成为1966年有记录以来首位在单届世界杯3次失误导致失球的门将。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乌拉圭队此前的这次围抢中，中场核心乌加特受伤被担架抬离场地，双方以0-1结束上半场较量。一边再战，乌拉圭队替换门将背水一战，双方对攻中，西班牙队在中路多次获得突破对手防线的机会，但均没能趁机扩大比分。比赛尾声，场上火药味渐浓，补时阶段乌拉圭的卡诺比奥双脚铲倒库瓦西，被红牌罚下，拼到最后一刻的乌拉圭队传球失误，场上比分最终定格在0-1。三场比赛未失一球，积7分的西班牙队以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而乌拉圭队本届世界杯之旅就此结束。
0: H 组的另一场比赛在美国休斯敦同时进行，佛得角与沙特战成了0-0平，最终佛得角小组赛3战全平，获得3分，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淘汰赛。淘汰赛首场，佛得角将直面上届冠军阿根廷队。
3: 佛得角是本届比赛最大的黑马，作为首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新军，他们在前两场比赛中分别逼平西班牙和乌拉圭，在最后一场比赛到来之前仍保有晋级希望，而他们的对手沙特队赛前也还保有晋级希望，但他们必须全取3分。两队球员本场比赛都背负不小压力，比赛一开场就火星四溅，开场不到10分钟，双方就各有球员吃到黄牌。第33分钟，沙特球员坦巴克蒂在无对抗的情况下拉伤，沙特队不得不做出换人调整。整个上半场两队控球率相当，也都没能制造出太好的破门机会。佛得角4脚打门没有射正，沙特这边3脚打门1脚射正。休息回来，双方连续做出换人调整，

0: 四角在第74分钟迎来进球良机，他们打出快速反击。达科斯塔直塞，拉罗斯杜阿尔特获得单刀机会，但他的射门被沙特门将奥维斯奋力扑出。伤停补时的最后一分钟，佛得角还有一次绝杀对手的机会，但达科斯塔在对方门将已经失去位置的情况下没能将球打进。最终0-0的比分被保持到中场。此时西班牙与乌拉圭的比赛还没有结束，佛得角的队员们聚集在场边，通过手机关注着另一场比赛的进程。直到另一场中场哨响，佛得角的球员们才开始激动地庆祝自己的晋级。他们凭借小组赛3场平局，首次参加世界杯正赛，就成功晋级淘汰赛阶段。沙特队则小组垫底，被淘汰出局。
1: H 组的第三轮比赛结束之后，西班牙以小组第一的身份强势晋级，排在第二位的佛得角成为黑马，首次参加世界杯正赛就成功晋级淘汰赛。而排在第三位的乌拉圭，2分的积分以及净胜球方面的劣势，让他和小组垫底的沙特阿拉伯一起被淘汰出局。再来看 G 组比赛中，伊朗队1-1战平埃及队，这也是他们小组赛收获的第3场平局。
0: 本场比赛在西雅图进行，两轮过后埃及积4分排在小组首位。本场比赛无论输赢都不影响小组出线。伊朗积2分排在小组第二，要想确保晋级需要全力争胜。开场仅仅5分钟，埃及队就打破了僵局。萨拉赫禁区内的射门被门将扑出，但皮球来到了萨比尔身前，他不停球直接射门将球打进。慢动作看，这个进球是从守门员裆下穿过去的，埃及队1-0领先。不过3分钟后，埃及队员禁区内踢倒了塔雷米，伊朗队获得了一粒点球，但塔雷米主罚的点球被门将扑出，伊朗错失了扳平的机会。落后的伊朗队在第14分钟卷土重来，乌罕莫迪禁区拿球，转身过人射门，一气呵成，守门员奋力扑出，但李萨扬反应极快，快马赶到，小角度补射将比分扳成1-1，这个比分也保持到了半场结束。下半场两队拼抢很积极，亚希尔在角球进攻抢位时衣服被扯破了，不得不去场边换了一件新的。场上拼抢积极，场边的球迷则是时刻关注着另一场的比分。特别是伊朗球迷，因为平局并不能确保他们晋级。伤停补时阶段，伊朗队打进一球。如果2-1的比分结束的话，他们就将以小组第二晋级。但是 VAR 显示，哈利勒扎德射门之前已经越位，超出了一个脚尖，比分依然是1-1。最后时刻，伊朗还在努力，但是埃扎托拉西的头球被横梁拒绝，最终伊朗队遗憾地以1-1战平埃及。
1: G 组的另一场较量，比利时队终于踢出了强队的气势，5-1大胜新西兰队，欧洲红魔也以 G 组第一出现。
0: G 组4队的出现形式，就如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球场上空的云一样复杂多变。身穿白色球衣的新西兰队对阵比利时队，两队都有出现的希望。开场之后，比利时队攻势如潮，第12分钟，特罗萨德小角度大力轰门击中立柱，球打在球门线前的宾登小腿内侧。极限解围的新西兰队随后防线依旧吃紧，第13分钟，德布劳内顾不上禁区内受伤的队友继续进攻，比利时就是要攻门得分。第22分钟，特罗萨德的打门打在新西兰防守球员手臂上，主裁判先是判罚点球，但随后通过 VAR 取消了点球。第28分钟，比利时角球进攻，特罗萨德乱战中把弹到面前的球打进了球门，比利时1-0领先。 场剩下的时间里，比利时继续狂攻，只是德布劳内和德凯特拉雷的攻门都被新西兰防住。上半场比利时一共16次攻门，只取得了1-0的比分。

0: 先。第67分钟，特罗萨德前场被踢倒，主裁判遵循进攻有利原则没有吹停比赛，得球的德布劳内取得了进球。第84分钟，贾斯特为新西兰队扳回一球，但两分钟后刚刚替补出场的卢卡库头球帮助比利时队继续三球领先。伤停补时，萨莱马克斯再进一球，比利时最终5-1大胜新西兰，以小组第一晋级32强。
1: 我们来看 G 组的积分榜方面，比利时和埃及排在小组前两名，两队稳稳的晋级淘汰赛。伊朗积三分排在第三位，但还有三个小组没打完末轮，因此呢，伊朗还在晋级线上徘徊待定，待定形势乐观。新西兰小组垫底，已经彻底出局。场内激战正酣，场外同样精彩。下面一起进入由总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转播 AI 眼镜独家合作伙伴乐奇为您带来的乐奇一刻。多伦多球场可以容纳45000名观众，每到比赛日的时候，城里的交通压力就比较大，很多球迷都会选择公共交通前往球场。这个时候呢，乐奇就能发挥导航的作用。乐奇 AI 眼镜，带显示的 AI 眼镜， AI 眼镜选乐奇，让每个人享受科技。
2: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3: 我现在位于多伦多的市中心，今天是一个比赛日，我想从市中心到球场去看球，乐奇快带我过去吧。
4: 我要乘坐公共交通前往 BMO 球场。
5: 好的，我先查一下 BMO 球场的具体位置。我找到了 BMO 球场的地址，是170 Princess Bluff Toronto。
3: 我正在跟着乐奇导航显示在眼镜上的地址一路往中央车站移动。
4: 我现在已经到了月台，从这里坐一站轻轨就可以到达 BMO 球场站。然后现在我身边都是球迷，他们也是一起前往球场去看这场比赛。
3: 在公共交通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球迷都选择这样的方式前往球场。
4: 非常快，也就大概两分钟的路，我们就可以看到 BMO 球场了。经过了乐奇导航的指导，我已经准时的到达了球场，感谢乐奇提为我提供的帮助。
6: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7: 运动冲出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气之锤，抬盖赢一瓶。

0: 其他消息，2026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昨天晚上在温州苍南揭开帷幕，苍南队大胜龙岗队21分，取得了开门红。
1: 也代表着90分。
2: 本届赛事参赛队伍从22支扩容至28支，实现全省90个县市区全域覆盖。揭幕战在身穿浅色球衣的苍南队和龙岗队之间展开。首节，龙岗队总共只打进了3个运动战进球，且出现了8次失误。苍南队单节手握15分的领先优势，此后他们把领先优势越拉越大，分差最大时曾达到了32分。最终，苍南队72-51战胜龙岗队，取得开门红。
0: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
3: 北京阴，24到34摄氏度。太原小雨，17到32度。无锡晴，21到30度。泰州晴，19到28度。杭州小雨，23到31度。绍兴晴，23到31度。

0: 永州小雨，25到31度；昆明小雨，19到23度；楚雄小雨，19到23度；上海阴，22到29度；泸州多云，22到28度；运城多云，23到34度；曲靖小雨，18到26度；昭通小雨，16到24度；晋中小雨，18到32度；襄阳晴，23到32度；亳州晴，23到32度；青岛晴，23到27度；伊春多云，10到27度；深圳中雨，27到32度；台山雷阵雨，27到35度；万宁雷阵雨，26到35度。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4: 每一个认真看球的你们，都值得一个好评。昨晚加时，今天准时。再精神头好评。今晚看球，来瓶瑞幸吉祥。
5: 怕蔗糖，喝减醇。
6: 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
5: 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7: 来我家吃烧烤啊！嘿，郭圈石灰烧烤锅呢？
8: 早就备好了。
7: 哎呦，肉呢？
8: 看，真没啥油烟吧？
7: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9: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10: 踏鞋。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11: 黄豆、花生、
12: 莲子、桂圆，好丰盛，
10: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13: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西八宝粥。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
6: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14: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10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15: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
6: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8: 来我家吃烧烤啊！
7: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8: 早就备好了。
7: 哎呦，肉呢？
8: 看，真没啥油烟吧？

0: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他席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2: 红豆、花生、
3: 莲子、桂圆，好丰盛，
1: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4: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极八宝粥。
5: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擎羊换新升级，72小时尽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擎羊，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擎羊男士洗发水。

今天的体坛快讯就到这里，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节目最后一起去欣赏一下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上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下次再会。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尽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6: 哈西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7: 黄豆、花生、
8: 莲子、桂圆，好丰盛，
6: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9: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1: 以柔会友，问道山海。2026年国际柔联柔道大奖赛云集全球优秀选手，青岛国信体育馆，6月26日至28日，邀您赴约。
12: 买票就像看个比赛 APP。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6: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7: 黄豆、花生、
8: 莲子、桂圆，好丰盛，
6: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9: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1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0: 求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12: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7: 黄豆、花生、
8: 莲子、桂圆，好丰盛，
6: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9: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波兰站，中国队和比利时队的比赛，我们看看今天中国男排在面对世界排名14位的比利时队，能够给大家带来怎样的表现。 好，本场比赛是由中国队的副攻手李永贞来率先发球。今天是李永贞和彭世坤来搭档副攻。主攻上的是六号队长于元泰和23号王斌，二传是3号王鹤斌，接应是温子华。中国队刷二拦网，拦住了比利时队的主攻。这比利时队他的右翼的进攻能力比较强，但是左翼的进攻实力稍微弱了一点，所以对今天比利时队的两位主攻的拦防还是比较关键的。再拦一个，再给，还是打不过来。对方的这个二传着急了，比利时队开局不利，主帅詹尼尼马上请求了暂停。比利时队的二传是16号瓦尔基尔斯，中国队到位之后打了彭世坤这一点的快攻。这个第一场啊，在波兰的格里维采战碰上了土耳其队，中国队还是在发电环节上比较劣势，所以最终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还是显然被土耳其队给压制住了。温子华在二号位的进攻打了对方拦网队员一个卧果，中国队第一局开局不错，

哦，这球防得漂亮，网口争球。刚才扣球的就是二号杰恩雷格斯，2003年出生的，身高2米04，在今年的世联赛他已经拿到了111分，这个进攻的效率高达46.85%，是这支比利时队的核心进攻人。一传非常好，到位，坚决组织快攻。目前来看，在一传环节上的表现啊，对于中国男排来讲是非常非常关键的。这段比利时队想重新找回比赛的节奏，所以连续给到雷格斯。比利时队现在前排的副攻手是九号迪尔，身高2米03。哦，对方是一个单人的有效拦网。哦，这球还有，哦，这个球主裁直接吹了中国队连击。其实在最新的这个规则之下哈，如果你在这个以传球方式将这个球过网，但是球比较转的话，会被裁判判罚这个连击。但是如果你这个球在第二下传球的过程当中，虽然这个很明显的左右手发力不太均衡，球比较转，但你没有传过网，这个主裁是不会进行判罚的。那这一段比利时队一有进攻机会就找到核心进攻人，这个二传瓦尔齐尔斯啊，作为老将啊，老二传还是挺有经验的，在场上的这种调整也比较快。节奏非常好，开局中国队的一传非常好，利用第一点的李永贞的短平的掩护啊，给第二点于元泰的四号位平拉开。温子华今年世联赛状态也不错，进攻效率50.81%啊，目前是拿到了68分。直接自扣。王鹤斌在比赛一上来之后组织得很成功啊，他一上来利用彭世坤这点的快攻连续突破，在彭世坤这点的成功率有了保障之后啊，开始利用我们三号位前排的快攻掩护给到四号位拉开，以及我们的后三的战术攻，目前在分配球上非常的合理。防守先垫过网，这球在来回球当中被23号佩兰打手出界了。其实中国队现在在各个位置上的防守啊，相较以前都是提升了一大块。那取位还是比较准确，

一传直接送了一个探头，这是中国队第一次在一传上出现起伏。21号是副攻手法尔萨，漂亮，王斌稍微的高拉开匕首线，球又下来的很快很重，落点打得很清晰。针对比利时队的主攻啊，这个拦网是很成功的，几乎都能够形成两个人的集体拦网。还是想去先拿住比利时队的主攻，这是王鹤斌拦的。再次将球拦回。这球应该是拦网的时候撞到了，在中国队拦网处啊。这个落地王鹤斌也是想保护自己一下啊，所以直接就把重心给降下来了。王斌，今年世联赛目前为止的进攻效率是44.17%，拿到了60分，原泰是45.12%，拿到了43分。好的，直线被对方自由人防起，这个球没有传起来，传的稍微有点低了。温子华没有突破对方的多人拦网，而刚才温子华的主动的后二进攻啊，选择直线是比较清楚的，因为比利时队的两位主攻啊，这个身高是刚过1.90米啊，所以在主攻的这条直线上是一个可以突破的点。解完。面对单人拦网，这球佩兰没有打好，还是中国队在拦网上给了佩兰不小的压力啊，所以他现在这个进攻啊思路并不清晰。佩兰被换下了，现在上来的是6号普拉斯基，2001年出生的，身高1.93米。但是普拉斯基在此前的比赛里边只贡献了34.69%的进攻效率。温子华的中线，普拉斯基的身高1.93米，18号巴滕斯的身高是1.91米。好发球，王斌的直线大力跳发直接得分，中国队拉开比分14-11。王斌的身体条件确实非常好，以及非常凶狠的 ace 球。再发一个轻的。

这段要注意，比利时队肯定要拼这个核心进攻人雷格斯了。其实今年的世联赛，我们看到王鹤斌成为了队伍的主力二传之后，他在整个组织球上还是比较清晰的。我们攻传之间的配合，感觉也是变得更快，也更有节奏。巴滕斯。比利时队其实在接近中局的时候，发球上已经在想办法了，开始去结合一些前驱，因为他前面发那个重的发不出来，所以他想办法开始变这个发球的落点，被对方的主攻偷了一条直线，还是18号巴滕斯。还是现在这个阶段得把一次攻给打好，二传也是需要多去准备一些不是特别到位的球。对方又是一个有效拦网，这个球比利时队的二传甩得好，也让雷格斯刚好能够在后二的高点来进行扣杀。元泰这边的这个拦网还是显得比较的吃力，中线高点给打下来了。到位之后打了李永贞这点的快攻短平的回手线，中国队把这轮过去了。我们的两位副攻手的进攻能力还是挺强的。这球是打了一个拉三。问子华今天的发球没有发出来，两次球都抛得不是特别好。李永贞下手非常快，弹速也很快。元泰变成了飘球，想压一个大脚，球出现了失误。强攻，没有下分，好球。再给王斌大力的一个打手出界，王斌还是具有一定的强攻能力。这个球好像要看王鹤斌的脚有没有过中线。这个脚是踩在了，牢牢的踩在了线上，所以没有全脚过中线。比利时队的挑战没有成功，所以中国队还是领先。刚才王鹤斌这个球救得非常漂亮，脚下启动得非常快。关键的单人拦网拦住了对方的副攻，这是9号迪尔特别关键的一个拦网，在这个

0: 时间段将比分又跳开到了两分。这比利时队显然在第一局啊，除了雷格斯这一点之外，其他的攻点都没有打开，所以他十六号二传瓦尔基尔斯在分配球组织球方面哈，一直想着说去把其他的进攻点给调动开啊，但是他的其他的进攻点目前的进攻状态是比较低迷。现在只能靠雷格斯这一点支撑着啊，带着比利时队在第一局继续前进。中国队还是要先想办法把我们的一传啊给顶住，打好一次攻。哇，这王斌打得真释放。其实这个自由人球传得有点开网，有点短，有点开网，不太好打，难度很大的一个调整攻啊，王斌打下去了，这个下手非常的果断，这背攻拉得也很满。打手了，普拉斯基。这一段比利时队的主攻的得分，巴滕斯是前面拍了一个直线啊，这是普拉斯基的一个平打。看看王斌的发球，哇，好发球！哇，这球这个二传救得真漂亮，中国队机会来了，后排攻，没有打上，这球一听声音就没有打实，但中国队要挑战。
1: Over the antenna. It's over the antenna. The system told me it's over the antenna. No challenge. Okay? No challenge.
0: 他是想挑战对方垫过来这个球，应该是标杆之外的，但是他不在挑战的范围之内。但是海宁指导还是比较有经验啊。就是刚才比利时队的那个二传啊，跑过去救回来的这个球，海宁指导认为是在这个标杆里边过来的，但他就是如果你从标杆外边过来的话，它是属于一个这个有效的接回来的球。这个球应该是给的王斌的那次进攻，这个是个界外球。线条比较清晰，温子华没有打下去，这个球不太应该。比利时队反轮，雷格斯扫位的一个轻打。中国队这边是一个有效拦网啊，但是拦网之后的衔接没有做好。现在双方打成了21平。一传到位了，还是比分上给了中国队在进攻方面一定的压力。前面一传连续出现不到位的情况啊，但是前锋打得还可以，这个时候好不容易到位了，彭志坤这个快攻啊，抢的点抢得太高了，所以没有带下来。挑战看看有没有打到手。没有打到手，这样的话比利时队是在20分之后啊，在第一局反超了比分。弗兰森来发球。

反而在二号位的进攻没有打下去啊，对方又凭借雷格斯抓了一个反击，这个雷格斯还是打得比较清楚。那面对中国队的三人集体拦网并没有发力打，打了中国队一个破坏性拦网。这球发的比较性能比较一般。22-23，中国队还需要抓一个反击。球发得不错。可以先垫过，还是要注意准备对方的核心进攻人。这二传给了一个复工的短平快，21号法尔上，这个球也比较敢分配。24-22，比利时队率先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在组织王斌的进攻，第一局主攻手王斌表现得非常出色啊，这个进攻非常敢打，打得也很清楚，中国队挽救了一个局点，23-24。接下来是2点换3点，江川和吴斋上。好拦网给江川，漂亮，上来中国队抓了一个反击，这个接应江川这个反击下手非常的果断，中线抢下来的，这样的话中国队将比分给追平了，挽救了两个局点啊，双方在第一局打成24平。刚才对雷格斯的拦网也非常的有效。这个球没了，比利时队第一局的后半段啊，打了几个快攻，效果还可以。21号法尔上，现在重新换上王鹤斌和温子华。刚才的2点换3点比较成功。啊，没问题。现在王斌已经成为了中国队的核心进攻人了，所以关键分的时候，王鹤斌啊也非常信任王斌。你看我们的复工的牵扯能力还是挺强的，这一跳，这边的复工马上就起来了。杨宝奇上来替补发球。杨宝奇发球直接得分，中国队重新领先，现在中国队反超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其实在中国男排的训练课的时候，当时铃木指导也谈到了杨宝奇是一位发球能力比较强的球员啊，希望他能够在国际比赛当中替补发球，能够给中国队提供帮助。

0: 起来。上半第一局打得非常的激烈，26平。王斌在前排，李永真的发球也不错。发球直接得分，这个对方在接传的时候判断有点犹豫，这样的话28比26，中国队是逆转拿下了第一局的胜利，1比0暂时领先比利时队。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好，现在两局比赛过后，两人队伍是打成了1比1平。中国队这边王斌目前为止是拿到了全队最高的12分，彭志坤是拿到了10分，温子华6分，李永真5分，江川是3分。比利时队的雷格斯已经拿到了18分。这局中国队还是用元泰啊来首发。第二局的比赛，其实中国队在完美的一传到位率上，相较于第一局还是有所下降，所以尤其是在中段的时候，再加上那一段比利时队的攻打得很顺，所以让我们的一速攻有了一些压力啊，进攻上出现问题。就一上来就开局啊，中国队还是需要把进攻给保持好，篮网的状态要延续，篮网握果了。打到目前为止，其实在数据方面对中国队比较有利的是篮网，中国队篮网直接得分要比比利时队更多。温子华在前两局的进攻效率不是特别高啊，但是现在如果还是其他进攻点打不开的情况下，王斌的进攻难度会越来越大啊，因为对方会对他形成重点的拦防，也需要其他的进攻队员站出来分担。大斜线，18号巴滕斯，巴滕斯今天打得还可以，打得比较清楚。王可斌这下传球的节奏非常好，他手上捏了一下球之后是快速给到二号位，球很利啊！你看他在传球那一刹那的那个爆发非常好，还给了攻守很好的进攻环境。探头没有打下去，再给温子华，这球开网，温子华还是想切这个小斜线啊，是不太可能的。

这个时候海宁指导也是希望表达自己的诉求，想给主裁一些压力。这分还是判给了比利时队。其实比利时队的后排防守能力还是挺强的，所以现在我们在进攻方面啊，一定要耐心，要有这种来回球的准备啊。另外，现在在我们一次攻打不下去的情况之下，转入到拦防，一定要快，尤其是拦网。这一段两人队伍在到位之后都想打自己的快攻，其实中国队在第二局的中段的时候有点失去了自己的复攻快球，这样的话两边的进攻压力会比较大，所以这一局一上来还是有机会啊，不管是彭志坤还是李永真，二传尽可能的都是多分配一些。这个时候利用李永真这点快攻的掩护啊，给了王斌的后三。其实，在排球比赛当中啊，我们之前说的这个中间加压两边拉开，你在中间的这个战术攻，除了副攻之外啊，还有就是后三，你但凡有一点打开了，这个对面的副攻是不敢先放中间的，所以你两边的这种进攻的机会可能就会更好一些。所以二传在组织的思路上基本上都是快攻后三，然后四号位二号位这几个点，看如何二传来合理的去组织。一传没问题，元泰的后三被拦，哇，王斌这点进攻真的是非常的流畅啊！就起跳之后这一下还是非常有力量感，李永真刚才这个打到脸上脸都红了。这得下去快点冰敷一下。元泰刚才防完守之后，抓紧时间摸着他的这个肘部，其实不管是在接传方面还是在防守方面哈，就是这个他肘部还是会有一些疼痛感。中线，其实温子华今天啊是有绝对的这个机会，他也有足够强的能力啊，在右翼。

把中国队的进攻给支撑起来了。比利时队的二传巴尔吉尔斯和十二号罗蒂配合了一个高质量的四号位拉开，球很低平。适配了，处理一下。哦，好防守。其实第一局的时候，中国队的进攻啊，整体的效率是比较高的。但是从第二局开始，不管是我们自己在一传上出现起伏，影响了我们的战术攻，啊，还是说对方防守状态提升之后，形成来回球的球量变多，这都是在进一步考验中国队的进攻。二传给于元泰晃了一个空门，球发的不错，这比利时队整个人已经过来了，这种球还是得小心。在排球比赛当中，这为什么你一定不能过这个中线啊？因为一旦过中线，尤其是存在于进攻和拦网的时候，就容易出现这个受伤的情况。这一段两支队伍的分差不是很大，但是现在中国队还落后啊，得想办法通过发球抓篮防。比利时队拦网出界，孟子华在这一局进攻应该至少有四分啊。王和斌也是希望在这一局充分把我们的右翼给调动开，他这边的球量也比较多。这个球瓦尔吉尔斯的垫条垫得非常好，在跑动当中的被垫，这球还是给雷格斯立在了网口，只要立到网口，对于高个的雷格斯来讲就能够发挥出来他的优势，但一旦开网的话，其实中国队还是有拦防的机会。10-12，中国队还落后两分，这局也是两支队伍争夺的一个关键局。好的，双二拦网，这是把边，王和斌拦住了18号巴滕斯。巴滕斯应该是想去拐这个直线啊。这队的主攻啊，能力不是特别突出，詹尼尼只能去让自己的队员轮番上场。确实，报名上比利时队的主攻报的也比较多，报了7个主攻手，确实能够看得出来，这主攻线可用的人比较少，所以主帅不太放心啊。快攻组织的好，

网红兵在这几年的成长速度还是比较快的，这个体系没有特别明显的核心进攻球员，是比较考验二传的啊。其实王鹤斌在组织球上还是有一定的思路，并且他的防守和拦网也提升了很多。过渡一下，

0: patient.
1: 在没有绝对进攻能力的情况之下啊，在这种来回球当中，对于比利时队的主攻来讲，要学会过渡，尽可能的要减少给中国队的篮网直接得分，这可能是扎尼的想法。他更希望在这种来回球当中，最终能够从容的去找到雷格斯啊，让他这一点来去发力的去打强攻。到位的快攻，21号法尔上。比利时队的防守真不错，他这个主攻12号罗蒂上来之后被连拦了两个。罗蒂身高只有1.90米啊，01年出生的。王鹤斌这段特别兴奋，不管是在篮网上还是在防守上啊，都立功了。中国队换上杨宝奇上来替补发球，看看中段有没有机会把比分反超。不着急，对方篮网握过啊，王斌的强攻突破对方30几起篮网，中国队追到了15平，还是在比利时队这个弱轮上前排2点攻。罗蒂这边被连拦两个，但是一传一旦节奏不好的话，也很难找到雷格斯啊。这一轮对比利时队来讲有点灾难。再调整，篮网出界了，差了一点，没关系。其实中国队在篮网方面的条件挺好的，花哇哦，这球雷格斯打得有点想当然，因为在3号位打了这样的高球，能够辐射出去的强攻线路很少，所以直接被彭世坤给抓死了。好发球，王鹤斌发球直接得分，中国队比分反超17-16。王斌这段应该始终是处于一个特别兴奋的状态。中国队向主裁示意，这个球是持球了，因为在新的规则之下嘛，就是你在最终击球的这一下，这个球在手上不能有太长时间的停留，所以中国队跟裁判去申诉也没有问题啊，这个球是有可能有持球的嫌疑在。但目前在这一站上看来，还是对于双手的这种形成下压的抓脚判的比较严格，单手的这种判罚尺度裁判还是在不断的去统一。

往宾兰发球，好发，这个就是二传的经验哈、啊，即便是雷格斯接的这一下，但是必须得给他，因为不能让王斌在这轮发球上去形成发球轮，所以要快点把这轮过去。中国队打强攻，五攻过网，对方三点，其实这轮强攻也只能去给温子华了，王斌在后排，但温子华的这个强攻被对方拦回来了。元泰被对方双人拦网拦在了身上，那又是这种啊，在一传不是特别到位的情况之下，就是说你拿掉了复攻之后，两边形成高球该怎么打？王斌只要一到后排没有办法参与到进攻的时候，还是会显得有点吃力。好一传。只要到位，能够去让对方知道我们有可能会有复攻参与，那我们第二点的进攻的威力将会变得非常大。也还是一传到位率对于中国男排现在这个体系的重要性啊。继续用李磊换一下于元泰。雷格斯到了后排，今天不管是雷格斯还是佩兰，这个发球都没有发出来特别大的威胁。两点换三点，球发的不错，这个点发的有点高。普拉斯基自接自扣，半超手打下来了。李磊的一个轻拍被直接给拦回来了，现在显然啊还是在边攻位置上缺少了一个进攻点啊，只有王斌这一点是有难度的，所以前面比分好不容易追上来，但是王斌到了后排之后进攻上出现问题，李磊被换下，还是得用于元泰，那球没有垫好，元泰原地起跳，强打被直接给拦死了。24-20，比利时队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而攻上太吃力了，元泰在保障环节上，一传啊，防守啊，这些环节上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在进攻上确实高度上太吃力。

0: 只有王斌这一点的进攻特别的稳定，也特别的强势。现在王斌俨然已经成为了中国队的进攻核心了。雷格斯的后二直线，25-21，比利时队拿下第三局，现在中国队1-2暂时落后。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这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现在中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1-2暂时落后，目前来看这场比赛哈，中国队还是需要在情绪上进一步的去调动，进攻上要打得更加的果断。现在进攻上慢慢的已经开始有点劣势了，而比利时队这边在进攻上，尤其是雷格斯这一点是越来越顺。那中国队在王斌这一点的对角主攻上继续想办法，所以这一局首发了杨宝奇，前面不管是用于恩泰还是在李磊，这进攻方面打的都不太理想，所以试试杨宝奇，看看这一局杨宝奇能够发挥成怎样的这个水平吧。王斌今天打得太棒了。
5: Let me tell you again. You're in position one. You're in position one. You're in position one.
0: 是不是要确认一下一上来这个轮次啊？
5: At 24 in position five. But they were changed. They were changed. They were changed.
6: What's the mistake? What's the mistake? He's behind. What's the mistake? There's no mistake.
5: No mistake.
6: No mistake.
0: There's no mistake. 经过沟通之后，是主裁这边出现了问题。中国队这边轮次没有问题。王斌已经拿到17分了，有小篮网，开网反击，被直接拦死了。温子华其实也是要知道什么球该怎么打，这个球在形成开网的情况之下，对方三人集体拦网还是有点往下打了。

旦把边放的足够多的话，雷克斯是可以很轻松的，从把边这边来得分。还有，这个来回球同样很精彩。比利时队包括这个副攻啊，这防守的能力都挺强的。再给王斌，王斌今天也是巨星的表现。下来的比较重啊，所以直接防飞了。这支比利时队跟其他的强队相比，他拥有现在排在前列的接应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他这个接应直接决定了球队的上限在哪里。但是现在这支队伍啊，在这个主攻包括副攻的进攻能力上，相较于其他的强队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所以只能从这个保障环节上啊，多去想办法，就是变得要更加的细致。所以目前为止，比利时队其实自身的失误还是比较少，包括在发球方面，但是他们也牺牲了一定的攻击性。挑战没有成功，没有踩线。燕宝奇扫位强攻，直接失误。前面替补发球比较多啊，这个时候上来主打，对于杨宝奇来说也是需要快速的进入到这个比赛的状态。王斌自接自扣，那得分马上就上20了。王斌的高度、爆发力量都具备啊。好发球啊，这个球被主裁吹了，吹了连击。不想轻轻松松的推过来让中国队组织进攻，所以缓了一个节奏，想推一个前驱啊，这个球连击了。好发球，邓宝奇这个发球真是太棒了啊，拥有一手特别好的发球，极其稳定。

比利时队还是上18号巴滕斯，啊，佩兰换下。打前区，这个球太可惜了，这个球温子华喊着他要来啊，但是二传想把这个球给垫条去形成进攻，王耀斌的脚下也很快啊，最后两个人一抢，这球直接垫没了。到后排了，嗯，上于元泰，好反应，这球有难度。刚才比利时队二传给雷格斯那个球没有传好啊，王斌其实拦网之后反应很快，快速一个下腰将这个球起来了，然后垫过来，这个球没想收力打，出现了失误。比利时队发球直接拿到一分，6号普拉斯基。他已经知道，希望传递一些力量给到队员啊。刚才说了，我们的体能可能要比对手要更好，所以一定要在场上反应足够快，将这个比赛给全力想办法拖到决胜局。目前来看，这个第四局现在这个阶段啊，中国队是在场上的气势上有点被对方给压住了，单人拦网被直接拦死。切尔斯这段时间在长球方面出现了起伏，两次的后二给到雷格斯传的都不好，一个太近，一个太倒。快攻，彭振坤现在是中国队的第二得分点。对方马上还一个，

像这样的能够成为顶尖的强力接应选手啊，他并非只具备强力的身体素质，有很多球什么样的球该怎么打，确实雷格斯很清楚。整个人先倒地了，13-9，比利时队在第四局领先4分，中国队再一次请求暂停。欢迎指导，觉得现在队员在场上，还是需要在各个技术环节上去想办法哈。如果这么推进下去的话，中国队很难有机会。所以他希望队员能够在场上冲出来。这个球打手了，球没有抛好，现在急需要中国队有一位队员的发球先冲出来啊。今天中国队10个发球失误，发球失误其实还可以，

比利时队的进攻成功率实在是太高了，50%多，超过50%。当然，一半的分数都是雷格斯拿的。好的，单手调整一个快攻，给到李永贞。今天王鹤斌的表现非常好，不管是在组织球方面啊，还是在这个防守方面，整个人状态保持的都非常的高啊。雷格斯进攻失误，没有打准球。篮网又抓了一分，14-15。比利时队叫暂停了，感觉比利时队在这一局啊，比分拉开之后稍微有一点点松啊，尤其是二传跟雷格斯这一点的配合不是特别理想。雷格斯应该是单局起伏最大的一局啊，当然这个也有二传的原因在里边。比利时队换二传了，换上了11号霍伊维亨，2000年出生的，身高1.98米，把16号队长瓦尔基尔斯换下去了。写的不错，远台三位快速下手大斜线，这个球王斌的脚下很活，蹬得很快。刚才换上霍伊维亨是想加强篮网，所以马上又把16号巴尔基尔斯换上来。去给雷格斯啊，不想给中国队任何的机会。今天确实让雷格斯在把边这边攻的太多了。这段比利时队不管是发球还是进攻啊，都打得很凶，所以比分涨得很快。普拉斯基的发球能力也是比较强的。李永贞的快攻，拉三，这个吊球没有防好，两个人抢球了。
其实现在啊，中国队这个阵容，我相信任何的队伍在和中国队这个进行比赛的时候都是不能轻视啊中国队，但是我们确实是也没有足够强的实力说能够去这个战胜哪一支球队，现在还是一个不断的通过比赛历练成长的过程。如果你这支队伍拥有了一点绝对强的进攻核心，那可能会促使你这个进步的非常快，但现在显然中国队还没有。在不具备强有力的进攻核心的情况之下，想要在国际赛场上有一定的竞争力，其实是对你各项环节的要求都是极高的。虽然我们看到了中国队在一传上啊，防守上比以前都有进步，但要想达到去战胜世界上各路对手的这个要求的话，还是有很大的差距，或者说这些现在还做得远远不够。这个球被主裁直接判了啊，判了持球。主裁觉得他们主裁没有判这个球啊，他觉得雷克斯应该是拍的，而不是抓的。我们看一下。不对，他这个球确实是抓的啊，这个球确实有点持球了，还得知道觉得不能接受，无法直视。

0: 传中直接被对方给盯住了，九号第二。扫尾没有打下去。这个球被主裁直接判了连击啊，因为他这个球应该是直接传过网了，直接传到网口了，所以主裁判这个球连击了。你这个球如果没有过网的话，主裁是不会判的啊。这也是今年的这个试行的新规则。比利时队连续犯错。这发前排助攻，雷格斯轻打直线啊，24-20，比利时队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是雷格斯啊！今天比利时队的核心进攻人雷格斯的进攻太强势了，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啊，中国队是1-3遗憾地负于了比利时队。这样比利时队现在这一战是1-1啊，中国队前两场比赛都没有取得胜利，在之后的后两场中国队将会相继来面对阿根廷队和德国队。今天中国队像王斌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尤其是在进攻方面啊，包括二传王和斌的组织也比较的清楚。还是需要不断的通过比赛这种历练吧，中国队需要慢慢的去成长和进步。希望后边的比赛中国男排能够表现得越来越好，尤其是在进攻方面，需要有更多的队员能够挺身而出，给这支队伍在进攻线上予以最大程度的支持。好了，各位观众，这场比赛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1: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2: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好了，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开始了。这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A 组第三轮，由塞内加尔队来对阵伊拉克队的比赛。上半场的比赛呢，率先是由身穿绿颜色比赛服的伊拉克队来开球。上半场比赛，他们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而身穿一身白颜色比赛服的是塞内加尔队。两人球队呢，在 A 组当中前两轮呢都是遭遇到了失败。塞内加尔呢是1-3输给了法国。第二场的比赛呢，2-3呢是负于了挪威。这样的话呢，小组前两轮比赛结束之后呢是7-0啊，净胜球呢是-3。伊拉克队呢也是两场比赛呢都失利了，他们的净胜球呢目前呢是-6。今天的比赛，两人球队理论上呢都是有这种出线的可能，但是呢，特别是对于现在净胜球-3的塞内加尔来说，他们需要呢以3球以上的优势啊拿下比赛的胜利啊，才有可能呢考虑接下来的淘汰赛的比赛。看看伊拉克队在中路往右路给，这第一下没有拿住啊。看一下两队的主帅今天派出的先发。伊拉克队这边门将位置22号巴西特，其他队员23号多斯基、5号哈希姆、2号苏拉卡、26号特特罗斯、8号场上队长伊布拉辛巴耶什、14号伊克巴尔、16号阿马里、11号卡西姆、17号阿里卡西姆和9号阿里哈马迪。今天他们锋线当中的箭头艾曼侯赛因啊，并没有出现在先发的名单当中。塞内加尔今天的先发是这样的，门将位置23号迪奥啊，他们的主力门将爱德华门尼呢，在上一场对阵挪威队比赛当中的时候呢，是遭遇到了受伤，啊，当时也是迪奥呢来替补他来登场。我们先看下这个球，在右路，背身先护，再往中间传，还是给了塞内加尔的角球。塞内加尔的先发是这样的，后卫线上4号塞克、15号迪亚塔、19号尼亚凯特、14号雅各布斯，在中场5号场上队长伊德里萨盖伊、拉明卡马拉、21号迪亚拉，锋线当中18号萨尔、10号马内和20号年轻的姆巴耶。好，先来看一下比赛刚一开始，这是塞内加尔的角球机会。角球开进来，外围打一脚，这球呢发生了折射，这叫什么呢？来自球队队长5号伊德里萨盖伊。今天的帕普盖伊呢并没有先发，角球出来之后外围的一脚凌空抽射，这球呢打到伊拉克队队员的身体上之后呢弹出了底线，险些是个乌龙。继续角球，看进来，头球，哎呦！比赛刚一开始啊，塞内加尔队呢就取得了比分的领先，利用今天比赛第2次角球的机会，将场上比分呢是变成了1-0，这是一个完美的开局。

进球队员是四号赛克。赛克呢，今天的比赛呢是踢下了库里巴利登场。赛克的身高达了1.91米。这样的话呢，塞内加尔重新看到了要进军到淘汰赛的希望啊！比赛刚开始，第二次角球就取得进球了。这球，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应该没有什么问题。19号尼亚凯特在前点，在后点呢是4号赛克。赛克今天登场呢，踢下了是两场比赛，特别是上一场比赛状态极其不佳的库里巴利。投球的百度犯规了。这球呢拉了马内，就这个位置很好的定位球的机会啊。

看一下啊，头球的摆渡向前，哎，这下是不是破坏了一个很好的进攻机会啊？刚才在内加尔队的这个进球啊，也是3分22秒，他们队史在世界杯上的最快进球。现在 VR 呢介入了，要看是不是有红牌的可能，因为哥特马内突破之后呢，就实际上可以直接面对门将了。

塞内加尔队现在似乎看到了淘汰赛的门票。那比赛对这对这就是破坏了一次明显的进攻进球机会。好，这样的话呢，还给了塞内加尔一次非常好的定位球的机会。马内，马内打门，这下巴西勒将球呢扑了出去，伊拉克队的门将关键的扑救。再直接推，这球啊偏了。巴西勒这下扑救出去之后啊，是不是自己的这个肩膀也受伤了？这下反应足够快，

0: 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呢也是吹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的结束哨。在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塞内加尔队呢目前呢是1-0领先于少打一人的伊拉克队。
1: 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2: 世界杯上哪看？
3: 想入
2: 世界杯上哪聊？
4: 都是老熟人，小红书。
2: 世界杯上哪玩梗？
5: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城玩梗还看小红书。
6: 我是姆巴佩，入睡了。
7: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6: 入睡了。
7: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

0: 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德
0: 把收获扛上车。
2: 我们喜德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这里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A 组的第三轮，塞内加尔队来对阵伊拉克队。下半场比赛，塞内加尔队来开球，他们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而身穿一身绿颜色比赛服的是伊拉克队。上半场比赛刚开场六分钟啊，通过一次角球的机会，塞内加尔队呢就率先取得了进球。但是呢，伊拉克队在上半场比赛十分钟，在一次防守马内的时候呢，破坏了一次明显的进球机会，他们的主力中卫呢被罚了下去。在接下来的时间之内呢，伊拉克队呢将会少打一人。再塞内波打门，官方给的塞内加尔的基础站位4123，20号年轻的姆巴耶，这是塞内加尔的主帅帕普加夫。伊拉克队的两个换人呢都是被动的人员调整，一个是呢球队的主力中卫梅宾苏卡拉被罚下，那么这样的话呢，换下一个边锋，换上一个后卫线上的中卫啊，尤尼斯登场。再一个就是在门将位置，上半场比赛巴西勒呢受了一些伤，这样的话呢，老门将杰拉勒哈桑替补登场。左外线啊，这就大了，球先出了底线，马内这是在 A 组当中的计时排行榜，因为现在法国队呢是领先于挪威队，挪威队呢在这个两支球队和法国队已经同时出现的情况下，今天比赛挪威队的首发进行了大幅轮换，像哈兰德这样的队员呢今天都没有登场。因为呢现在呢在整个的积分上啊，塞内加尔队呢前两场比赛结束之后呢是零分，他们的净胜球呢-3，现在他们和要争夺小组最佳的第三名，八个小组最佳的第三名，所以说他们在

0的比分结束比赛啊，就是净胜两个，他们呢将会和韩国队啊净胜球呢相同。但是要是进球数净胜球相同的情况下，将会比较进球数，进球数呢塞内加尔呢是更多的。如果是能够达到本场比赛能够打到三个球，那概率会更大一些。巴耶，这下还是没挺好啊。头球往外顶，北辰回做，现在就是围着伊拉克队在踢啊，破迷击防守，现在心态上刚才为大家介绍了，心态上一定是塞内加尔队的更为着急。再往里传机会，十号萨内，20号姆巴耶，这也是前场高位抢下来，现在的净胜球还和韩国队呢差一个。线再传机会，全门球，14号雅各布斯，雅各布斯啊，今天的比赛呢，助攻的幅度来得很大。这边转换，外围尝试打一脚。伊拉克队今天的比赛呢，虽然少打一人啊，但是可以看球队一点都没有放弃。这边呢也是要进行人员的更换了，帕夫
盖伊要登场，就是在中。

场的主力。先来看这个球，快速的向前，给大门，门将扑了出来。尝试啊，找身后，伊拉克队呢在稍大一点之后呢，阵型就变成4-4-1了，这球不犯规，在右路扣，等队友过来接，只有一个点，球传起来太靠近门将了，这球呢传球的意图呢也比较明显。

再往里传，二点球，再往里抹，机会出来了，大门，哎呦，在中间有了，二比零，场上比分呢变成了2-0，又是萨尔，伊斯梅尔萨尔，在上一场比赛他已经完成了米卡尔度。这样的话呢，现在算一下净胜球，现在球队的净胜球，本场比赛之前是-3，现在的本场比赛进了2个，净胜球呢现在变成了-1。那么如果按照最好成绩小组第3来计算的话呢，现在呢是和韩国队的净胜球呢一样，但是呢由于总进球数上，塞内加尔呢现在多一个。当然现在呢还不能说板上钉钉，因为呢要八个成绩的小组第3，净胜球是关键的指标。伊克巴尔啊，没办法，场上呢少打一人。进行人员的更换，塞内加尔队这边呢上了锋线当中的13号恩迪亚耶，中场的帕普盖伊和前锋尼古拉雅克松，替下了拉明卡马拉、迪亚拉和20号姆巴耶。伊拉克队这边呢上后卫线上的埃哈迈德哈桑。把9号阿里哈马迪呢换下，另外锋线当中上了13号哈里贾西姆。把阿里哈马迪呢换下。6号西斯登场，替下了4号塞克。外围打一脚又来了，3-0。26号帕普盖伊刚刚登场，这应该是第一次出球啊，就帮助球队啊取得了进球。这样的话呢，3-0，在小组赛当中啊，把之前的-3个净胜球啊抹平了。现在呢，可以说大概率他们可以获得一张进军到淘汰赛的门票。外围这脚球啊，打得势大力沉。本场比赛实际上对于塞内加尔的来说就是这样的，3分是底线，需要疯狂的刷净胜球才是出路。当然，现在我们只是说，基本上现在有了3个进的球之后呢，是可以提前预定一张32强的门票了。帕布盖伊上来之后就进球啊，变脚腕的传球，再给
后点到中间打门，哇、哦、又进了，4-0，太漂亮了，太漂亮了，还是帕布盖伊啊，今天这两脚射门啊都是势大力沉，4-0。帕布盖伊今天比赛上来之后状态太好了，而且呢这两脚射门啊都算世界波的射门了。哎，头球点下来之后正好，哎呦这球啊极其的发力啊，大家看这球首先压住了，然后呢蹭了一些外脚背，这两个球进球的方式啊那确实太舒服了。这样的话呢握有4球的领先的优势，本场比赛中对于塞内加尔队来说他们晋级淘汰赛把握就更大了。来，伊拉克队，这样的话，如果4个球的话，现在塞内加尔队的净胜球就来到了正一。塞内加尔今天的18脚射门6射正，取得了4个进球。许章传拿大腿卸下来，萨内内线给推，接下来外围再打一脚，这第一脚射门应该又是来自于帕布盖伊。里马塔，这样的话呢，目前在最好成绩的小组第3当中，塞内加尔可以排到第5位了。哎呦，哎，这球打到了立柱上啊，打到立柱上又弹了出来。

卡普卡一点成为了首位在世界杯替补登场之后至少攻入两球的塞内加尔球员。伊拉克队看看最后还能不能有些机会，给出来了，右边套上来，吹球的目的性呢太过明显，但是呢力道呢也没有掌握好。判呢也是给了伊拉克队的16号阿米尔阿马里一张黄牌。开往内线切，给停，左路推，在内切，走外线，再传到中间，机会。哎呀，这球回做是一种选择啊，他却选择了更难的转身射门。现在握有四球，在进了球上呢，现在多一个。塞内加尔队啊，心里的底啊，就强了很多。转出来，这下不犯规。又是角球，阿诺德，那也没办法啊。往里掉，头球攻门，这球顶得有些正。

这球门将做出了关键的扑救。现在呢，预期进球，塞内加尔呢？

指数呢来到了2.69，而伊拉克呢只有0.18。内部有些空，这边中卫补过来，球门球。这叫什么啊，106公里每小时啊，如炮弹一般。今天帕普盖伊的两脚什么呀，都是爆杆。好，这个时候呢萨尔呢被换下，上场了7号迪奥，阿萨内迪奥。伊拉克队看看能不能有一个进球啊，球队今天不容易。给了帕普盖伊一张黄牌。5-0，13号恩迪亚耶也帮助球队建功了，远射呀，都是远射。阿诺多希望这场比赛尽快结束吧。这个谁来看这个球啊，没有人对持球队员呢给予足够的压力，而且这球啊打的质量极高，还是个近角啊。比赛现在已经来到了85分钟，两人强势配合，再传到中间，又是角球。对啊，这场球伊拉克队员踢得太心累了。摸进来，倒三角再传，转身再打门。走外线，再扣。

外围再打一脚，角球，还是给了门球。看看这脚球啊，安迪亚耶啊达到了100公里每小时啊。哎，这名球迷的正好呢是记录下了这一个外围的远射。外围再打远射。将会来到下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再传进来，看看伊拉克队转换的机会，那也没劲儿了，伊拉克队队员没劲儿了，就是守这将近80分钟的比赛啊，一直这么守，哎，球队又被抢断下来，两人关门，这球拉人了，主裁判又给了黄牌，帕布盖伊的本场比赛已经完成了5次射门，创造了自己在世界杯生涯当中的新高，伤停补时6分钟。刚才这张黄牌呢是给了伊拉克队的23号多斯基，他在比尔森胜利踢球。而另外的一场比赛呢，法国队呢现在呢是4-1领先于挪威队，那这样的话呢在爱组当中法国队呢就是3战比赛全胜积9分获得小组第一，那么将会落位到上半区，潜在的对手呢是苏格兰、巴拉圭和瑞典等队。

五个进球，这样的话呢，现在球队的整体的净胜球数呢是正二。塞里加尔队不着急了，啊，没劲儿了，这个伊拉克的队员真的也是没劲儿了。伊拉克队少打一人啊，也是拼尽了到最后啊。全明九

三两件的机电呢，还是一个是他们的板凳的深度呢出过厚，再一个呢就是利用独打一人，而且下半场比赛呢伊拉克的队员体能明显下降的情况下，迅速的也是扩大了比分。啊，肋不塞保护出底线，大范围的转

今天比赛，至少塞内加尔不光是拿到了一场胜利，而且呢把这个净胜球的劣势给打平了，还多打出一个。内切，打门，哇，门将扑了出来。如果按照这样的比分结束比赛，当然在比赛还没有结束，我们再来看一看。人球分过，伊拉克队，伊拉克队也非常拼啊。

如果按照这样的比分结束比赛的话呢，在八个成绩最好的小组当中啊，塞内加尔呢将会排到第五。这球门将的反应，老哈桑的反应足够快啊，打到自己队员的这个腿上之后呢，还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变向。好，这个时候呢，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在这场二组第三轮的比赛当中，塞内加尔呢，最终呢是5-0战胜了伊拉。

0: 达克队，这样的话呢，他们在32强的争夺当中，现在呢手握一张相对来说比较稳妥的门票啊，也要送别伊拉克队，他们在本场比赛呢也表现出了这种不服输的这种精神。好，非常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本场比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里。
1: 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2: 世界杯上哪看？
3: 小猪，
2: 世界杯上哪聊？
4: 都是老熟人，小红薯。
2: 世界杯上哪玩梗？
5: 看小红书，聊成玩梗，还看小红书。
6: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7: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6: 入睡了。
7: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快点，
8: 爸爸。老师，谢谢。
9: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4: 好了，哎，我们快跟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17: 怎么着？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7: 两
4: 位相亲的，
8: 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5: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第3轮第9小组，由挪威对阵法国。法国队刚开场就获得了机会，球趟到了禁区里边，小角度打门，打到了横梁上，开场之后的第一次有威胁的进攻。开场刚刚23秒，姆巴佩就差点迎来了自己本届世界杯的第5个进球。挪威队呢，今天这个首发阵容啊，确实和之前的比赛相比呢，这个换的人太多了，和上一场比赛相比换了10个人，而且这今天的11个人当中有5个人此前的世界杯2场小组赛1分钟都没有出场过。索尔巴肯也确实是很有勇气。那今天双方的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穿着红色球衣的挪威队，门将位置上是13号塞尔维克，他就是此前的2场比赛1分钟都没有打的其中一个队员。今天的4个后卫呢，有15号比约坎，4号厄斯蒂高，25号法尔赫纳，14号奥尔斯内斯。中场的3个人有19号奥斯高，6号贝格，18号托斯特维特。进攻线上11号拉森居中，21号希尔德鲁普和22号鲍勃在两侧。官方给出挪威是一个4-3-3的站位，当然防守的时候呢，两侧的边锋退回来，会形成一个4-5-1啊这样的排布。那法国队今天的首发是这样的，门将位置上依旧是16号麦尼昂。4个后卫呢，今天左后卫是19号特奥埃尔南德斯，2个中卫今天是26号拉克鲁瓦搭档4号于帕梅卡诺。拉克鲁瓦得到了自己在本届世界杯上的首秀机会。右后卫还是5号昆代。中场的双后腰呢，今天是上了6号科内和8号楚阿梅尼。进攻的3个前卫是20号杜埃、11号奥利塞和7号登贝莱。姆巴佩是顶在最前面。法国队呢，和上一场比赛相比是换了4个人啊。挪威前面2场比赛也是势头非常的强劲，打进了7个进球啊。自己带球进到禁区里边了，身体接触之后倒地，主裁判没有表示，比赛继续。杜埃、姆巴佩，本来呢人们寄希望于本场比赛能够看到姆巴佩大战哈兰德，哎，这个球挪威队又是出现了失误，法国队的机会。杜埃好球，和奥利塞做了一个撞墙式的配合，这个球呢最后停球这一下没太停好，杜埃球被铲掉之后自己的脚应该也被碰了一下。姆巴佩那前面的2场小组赛姆巴佩是进了4个，每场比赛进了2个。哈兰德呢，其实在前面2场小组赛也是进了4个球，每场比赛进了2个，但是今天哈兰德没有首发，不知道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哈兰德会不会有登场的时间，看起来应该是会有的。科内在上一场比赛，科内得到了在中场首发的机会，表现不错，今天保持在首发阵容当中。好球、哦、

0: 漂亮的倒三角。
1: 法国队今天
0: 还有机会再打门，守门员把球扑了出来，
1: 都没来，
0: 再敲回来，跟上这脚射门呢，在后卫的干扰之下，这个球没有踢到。
1: 杜埃，
0: 你看挪威队今天这个首发阵容换的幅度太大，面对着实力很强的法国队啊，现在后防线上挪威队踢得有点乱。今天这个首发阵容当中啊，只有奥尔斯内斯上一场比赛是首发了，其他的战友都换了。
1: 奥里塞，特奥埃尔南德斯，他在第一场小组赛当中是首发的，上一场比赛把这个左后卫的位置让给了迪涅。开场之后，挪威队的守门员塞尔维克应该是场上最忙的一个人，而且呢比赛刚开始20多秒的时候就惊出了一身冷汗。其实今天一整天呀，波士顿都是阴云密布，眼看着就要下雨了。事实上上午的时候还下了一阵挺大的阵雨，但是呢比赛进行的时候啊，现在天空又出了一些阳光，不过这个乌云还是挺浓厚的，估计一会儿还是有下雨的可能性。挪威队把球打到了右边路，22号鲍勃，鲍勃呢今年也就是有22岁啊，跟他的球衣号码是一致的。

这球是判了挪威队的队员犯规，这还是刚才那个自己带球进到禁区里边的慢动作回放，是21号希尔德罗普。希尔德罗普呢是来自葡萄牙的本菲卡俱乐部，上赛季和本菲卡一起获得了葡超联赛的第三名。今天场上挪威队阵中他还有一名本菲卡的队友，就是右边后卫奥尔斯内斯。好，另外一场比赛科特迪瓦这个塞内加尔已经先进球了，好球，漂亮，法国队这边也进球了。法国队今天开场之后的机会多多，似乎距离进球就是时间问题而已。奥斯曼登贝莱进球，法国队也1-0领先。现场刚刚播报出另外一场比赛塞内加尔1-0领先伊拉克的消息，法国队这边就不甘落后啊。奥斯曼登贝莱今天开场之后他那一侧的机会特别多，这个球打得非常的干脆，法国队1-0领先。登贝莱也是连场破门的，上一场3-0胜伊拉克的比赛他有进球的。这个球远端并不越位啊，这个球分过来非常的空旷，登贝莱闪开角度再一个假动作拿右脚打门。挪威队今天的整个左侧的防守啊，给了法国队太多的机会。其实刚开场20多秒姆巴佩的那一个射门击中球门横梁，就是从那一侧打过去的。奥斯曼登贝莱这球打得非常的刁，哎，画面上我们看到的是今天法国队的执行主教练居伊斯特凡，他本来是德尚的助手，因为法国队的主教练迪迪埃德尚的母亲啊在几天之前去世了，所以呢他请假回到了法国去处理母亲的后事。这样的话小组赛第三轮也就是今天对挪威的比赛将由他的助手居伊斯特凡来作为执行主教练。斯特凡作为德尚的助手一直也在法国队的教练组当中，今年将69岁快70岁了。杜埃姆巴佩刚才在后卫的贴身缠抱之下倒在了禁区里边，防守他的是25号法尔赫纳。法尔赫纳呢也是在前面两场比赛没有出场的队员。如果按照现在的比分啊，那么法国队呢将积9分获得小组第一名。这是一个按照目前比赛的比分所设立的即时积分榜。特奥埃尔南德斯在防守鲍勃的时候犯规。

索尔巴肯，这是挪威队的主教练，此前也曾经是挪威的国脚，代表球队参加过98年的在法国进行的世界杯比赛，那也是挪威上一次杀进世界杯决赛圈。一晃距离现在已经28年了啊！这个球犯规，手上拉人了。挪威队的6号贝格，这个球呢，因为手上有这个犯规的动作啊，所以主裁判迈克尔奥利弗向他出示了黄牌。这是迈克尔奥利弗执法的第5场世界杯比赛。在英格兰的裁判组当中呢，只有爱丽丝和霍华德维伯在世界杯上的执法场次比他多啊，那两位都是执法了6场世界杯比赛。预判梅卡诺，好球，这球给的不错，这边空了，没有传过来呀。外围再来一脚远射，这是开场之后挪威队的第一次成型的进攻。刚才那个球如果能够分到右侧的话，这边很空啊，将会获得面对门将的射门机会。法国队又是传球的失误，鲍勃，杜埃，特奥埃尔南德斯交到那边，奥斯曼登贝莱，找姆巴佩，楚阿梅尼。今天呢，楚阿梅尼回到首发，是让拉比奥得到了轮休的机会。特奥到后点，再扫到门前来，又踢回了后点。14号奥尔斯内斯把球解围掉。今天因为同进4个球的哈兰德没有首发，所以姆巴佩呢其实是有挺好的机会，充分利用在场上的每一分钟，来不断的向前突进自己的世界杯的进球数。他现在的个人世界杯进球数已经是16个了。拉克鲁瓦，在英超水晶宫队效力的中后卫，本届世界杯的首秀。今天呢，拉克鲁瓦面对着对方的前锋拉森，两个人正好也是对位，这两个人啊正好是英格兰水晶宫队的队友。在上个赛季呢，水晶宫队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拿到了欧协联的冠军，而且在赛季前的时候是拿到了社区盾的冠军。法国队又进了禁区里边了，奥利塞打门，这一下后卫挡住了，但是感觉法国队距离下一个进球似乎是一直在边上，随时都有可能破门。拉森和拉克鲁瓦这两个人今天位置正好对上，楚阿梅尼啊，刚才呢是从19号奥斯高的脚下把球铲断。奥利塞的射门是有意识的打向球门的远角，被回来的中后卫厄斯蒂高用身体挡住，这个球犯规。来看看挪威队的这次前场的任意球，准备主罚的还是场上队长贝格。贝格这个球落点不错，法国队的后卫顶到了低点。再传进去，好球，漂亮，打门，哎呀，这个球停的真是有。

想象力啊，但是最后的射门打高了，就是十一号拉森，前面停得非常的漂亮，轻巧的一挑，球呢正好是落在自己的面前，最后的射门啊，身体稍微有些后仰，可能拉森也没有想到自己第一下能够停得这么舒服，之后的射门动作准备的不是很充分。拉克鲁瓦，奥利塞，奥利塞把球又拿回来，都没来，昆代，科内，都没来，姆巴佩。科内转向左路，德奥·埃尔南德斯，好球，脚后跟这么一顺，楚阿梅尼，预判梅卡诺，这球越位了，邓贝莱越位。法国队刚才呢，把球从左边的边线啊，通过中后卫的过渡之后，又打到右边的边线，这个场地宽度利用到了极致。但是就是这一传的时候，邓贝莱是处在越位的位置。刚才杜埃的这个巧妙的脚内侧的顺球，观赏性还是很强的。

对，法国队前面几个人都起诉了，这个球过来，姆巴佩横向拉开，自己打门，打下了近角，守门员的反应很快。既然哈兰德不在场上，那姆巴佩呢是感觉缺少一个在进球数方面势均力敌的对手，但是呢自己在场上的每一分钟也不能浪费啊。科内，特奥，杜埃，楚阿梅尼。这个球呢，他自己带的时候啊，没太带好，所以呢，远端的登贝莱已经起诉了。但是最该传球那个时机，楚阿梅尼低头了，登贝莱。拉克鲁瓦，奥雷塞，这球传的让拉克鲁瓦有点为难啊，他处理的还不错，又沿着右边路上来了。找姆巴佩，没有过顶，贝格，挪威队在后场刚才这个球出的稍微有一点慌乱啊。我们看啊，杜埃看到是姆巴佩在那儿，所以呢放心的送了一个很大的提前量，因为姆巴佩的速度完全可以追回来。困难，邓贝莱，挪威队断球，沿着困难身后的。

空档打上来，脚后跟留给队友，好球啊，再往中路敲，外围要起脚打门了，打在了防守队员的身上，还有贝格啊，这个球给的稍微有一点草率，法国队打到右边来，登贝莱

再入一球，又是奥斯曼登贝莱打进的，他今天状态非常好，比分变成了2-0。这球本来是挪威队自己控球在法国队半场的一次进攻，但是因为球没有给好，法国队断球之后呢，马上推进到自己的半场，就是推进到挪威队的半场。这球打的角度非常刁，姆巴佩的助攻，登贝莱的破门。登贝莱本场比赛也已经梅开二度了，法国队2-0领先。在德尚暂时不在的情况之下，70岁的居伊斯特凡率领着法国战舰在稳当的前进着。当然了，也和今天的对手挪威队似乎在整体的这种世界杯整个大的战役方面啊，进行人员的储备和轮换，在精力方面进行分配有一定的关系。挪威队的机会，打门，球进了。挪威队这个球进的也有点太容易了，2-1，挪威队扳回一分。这球法国队呢自己的右路防守啊，感觉刚才在本队进第二个球之后，在防守上稍微有些松。我们看啊，这是挪威队刚才丢球之后在中圈开球发起的一波攻势，这波攻势看起来速度也不是特别快，但是呢这么慢条斯理的就把球给打了进来。我们看中后卫呢也被进攻队员的假动作给骗过了，非常漂亮的一个晃动，19号奥斯高为挪威队打进一球，现在比分变成了1-2。这个球啊，整个法国队在中场的这一道线的防守啊就不是特别的严密，似乎大家的心情比较放松，觉得对方换的人比较多啊，今天的比赛呢是不是踢起来比较轻松呢？而场上的比分变成2-0的时候，法国队队员确实也感受到了这种轻松，但是也不是说挪威队在场上就毫无还手之力，这不就来了一个吗？这场比赛双方的情绪呢当然也确实比较放松，因为此前都是拿了6分。看看角球，这是开场之后的第一次角球啊，双方的头一次，弧线比较大。另外一侧继续罚角球，镜头找到了几个争顶能力比较强的队员，中后卫拉克鲁瓦，中场的楚阿梅尼。看看登贝莱这个角球怎么来设计，还是到后点，倒三角敲回来，外围还有昆奈，再来一脚，又被后卫挡住。登贝莱奥利赛两个人在防他，内线有人了，昆代，姆巴佩，抓维尼，特奥自己来一脚远射，贝格，贝格是在挪威国内的超级联赛的球队博德闪耀队效力，博德闪耀在过去的这个赛季挪超联赛当中是获得了第3。今天首发的左后卫15号比约坎是他在博德闪耀的队友。好球，球给的不错，塞进来，拉森最后这两步没有跟上啊。法国队的后卫回追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登贝莱挪威队这个大面积调整的首发阵容啊，在连丢2球之后现在找到一点磨合的感觉。

主阿梅尼，登贝莱，奥利赛，球虽然没太挺好，但是也没丢。德奥，姆巴佩，杜埃，科内，登贝莱，自己来了，打门，球又进了，哎，帽子戏法，奥斯曼登贝莱说，姆巴佩进了四个，我也快来了，我进了三个了。今天登贝莱的脚风真是太顺了。登贝莱在上一场打伊拉克的比赛当中啊，也有过一个进球。现在呢，在本届世界杯上，他的个人进球数已经追平了姆巴佩。奥斯曼登贝莱，登贝莱今天这个左脚啊，真是感觉好。我们看啊，队友给他跑位，稍微的分散了一下防守队员的注意力，也就是说防守队员呢是防着他再往外线传一个这种身后套边的这个线路，所以也没有去横向去跟他，也就给他露出了一个射门的线路，就露出来的这一条缝隙啊，登贝莱的左脚就能够完成一道致命的弧线。今天的比赛帽子戏法加上对伊拉克的比赛的一个进球，登贝莱本届世界杯也有了四个进球了。在世界杯上，登贝莱有此前的12场的进球荒，这是不进则已啊！一进，现在就追平了姆巴佩。姆巴佩呢是前面两场小组赛各进了2个，总共进了4个。哈兰德今天没有首发，哈兰德也是此前进了4个。你不知道哈兰德在替补席上现在是不是有些脚痒痒？要跟索尔巴肯叔叔说一声，是不是让我上啊？现在这个要在这个金靴的排行榜上竞争的人太多了，又追上来一个。这挪威队阵中呢，今天首发的这个18号托斯特维特，再加上今天没有首发的这个锋线上的2个人瑟洛特和哈兰德，这3个人的父亲啊，在上一次在美国进行的世界杯比赛，也就是32年之前1994年的美国世界杯比赛当中，那3个人是当时挪威队的场上的队员，3位父辈曾经在32年前为挪威并肩征战世界杯，现在3个儿子辈的球员也同时都在球队征战今年世界杯的阵容当中。今天呢是托斯特维特首发，哈兰德跟斯罗特2个人都没有首发。看看奥利赛带球上来，登贝莱还要再来吗？登贝莱敲到中路，楚阿梅尼，这个球楚阿梅尼是射门的时候重心后仰，所以球没有压住。我们刚才给您介绍了3位父辈球员啊，94年为挪威队征战世界杯的比赛，而98年世界杯的时候，现在的主帅索尔巴肯呢是挪威队的上场的国脚，所以说呢，现在的这3个年轻的球员征战今年世界杯的这3个人，管索尔巴肯叫叔叔一点问题都没有。哎呦，厄斯蒂高向右侧转移了3次，出现失误，往左边传，怎么用的劲儿也太大了。我们看到一直还坐在替补席上的哈兰德，他面前的就是他的索尔巴肯叔叔。索尔巴肯现在应该是把瑟洛特、哈兰德、厄德高这几个主力队员都在心理上要做一番这个抚慰啊。大家别急别急啊，世界杯比赛大家当然都想踢每一分钟，但是我们现在要踢的是一个长的一个赛程，是一个大的战役，不知道他会不会这么说。奥利赛，邓美莱，杜埃，杜埃一直横着带到了罚球弧这一带，还是没能找到自己起脚的机会。
都没来。他现在来到场地的中路来活动啊，这一脚转移球出现了失误，昆奈在防守。尔赫纳回传失误了，这个球守门员救了他，守门员救了他。塞尔维克这一扑啊，扑得非常的果断。范尔赫纳这个回传球真是给自己的门将出了一道难题。角球，我们看守门员塞尔维克啊，确实看得非常准，也猜到了杜埃想要做的动作。接下来这一步呢，要想用右脚的外脚背横向趟球，想要闪开角度，所以他直接下手去扑的脚下球。这是挪威队的第一次角球。到后点摆渡，非常有威胁的一个进攻，但是马上转化为了法国队的一次反击。奥利塞分到另外一侧，三个人同时都到了禁区里边，看看怎么办，横传。这个球啊，登贝莱太客气了，其实那个位置他可以右脚打门了，再传进来。登贝莱今天自己已经进了三个了，所以在那个位置呢，他第一反应可能还是想给队友创造射门的机会，而不是自己直接打这个球呢。本来挪威队的进攻啊是险些得手的，是差点形成了呼应。法国队把球解围出来之后，迅速从奥利塞的脚下发起了反击，也差点破门。这还是刚才杜埃的那个球，守门员是猜到了他接下来要怎么办啊，提前预判。

这个球杜埃呢没有拿住，但是法国队把球又抢了回来，科内，姆巴佩给科内，好机会没有过去，守门员又是一次神扑。科内前面的带球连续的晃动，而且最后跟姆巴佩做了一个撞墙式的配合，这一切都很好。法国队这个球抢下来，但是裁判判了犯规。科内最后在面对守门员的时候还想做一个假动作把守门员给骗开，没有成功啊。这一次勇士守门员猜得很准，先是预判准，然后下手很快，你看干干净净的把球从进攻队员的脚下直接摁住了。

托斯特维特，抓梅尼，拉克鲁瓦，拉克鲁瓦这个球也是很悬的。上半场的比赛补时是五分钟的时间，长传球找到杜埃，停得非常漂亮，持球向前压迫，那边空了，奥利塞自己来了。法国队现在机会非常多，进攻线上这几个人呢，每个人都具备终结能力，所以呢倒不是每一次挪威队都能找准防守的重心。你要说把重心全部都扑到姆巴佩身上，那杜埃、登贝莱、奥利塞这几个人每个人都能

破门，邓佩莱今天更是已经进了三个了。所以挪威队这个防线现在还真是不太好，把自己的防守的重兵屯在哪个队员旁边。预判梅卡诺，主阿梅尼，奥利塞犯规，再给奥利塞的时候啊，球被挪威的队员先抢断，这是19号奥斯高，就是刚才为挪威队破门的那个队员。昆奈，科内，杜埃，科内，这个传球的线路比较明确，传球的意图也比较明确，所以就被断掉。姆巴佩回抢。楚阿梅尼，邓佩莱，有人套边给过去，楚阿梅尼，这个球已经出了底线了。球是先碰到了挪威的防守球员15号比约坎，然后又弹到了楚阿梅尼的身上出的底线，所以是球门球。

0: 姆巴佩。奥利塞。现在法国队呢，在中场拿球持球向前进攻的主要的发动机就是奥利塞，他个人的摆脱能力也很强。防守队呢，想要一对一的从他这个点把进攻终止掉是很困难的，甚至是想延缓都比较困难。所以呢，奥利塞应该是很好的接过了格列斯曼退出国家队之后在这个位置上的这个接力棒。而且呢，他跟格列斯曼的特点还不一样，格列斯曼呢更多是运用传球，用脚下的这种细腻的传球技术来调动场上队友的跑位。奥利塞不光有这个好的传球技术，他自己持球向前的这个爆破能力也很强。拉克鲁瓦，预判梅卡诺，奥利塞，邓贝莱，找姆巴佩。现在呢，整个局面对法国队来讲控制的还算可以啊，因为是有两个球的领先优势。于是呢，大家心里在想的就是，是不是让自己前锋线上的这几个人呢，能够大家都多一些个人的射门机会，能够争取多有一些个人的进球，尤其是姆巴佩，哎，作为场上队长。不过现在奥斯曼登贝莱本届世界杯的进球数也已经追平了姆巴佩了，也追平了哈兰德。上半场呢，两支球队打的还是非常的精彩的，总共打进了四粒进球。在上半场呢，挪威队是1-3暂时落后于法国队。
1: 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2: 世界杯上哪看？
3: 小猪。
2: 世界杯上哪聊？
4: 都是老熟人。
5: 小红薯。
6: 世界杯上哪玩梗？
7: 看小红书，聊成完梗，还看小红书。
8: 我是姆巴佩，入睡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入睡了。

0: 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呢？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您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还有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的。
10: 相
8: 亲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随着转播信号一起回到波士顿体育场的比赛现场。我们继续来关注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小组赛，在第9小组当中，挪威队和法国队的下半场比赛就快要开始了。挪威队呢，在中场休息之后是换了两个人，2号托斯比和16号彼得森上场，换下了18号托斯特维特以及15号比约坎。

好的，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下半场穿着红色球衣的挪威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往左侧进攻，穿着白色球衣的法国队从左往右攻。现在的比分呢是1-3，挪威落后于法国。挪威队在中场休息之后做出了两个人员的调整，16号彼得森和2号托斯比上场，换下了18号托斯特维特和15号比约卡。22号鲍勃，鲍勃是在英超的富勒姆队效力。上个赛季呢，富勒姆最后是获得了英超联赛的第11名。鲍勃在上个赛季的英超比赛当中，逐渐的开始有了登场的机会。他有了14次的登场，其中有6次是首发。但是因为他很年轻啊，所以在英超这样的竞争非常激烈、水平比较高的联赛当中呢，他暂时还没能取得进球或者是助攻的数据。不过今年只有22岁的鲍勃啊，现在在挪威的国家队应该是已经崭露头角了。厄斯蒂高，厄斯蒂高今天感觉为比赛准备的非常充分，以至于有点这个劲儿准备的有点大发了。上半场的几次在后场，无论是向左前方还是向右前方的这个45度的长传啊，总是力量用得太大，直接踢出边线。索尔巴肯，之前我们给您介绍了啊，他作为挪威的国脚参加过98年的世界杯，而索尔巴肯做球员的时候还有过非常惨痛的经历啊，他在比赛当中呢是突然出现了心脏的问题，一度心脏停跳，在医学上被宣告死亡。但是7分钟之后啊，索尔巴肯奇迹般的又恢复了生命，他的心跳又恢复了跳动。索尔巴肯呢，在挪威国家队的主教练位置上已经有5年了。希尔德鲁普，鲍勃，好球，边路的一个漂亮的配合切进来了，鲍勃，哎，点球。我们刚才给您介绍了22岁的鲍勃啊，已经在挪威国家队崭露头角，这个球呢就完全是利用他个人的能力制造了法国队队员的犯规。泽奥埃尔南德斯这一下伸腿一拦，把鲍勃给放倒了。下半场比赛刚一开始，挪威获得了一个点球。年轻的鲍勃这个变线摆脱的动作啊，非常的巧妙，也让特奥埃尔南德斯完全没有想到，他下意识的这么伸腿一拦，造成了犯规。鲍勃刚才的过人那个动作呀，有一个专门的名字，这个动作呢在早年间是被荷兰的巨星克鲁伊夫在球场上创新出来，然后在场上的这个效果非常好，所以呢这个动作被叫做克鲁伊夫转身。我们看看挪威队的点球啊，1-3落后的情况之下，这个点球是一个把比分的差距缩小的非常好的机会。11号拉森准备来踢，这个时候下半场的比赛才刚刚开始不久，如果能够追回一分的话，这个比赛的悬念啊一下又回来了。拉森面对着法国队的门将麦尼昂，拉森助跑打门，这个球打得有点犹豫，而且质量不高，球速太慢了。守门员麦尼昂把球扑出，拉森这个球呢在助跑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节奏的停顿，想要把守门员的重心给晃开，但是麦尼昂还是坚定地扑向了自己的左手边。而且拉森最后啊，因为守门员没有先动，所以他自己的节奏有点乱，最后踢出来的点球一是角度太正，另外呢
是一个半高球，再加上力量也不是太大，所以这个点球的质量啊很差。麦尼昂把球扑出，双方的比分差距还是两个球。年轻的鲍勃用克鲁伊夫转身啊，为球队赢得了一个点球，但是自己的队友拉森没有把握住啊，比分还是1-3。科内，嚯，拉克鲁瓦也来一个克鲁伊夫转身。后卫在禁区里边做这种动作是需要勇气的，因为前锋呢，他失败99次都没问题，成功一次就会被人记住。后卫成功99次都不会被人记住，失败一次就会被人永远的记住，这个压力是不一样的。好球，没有办法射门呀。姆巴佩，法国队的反击，向前推进，杜埃找姆巴佩，守门员出来，守门员这下又是出击非常果断，出手非常的准。虽然今天守门员塞尔维克已经丢了3个球了，但是他扑法国队的几次一对一面对他的时候的这种单刀球啊，扑的还是相当漂亮。杜埃有一次，科内有一次，刚才姆巴佩这一次也是。厄斯蒂高，鲍勃自己往里切，跟队友做一个配合，再给他这个球呢，其实鲍勃因为他怕自己越位，他已经放弃了接球的这种意图，而队友球传的不是太好。再来看刚才这个斜传，姆巴佩前插，守门员的出击非常的果断，化解了一次险情。贝格，厄斯蒂高，希尔德鲁普，拉森，昆代，希尔德鲁普自己往前带，法国队两个人围着他，没有机会。挪威的球迷觉得这个球法国队防守当中有犯规啊，裁判呢是摇了摇手，角球啊，角球。这是下半场挪威队的第一次角球，球最后呢确实是碰到了预帕梅卡诺出的底线。贝格向队友做了一个手势。在下半场呢，法国队球门后面正好是挪威球迷所在的这一片看台。贝格，这球掉进去，头球一蹭，前点头球蹭到后点的队友慢了半拍。挪威队虽然已经是20多年啊没有返回世界杯的决赛圈了，但是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预选赛当中啊是表现非常出色的，他们跟意大利分在同一个预选赛的小组，8战全胜，主客场双杀意大利，而且呢他主客场都是赢了3个球，1场3-0，1场4-1，导致意大利不得不去踢这个欧洲区的世界杯预选赛附加赛，最终呢也没能晋级。而挪威呢是全欧洲的世界杯预选赛仅有的两支小组赛全胜的球队，一支是他们，另外一支是英格兰，8战全胜啊，这成绩是非常的惊人的。

哈兰德个人在预选赛当中打进了16个球，是整个欧洲区的预选赛的射手王。挪威队在欧洲区的预选赛8场不仅全胜，而且打进了37个球，这个攻击力是非常的恐怖的。科内这个球断得很漂亮，奥利塞，奥利塞自己向前突破，左边路有空当，杜埃，姆巴佩自己来一脚，这个球啊守门员已经扑到了极限，但是姆巴佩的球稍微的偏了一点点。这个球是张弓搭箭，拉开了射门的姿势，球用右脚的脚弓推出去，奔着大门的上角而去。这次扑救呢，守门员塞尔维克是侧扑到了极限，导致自己稍微有些受伤。姆巴佩这个球就是高了一点，身体已经完全打开了，就是高了一点点。鲍勃，他现在是提出信心了，面对着特奥埃尔南德斯，果断的选择突破，然后自己射门。姆巴佩，好球，抢了下来，3打3的局面，奥雷塞在跑位，姆巴佩自己来了，横向拉开，大门被挡住了。奥雷塞，纳格罗瓦，塞内加尔又进了一个球啊，3-0领先于伊拉克。但是塞内加尔呢，最多是拿到3分。挪威队和法国队此前都已经拿到了6分啊，这个组当中前2名的位置是不会被第三支球队所影响，就看法国跟挪威是怎么来分第一和第二。角球，法国队场边要准备换人了，巴尔克拉、谢尔基准备要上。登贝莱是不是要被换下？登贝莱、奥利塞。法国队的策略跟挪威队不一样啊，法国队呢是先把进攻的主力队员都派到首发当中，把局面稳住之后再让他们休息。今天登贝莱是完成了帽子戏法，很完美的一场比赛。巴尔克拉和谢尔基上场，刚刚登场的谢尔基来主罚角球，再传，球力量用大，姆巴佩也是希望包抄的队友能够尽量往对方的球门口去冲一冲，直接形成向前的这种压迫力，不要站在原地等。我们看到法国队的替补席啊，这是挪威队的换人，挪威队要把中后卫法尔赫纳给换下。今天这场比赛是本届世界杯法尔赫纳个人的首秀，此前的2场小组赛他都没有上。上场的24号兰高斯

尔巴肯已经换了三个人了。坤带，这是挪威队员的阻挡。二号是托斯比，这是一个后场的界外球啊。因为在此前的两场小组赛当中，法国队和挪威队同积六分，法国队的净胜球数要多一个，所以呢，法国队是在本轮之前暂时排在这个组的第一位，挪威队是排在第二。这场比赛呢，法国队只需战平就可以稳获第九小组的第一名。不过法国队现在还是3-1领先啊，如果能够小组赛三战全胜的话，那当然是获得这个组的第一。哎，这个球法国队后场传球出现了失误，挪威队的机会，那边看看鲍勃打门。这个球鲍勃的射门啊，这个节奏啊停到打门这下稍有点仓促，衔接的比较紧，所以他的射门的角度没拉开。麦尼昂这个扑救漂亮，鲍勃刚才这个球啊是有机会能打进的。这是法国队自己从右边后卫往后腰的位置传球出现的一个失误，坤带找楚阿梅尼的时候出现的失误，鲍勃这脚射门角度没拉开啊，打得比较正。看看这角球，贝格，看看法国队这次反击，姆巴佩，挪威队后场的人不多，谢尔基在中路，杜埃在后点上来了，姆巴佩给这边贝格一直追了回来，因为刚才这个角球啊是贝格来主罚的，他从法国队这边的角旗区一直追回来自己的禁区。守门员真是面对着杜埃，还用一个这样的假动作来过人，真是大家比较放松。如果是出现生死战或者是淘汰赛的比赛的话，可能很多动作都不敢做。犯规了，裁判要掏牌了。楚阿梅尼，这是本场比赛的第二张黄牌。第一张黄牌呢是上半场的时候给了挪威的队长贝格，这次呢楚阿梅尼上抢这一步直接踢到对方的脚后跟了。在法国队球门后面这片看台上，挪威球迷又开始整齐的呼喊着号子，一起在做这个划船的动作。当年来自北海的维京人啊，就是这样划着他们的战船，一直在整个北大西洋和北冰洋来回的游弋。

当时在欧洲大陆很多国家的人听到了维京人的名字都会感觉到胆寒。不过呢，维京战士距离世界杯的决赛圈也已经是28年了。哎呦，这个球守门员出来啊，帮助楚阿梅尼化解了问题。法国队这边换下了于帕梅卡诺，换上了15号科纳特，来自利物浦队的中后卫，这是一个中卫的对位调整。拉森的回接，贝格分右路，鲍勃，贝格把球控制住，鲍勃，彼得森，希尔德鲁普，昆代，这个球没有让他过去。法国队现在基本上阵型都退回来，姆巴佩一个人留在中圈。法国队现在等的就是反击的机会。好球，这是德鲁普在横传往回一坐，跟上这条大门，两个人稍微有点抢，球还在控制之下。鲍勃，巴尔克拉，法国队把球权拿住了，希尔基，交给科内，楚阿梅尼

好球，巴尔克拉速度非常快，切进来再趟一步传，这球他还是想往中路横传的，因为距离底线太近了，所以呢守门员已经拦住了这条横传的线路。法国队的角球，法国队的第五个角球了。打一个战术，特奥埃尔南德斯，昆代，科内，谢尔基，谢尔基传到后点，后点没有人呢，

坤戴西尔基，两个人这个球离的位置太近了，对方呢在身前就有两个人防守，二防二的成功。现在这个比赛的节奏不快，来回拉锯的节奏不快。鲍勃这个球判了犯规，判了犯规，巴尔克拉在回追的时候犯规。好球，抓米尼的这个回退非常的关键，保护了中后卫科纳特身后的这个空档。坤戴，哎，坤戴这个球没给好，其实呢他多带了这么一步，刚才科纳特已经给他站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接应的位置，直接传回来就行了。这是挪威队的第四次角球，挪威队也要换人了，希尔德鲁普和鲍勃两个首发的边锋被换下，换上20号努萨，23号海于格，这两个换人呢也预示着哈兰德今天肯定是不会上了，挪威队的换人名额用完了。看挪威队的角球啊，到前点，法国队顶出来，德奥，坤戴。科内呢，他上一轮比赛首发登场，今天呢是保持了自己首发的位置，出现的失误很少，刚才这一次停球失误啊，几乎是我们看到他在场上唯一的一次失误。拉克鲁瓦，巴尔克拉起速，我们看到马特塔准备要登场，马特塔呢也是在英超的水晶宫俱乐部效力，今天在场上啊其实已经有他两个水晶宫的队友了，挪威队的中锋拉森和法国队今天的中后卫拉克鲁瓦。马特塔在本届世界杯此前还没有过上场的机会，等待下一次死球的情况出现的时候呢，法国队应该就要用掉自己的剩下的两个换人名额了，此前是换了三个人，古斯托和马特塔准备要上。古斯托是上场换下坤戴，这是一个右后卫的对位。

调整，马特塔上场呢是要换一下姆巴佩。那姆巴佩也休息休息，准备着接下来淘汰赛的比赛。法国队呢按照目前的这个态势，应该是可以比较稳当的拿到第九小组第一名的这个位置。挪威队在前场啊，逼迫着法国队出现了一个失误，但是自己的射门呢质量不高。双方现在换人名额都用完了，比赛也进入了尾声阶段，法国队是3-1领先于挪威队。这个球挪威的队员是从越位的位置回抢，那边塞内加尔是5-0领先于伊拉克啊。塞内加尔呢，如果最终是把这个伊拉克这场比赛赢下来，他们将会获得3分的积分，3分的小组第三呢，应该说还是有些危险的。所以伊拉克队和塞内加尔那场比赛，塞内加尔虽然已经是大比分领先，他们还在争取着每一个进球，争取要把自己的净胜球数啊再往上再提升一些，在成绩比较好的小组第三的比拼上能够有更多的优势。现在有的组的小组第三有4分的积分，

斯托，科内，切尔基，切尔基，以目前的态势来看呢，两支球队，法国队将获得小组第一，挪威队小组第二，塞内加尔将会获得这个组的小组第三。所以呢，在这场法国和挪威的比赛踢到最后关头的时候，大家的整个这个节奏啊就已经降下来了。挪威队今天基本上主力的队员们都没上，厄德高、哈兰德啊、瑟洛特这些队员都没上。法国队呢现在也把登贝莱、姆巴佩、奥利赛这些人都换下去了，所以现在局面在比较稳妥的走向小组赛的终点啊，第九小组的小组赛的终点。现在比赛已经踢到了伤停补时，伤停补时五分钟的时间。切尔基，现在法国队拿球组织进攻，分配球权的核心呢就是24号切尔基。这个球巴尔克拉在投诉对方有手球的嫌疑。第九小组第一名将在淘汰赛的首轮，也就是下一轮的比赛，将去往

第九小组的第二名在十六分之一决赛当中，对手是科特迪瓦，将在达拉斯啊进行那场十六分之一的决赛。科内，巴肯他自己做球员的时候踢的世界杯呢，就是上一次挪威杀进世界杯决赛圈，98年的法国世界杯比赛，他们也杀到了淘汰赛里面，在十六强的比赛当中啊，是输给了意大利。挪威在98年的法国世界杯的小组赛最后一轮还曾经击败过巴西啊，2-1击败过巴西。在传头球漂亮，最后时刻大家似乎这个节奏都降下来了，但是呢法国队的杜埃又打进了一个球，给现场的观众奉献了一次表演，4-1。这个球可能不会影响到本组最终的排名的情况，也不会影响到两支球队进入淘汰赛之后的对阵的情况，但是呢对于本场比赛现场的数万名球迷来讲，这是一个奖励他们在这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来到现场观战，哎，对他们是一个鼓舞。当然呢，对现场的挪威球迷来讲不是这样啊。他们的球队在今天进行了大面积的人员轮换啊，最终是在小组赛最后一轮呢，是现在1-4落后于法国，而比赛也没有什么时间了。杜埃的这个头球顶得非常的巧妙，当然也源于从左路突破的队友送出了精妙的传中，让他接下来头球攻门的这个射门的动作啊就完成的比较轻松。4-1，法国队今天四个球呢是登贝莱的帽子戏法，再加上杜埃的破门，他们的攻击组合啊确实这几个人个个都有终结的能力。今天呢承办完这场挪威对法国的比赛之后，波士顿的下场比赛也是一场十六分之一的决赛，那场比赛的参赛的其中一支球队已经确定了，就是德国队啊，就是波士顿的下场比赛，德国队将来到这里。好，这个时候主裁判迈克尔奥利弗鸣哨，全场比赛结束，在暂时没有得上掌舵的情况之下，法国队呢在最后一轮比赛兵不血刃，以4-1击败了挪威队。这样的话，他们在小组赛当中是三战全胜，拿到了9分的满分。奥斯曼·登贝莱本场比赛上演帽子戏法，他在本届的个人进球数也已经追平了姆巴佩和哈兰德，来到了4个。法国队呢凭借着最后一轮的4-1，毫无疑问的拿到了第九小组的第一名，而挪威队是获得了第九小组的第二名。瑟洛特和哈兰德这些主力队员们应该会被苏尔巴肯留到接下来的淘汰赛更为关键的比赛当中。好，观众朋友们，这场挪威队和法国队的世界杯小组赛的比赛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是由贺伟在波士顿体育场为您现场做出的评论。好的，观众朋友们，再见。

0: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1: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2: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体育新闻，我们一起来看详细内容。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轮继续进行。今天的六场比赛 ，A 组的法国队4-1大胜挪威队，双方携手出线。塞内加尔5球零封伊拉克。根据国际足联公布的最新小组第三名成绩排名，塞内加尔已经确定小组出线。
1: H 组的西班牙队1-0战胜乌拉圭队，以小组头名晋级淘汰赛。葡萄牙小组赛3战全平，获得3分，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G 组的比利时和埃及队排名前2位出线。伊朗队小组排名3，能否晋级还要看其他小组的情况。下面就让我们共同进入美加墨世界杯专题报道。
0: 我们先来关注 A 组的赛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A 组结束了小组赛最后一轮较量。
1: 法国队在波士顿以4-1大胜挪威队，双方携手从小组出线。
2: 本场比赛，球迷们期待的姆巴佩与哈兰德新双子星对决并没有上演。为留力备战淘汰赛，挪威主帅索尔巴肯更换了10名首发球员，哈兰德此役作弊上官。而法国队为争取小组头名，仍派出了全部主力。开场后，姆巴佩第一脚打门就击中横梁。第7分钟，姆巴佩长传转移到右路，登贝莱调整后一脚劲射破门，法国队取得领先。第20分钟，又是姆巴佩中场大范围转移，登贝莱禁区前轰出一脚世界波，比分变成2-0。落后的挪威队迅速扳回一球。中圈开球后，谢尔德鲁普左路横传，奥斯高晃过防守球员后低射破门，将比分改写为1-2。整个上半场，法国队就有14次打门，对比挪威队的4次，完全呈碾压态势。第32分钟，楚阿梅尼送上精准直塞，登贝莱右路内切，左脚兜射，本场独中3元，上演帽子戏法。交换场地，挪威队的鲍勃在禁区内被放倒，主裁判判罚了点球。然而拉森的射门被法国队门将麦尼昂扑出，挪威队没能缩小分差，仍落后2球。下半时，他们射门和射正次数都比对手多，但就是不进球。随后，法国队调兵遣将，登贝莱、奥利塞、姆巴佩等先后被换下，可法国队的进球还在继续。补时阶段，巴尔科拉助攻。杜埃头球破门，打进了个人世界杯首粒进球，法国队最终以4-1获胜，是1998年后第二次在小组赛上3战全胜。他们将在淘汰赛首轮对阵瑞典，挪威队将面对科特迪瓦。
1: 今天凌晨，同组另一场塞内加尔队对阵伊拉克的比赛在多伦多球场进行，最终塞内加尔5球零封对手。
0: 根据国际足联公布的最新小组第三名成绩排名，塞内加尔确定小组出线，而伊拉克3战皆负，告别本届世界杯。
3: 身穿白色球衣的塞内加尔队和伊拉克队首次在世界杯赛场碰面，小组赛前2轮两队都没能取得胜利和积分。这一场双方理论上都有小组第三晋级的可能，但这个目标对于塞内加尔队来说相对现实一些，所以特兰加雄狮需要疯狂进球刷净胜球。开场第4分钟，塞内加尔取得闪电开局，塞克利用角球机会头球攻门，皮球打在迪亚拉的身上折射入网。伊拉克在丢球后不久又遭遇减员，苏拉卡拉倒马内，主裁复核 VAR 后判定苏拉卡破坏得分机会，将其红牌罚下。10人应战的伊拉克随即调整了人员安排，以加强防守。但此后，塞内加尔接管比赛，全场控球率和射门数都全面压制对手，

0: 下半场塞内加尔掀起进球狂潮，第56分钟卡马拉禁区内断球后下底传中，伊斯梅拉萨尔将球打进，塞内加尔队取得2-0的领先。仅仅3分钟后，塞内加尔前场再次断球，刚刚替补登场的帕普盖伊禁区外一脚远射直接破门。下半时补水时间刚过，塞内加尔在左路组织进攻，13号伊利芒恩迪亚耶做球，帕普盖伊完成双响。帕普盖伊的这脚打门球速最高达到132公里。已经4球领先的塞内加尔还在扩大比分，第82分钟帕普盖伊投桃报李，他将球传给伊利芒恩迪亚耶，后者禁区前将球打进，最终塞内加尔队以5-0击败伊拉克。
1: H 组第三轮的比赛也在今天结束，西班牙队1-0战胜了乌拉圭队，
2: 这样他们就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晋级淘汰赛，而南美劲旅乌拉圭队则就此结束本届世界杯征程。
0: 这是本届世界杯在墨西哥瓜达拉哈拉体育场进行的最后一场比赛，处于国际足联的变色规则，此役两队均身穿客场球衣出战。比赛刚开始，身穿白色球衣的西班牙队就向乌拉圭队的球门发起了一次冲击。小组赛前2轮，乌拉圭队以2平的战绩积2分，此役唯有全力争胜才能手握出线主动权。赛前乌拉圭队曾传出将帅不和的传言，一些球员主张以防守反击的方式来对阵西班牙。上半场乌拉圭队也确实多次实行密集防守的策略，压缩了西班牙队的进攻空间，但是在几次快速反击中，球员们缺乏终结能力，未能形成有效威胁。比赛第42分钟，机会降临在西班牙队头上，佩德里1挑4突破乌拉圭合围，之后亚马尔虽然遭到了重点盯防，但是梅里诺跟上放铲，西班牙队依然掌握球权。随后两位马竞球员完成连线，略伦特右路传中，巴埃纳跟上打门，此时乌拉圭门将穆斯莱拉出现致命失误，他虽然扑到了球，但还是不慎让球弹进球门。这是穆斯莱拉第5次参加世界杯，这位40岁的老将也成为1966年有记录以来首位在单届世界杯3次失误导致失球的门将。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乌拉圭队此前的这次围抢中，中场核心乌加特受伤被担架抬离场地，双方以0-1结束上半场较量。一边再战，乌拉圭队替换门将背水一战，双方对攻中，西班牙队在中路多次获得突破对手防线的机会，但均没能趁机扩大比分。比赛尾声，场上火药味渐浓，补时阶段乌拉圭的卡诺比奥双脚铲倒库瓦西被红牌罚下，拼到最后一刻的乌拉圭队传球失误，场上比分最终定格在0-1。三场比赛未失一球积7分的西班牙队以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而乌拉圭队本届世界杯之旅就此结束。
2: H 组的另一场比赛在美国休斯敦同时进行，福德角与沙特战成0-0平，最终福德角小组赛3战全平，获得3分。
1: 这样，他们就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淘汰赛。淘汰赛首场较量，福德角将直面上届冠军阿根廷队。
3: 福德角是本届比赛最大的黑马，作为首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新军，他们在前两场比赛中分别逼平西班牙和乌拉圭，在最后一场比赛到来之前仍保有晋级希望。而他们的对手沙特队赛前也还保有晋级希望，但他们必须全取3分。两队球员本场比赛都背负不小压力，比赛一开场就火星四溅，开场不到10分钟，双方就各有球员吃到黄牌。第33分钟，沙特球员坦巴克蒂在无对抗的情况下拉伤，沙特队不得不做出换人调整。整个上半场两队控球率相当，也都没能制造出太好的破门机会。福德角4脚打门没有射正，沙特这边3脚打门1脚射正。休息回来，双方连续做出换人调整。福德角在第74分钟迎来进球良机，他们打出快速反击。达科斯塔直塞，拉罗斯杜阿尔特获得单刀机会，但他的射门被沙特门将奥维斯奋力扑出。伤停补时的最后一分钟，佛德角还有一次绝杀对手的机会，但达科斯塔在对方门将已经失去位置的情况下没能将球打进。最终0-0的比分被保持到中

0: 此时，西班牙与乌拉圭的比赛还没有结束。福德角的队员们聚集在场边，通过手机关注着另一场比赛的进程。直到另一场中场哨响，福德角的球员们才开始激动地庆祝自己的晋级。他们凭借小组赛三场平局，首次参加世界杯正赛，就成功晋级淘汰赛阶段。沙特队则小组垫底，被淘汰出局。
1: 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福德角队就闯进了淘汰赛。赛后，福德角球迷和球队用什么方式来庆祝最开心呢？
2: 关于这个问题啊，大家都很好奇。来，让我们的前方记者为您揭晓答案。
3: 大家注意看啊，这个戴帽子的福德角球员，他已经来过一次中国区了，没有接受一个记者采访，他摇头晃脑，和几个队员唱着歌、跳着舞就走了过去。出去了，他可能觉得不过瘾，又召集了更多的佛的脚的队员站在了门口。我们终于明白了，他不是来火河区接受采访的，是来唱歌跳舞的。好吧，咱们给他这个机会。我想看着这段火河区的歌舞表演，不用什么解说词，您一定能感受到他们的开心，对吧？世界杯出现对佛的角队甚至这个国家绝对是实现了一个大梦想。真是太开心了，我们一直都在庆祝。佛的角是个小国，但是也可以有伟大的梦想。世界杯出现对我们这个小国太特别了，我想现在整个我们的国家应该都在举办派对。佛的角的球迷又是怎么度过比赛日的呢？从火河区的采访往回调七个小时，我们从网上获得信息，佛的角的球迷会在比赛日下午三点在赛场附近的一个停车场集中。这场比赛，佛的角球迷从全美国甚至世界各地开始集中到休斯敦，所以他们买的球票也是分散做的。巧合的是，在这些提前抵达汇聚点的球迷里，我们还发现了一位在中国曾经生活过十年的劳尔。
4: 你是在哪儿？是在美国工作吗？还是在哪里？
5: 我在佛得角工作
4: 啊，现在佛得角工作，然后从佛得角专门来飞到这场这次。
5: 没对，没错。
4: 前两场你比赛你都现场看了吗？
5: 没有，没有，这个是第一个比赛。
4: 第一场比赛。
5: 对。
2: 下午三点的休斯敦是真的又热又晒，可是我们甚至还没有说话，看见摄像机的佛得角球迷马上就是载歌载舞。看来火河区球员跳舞这事儿确实没啥特别的，音乐肯定已经写进了佛得角人的基因里。很多人像劳尔一样买的是散票，劳尔他们就是和沙特球迷坐到了一起，但是这并不耽误佛得角球迷在比赛中的声势。比赛结束了，0-0，一场平局。从比赛的角度可能不算是特别精彩，但是对于佛得角人来讲，这注定是难忘的历史瞬间。几家欢乐几家愁，沙特的队员瘫坐在草坪上，有佛得角的球员走过不停地安慰沙特队的队员，但是更多的佛得角的球员们都在等待西班牙和乌拉圭的比赛的结果。确认出线的结果后，现场开始了庆祝。世界杯每走的一步，对于他们乃至国家都是全新的体验，
5: 非常重要。
4: 就是以前大家都不知道佛得角这个。
5: 对，现在我不需要说佛得角在哪，咱们已经全都知道，全都知道。
2: 很多球员的名字，世界杯之前大家都不知道，但是世界杯一下让他们有了超级明星的感觉。很多中国球迷现在都知道你，你会觉得自己有当明星的成就感吗？我不觉得自己是什么明星，这还是国家队的比赛，很感谢中国球迷的支持。我们离开体育场的时候已经是休斯敦当地时间夜里11点了，还是那特别的鼓点，特别的舞蹈，原来还是在庆祝的佛得角球迷。下一场对阵阿根廷，佛得角的梦想还在延续。
6: 我们再来看 G 组的比赛，伊朗队是1-1战平了埃及队，
1: 这也是伊朗队小组赛收获的第三场平局。
0: 本场比赛在西雅图进行，两轮过后，埃及积四分排在小组首位。本场比赛无论输赢都不影响小组出线。伊朗积两分排在小组第二，要想确保晋级，需要全力争胜。开场仅仅5分钟，埃及队就打破了僵。

0: 局，萨拉赫禁区内的射门被门将扑出，但皮球来到了萨比尔身前，他不停球，直接射门将球打进。慢动作看，这个进球是从守门员裆下穿过去的，埃及队1-0领先。不过三分钟后，埃及队员禁区内踢倒了塔雷米，伊朗队获得了一粒点球，但塔雷米主罚的点球被门将扑出，伊朗错失了扳平的机会。落后的伊朗队在第14分钟卷土重来，乌坎莫迪禁区拿球，转身过人射门，一气呵成，守门员奋力扑出，但李萨扬反应极快，快马赶到，小角度补射将比分扳成1-1，这个比分也保持到了半场结束。下半场两队拼抢很积极，亚希尔在角球进攻抢位时衣服被扯破了，不得不去场边换了一件新的。场上拼抢积极，场边的球迷则是时刻关注着另一场的比分，特别是伊朗球迷，因为平局并不能确保他们晋级。伤停补时阶段，伊朗队打进一球，如果2-1的比分结束的话，他们就将以小组第二晋级。但是 VAR 显示，哈利勒扎德射门之前已经越位，超出了一个脚尖，比分依然是1-1。最后时刻，伊朗还在努力，但是埃扎托拉西的头球被横梁拒绝，最终伊朗队遗憾地以1-1战平埃及。
1: 这组的另一场较量，比利时队终于踢出了强队的气势，
2: 他们是以5-1大胜新西兰队，欧洲红魔也以 G 组头名的身份出现。
0: G 组四队的出现形式就如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球场上空的云一样复杂多变，身穿白色球衣的新西兰队对阵比利时队，两队都有出现的希望。开场之后，比利时队攻势如潮，第12分钟，特罗萨德小角度大力轰门击中立柱，球打在球门线前的宾登小腿内侧，极限解围的新西兰队随后防线依旧吃紧。第13分钟，德布劳内顾不上禁区内受伤的队友继续进攻，比利时就是要攻门得分。第22分钟，特罗萨德的打门打在新西兰防守球员手臂上，主裁判先是判罚点球，但随后通过 VAR 取消了点球。第28分钟，比利时角球进攻，特罗萨德乱战中把弹到面前的球打进了球门，比利时1-0领先。上半场剩下的时间里，比利时继续狂攻，只是德布劳内和德凯特拉雷的攻门都被新西兰防住。上半场比利时一共16次攻门，只取得了1-0的比分。一边再战，比利时队攻势继续压制新西兰。第50分钟，禁区内得球的特罗萨德攻门被挡下，比利时10号随即凌空抽射，瞬间两连击。新西兰门将未能做出反应扑救，比利时2-0领先。第67分钟，特罗萨德前场被踢倒，主裁判遵循进攻有利原则，没有吹停比赛，得球的德布劳内取得了进球。第84分钟，贾斯特为新西兰队扳回一球，但两分钟后，刚刚替补出场的卢卡库头球帮助比利时队继续3-3领先。伤停补时，萨莱马克斯再进一球，比利时最终5-1大胜新西兰，以小组第一晋级32强。
1: 三场小组赛，西班牙队共打入5球，其中3球恰好对应了3种不同方式的传中球。
2: 我们一起来听听北京体育大学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的分析。
3: 自从2022卡塔尔世界杯之后，国际足联对于传中球有着3种不同的定义，用英文的表达分别是 early pass、push 和 cutback。 用中文翻译过来，分别就是在罚球区角上向对方防线身后的紧扫传中，以及在罚球区两侧用平扫的方式向中路的快速的平推，以及接近底线处的倒三角传球。西班牙队小组赛打完之后的五粒进球当中，有三个球都是通过三种不同方式的传中球去获得的。那我们来看看西班牙队是如何做到的，并且是如何完美诠释和对应了国际足联的三种传中的方式。我们按照时间发生的顺序来看，首先是面对沙特队的比赛当中，奥亚萨尔接到同伴向对方身后的纵向的传球，一个标准的鱼钩跑，这是在罚球区侧翼向中路的快速的平扫，亚马尔在后点快速的跟进形成的包抄。奥亚萨尔是一个非标准意义上的机动性很强的中锋，而在这一次的推进当中，沙特队的四名后卫的远端防守的弱侧以及身后暴露出了一个比较大的纵深。那这一次通过 push 的传中方式，就是西班牙队利用对方纵向和横向的两个空当去完成的。那这次呢，从 early pass 的之前的发生的过程，首先是西班牙队从右侧向远端的传中，二次进攻当中通过左路向中路的过渡，再回到罚球区的角上。我们注意到这次斜线的传中找到了库库雷利亚，经过两次的电传，奥亚塞尔是在远端觅得了机会。奥尔莫的头球摆渡正好是帮助同伴形成了非常好的破门。那在 cutback 也就是倒三角传中的过程当中，发生在对乌拉圭的比赛，在这次的进球过程当中，西班牙队的远端的队员是从前点往后跑，也就是对方的身前突然一个后撤，马斯瑞伦特倒三角的传中非常好的找到了同伴，在三防一的局面下形成了这次有威胁的射门。那应该说，在西班牙队自从2024年欧洲杯之后展现出来的并非是以往那种慢腾腾的传控，而是增加了很多有威胁的侧向传中。那在接近和进行到以后的淘汰赛当中，西班牙队还会不会这么打，我们也将通过比赛和您一起见证。
2: 场内激战正酣，场外同样精彩。下面我们一起来进入由总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转播 AI 眼镜独家合作伙伴乐奇为您带来的乐奇一刻。
1: 我们一起来看乐奇眼镜是如何发挥它提字器的功能的。乐奇 AI 眼镜，带显示的 AI 眼镜， AI 眼镜选乐奇，让每个人享受科技。
4: 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5: 根据国际足联网站的消息啊，在2026年6月17号他们发布的赛事数据呢，是首轮六个比赛日总共24场比赛，累计入场人数是1,309,652人，场均的上座到了65,483人每场。大家看，我念了很多数据，对不对？其实啊，这个数据让我自己完全每一个数都不差的记下来是有难度的。我的乐奇眼镜现在在帮助我，我的面前其实就是一个提词器，非常详尽的数据。乐奇，打开提词器。
6: 提词器已启动。
5: 接下来呢，可能无论是比赛解说呀，还是在出镜为大家介绍比赛情况的时候，乐奇眼镜的提词器都能给予我非常大的支持。
7: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8: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9: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8: 外星人电解质水，抬盖赢一瓶。
10: 绿茵场从不缺故事，
11: 一场对决，一关定胜负。
12: 没有我完不成的任务。比体力还是比速度？放马过来吧。
13: 不要小瞧我，这一次我一定会争。
12: 巴西队、驼鹿、美洲豹、白头海雕，
13: 一起期待冠军的诞生吧。
10: 当战火重燃，谁能站上世界之巅？
6: 6月11日至7月20日，来央视频花式预测世界杯冠军花落谁家。

0: 这里是体育新闻，我们继续来关注世界杯。L 组小组赛最后一轮，巴拿马将对战英格兰。目前巴拿马队已经失去了晋级资格，目标是展现自身实力和品质。
1: 而英格兰队的目标是小组头名，完胜对手是他们本场比赛的诉求。
2: 巴拿马队提前两天从训练营来到新泽西临时驻地，赛前一天不仅开放早上的训练，还安排三名队员接受采访，体现出开放和积极的姿态。三名队员都认为对手强大，但自己必须为荣誉而战，全力争取好的结果。队员的表达与发布会上主教练的表达基本一致，都为表态性的表达。克里斯蒂安森说，英格兰队是本组实力最均衡的对手，我们将全力以赴去面对，力争好的结果，同时也会让更多的队员出场，获得世界杯锻炼机会，为未来发展而努力。英格兰队发布会上，主教练和球员代表格伊的表达与巴拿马队的表达有很多相似之处。图赫尔说，目前球队已经获得出线权，但必须全力争取小组第一，为淘汰赛打好基础。本场比赛会根据伤病和疲劳程度适当轮换球员，确保主力球员健康地进入淘汰赛。两队实力差距较大，可以预期的是，本场比赛会是以我为主的真实较量。
1: K 组最后一轮比赛，葡萄牙队将在迈阿密球场迎战两连胜提前出线的哥伦比亚队，胜者将锁定小组头名。
0: 赛前，葡萄牙主帅罗伯托·马丁内斯出席新闻发布会，详解球队备战动态与心态调整。
3: 在葡萄牙队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呢，也是发生了这样一段有趣的插曲。发布会进行到中段的时候呢，突然乱入了一段劲歌金曲。原来啊，是场地的音响设备出现了问题。但这样一段小小的插曲呢，也让整个的发布会现场呢充满了欢快的气氛。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当时发生了什么。
4: Is it Dua Lipa? Dua Lipa?
5: No.
4: No?
5: Yes, sir. Good. Okay, thank you so much.
4: My apologies for that, no.
3: 而这样一种欢快的气氛呢，也是贯穿了整个葡萄牙队主帅马丁内斯赛前新闻发布会的始终。在发布会上呢，他也是强调他非常的尊重对手哥伦比亚队。哥伦比亚队在本届赛事上所取得的成绩，他一点都不意外。他特别欣赏哥伦比亚队在比赛中所体现出的这种战术整体的稳定性。他认为这是所有球队所学习的标杆。与此同时呢，马丁内斯也认为葡萄牙队现在在上一场比赛大胜之后呢，也慢慢的回到了一个正确的轨道上。面对着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也是最重要的对手哥伦比亚队，马丁内斯认为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全力争胜，用小组第一的成绩为后面的比赛打下良好的基础。
6: 我认为唯一目标是拿下每一场比赛，维持队内良好氛围，不用刻意纠结出现位次。本届赛事辗转多个国家，赛程漫长，最重要的是每一场都拼出全力。针对哥伦比亚的备战，早在三月墨西哥拉练就已启动。如果说有哪场比赛我们准备的最充分，那就是这一场。
0: K 组另一场比赛，刚果金明早迎战乌兹别克斯坦队。
1: 刚果金也是期待着从小组突围。我们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7: 我们都知道，这是刚果金队时隔52年再次闯入世界杯的正赛。在首轮比赛当中，他们1-1逼平了葡萄牙队，打进一球，得到一分，创造了刚果金队世界杯的足球历史。面对第三场非常重要的晋级之战，球队上下的目标非常统一，那就是继续创造历史。当队员们走上肯尼索州立大学的训练场，我们的镜头率先捕捉的就是巴坎布。巴坎布曾经在北京国安效力过4个赛季，他也是刚果金中的绝对主力，曾经代表国家队打了72场比赛，打进21个进球。在第一轮和第二轮的世界杯小组赛当中，他分别出场85分钟和57分钟。在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当主教练说到队中的核心球员时，也有他的名字。主教练德萨布尔表示，全队所有球员都是人生第一次参加世界杯，没有老牌劲旅的心理包袱，即便最终我们不能

0: 出现，这段经历也会彻底改变刚果金足球。但我们不想带着遗憾离开，国内所有球迷都在等待我们这一场的胜利。另外提到技战术层面，主教练说，前两场我们更多以稳守为主，顶住了高强度的压迫，但进攻端有点保守了，创造机会能力不足。这两场比赛的间隔时间很短，第三场比赛我们重点调整了进攻战术，相比于前两场会大幅压上，敢于冒险，利用我们球员的身体对抗边路冲击的优势，主动制造威胁。乌兹别克斯坦队前两场比赛接负，而且失球达到了8个。赛前发布会上，主教练卡纳瓦罗表示，客观来说我们积分形势非常不利，出现概率很小，但足球不到中场哨响的那一刻，一切都皆有可能。我不会给球员灌输必须赢的巨大压力，只要他们放下紧张，享受世界杯舞台，把训练里的东西完整打出来。另外，我们注意到前两场小组赛，卡纳瓦罗一共使用了22名球员。对此，他表示：“我希望给更多球员机会，因为这对于乌兹别克斯坦足球的未来至关重要。”谈到这场比赛，他总结说：“我们要不顾一切，竭尽全力，为乌兹别克斯坦球迷拼下一场体面的比赛。”
1: 另外，在这组阿根廷队的赛前新闻发布会上，有一位记者是直接向主帅斯卡洛尼提出了关于梅西是否首发的问题。
2: 斯卡洛尼不仅没有打太极，还正面回答了他。这位记者是谁？为什么能够得到斯帅的魄力呢？
3: Era la primera dificultad a nivel mundial hacer una pregunta sin tener el micrófono. Bueno, más allá de eso, yo quiero hacerle dos preguntas que sintetizan toda la conferencia de prensa y los muchachos colegas míos me van a matar. Pero quiero que me responda. Una es, ¿juega Messi? La otra es, ¿cómo va a formar el equipo?Más allá de ello, tiene la puerta abierta para no contestar y entonces le reemplazo la pregunta.
4: Enrique, un placer que me haga la pregunta, un placer verlo acá. Gracias a usted por venir. Creo que ahora estábamos hablando cuántos mundiales lleva, 18 mundiales, increíble.La verdad que es un placer poder responder una pregunta, sobre todo porque hemos vivido un montón de tiempo. Yo cuando jugaba en Argentina no paraba de verlo, y cada vez que hablaba, para nosotros los que convivimos esa época, era una eminencia y sigue siéndolo. Así que le voy a contestar la pregunta. Leo va a ir al banco, pero la contesto porque es usted, si no...Por ahí la esquivaría, ¿eh?
3: Por eso, con eso me basta.
4: Y esa pregunta...
3: Que te contesta porque soy yo, me basta.
4: Eso, quédese tranquilo, contesto porque usted creo que se lo merece, sinceramente. Y me permito que el equipo, ahí sí, esa me la guardo. Pero la de Leo, sí. La de Leo se lo digo, Leo va a arrancar después y el equipo lo tengo confirmado, pero lo vamos a decir mañana, Enrique. Así que muchas gracias por preguntar y que disfrute del Mundial.
5: 这位记者何许人也？为什么这么大牌面，能让斯卡洛尼一点太极都不打，直接公布了梅西替补的消息？看看他花白的头发，老爷子叫恩里克·马卡亚·马克斯，已经91岁了。从1958年开始，他报道了整整18届世界杯，历经了肯·佩斯、马拉多纳等一代又一代阿根廷球星，堪称阿根廷足球报道界的活化石。不仅斯卡洛尼给足了他面子，就在发布会开始前，当老爷子走进发布厅的时候，全场记者都瞬间开启追星模式，为他送上热烈掌声。
6: Nunca vi un colega ser aplaudido en una conferencia, Enrique. No vimos nunca.
5: 在结束新闻发布会后，斯卡洛尼和塔利亚菲科特地走下来与马克思拥抱，记者们也围着他提问合影。老爷子几乎抢了阿根廷将帅们的风头，成为整个发布厅的焦点。报道18届世界杯，整个人生都与足球相伴。是工作更展现专业，是坚持更源自热爱。 热爱这件事不需要什么理由，不过是年轻时刚好踢了一脚那颗小小的皮球，而他滚向了广阔的世界，从此便有一生去追。
7: Sí, por supuesto, por supuesto.
8: Tiene una respuesta en cuanto a la calidad de los jugadores y esta tengo otra que tiene que ver con las experiencias personales de viajar por primera vez a Europa y conocer un mundo que no conocía y establecer relaciones con quienes no tenía relaciones y te da muchas cosas. Y justo elegido a determinar cuál es el lugar de privilegio que puede tener una decisión。
9: 阿根廷足球有他们一代又一代的球王，而对于阿根廷记者来说，这位已经91岁高龄，从1958年开始就报道了整整18届世界杯的老记者马克思，无疑就是阿根廷记者之王。那么在他的身上，我们也看到了阿根廷足球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和坚守。我们也祝福老爷子身体健康，期待在4年后的世界杯上再次看到他的身影。总台记者美国达拉斯报道。
10: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11: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12: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3: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2: 外星人电气吹水，开盖赢一瓶。
14: 绿茵场从不缺故事，
15: 一场对决，一关定胜负。
16: 没有我完不成的任务，比体力还是比速度，放马过来吧。
15: 不要小瞧我，这一次我一定会争。
16: 巴西队、驼鹿、美洲豹、白头海雕，
15: 一起期待冠军的诞生吧。
17: 当战火重燃，谁能站上世界之巅？
18: 6月11日至7月20日，来央视频花式预测世界杯冠军花落谁家。
2: 我们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体操亚锦赛和亚青赛女子项目接近尾声，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常成对比赛进行了总结。
1: 中国女队的强项高低杠和平衡木保持住了在亚洲的优势地位，而弱项跳马也有所进步。
19: 不仅仅我们在平衡木和高平上的优势巩固了，而且我们在短板上也是很多体操迷比较关注的，我们短板的跳马上我们也有了进步尤其是有3个5.0以上的跳马的配置，这也是女队多少年第一次。从今年的青年组里面，我们跳马也有了这个新的突破。应该说巴黎奥运会之后我们也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尤其是在洛杉矶备战周期，我们是把团体和全能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要想团体有好的成绩，必须要把我们的短板，尤其跳马和自由操的弱项，我们花了很多的精力。这次我认为有几个这个第一次一个是柯静静首次登陆5.0的跳马，今天谢谷英也登陆了5.0的跳马。而柯静静呢，在全能上我们看到比去年的全运会分数又有了新的提升第一次到了56.299的分数小秋呢受伤病的影响还没有恢复到他的最佳状态这个杜诗雨作为老将来讲昨天也发挥不错。因为巴黎奥运会之后呢，从中国我们从备战上来讲，我们还有几个提升的改变。一个呢是我们尽量延长我们女子体操运动员的运动的周期，运动的周期我们这次是以老带新，最大的年龄杜诗雨有23岁，包括这个小秋，包括这个张钦颖包括张颖涵也是上个周期备战的主力，仍然在这个周期保持了很好的状态。而且我们在团体比赛，我们在预案上赛前的准备上，我们也是做了困难的准备。因为这次日本女队也是这个一线这个主力，而且赛前呢我们也分析了日本女队的实力我们分析日本女队也能够有166分的这个实力，因为昨天他是有失误。整体上日本的这个跳马和这个自由操从难度上和质量上比我们还是略有优势的。亚锦赛呢也是我们今年一次小考，这个接下来我们还有亚运会是中考，世锦赛呢是我们今年的大考，因为世锦赛是奥运会的 资格赛，回去之后呢还是要查找不足啊，只有朝着编排，我们也会请一些

0: 国际的一些编排，结合中国这个东方的这种特点，给我们编排一些更适合我们的自由操的这种编排。而且自由操的难度上，我们看出我们还是要提高一些自由操的难度。跳马呢，在现有的基础上，我们还要再减少扣分点。而且新的周期呢，我们也加大了后备人才的培养。从这次青年组我们看出来，我们一些小花啊，也是让人眼前一亮，因为受年龄的限制，他明年才可以参加国际比赛啊。谢谷英也是第一次这个登陆这个5.0啊。下一步我们像钟琦啊，像这个陈子嫣啊，啊，在高平比较好的基础上，在跳马上我们还会加强。
1: 其他方面，世界男排联赛波兰站的比赛昨天继续进行，
2: 中国男排0-3不敌阿根廷男排。
3: 本场比赛，中国队在首发阵容方面做出调整，主攻线李磊搭档杨宝奇，副攻彭世坤搭档李永贞，接应江川二传王鹤斌，自由人李天乐。开局中国队进入状态较慢，自身进攻失误偏多，阿根廷队抓住机会将比分拉开。之后中国队虽然奋起反击，但是为时已晚，阿根廷队以25-22先赢一局。之后阿根廷队依旧通过拦防限制住了中国队得分。中国队本场比赛一攻成功率较低，最终阿根廷队以25-19、25-22再下两局，大比分3-0获胜。
4: 就是各个队伍都用了100%的这个阵容来打，所以我觉得这对于我们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但是我们希望是后面抓住更多的机会吧，去赢下整个比赛吧。
5: We had a couple of new players coming and playing very good. I think always I like to mention guys from the bank. Ji Hong came in very good, giving a lot of energy to the team. So there were good elements. So we have one rest day, and I think we have the like last weekend we beat Cuba. Now this weekend Germany is the goal. I think there is the challenge. That has to be our match. That is our biggest chance to do something.
2: 昨天，国际柔联柔道大奖赛青岛站的比赛在青岛国信体育馆开赛。
1: 在女子48公斤级的决赛中，中国选手庄文娜获得冠军。
6: 作为国际柔联奥运积分系列赛之一，本站比赛共有来自57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名运动员参加。首日比赛共进行男女五个级别的较量，中国柔道队派出20名运动员参赛。在女子48公斤级决赛中，中国选手庄文娜一本战胜土耳其选手获得冠军，这也是庄文娜继去年大奖赛青岛站夺冠后再次登上冠军领奖台。
7: 整体状态我觉得，因为去年取得冠军，然后压力更大一点，也想取得冠军，然后刚开始的时候是有点紧张放不开的，有压力，然后慢慢想为自己而战，要过程然后不要结果。
6: 另外，中国队的霍欣冉闯入女子48公斤级的铜牌争夺战，霍欣冉最终击败俄罗斯选手，收获铜牌。
1: 昨天下午，在北京集训的中国女篮举行了媒体公开训练课，
2: 队员们全员投入，状态在线，全力备战9月份的女篮世界杯。
6: 自4月15日启动阶段性集训以来，中国女篮已在北京体育大学完成为期2个多月的集中特训，重点强化了进攻终结能力，将计时投篮、高强度对抗投篮作为日常核心训练内容。
8: 大家看我们的投篮有一点进步，但是不稳定，对吧？时高时低。今天是21个3分进了8个。的机会出来了，但是终结能力还是需要很多提高。
9: 我是在这个月月中回来的，然后前期也和就是澳洲的球队有一些联系，然后队伍整体还是以科学训练，然后循序渐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现在球队年轻球员比较多嘛，然后也要更多的给他们一些试错的机会。
6: 按照备战计划，中国女篮后续将开启海外拉练及多场热身赛，全力冲击女篮世界杯、亚运会等重要赛事。
1: 昨天，全国跆拳道锦标系列赛广州站迎来了第二个比赛日的较量。
2: 在成年组比赛中，已经拿过6个第二名的吴珊珊，第一次升级别打比赛就获得了全国冠军。
6: 女子67公斤以下级，两位陕西选手会师决赛。首局，清方吴珊珊使用快速反击战术，在完成得分的同时，多次破坏对手进攻，以6-4先下一城。 第二局，红方陈旭燕增加进攻速率，吴珊珊多次防守反击完成得分，

0: 以6-4赢得第二局，总比分2-0，获得成年组第一个全国冠军。
1: 非常激动啊，我没有想过，觉得自己可能混个前3吧，这已经是最好的期望了。结果没想到，站到最高领奖台了。
2: 室外射箭冠军联赛郑州站今天在河南郑州开幕。
3: 除了成年组的项目之外，本次比赛还设置了青少年的各个组别，以促进射箭运动后备力量的发展。
4: 本次比赛在郑州黄河文化公园炎黄广场举行，比赛包括反曲弓、复合弓、光弓、传统弓等项目，运动员总数将近300人。为了加快射箭后备人才的培养，本场比赛专门设置了青少年组的比赛，小选手们按照年龄分为甲组、乙组和丙组，分别对应2007年、2010年和2013年以后出生的运动员。年仅13岁的王玉溪练习射箭只有1年多，这一次他参加女子复合弓乙组18米的比赛，在排名赛中，他72支箭打出713环的好成绩，排在第一位。
5: 在比赛上至少没有放弃，认真打下去了，然后每一弓也都认真好好瞄了，然后把自己尽可能做得最好。可以考学，然后可以就是练完之后他的注意力会变得好一点，然后也会更加认真，就干什么事都不会太快，会慢慢来。
2: 动起来向未来，为奥运喝彩。奥运文化进校园活动昨天走进西藏林芝。
3: 中国奥委会副主席于再清和多位冠军艺术家把奥运美好的理念播撒到高原校园。
4: 这是为奥运喝彩项目首次走进西藏雪域高原，林芝的小学生们用热情将奥运文化使者们层层包围。项目推广大使歌手王青尤其受到孩子们的喜爱，这么热情的场面也让艺术家何嘉林非常的感动。
6: 我也是第一次被这么多的小孩子所簇拥。
4: 在活动的启动仪式上，中国奥委会副主席于再清讲述了奥林匹克最重要的价值是促进和平发展。艺术家崔景哲激励孩子们要知行合一，至真至美。本次活动为林芝的学生们带来了攀岩、武术、霹雳舞等特色课堂，让孩子们能够有机会跟攀岩世界冠军李春华、武术冠军赵庆健互动，还能跟艺术家裘宏志等一起写生创作，共同分享传播奥运文化的快乐。这其中霹雳舞课的气氛是最为热烈的。
7: 第一次见这种特别热烈的同学就很兴奋很激动，
4: 而林芝的孩子们也迫不及待地向我们展示他们新学的动作。
8: 特别爽，特别自豪，学会了就可以去朋友那边炫耀。
4: 正值世界杯期间，为奥运喝彩活动也贴心地安排上了足球辅导课，孩子们也非常开心跟我们分享他们最爱的球星是谁。
8: 克里斯蒂亚罗纳多，登贝莱。
9: 他们小孩踢球的氛围，我目前来说我来看了2天，非常好，就是小孩的情绪啊，还有这个团队的氛围，还有这里的民风非常好。
6: 我们希望下一代的孩子，你们以后有更大的发展，可以当画家，可以当体育家，可以当科学家，我们一定要更好的为奥运喝彩。
3: 我们再来看中国奥委会2026年第40届奥林匹克日活动在今天启幕。
2: 本届活动以“你已就绪，动就一起”为主题，覆盖北京、赤峰、承德等12地，开展了丰富多彩的项目体验活动。
4: 今天上午，约800名跑步爱好者在北京体育大学英东田径场鸣笛起跑，这是中国奥委会第40届奥林匹克日活动在主会场的跑步活动。现场设有奥林匹克文化营体验区，其中奥运文化展深入介绍了奥林匹克历史、价值观与中国奥林匹克的探索和实践。奥运体验营则设置了飞盘、棍网球、腰旗橄榄球等趣味运动供大家参与。跳水奥运冠军陈芋汐、蹦床奥运冠军董栋和花样滑冰冬奥冠军隋文静也来到了现场，共同参与了趣味运动项目。
5: 今天能在校园里就参加这样大型的活动，然后也看到我们的学生能在校园内去感受奥林匹克的氛围，我觉得是特别难得的。而且

0: 北京体育大学是我的母校，然后也是现在我工作的地方，也欢迎更多的这个同学们然后来加入我们的体育大学。
1: 对于小时候我来说，就是奥林匹克是一个非常遥不可及的梦想，但直到东京奥运会我真正站上赛场的时候，我其实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到现在对我来说，奥林匹克它就像一个精神一样，一直引导着我，指引着我，然后推动着我再往前再走一步吧。

0: 2026年全国公路自行车锦标赛暨全国青年公路自行车锦标赛今天在沈阳康平开赛，当天进行男女城市绕圈淘汰赛的角逐，赛事起终点为康平县人民政府，单圈 9.9 公里，男子组骑行9圈共 89.1 公里，女子组骑行7圈共 69.3 公里。赛事采用绕圈淘汰制，最终山东队的张豪和河南巴迪瑞队的陈露露都获男女组冠军。今天，2026年中国西海博斯腾湖第三届帆船公开赛在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斯腾湖大河口景区开赛，赛事为期两天，汇聚全国各地16支队伍近百名选手。赛事设货比16级、货比盖特威级帆船两个组别，竞赛项目为场地赛，冠军将在明天下午产生。全国健美锦标赛和全国青年健身健美锦标赛昨天在江西九江继续进行，在古典健体175厘米组别的决赛中，安徽选手张雨欣凭借出色表现夺得了冠军。其他比赛，江西选手陈响获得了青年古典健美171厘米组别的冠军，泉州海洋职业学院的郭伟斌和武汉体育学院的石文新分别获得了大学生男子健体 C 组和大学生健身比基尼 A 组的冠军。今天上午，2026年上合组织国家武术散打争霸赛在湖北安陆开赛，来自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等12支代表队98名运动员参加，选手中不乏亚锦赛、世锦赛奖牌得主。赛事设男女共10个竞赛级别，为期两天，明晚举行颁奖仪式。
1: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4: 每一个认真看球的你们，都值得一个好评。昨晚加持，今天准时，再精神头好评。今晚看球，来瓶瑞幸吉祥。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来我家吃烧烤啊！
7: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6: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7: 看，真没啥油烟吧？
6: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8: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哈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10: 黄豆、花生、
11: 莲子、桂圆，好丰盛，
9: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12: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2: 来，一起来吧！为时代上，
3: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13: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4: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0: 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来，一起来吧！
2: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4: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
6: 大家好，欢迎关注体育天气。未来大气环流形势发生调整变化，副热带高压逐渐的西伸北台，会推动我们国家主雨带从华南逐渐北上到江南北部到长江中下游等地。那在七月初的时候呢，可能还会出现低涡系统，会导致江南北部长江中下游沿线出现强降雨和强对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赛事天气。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28日将会进入到小组赛的收尾阶段。那哥伦比亚与葡萄牙的比赛将会在美国迈阿密进行，迈阿密的地理纬度是比较的低，和我们国家福州是大致相当，而且又是沿海城市，所以夏季多闷热天气。那这场比赛也是如此。比赛期间呢，预计气温在29度，相对湿度可以高达70%到80%，所以体感可以达到34度左右。而另外一场比赛呢，天气是比较的炎热啊，在美国达拉斯进行的约旦与阿根廷的比赛，气温呢在开赛之前呀，是可能达到35度以上的高温。开球的时候呢，气温在33度，到比赛尾声，气温也可能会有31度。好在呢，比赛的这个场地是有可开闭的顶棚和空调系统，所以并不用担心炎热天气对赛事的这种影响。也期待球员们能够为我们奉献精彩的比赛。好，天气就是这样，感谢收看，祝您周末愉快，再会。
7: 以上就是今晚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想要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
5: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世界杯赛场上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再会。
7: 再会。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

0: 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1: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第三轮的比赛，第九小组当中最后的一轮，两场小组赛同时开始了。我们在波士顿体育场为您直播的是挪威和法国的较量。法国队刚开场就获得了机会，球趟到了禁区里边，小角度打门，打到了横梁上。开场之后的第一次有威胁的进攻，挪威前面两场比赛也是势头非常的强劲，打进了7个进球啊。在上一场比赛，科内得到了在中场首发的机会，表现不错，今天保持在首发阵容当中。好球，漂亮的倒三角。法国队今天还有机会再打门，守门员把球扑了出来，都没来，再敲回来，跟上这脚射门呢，在后卫的干扰之下，这个球没有踢到。杜埃，你看挪威队今天这个首发阵容换的幅度太大，面对着实力很强的法国队啊，现在后防线上挪威队踢得有点乱。今天这个首发阵容当中啊，只有奥尔斯内斯上一场比赛是首发了，其他的战友都换了。好球，漂亮！法国队这边也进球了。法国队今天开场之后的机会多多，似乎距离进球就是时间问题而已。奥斯曼登贝莱进球，法国队也1-0领先。登贝莱也是连场破门的，上一场3-0胜伊拉克的比赛他有进球的。这个球远端并不越位，这个球分过来非常的空旷。登贝莱闪开角度，再一个假动作，拿右脚打门。挪威队今天呢，整个左侧的防守啊，给了法国队太多的机会。其实刚开场20多秒，姆巴佩的那一个射门击中球门横梁，就是从那一侧打过去的。再传进去，好球，漂亮，打门！哎呀，这个球停的真是有想象力啊！但是最后的射门打高了，就是11号拉森。前面停得非常的漂亮啊，轻巧的一挑，球呢正好是落在自己的面前。贝格，这个球给的稍微有一点草率。法国队打到右边来，登贝莱自己往里切，打门又进了。法国队断球之后呢，马上推进到自己的半场，就是推进到挪威队的半场。这个球打的角度非常刁，姆巴佩的助攻，登贝莱的破门。挪威队的机会，打门，球进了。挪威队这个球进的也有点太容易了。我们看啊，这是挪威队刚才丢球之后在中圈开球发起的一波攻势，这波攻势看起来速度也不是特别快，但是呢这么慢条斯理的就把球给打了进来。我们看中后卫呢也被进攻队员的假动作给骗过了，非常漂亮的一个晃动，19号奥斯高为挪威队打进一球。杜埃，科内，登贝莱自己来了，打门，球又进了。嘿，帽子戏法，奥斯曼登贝莱说，姆巴佩进了4个，我也快来了，我进了3个了。登贝莱今天这个左脚啊真是感觉好。我们看啊，队友给他跑位，稍微的分散了一下防守队员的注意力，也就是说防守队员呢是防着他再往外线传一个这种身后套边的这个线路，所以也没有去横向去跟他，也就给他露出了一个射门的线路。法尔赫纳回传失误了，这个球守门员救了他，守门员救了他。我们看守门员塞尔维克啊，确实看得非常准，也猜到了杜埃。
姆巴佩给科内好机会，没有过去，守门员又是一次神扑。科内前面的带球连续的晃动，而且最后跟姆巴佩做了一个撞墙式的配合，这一切都很好。法国队这个球抢下来，但是裁判判了犯规。科内最后在面对守门员的时候还想做一个假动作把守门员给骗开，没有成功啊。这一次又是守门员猜得很准，先是预判准，然后下手很快，你看干干净净的把球从进攻队员的脚下直接摁住。现在奥斯曼登贝莱本届世界杯的进球数也已经追平了姆巴佩了，也追平了哈兰德。谢尔德鲁普

0: 好球，
1: 边路的一个漂亮的配合切进来了，鲍勃，哎，点球！我们刚才给您介绍了22岁的鲍勃啊，已经在挪威国家队崭露头角。这个球呢，就完全是利用他个人的能力制造了法国队队员的犯规。德奥埃尔南德斯这一下伸腿一拦，把鲍勃给放倒了。下半场比赛刚一开始，挪威获得了一个点球。年轻的鲍勃，这个变线摆脱的动作非常的巧妙。纳森助跑打门，这个球打得有点犹豫，而且质量不高，球速太慢了。守门员麦尼昂把球扑出，拉森这个球呢在助跑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节奏的停顿，想要把守门员的重心给晃开，但是麦尼昂还是坚定地扑向了自己的左手边。而且拉森最后啊，因为守门员没有先动，所以他自己的节奏有点乱。不过法国队现在还是3-1领先，如果能够小组赛3战全胜的话，那当然是获得这个组的第一。哎，这个球法国队后场传球出现了失误，挪威队的机会，那边看看鲍勃打门。这个球鲍勃的射门啊，这个节奏啊停到打门这下稍有点仓促，衔接的比较紧，所以他的射门的角度没拉开。麦尼昂这个扑救漂亮，鲍勃刚才这个球啊是有机会能打进的。这是法国队自己从右边后卫往后腰的位置传球出现的一个失误，昆代找楚阿梅尼的时候出现的失误。鲍勃这脚射门脚都没拉开啊，打得比较正。再传头球漂亮，最后时刻大家似乎这个节奏都降下来了，但是呢法国队的杜埃又打进了一个球，给现场的观众奉献了一次表演，4-1，奖励他们在这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来到现场观战啊，对他们是一个鼓舞。当然呢对现场的挪威球迷来讲不是这样啊，他们的球队在今天进行了大面积的人员轮换啊，最终是在小组赛最后一轮呢是现在1-4落后于法国。好，这个时候主裁判迈克尔奥利弗鸣哨，全场比赛结束，在暂时没有得上掌舵的情况之下，法国队呢在最后一轮比赛兵不血刃，以4-1击败了挪威队。这样的话他们在小组赛当中是3战全胜，拿到了9分的满分，而挪威队是获得了第9小组的第2名。
2: 这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爱组第3轮，由塞内加尔队来对阵伊拉克队的比赛。目前呢在这一个小组当中，在爱组前2轮战罢之后呢，法国队和挪威队都拿到了6分，排在积分榜的前2，携手呢晋级到了32强。而塞内加尔和伊拉克呢则是一胜难求，只能够通过争夺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去冲击一个淘汰赛的名额。上半场的比赛呢率先是由身穿绿颜色比赛服的伊拉克队来开球，上半场比赛他们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而身穿一身白颜色比赛服的是塞内加尔队。看进来头球，哎呦，比赛刚一开始啊，塞内加尔队呢就取得了比分的领先，利用今天比赛第2次角球的机会，将场上比分呢是变成了1-0，这是一个完美的开局。塞内加尔重新看到了要进军到淘汰赛的希望啊，比赛刚开始第2次角球就取得进球了。19号尼亚凯特在前点，在后点呢是4号赛克。赛克今天登场呢踢下了是两场比赛，特别是上一场比赛状态极其不佳的库里巴利。投球的百度犯规了，看一下啊，投球的百度向前，哎，这下是不是破坏了一个很好的进攻机会啊？对，这个的话呢把黄牌取消直红，这样的话呢伊拉克队

号苏拉卡直接被罚下了。塞内加尔队现在似乎看到了淘汰赛的门票。马内，马内打门，这下巴西勒将球呢扑了出去，伊拉克队的门将关键的扑救。巴西勒这下扑救出去之后啊，是自己的这个肩膀也受伤了，这下反应足够快。我看这边塞内加尔队门球来了，传把球区内打门，稍稍偏出啊，雅各布斯，这是球队的左边后卫雅各布斯。角球打到后点，头球争顶一点，门将，大家看这巴西勒个儿不高啊，但是呢这个只有1.86米，但你看对于高空球的这种判断还非常坚决，而且呢摘得很稳。判断的非常准确。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呢也是吹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的结束哨。在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塞内加尔队呢目前呢是1-0领先于少打一人的伊拉克队。可以看到呢，下半场比赛一上来之后，门将位置要进行调整了。伊拉克队这边上半场比赛呢登场的门将巴西勒在扑救当中啊受了一些伤，哈萨上来之后呢当然是要带上队长袖标，因为国家队呢出场了超过100场。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下半场比赛塞内加尔队来开球，他们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而身穿一身绿颜色比赛服的是伊拉克队。再往里传，二点球，再往里抹，机会出来了，大门，这球就有了，2-0，2-0，场上比分呢变成了2-0。又是萨尔，伊斯梅尔萨尔，在上一场比赛他就完成了米切尔度。现在球队的净胜球，本场比赛之前是-3，现在的本场比赛进了2个，净胜球呢现在变成了-1。那么如果按照最好成绩小组第三来计算的话呢，现在呢是和韩国队的净胜球呢一样，但是呢由于总进球数上塞内加尔呢现在多一个。伊克巴尔啊，没办法，场上呢少打一人。进行人员的更换，塞内加尔队这边呢上了锋线当中的13号恩迪亚耶，中场的帕普盖伊和前锋尼古拉雅克松。外围打一脚又来了，3-0，3-0，26号帕普盖伊刚刚登场，这应该是第一次出球啊，就帮助球队啊取得了进球。这样的话呢3-0，在小组赛当中啊把之前的-3个净胜球啊抹平了。外围这脚球啊打得势大力沉，本场比赛实际上对于塞内加尔的来说就是这样的，三分是底线，需要疯狂的刷净胜球才是出路。变角腕的传球，再给后点到中间打门，又进了，4-0，太漂亮了，太漂亮了，还是帕普盖伊啊！今天这两脚射门啊，都是势大力沉，4-0。帕普盖伊今天比赛上来之后，状态太好了，而且呢，这两脚射门啊，都算世界波的射门了。

0: 哎，头球点下来之后，正好，哎呦，这球啊极其的发力啊！大家看，这球首先压住了，然后呢蹭了一些外脚背，淘汰赛把握就更大了。这样的话呢，目前在最好成绩的小组第三当中，塞内加尔可以排到第五位了。这球打到了立柱上，打到立柱上又弹了出来。这球门将做出了关键的扑救，抢前打一脚，哎呦，又有了5-0。阿诺德希望这场比赛尽快结束吧。这个，现在看这个球啊。没有人对持球队员呢给予足够的压力，而且这球啊打的质量极高，还是个近角啊。今天比赛至少塞内加尔不光是拿到了一场胜利，而且他把这个进了球的劣势给打平了，还多打出一个。内切打门，哇，门将扑了出来。如果按照这样的比分结束比赛的话呢，在八个成绩最好的小组当中啊，塞内加尔呢将会排到第五。这球门将的反应，老哈桑的反应足够快啊，打到自己队员的这个腿上之后呢，还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变向。好，这个时候呢，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在这场二组第三轮的比赛当中，塞内加尔呢最终呢是5-0战胜了伊拉克队。这样的话呢，他们在32强的争夺当中，现在呢手握一张相对来说比较稳妥的门票啊，也要送别伊拉克队。他们在本场比赛呢也表现出了这种不服输的这种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瓜达拉哈拉体育场，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第23届世界杯 H 组第三轮乌拉圭队对阵西班牙队的比赛。今天呢，在评论席当中，我们非常高兴地请到了刘月指导来和我共同为您点评这场比赛。刘指导您好。
2: 你好，小雨。
1: 亚马尔在前场形成了抢断，虽然没有第一时间把球顺进去，但是自己还是拿到了。左侧再传有变线，直奔近角。比赛刚刚开始，乌拉圭队的球门前风声鹤唳啊，奥亚萨瓦尔。
2: 所以开场这5分钟，乌拉圭队比赛的这个节奏呢，也很值得去观察。就当西班牙队控球很稳的时候，他就收缩；那一旦有前场高位逼抢的时候呢，他就抢一下看。所以他是一个比较，先看这球。
1: 马克西亚劳霍。拉波特顶到第一点。因为西蒙这一下出现了失误，没有能够拿到球。
2: 无奈西蒙这个出接高球的手型动作呢，有点让人看不懂。这种高球应该是摘的方式，他有点又是像在怀里抱的方式。
1: 佩德里再交给亚马尔，亚马尔一漏，后点略伦特上来了，直接起球，反勾球到中间来，姆斯来了。乌拉圭队确实还是凭借着中路防守的人数优势啊，让西班牙队没有办法形成连续的强点。否则的话，穆斯莱拉出击之前这个点如果再有一个人的话，那就真的悬了。
2: 这游刃有余，前后都可的情况之下不能猛撞。
1: 前场形成了抢断，巴尔维德，巴尔维德在观察中路，推到前点脚后跟传球。这是看到了身后啊有队友，但实际上自己打门也还是可以的。其实从这届世界杯来看啊，在已经进行过的4场南美洲球队和这个欧足联球队交手的过程当中，还真别说，这南美洲的球队的战绩非常好，打一脚远射，稍稍的高出。
2: 这是本坦库尔打的吗？
1: 稍稍的高了那么一点点。

0: 挂了一点外脚背，抽到了球的底部。嘿，这一下挺准。乌拉圭队防守合围未果之后，防线立刻拉起来。贾马尔，看看这次一对一的单挑，萨纳布里亚还是没让对方过去。梅里诺跟上来的放铲，紧接着略伦特右侧再起球传到中间来，有没有机会转身的打门？哇，这个球啊，蹦蹦跳跳，穆斯莱拉扑到了球，但是却弹过去了。39岁的穆斯莱拉呀，不知道这个时候他的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滋味。
1: 哇，这个球前面实际上西班牙队踢得很好，因为他们所受到的逼抢的力度非常大，而且甚至还有一些小犯规动作，但是球权始终很灵活地掌握在脚下。
0: 是，
1: 最后这脚射门呢，巴恩呢其实打得挺困难，因为是向回走的半转身射门，结果谁也没想到穆斯莱拉有这么巨大的一个失误，结果成了他想把这个球接住卸力的时候没卸好，反倒给卸到门里边了。哇，乌拉圭的球迷不敢相信，而且这个时候人西班牙还少一个人呢。
0: 对呀、
1: 啊，哎呀，萨瓦尔
0: 还在下边呢。
1: 对，哦呦，而且在这次围抢过程当中啊，乌加特还伤了。
0: 哎，
1: 你看啊，
0: 这其实是佩德里摘的这一下。
1: 哦，他的右膝关节，
0: 哎，
1: 扫空了之后啊，他的右膝关节扫空了之后变形了。这是，你看，你看，
0: 哎，这身体巨大的冲击力啊，而且他脚扎的比较实，
1: 是，
0: 有可能会形成韧带或者半月板的损伤啊。
1: 嗯，
0: 乌拉圭队这边呢也是一个被迫的人员调整，换下了乌加特，换上了德拉克鲁斯。
1: 哎，现在你看西班牙队再拿球啊，空间大很多了。
0: 嗯。这个时候呢，主裁判埃尔法特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西班牙队暂时呢是以1-0的比分领先于乌拉圭。镜头切回来啊，这个画面说实话，刘烨指导让我看得有点心酸啊。穆斯莱拉下半场比赛一开始被换下，中场休息被换下，换上了1号来自于巴西国际队的罗切特。
1: 这个呢，应该毫无疑问就是跟他上半时那个失误有关。
0: 是，
1: 贝尔萨这个脾气，就咱们俗话说，这是不惯毛病，有什么他直接就表达。
0: 但是作为穆斯莱拉来讲，他为乌拉圭队征战这么多年，打了第5届世界杯，
1: 是
0: 曾经球队在世界杯最辉煌的那段时间，他是队里的主要贡献者之一。虽然现在这一届比赛，说实话，乌拉圭队3个丢球跟他都或多或少有些关系，但是这一幕出现，确实还是。开个玩笑说，让我想起网上经常说的，大家说的一句话，就是人老了干什么都心酸
1: 啊。努涅斯啊，小腿抽筋了，也向场边示意要换人，是不是没机会了吧？你看他，
0: 乌拉圭队这边应该还有一个
1: 好球，
0: 库瓦西自己拿球到了对方的半场，盖兰托雷斯好球啊！这个球右脚一顺抹到禁区里之后，再右脚的打门打在了横梁上，同样的是这一只右脚第一下过人非常漂亮，第二下打门，哎，这是西班牙队本届世界杯第3脚门框了。
1: 是啊，下半时啊，西班牙队获得了多次在中路突破对手防线的这机会，但都没把握住。
0: 比尼亚斯把球权抢下来了，卡诺比奥现在也没劲儿了，一个双脚的飞铲，这一下裁判是直接掏出了红牌啊！
1: 红牌。
0: 比尼奥斯全场比赛表现都很出色，但是在最后时刻，确实也是帮助球队心切，直接吃到了红牌被罚下。就像您刚才说的，在不同的情况下，你有不同的需求，但是你要选择你的这个需求所带来的后果。
1: 哎。情绪失控了，完全情绪失控了，因为这球他是领球转身失误了，然后顺势，这个亮鞋钉这下，他的意思呢，他是想封堵，但是你再正面封堵，不能用这种亮鞋钉蹬的这种动作，
0: 哎，
1: 1%的。
0: 好，这个时候主裁判是吹响了全场。

0: 赛结束的哨音。这样的话，西班牙队是凭借着上半场比赛第42分钟巴埃纳的那个进球，以1-0的比分击败了乌拉圭。这样的话，西班牙队7分顺利的拿到了小组第一，而佛得角队3场平局拿3分小组第二，而乌拉圭队2分。理论上他们的世界杯应该已经是走到尽头了，至少本届世界杯是走到尽头了。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您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的第三轮。这一场比赛呢，是由佛得角队来对阵沙特阿拉伯队的比赛。传远端，这球回来啊，
2: 塞米都回得真快，
1: 还有。这球传的比较轻了，
2: 其实卡努呢
1: 球速不够快。
2: 对，其实卡努刚才这些转移呢效果不错，但是呢近点呢等球
1: 头球，
2: 卡努还是过不了波奇尼亚这个五指关。
1: 这头球顶的力量不太够啊。
2: 但这一下呢是想要去点一个后脚，再看，
1: 对，
2: 但确实因为是后撤然后起跳，难度比较大。
1: 这样的话呢，上半场比赛结束啊，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两支球队都没有取得进球啊，0-0。好的，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下半场比赛呢，由身穿白颜色比赛服的沙特阿拉伯来开球，他们是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而身穿一身深颜色比赛服的是佛得角队。由于呢同组开打的另外一场比赛在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西班牙队呢是1-0领先于乌拉圭，如果按照目前的比分结束比赛的话呢，西班牙呢将会拿到小组第一，而佛得角队将会拿到小组第二。但是比赛还有45分钟啊，对于沙特来说，这场比赛呢是必须要赢下的一场比赛。
2: 萨普朱维尔上来以后呢，应该是想要利用他的这种传球能力，为锋线送出更多的这种进攻可能性。
1: 右路转，这球如果推个
2: 地面，
1: 哎，会不会更好？倒三角，机会打门，打得太正了。
2: 戴维斯这下专注力还是非常高的。
1: 抢断，看看这球能不能塞过来，塞过来了，大门，门将哈尔本啊。
2: 波奇尼亚这下其实判断已经出现失误了，这个球
1: 他的纠错能力很强。
2: 对，但是他制空这一下时间真久，我把球给扑下来
1: 了。连续的个人盘带造成了犯规，要吃牌了。这裁判呢又是给沙特组的队员呢出示一张黄牌。哇，真远啊，这是
2: 现在这个界外球扔得好啊，真的是比角球的这个发的质量还要高，还有威胁。
1: 您看这扔这界外球还好几种扔的方式啊。
2: 对，
1: 看看这球机会。
2: 哎呦，费拉斯今天啊，
1: 好，马上打转换，
2: 换来
1: 从中
2: 走
1: 向前，能不能给出来？给机会，大门，哎呦，维斯立功了，立功了。
2: 哇，
1: 奥维斯的球立功了，
2: 这为沙特保留了最后的这个胜利的机会。这一步出去，
1: 达瓦萨里下场之后，他带上队长袖标啊。这球
2: 快点
1: 被一拨，哎呀，门将这下太关键了。
2: 哎呀，错失了成为佛得角的英雄啊。 这个球打进去，这三连平进去和这个两平一胜进去淘汰赛的感觉还是不一样。
1: 看看，小打
3: 一球，给大门。

0: 右脚打控制了，漏再推直线，罗德里格斯面对门将中间，
1: 哎呀
2: 哎呀，
1: 达克斯塔呀，
0: 来看一下啊，这球应该是个好球啊，
1: 对，
2: 错啊，
0: 倒三角传回来，达克萨在中间啊，
1: 就踢在脚跟上了，这个球真的是，
2: 哎呦，扶的脚啊，这些。
0: 这个时候呢，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两支球队呢，最终呢是战成了0-0平，而另外一场比赛，乌拉圭队和西班牙的比赛，现在还没有结束，我们再等一等那场比赛的结果。扶了脚的队员都在看那一场比赛，如果乌拉圭不能够扳平的话，扶了脚将会拿到小组的第二，
1: 扳平的话呢就小组第三。
0: 嗯，沙特队肯定是回家了，
1: 对，
0: 都在焦急的观看了那一场比赛。好，看来是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那么这样的话呢，扶了脚队呢是以小组第二名的成绩闯入到了淘汰赛的比赛，整个三场比赛下来，他们用了三场平局，
1: 真不容易啊！
0: 获得了小组的第二名。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比赛。今天呢，来到第七小组，由比利时队对阵新西兰队，双方的上半场比赛开始了。比利时队在场上，上半场比赛呢率先开球，身穿红色上衣、黑色短裤，新西兰队身穿白色的战袍。这场比赛呢，由前国脚董方卓和佳远为大家做出介绍。啊，这是新西兰的主帅贝兹利，来自英格兰的教练，他从2013年到现在在新西兰的国家队体系当中已经执教了13年了。带过 U17 U19 U20 U23 一直到成年国家队。比利时队又一个角球，哎，这个落点谁都没抢到，结果乱战当中特罗萨德啊，还是他最善于把握战机，特罗萨德帮助比利时队打破僵局。
4: 这一瞬间新西兰所有的这个防守球员全去管人了，球在哪不知道，
3: 他们以为把人看住就行，这问题就是门前呀。
1: 哎，
3: 特罗萨德打进了本届世界杯比利时队自己进的第一个球，先是被防守队员搂住，但是反身为卧射，
4: 对，
3: 抓了球的反弹落点。
4: 这佩恩整个的这个屁股朝向球，这个防守，就球来了吓一跳给自己，
3: 而且要不是他这个别扭的转身，这球还不会停的，
4: 哎，
3: 定在这儿，就碰到他身上，碰到他这个侧转身，肋下位置，帮特罗萨德架了个炮台。
4: 对，然后这个特罗萨德呢，又刚好把卡卡切给压在身后。
3: 对，德布劳内摆脱出来。
4: 哎，德布劳内这个是他的特点。
3: 从右边倒三角。
4: 哎呀，
3: 这个球有后卫队员挡在身前，摆不开腿了。德布劳内也跟防守他的后卫队员呢，
4: 瑟曼
3: 啊。嗯，
4: 德布劳内这一摆脱往前压，马上把防守球员带出来，这个太好了。这个
3: 球呢，确实瑟曼位置站得还不错，
4: 哎，
3: 把德布劳内的摆腿空间给压缩了。好，上半场比赛在来自约旦的主裁判马哈德马的哨音中结束。比利时队凭借着补水之后抓住一个垫角球的机会，特罗萨德看到对方的佩恩转身，给自己做下来一个难得的门前机会，果断打入。上半场比赛新西兰队没有太多好机会，但是现在只失一球，让下半场比赛呢悬念仍然保持着。好，两队下半场比赛继续开始，

0: 兰德尔换下了辛格，边路一个对位，比利时队没有换人。
1: 新西兰想开局，但是确实技术还是差。哎，
0: 这个球呢，因为头两下在追蒂勒曼斯的时候，蒂勒曼斯身体很协调，利用平衡优秀的平衡能力啊，借力往前跑，但是第三个新西兰队员过来的时候啊，就只能放铲了。
1: 对，这一下确实没有铲到球，
0: 斯坦梅尼奇吃一张黄牌。扣进来，特洛萨德弹下来，还有，
2: 哎呦，
0: 特洛萨德今天啊，他是天选之子，这球找他。比利时队下半场比赛再下一城，进第二个球之后，比利时队压力就真正能够减轻了。特罗萨德是比利时队前场第二反应最快的人，
1: 是
0: 法拉肯给完，然后肋部空当斜切转过身，第一下就让两个后卫很难受，然后第二下又弹到他这儿，
1: 角度打得有刁，
0: 哎呀，就这一个线都贴了立柱啊。
1: 对，关键是呢，特罗萨德这些跑动很贼，突然之间呢，从边后卫的这个身边来到了盲侧，来到这个边后卫和中后卫内部这个区域，
0: 在这儿
1: 中后卫又没顶，
0: 谁都不敢对他做动作。
1: 对，
0: 换下多库，换上费尔南德斯，
1: 看来确实身体还是有些不适啊，
0: 得保护保护他，不能让他消耗得太大。特罗萨德，哎。
1: 给不给犯规，
0: 进攻还在继续，德布劳内终于进球了，德布劳内幸亏这个球没有提前吹掉，德布劳内抓住机会，非常精准的圆角推杆，帮助比利时队将比分扩大为3-0，以他今天的状态，他配得上一个进球，他也必须要用一粒进球来让看台上的比利时球迷欢呼起来。他突完之后呢，就在看中间的区域，一下带开了三个人，然后德布劳内这一次领完之后把射门节奏调好了，
1: 这是德布劳内的绝技，
0: 在跑动当中完成出球或者射门，
1: 就他不需要再做过多的调整，而且呢他整个的步幅是符合他要前摇的所有的准备的。但特罗萨德这一下突破太重要了，
0: 特罗萨德和德布劳内都换下来，两个进球功臣。上场的是奥纳纳和萨勒马克斯。现在新西兰的阵地战左右来回调度，就是想找这种斜线，这个球折射了之后应该是个角球啊，还是库尔图瓦果断的打到外面再补，
1: 哎，
0: 这个球新西兰队贾斯特抓住了弧顶区域的空当，为他们追回一分。这个球一下把比利时队又打到小组第二了。
1: 这脚打的质量还是真挺高的。
0: 因为净胜球相同的情况下，埃及队进球数多，所以贾斯特一下把比利时队打到小组第二去了。就是，你想淘汰赛轻松，没那么容易。我把你打到阿根廷队的这个分组区域。好，看看比利时队换人接下来会带来最后阶段什么样的变化了。卢卡库换下了德凯特拉雷，萨拉马克斯冲身后，这个球先控制住，卢卡库在中间在挤位置啊，这是不错，拉斯坎可以起，卢卡库后点头球，
1: 哇，
0: 卢卡库这场比赛啊，对比利时来说可以说皆大欢喜了，
1: 上来就进球，谁还质疑我？
0: 这下卢卡库也释放掉压力了。在首战对阵埃及队的时候，正是卢卡库上场制造了哈尼的乌龙球。这场比赛在全队已经确保胜局的情况下，主教练吕迪加西亚派上卢卡库，而且上场前专门拍了拍他的后背，拍了拍他后背让他放松。这个球卢卡库，你看。尤其这下拉斯坎给的时候抢身前，然后突然反到身后把瑟曼甩掉，

0: 卢卡库他毕竟是前锋啊，就很清楚自己应该怎么去摆脱对方后卫的这种纠缠，
1: 顶得真舒服。
0: 哎，卡萨涅这一下传的也好，
2: 看看卢卡库怎么处理比利时队最后的这波攻势，做给队友推射，再打一个，5-1，替补登场的卢卡库进球又助攻，让同样替补登场的萨拉马克斯也完成了进球，5-1，比利时队锁定了小组第一。这个球卢卡库吸引防守队员之后拨的分量很合适，
0: 打得也好，守门员提前移动出现了一个判断失误。
2: 这场比赛最终比利时队以5-1的比分在小组赛的第三轮战胜了新西兰队，通过这场比赛比利时队全队重新找回了信心，并且证明了自己的身价和实力，这样呢比利时队锁定了小组第一。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小组赛 G 组当中的第三轮，由埃及队来对阵伊朗队。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进入到本届世界杯的淘汰赛首轮，也就是32强当中。而伊朗队呢，在前两轮的比赛过后是两场平局，所以暂时是凭借着净胜球和进球数的优势，暂时排到小组第二位。伊朗队的三个中后卫，4号哈利勒扎德，13号卡纳尼，还有19号内马蒂，这个都没有变化。胸部做球到禁区里，萨拉赫。打门被挡了一下，贝拉万德把球扑出来，还有机会。
4: 哎呀，打了一个刀。
3: 对，开场第5分钟，埃及队就取得了1-0的领先。
4: 应该是21号萨拉比尔一脚射门。守门员第一下扑出去之后，然后第二脚呢从守门裆里打进去。21号萨拉比尔把球打进。
3: 再来看一下。这个球其实是伊朗队在防线上，他们对于一点的盯防出了非常巨大的问题。
4: 对，这下其实呢防守队员都站在线上，但是这球从守门员的裆里打进，那这个防守队员这确实是很难反应过来了。
3: 这个球贝莱万德说实话第一下这球就没有完全打远。
4: 对，这下是手出现了问题，手出现了问题。
3: 前两场比赛异常英勇的贝莱万德，今天刚才这个球其实可以说算是他的一个失误了。
4: 对，因为这个球的力量并不大。
3: 对，这萨拉赫毕竟
4: 这下出脚慢了，
3: 没有犯规。
4: 看这下
3: 球门球，
4: 这球是给的点球，
3: 马奇尼亚克判罚了点球。
4: 对，刚才后卫出脚慢了，是让塔雷米捅了一下。你看他出脚慢了，塔雷米先捅到球的，这一下他踢到塔雷米脚腕子上了，那这一下就是犯规了。
3: 这也是个机会，当然对伊朗队来说这也是更加重要的一个机会。

0: 助跑，塔雷米扑出来了，补射，
1: 补射，
0: 两名伊朗队的球员抢到了一起。哇，伊朗队面对如此好的机会没有打进，埃及队的门将舒比尔立功了。
1: 对，这守门员判断这下还判断真准。其实塔雷米的发球力度合适，但是可能眼神没有骗过守门员，
0: 而且打了一个半高球。
1: 嗯，
0: 守门员是比较喜欢扑的。哎，舒比尔刚刚这个扑救完成之后啊，很明显是自信心又提升了一大块。
1: 对，
0: 艾扎托拉西直传，还是伊朗队的球权，
1: 传中，
0: 好的，
1: 出现空当了，
0: 看不行，又是守门员扑出来，小角度把球补进了，米萨扬，
1: 米萨扬打进的，
0: 刚刚错失点球机会的伊朗队马上把比分扳平了。刚才那个球守门员扑出去，其实感觉马上都要出界了，
1: 对，
0: 这么小的角度啊，一脚给补进去了。再来看，找左路，穆罕默迪肯定是第一下没有越位，随后又接到了队友的横传球，这脚打得已经很漂亮啊。
1: 对，这下守门员是强弩够的，但是呢等到封近角的时候却完全没有封顶。哦，这下不容易了，突然

0: 差点让伊朗的头球顶一空门。
1: 对，再来看一下这个球，首先是边线球的战术上有变化啊，假装要扔远的，这个球传的落点真不错啊。
0: 看这下，这守门员出来是有点冒失了。
1: 是的。最后是中后卫哈利勒扎德争到这个一点。
0: 哇，这下给塔雷米也摔得够呛。
1: 伊朗队暂时和埃及队打成了1-1平。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由伊朗队来开球。下半场比赛，他们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双方的比分目前是1-1。这场比赛，埃及队无论胜负，都将小组出线。而伊朗队呢，如果想把主动权攥在自己手里，那么一定要争取拿到三分。
0: 现在尤其伊朗队在前场的这个定位球啊，我觉得是每次都能形成威胁。
1: 对，看看落点，不错。
0: 哎呦，这下
1: 守门员没打远，琉璃空门，
0: 这下
1: 再补，球进了，
0: 球进了，
1: 球进了！伊朗队在最后的时刻，伤停补时的第三分钟，打进了一个进球，这会是绝杀比赛的进球吗？现在呢，场上埃及队的球员还在和主裁判马钦尼亚克进行着交流，他们觉得这个球有点问题。视频助理裁判组在检查他究竟有没有越位。来看啊，这一下真不好说啊，真不好说，他的右脚和对方的九号阿卜杜勒卡里姆之间的位置关系。越位了，越位了，进球被取消了。
0: 这确实
1: 两极反转，就发生在三分钟的时间之内。伊朗队如果这个进球有效的话，他们将直接拿到小组出线的名额。但是现在因为越位，所以进球被取消了，双方的比分又回到了1-1。
0: 伊朗队今天在最后的补时阶段，本来以为是能出现奇迹啊，但是呢，由于一个鞋尖的这个距离啊，越位在先。
1: 到这儿的转播也就先告一段落了。惊心动魄的伤停补时结束之后，双方打成1-1，握手言和。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杨晨指导和孙思晨在西雅图球场为您解说的。我们下一场比赛再会。
0: 再会。

0: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1: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受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张老师，今天有什么看点？
1: 进去说。先说爆发力，单刀突破都没问题。
0: 大三排，这是什么阵型？
1: 再说预判极其精准，
0: 这续航打加时有优势啊。
1: 最后啊，物理防线固若金汤。
2: 谁的实力这么强？
3: 吉利银河 M9。
4: 关注美加墨就看豪门盛宴，开新能源车就开吉利银河。
5: 世界杯上哪看？
6: 小猪，
5: 世界杯上哪聊？
7: 都是老熟人，
8: 小红薯。
9: 世界杯上哪玩梗？
10: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
11: 聊城玩梗
12: 还看小红书。
13: 外星人，
14: 喊我哈西萨。
15: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6: 外星人电解质水，
17: 开盖赢一瓶。

0: 亲爱的各位球迷朋友们，这里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豪门盛宴》，每晚八点我们准时与您相约，你们好吗？为美好生活而来，《豪门盛宴》由新能源精品车吉利银河独家冠名播出。吉利银河为追求美好生活的主流大众而生，以精品造车品质和领先智慧科技，让愿望成真，与全球用户共赴美好出行生活。开吉利银河，看豪门盛宴。大家知道吗？在过去的这个比赛日之后啊，我们世界杯的小组赛就只剩最后一天了。相信随着这个赛程的深入，又迎来了一个周末，大家已经非常适应这个看球的节奏了。
1: 你说的很对，正好是周末啊。你看，说到周末啊，我想分享一个小场景，是今天我在来电视台直播的路上发生的一个小场景。大家知道，过去的两三周的时间啊，咱们看世界杯多的朋友始终是生活在美加墨的时区和世界杯的情境里头，好像往往会忽视身边发生的一些美好的事情。今天来电视台的路上，我发现一个特别美好的场景。我在开车过一个十字路口等红灯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女孩，那女孩应该是小学高年级或者初中低年级的样子，穿着一身足球衣，穿上了足球鞋，手里抱着一个足球在等红灯，显然就是要趁着晚饭之前这个时间啊去踢会儿球。那一刻为什么特别打动我？大家知道今天晚上北京预报有雷阵雨啊，所以傍晚时分已经是黑云压境，又特别闷热，但这小女孩在妈妈牵引之下就是要在晚饭之前踢会儿球。那一刻我真的觉得那个场景特打动我，我觉得原来远在美加墨的世界杯足球离咱们好像没那么遥远。
0: 他穿的是谁的球衣呢？
1: 他穿的应该是校队的球衣，绝不是48强的球衣。
0: 你知道我刚刚在想到什么吗？我在想，如果他穿的是意大利队的球衣，是不是更会打动你？
1: 哎呀，电视机前的意大利球迷把电视关了，你别这样。
0: 怎么样？看完了昨天的这个比赛日的比赛，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
1: 这问题其实我特想问你，雪莹始终在关注挪威队的表现。我昨天还提醒你，我说凌晨3点啊，一定起来看法国打挪威，看了吗？
0: 我特别好奇，有没有现场和我一样的朋友，就是昨天回家，这是我下班之后睡得最早的一次，然后我给自己定了一个3点整的闹钟，结果起来之后一看，是看到哈兰德了哈，哈兰德站在场边也跟姆拉佩有拥抱有握手，但是最后他却走了，整场都没有出现，所以我就直接睡着了。
1: 因为哈兰德没有首发，所以你这就直接放弃了这场比赛的收看。
0: 放弃了，现在来看放弃是对的，不然会特别难过。
1: 这可能也是很多等待着哈兰德的球迷今天凌晨共同的内心的小小的失落吧，就是希望哈兰德能够出场，但是没关系，这个比赛后边还有，挪威队还会继续向前。其实今天最打动我自己的一场比赛是午饭时分发生的，我一直在关注着伊朗队的表现。因为大家知道这次伊朗队在美国踢世界杯，他们面临各种各样的场外的困难，他们的签证一些后勤人员迟迟办不下来，他们的球队的保障始终是缺乏的，他们去比赛现场的时间和别的球队都不一样，因为旅行限制，他们必须更晚的抵达比赛现场，更早的在比赛之后离开，这一切都给他们备战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所以其实我内心啊有一份小小的挺个人的期待，我说哎呀，伊朗今天能不能赢一把，赢了就直接出线了。你知道他们和埃及队的比赛，这1-1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伤停补时阶段第4分钟，伊朗队打进了一个进球。那一刻我真是打心眼里替他们高兴，因为伊朗人是7次参加世界杯，从来没有小组出线过。我觉得那一刻

0: 伊朗足球在如此困难的情境下，可能真的要书写属于他们的历史了。伊朗的球员集体拥抱狂欢，但是一分钟之后 VAR 介入了，这个球越位，越位多少呢？一个脚趾头的距离，
1: 是
0: 一个脚趾头的距离。就那一刻，我甚至期待啊，我说足球能不能回到20年前或者10年前？没有这些先进的科技，没有 VAR， 没有半自动越位系统，因为这些科学当然非常的精密精准，但那一刻好像科技变得特别的冰冷，特别的残忍。这是我一个特别个性化的感受。
1: 对，
0: 那一刻真是让我觉得替伊朗可惜。当然没关系，伊朗还没有出局，他们还在等，仍然有机会。我们一起替他加油。
1: 哎，我觉得邵老师的这个看球历程，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一个见证者。为什么说所有人呢？因为我们还有导演老师，我们大家会有一个工作群。然后当时真的就是邵老师在伊朗决胜，就是基本上要绝杀的那个球出现之后，邵老师在群里发了一句伊朗神了，叹号叹号叹号，然后我就赶快打开直播去看，然后大概就在几秒钟之后，邵老师又发了一个完了，然后后面是一个笑脸。你们都知道在微信中笑脸的表情代表着有多么的失望。
0: 其实今天下午我有看到一条新闻，最后觉得还是我格局小了。你们知道伊朗队在离开西雅图的时候给更衣室留了一封信，
1: 是
0: 伊朗人写的，是感谢西雅图这座城市对我们的热情，对于历史千年的波斯民族来说，我们始终把尊重看得比胜利更重要。这场比赛或许我们没有获得胜利，但是我们带着尊重离开赛场。我觉得那一刻我的格局还是小了。没关系，我们祝福伊朗，他还在等，仍然有机会以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晋级。其实回到你最关注的法国打挪威的这场比赛，虽然哈兰德没出场，之前大家期待的哈兰德和姆巴佩的正面对决，这个最佳射手的争夺没有发生，但出了个搅局者，登贝莱。
1: 对，我觉得登贝莱出现的那一刻，突然让我们一下子所有人的情绪都收回来了。因为就在昨天，无论是豪门盛宴我们的节目，还是全球世界的媒体目光，都是左手姆巴佩，右手哈兰德。这个时候你就会感觉，登贝莱从两人的身后出来，让一下，让一下。我才是真正的金球先生。
0: 登贝莱这样的3个进球的帽子戏法，不仅使得本届世界杯的最佳射手之争现在变得更加的扑朔迷离，现在有5个队员打进了4球以上了啊，这个最佳射手之争变得格外的激烈。另一方面，其实登贝莱今天的表现，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支无比团结的法国队。登贝莱在试图得到姆巴佩的两次传球完成破门之后，反复的给姆巴佩的传球在寻找了机会。
1: 是
0: 我们知道过去两届世界杯告诉我们，法国队只要团结，没有什么是他们做不到的。所以这场比赛告诉我们，这支法国队好像就是空前团结，他们似乎可以走得更远，似乎应该能够创造比较好的成绩。这种让我想起了吉林和 M9 全员 C 位大六座，这个时候法国队特别需要几辆吉林和 M9， 因为座座可躺，每个座驾乘体验都是一样的舒适，没有高下之分。对于这个团结的法国队来说，吉林和 M9 可能是最好的座驾。今天我们吉利银河星耀美加墨就送给上演帽子戏法的奥斯曼·登贝莱。
2: 这是属于登贝莱的夜晚。小组赛第3轮法国对阵挪威队的比赛赛后，法国媒体用这样的标题向登贝莱致敬。赛前，本场比赛被预设为新绝代双骄之间的直接对话，但挪威采用了轮换制保存实力，哈兰德全程坐在替补席，法国队则主力进出。
3: 好球，漂亮！法国队这边也进球了。法国队今天开场之后的机会多多，似乎距离进球就是时间问题而已。奥斯曼·登贝莱进球，法国队也1-0领先。法国队打到右边来，登贝莱自己往里切，打门又进了，又是奥斯曼·登贝莱打进的。他今天状态非常好，比分变成了2-0。这球打的角度非常刁，姆巴佩的助攻，登贝莱的破门。登贝莱自己来了，打门球又进了，哎，帽子戏法。今天登贝莱的脚风真是太顺了。登贝莱在上一场打伊拉克的比赛当中啊，也有过一个进球，现在呢，在本届世界杯上，他的个人进球数已经追平了姆巴佩。奥斯曼·登贝莱，
2: 这是登贝莱国家队生涯第1个帽子戏法，他也成为了继方丹和姆巴佩之后又一位。

0: 在世界杯上演帽子戏法的法国球员，同时他也以开场32分钟就戴帽，成为世界杯上完成帽子戏法第二快的球员。媒体评论道，等未来用帽子戏法提醒人们别忘了他是金球先生。
1: Oui, bien sûr, c'est un moment unique pour moi. Mais comme je l'ai dit, le plus important, c'était de bien terminer cette phase de groupe et en terminant premier. Et puis voilà, on va rester concentré parce que ce qui va venir, ça va être encore plus important.
0: 本场比赛，姆巴佩的角色发生了变化。作为团队领袖，姆巴佩虽未进球，但存在感十足。他先后送出两次助攻，帮助登贝莱连入两球。数据显示，二人默契度拉满。登贝莱在世界杯赛场累计交出4球3助攻的成绩单，其中3次助攻全部给到姆巴佩，而这一次姆巴佩投桃报李。随着二人配合愈发娴熟，这支坐拥黄金组合的法国队势必会让各路对手心生忌惮。
1: On reste concentré, c'était un match important pour terminer premier du groupe. Voilà, on veut gagner tous les matchs et voilà, on va rester concentré parce que.Ce qui va venir, ça va être encore plus important.
0: 登贝莱在本届世界杯的表现呈现出明显的上升态势，从首战时的低迷到次战一传一射打破世界杯进球荒，再到如今上演帽子戏法，他的状态一场比一场在线，也让高卢雄鸡拥有了更强的底气。在战胜挪威获得小组第一后，法国队接下来淘汰赛首轮将对阵另一支北欧球队瑞典。以法国队目前的状态来看，他们仍有很大希望继续前进。人才济济的法国队毕竟是世界杯的夺冠热门。
1: Ouais, c'est important. Après, il faut de la communication. Il y a des joueurs de qualité, que ce soit sur le terrain ou même sur le banc. Et puis avec la communication, c'est beaucoup plus facile et on se comprend mieux. Donc, non, c'est bien. Faut continuer.
0: 从饱受争议的废人到如今扛起大旗，一座金球奖杯让登贝莱脱胎换骨。在度过这场他在世界杯赛场的巅峰之战后，光耀全场的登贝莱已经拥有了更多人的关注，属于他的世界杯童话才刚刚开始。金球先生眼中的目标也因这一战的信心爆棚而愈发清晰。
2: 登贝莱用这样精彩的表现告诉大家，法国队进攻线上有无限可能，也让大家看到这支法国队或许能够走得更远。但挪威球迷不甘心呐，这场世界第一中锋的争夺就是没出现，我们真是等着呢，是吧，雪莹？
3: 哎呀，确实是，睁眼一看呢，十人轮换。其实一开始还有一些非常多的不理解，但是呢，自己沉静下来之后发现，挪威主教练做的还是对的。你想一想，本来都已经确定出现了，然后这场比赛呢，可能对于很多没能上场的球员而言是一个很好的练手的机会，那对于哈兰德、对于厄德高这样的双子星更应该保留好体力，因为我看他们在替补席上坐着表情也都是挺轻松的，而且现场的球迷在观赛的时候也是一片欢乐，法国球迷都开始模仿这个维京战船了。
2: 你没看见挪威球迷吧？挪威球迷可是愁云惨雾，你知道这场比赛球票可贵啊，挪威球迷是花了大价钱去现场看的，就等着看哈兰德打姆巴佩呢，结果您哈兰德一分钟不让上，挪威球迷真是失望，有苦说不出啊，而且这比赛还输了，你说挪威球迷是不是挺憋屈？
3: 哎，确实。哎，那其实从后防线的角度上来说，如果挪威走得更远一点也是有非常大的后患的，因为上一场比赛和这场比赛都被对方进了很多球。
2: 其实更重要的是什么，这届世界杯两个人的见面可能就不会出现了，因为两支球队这场比赛之后自然地进入到了淘汰赛的上下半区，也就意味着法国如果在这届世界杯想再碰挪威，姆巴佩想再碰哈兰德，只能是决赛见了。但这事儿大家知道发生的可能性应该不太大，是吧？所以这个久违的世一峰的争夺没有发生，我们的记者也在现场关注这场比赛向前行进的节奏，也看到了两队球迷等待但是最终希望落空这样的一个小小缺憾的场景。
0: 本以为是两个人的电影，最终成了登贝莱的独角戏。当中场挪威队做出调整，姆巴佩的表情有一丝疑惑，哈兰德依旧坐在板凳席上。当挪威队在第83分钟用掉最后两个换人名额，3分钟后姆巴佩也下场休息，表情耐人寻味。本以为是一场华山论剑，到了山顶却发现无人等候。挪威主帅索尔巴肯的执着让足球的历史少了一页精彩的篇章。
4: sad that we lost, but wasn't surprised.

0: because they didn't have any of their starters, so that was kind of a bummer. Kind of expected them to give it a good fight, but yeah, it was a little sad. But we're on to the next round, so let's go Norway.
1: Alan didn't play, so I think the Norway, you know, they couldn't win against the France, because the France is too good for them, and it's true.
2: Kunne ha rotert mye mindre, det med tanke på fans da, I Norge og her. Hvis de da selvfølgelig vil gjerne se Erling Martin med flere. Men vi her for å gå lengst mulig, og derfor så det en no-brainer. Og vi vel gjort det alle dager I uka.
3: 虽然对决没有如期上演，不过哈兰德和姆巴佩谁是当今世界第一前锋，记者们有着自己的看法。
4: Well, that's a very tough question to ask.
5: I think I would say Mbappe.
6: My choice is Erling Haaland.
4: So they're both very, very good. But if I have to pick one for my team, I'm going with Kylian Mbappe.
7: I'll say Mbappe. Haaland scores a lot, and he's got that personality. Mbappe is a little bit mellow, but I've watched both of them play in tournaments, and I'll pick Mbappe over Haaland.
6: That's two of the best players in the world. They play for giant clubs, Real Madrid and Manchester City. As a Norwegian, I must say that my favorite is Erling Haaland because of the way and all the goals he scores. But I have a deep respect for Mbappe as well. He has been doing very great in the World Cup during the history.
5: Definitely in the field, I think they are a threat, both of them. They're very good players. I think I would have to go... I think I prefer Mbappe just because I like France.
4: Erling Haaland is a fantastic striker, one of the best in the world. But he has, you know, his limits. Mbappe can play on the right, can play on the left, can play in the middle.
8: I think they are two huge... players, different ones, because Haaland is more structured, more heavy in the area. Mbappe is more unpredictable. I prefer Mbappe because I was there in Russia when he won the World Cup, and I was in Qatar when he scored three times in a final, so he has a very huge link with the World Cup, but we have to see Alan. We have to wait him a little bit.
3: 当中场哨响，哈兰德和姆巴佩紧紧相拥，新绝代双骄的对决未能上演，老绝代双骄的青春也未散场。小组赛即将结束，淘汰赛即将来临，本届世界杯的故事似乎才刚刚开始。
9: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我们也欢迎刘烨指导。刘烨指导，这场比赛姆巴佩没有迎来哈兰德，您看了之后内心会有点小遗憾不？
10: 倒没有太大的遗憾，因为实际上就像我们昨天说的一样，进入到淘汰赛的时候，各队都有自己的打算。
9: 嗯，
10: 我觉得这次挪威队主教练倒是做得很绝，那要轮换，索性轮换十个人，
9: 换十个人是吧？
10: 接受了德国队之前那个教训，所以我觉得德国队等于替他打了个样，怎么样能让自己不受舆论的这个抨击？那就做得彻底点。
9: 好，所以这场比赛呢，实际上打出大比分，也是因为挪威这个二线阵容啊，他这个替补阵容和主力阵容其实实力差距还是挺明显的。那接下来我们共同进入蒙牛要强时刻，本环节也有。营养世界每个人的要强的蒙牛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请刘烨指导带领我们回到挪威打法国这场较量。
10: 这场比赛呢，两队采取的这个方针和策略不一样，挪威队非常潇洒，哈兰德一分钟都不上，我就是轮换十个人，而法国队的阵容呢还是非常的认真，所以他们在这个环节呢可能也跟德尚不在这个帅位啊，临时回国处理家事有关系，所以这场比赛呢几乎成了一个什么呢，降维打击。开场仅仅20秒，姆巴佩就一次射门，结果打中横梁呢没进去。看完这个镜头，大家都以为这场比赛绝对是姆巴佩刷数据的比赛，但谁也没想到 这个衡量之后，姆巴佩后边再射门几乎就打不中门框了，很难受，一直没进球。但是谁也没想到这时候呢是登贝莱的好日子，他在右边路不停地创造机会，而且他跟奥利塞两个人呢默契程度非常高，包括这个昆代也上来去打。我们再看好几次这个位置的传球，更换了阵容之后，挪威队的左半边呢几乎显得就像是一个这个怎么说呢二队一样在踢，很多防守的策略都完全不对。你看啊，大家都指挥，互相指挥，但是没有一个人看到身后的这个位置，昆代作为右后卫已经内切到内线了。所以在左半边的时候呢，这场比赛整个挪威队不停地在犯错，也可能这个替补阵容他们之间配合的默契程度不高，也可能他们的个人能力确实也就是这样。所以上半时很短的时间，这个登贝莱在这个位置上不但进球，而且创造了大量的机会。我们再看这次抢断之后由强侧转到弱侧，这么宽阔的地带给登贝莱，他没有不进的这个道理。同时所有人在靠近他的时候呢，没有一个人是贴近他防守，所以看似他身前有三个挪威的防守队员，但是登贝莱这一球呢进来是很痛快。我们再看这个时候有一个小细节，当这次在抢球的时候呢，远端登贝莱已经准备要往下深入了，而对方的左后卫呢还往前跟进，他误判以为这个球是本方能获得球权，就这样一个非常细小的往前移动了一米，就导致再往回追这个球的时候呢他已经很被动了。而且这么一块宽阔的地带留给登贝莱去施展他的技术的话，那绝对是很奢侈的一件事情。我相信在法国队的队内比赛当中都不可能留给他这么宽阔的地带。剩下事情我们就看登贝莱一个人过对方，而忌惮于登贝莱的突破呢，所有三个后卫都退得非常靠后，没有贴身，所以登贝莱这脚球呢打得很棒，而且是用他的右脚。之后呢法国队后场呢就开始有点松懈了，传球失误之后呢给了挪威队一次射门的机会，说明麦尼昂呢也示意哥几个你们注意点，我虽然能扑住，咱不能老这样失误。剩下我们再看啊，法国队如何体现他们高级别的高位逼抢，先是一个人对一个，责任到人责任到岗，然后把中间的这个空档呢做出了一个口袋，然后呢请君入瓮传过来。这个时候我们看楚阿梅尼就开始发挥他的个人能力了，马上倒地一个铲球，同时周围这几个法国球员马上迅速向有球点靠拢，这是一个绝佳的高位逼抢之后的机会。可惜奥利塞这个球呢没打进，但是整场比赛你会感觉到法国队在处于一个降维打击的一个自由阶段。我们再看这次由守转攻，非常快的速度推到对方的身后，而且呢过了人之后呢姆巴佩有近距离的射门，这个球呢是拿把钻的一个球没打进去，姆巴佩的表情呢已经有点失望了。但是当时这个时间呢还算早，他还有大量的时间可以继续进球。我们再看这次快速的攻防转换，抢下球权来过渡到前场，就这么两脚球，奥利塞传过来，姆巴佩凭借自己超强的能力继续由强侧转移到弱侧，然后快速背套把对方的人带开，给登贝莱又制造了一个得分的空间。同样的，挪威的防守球员看着人都在，但是离得很远。我们再看姆巴佩这个动作，很棒的跑位传过去，迅速的高速背套要替登贝莱创造身后的空当。而这个时候呢作为交换防守对象的时候呢，挪威队出了一个大问题，边后卫应该去跟姆巴佩，而那个中后卫呢应该顶上来去防登贝莱，但是这哥俩呢什么都没做，一起往后退，不管是姆巴佩还是登贝莱他们都无法兼顾。所以这个球呢对登贝莱来讲就像训练当中瞄准射门一样，多开阔的空间，比他罚点球的把握都大。所以就像葛优的那个电视说的一样，人在呢但是盯不住人，人都在区域。这场比赛呢实际上两边呢打得都挺放松，甚至放松到这个进球刚发生之后，挪威队中线开球马上就打了一波反击，这个球就进了。我们看整个过程，法国队可能过于放松了，还在回味那个进球呢，挪威队就从左边打进来了。所以这场比赛呢两队心态都很放松，挪威队替补阵容也无所谓，法国这边呢觉得丢一个球呢也能再追回来。但毫无疑问这个灵巧的让球过去之后， 十九号奥斯高打得还是很漂亮。

我们再看，在边路呢，挪威队继续进攻，很不错的一次脚后跟磕球，边路的传中，造成了法国队门前的一套混乱。所以这场比赛呢，对法国队来讲呢，你还不好说总结他是不是就这个防守水平，只能说呢，他们可能心态上比较放松，没有真正的认真起来。我们再看一次法国队的正面进攻，他有两个非常出色的边锋，所以一人把一条边线拉开了球场的宽度，同时呢，这两个人有突破能力，要消耗对方的防守资源。另外一个呢，他们前场这些球员的控球能力很强，这样的话呢，中场就可以跟进做二点的保护，慢慢的转移过来之后呢，就逐步深入到30米区域这个核心地带，能突呢就突，不能突呢压进破进然后再转移。所以法国队的进攻这场比赛呢，几乎就是在给挪威队上一堂战术训练课。我们看中场这四个人一字排开，对二点球对外围控制的非常的牢固，严严实实，密不透风，同时一旦有发生丢球状态呢，他们还能快速第一时间回追，所以攻中带守这个概念就在这个站位当中表现出来了。之后我们再看传球，然后马上再做一个背套把对方的人带开，所有的一切跑动呢都非常的规范，都很科班。再看这个时候挪威队的防守队员做了什么动作呢，依然是以前的错误在重复的犯，他们没有贴近也没有跟进，所以这种很简单的跑动之后呢，就把挪威队的防线给带开了，搞得登贝莱都不相信，我怎么一个两个三个进了三个了。所以这场比赛法国队的进攻火力之强大，配合之娴熟，个人能力之出色之全面，确实让人感觉他要不是夺冠大热门，还真就没有球队能和他比了。精准的射门，标志性的画了一个内弧线。我们看再往后呢，就是另外一个镜头，就是我们再次说他的双边锋战术如何去使用这个球呢，这边强侧被压迫，但是球转过来之后呢，这个姆巴佩呢这球没领好，但是一旦他领好之后，远端登贝莱的位置又是一个机会。所以这场比赛实际上对挪威队来讲呢，承担着很大的风险，如果法国队真认真打的话，可能打一个极高的比分都有可能，包括这次继续前场的高位逼抢，抢出一个球来，但是杜埃很可惜，这个球自己让球呢，判断失误，把球让给守门员了。剩下呢就看个人了，在后腰位置上，我们看科内自己断球突破，踩单车踢前二过一再杀进去，很潇洒的想来一个脚底拉球过人，这球也是很放松，实际上整个过程极为流畅。法国队人才井喷呢，真的是让人羡慕。各种好的球员全部井喷一样的出现。到了下半时呢，挪威队这边呢也是有机会，队内里边的盘带高手鲍勃制造了一个点球，制造了特奥的一次犯规。我们再看后球转身这一下呢，在曼城效力过的鲍勃很轻巧，但是可惜他们的中锋11号拉森的射门呢被守门员扑出来了，不然的话这场比分呢应该会更大一些，比赛会更好看。我们看麦尼昂始终保持非常高的注意力，守门员一般呢不大会轮换，因为守门员要轮换呢，他那根紧张的那个神经弦啊会绷得松了，松了之后呢会出一点问题，所以一般情况下轮换阵容呢不会轮换守门员。我们再看杜埃的传球分量稍微大了那么一点儿，姆巴佩啊已经有点急躁了，面对这么好的机会，他的跑位也非常棒，确实是谁也追不上他，但唯一可惜的就是最终传球分量就差那么一点，照理说姆巴佩的速度已经够快了。剩下我们看奥利塞再分给边上，倒三角传回来，姆巴佩像打定位球一样弧线要绕一个后门柱，但可惜这球还是打高了，就总感觉啊今天这个比赛姆巴佩不进球呢真的就是他自己的运气问题，机会真是很多，而且都是他很有把握的一些机会。我们再看这个细节啊，在极为放松的心态之下，杜埃玩了一个这个彩虹过人没过去，但是呢实际上能看得出来，在这一瞬间呢整个法国队打得很放松，所有的战术意图都达到了，而且挪威队这场比赛

0: 实际上他踢得还挺干净，没有特别坏的动作，没有犯规的风险，所以法国的球员呢踢得很放松。我们再看邓贝莱，这个时候你能看出来呢，他多少是有一些无私的这个概念的，因为他是完全可以再突再得分，但是他想到的是给姆巴佩助攻。所以登贝莱啊真的是脱胎换骨的一种蜕变，从一个问题少年变成这么好的一个球员，是谁也没想到。剩下的时间巴尔克拉也上来，依然呢没有选择自己射门，想横传给姆巴佩。我们看姆巴佩的跑动，先往后卫身后跑，然后突然间折向要倒三角的球，但是最终这个球呢队友还是没给他传过来。那姆巴佩不进球，那只能是别人来进球了。我们再看巴尔克拉的传中球，准确地找到了杜埃，而杜埃这个头球呢顶得很放松，在点球点这个最核心的区域，挪威队又是出现了漏人。还是那句话，人都在呢，但是呢没有人去盯防最核心区域的核心关键球员。这场比赛呢是非常友好也是观赏性极高的结束了，给大家奉献了非常棒的法国队的传球的配合的套路。
1: 法国队这场比赛的发挥堪称完美啊，但是唯一的美中不足就是姆巴佩没能进球。
0: 对，
1: 姆巴佩呢确实是全场展现自己要强的属性，一方面给队友无私的喂饼，另一方面呢到比赛最后阶段还在场上在努力啊。我们知道过去几届世界杯法国队其实小组赛第三场常常会有所保留，做这个大的轮换，这次完全不一样。您觉得德尚和他教练组这次是斯特凡带领，考虑在哪里？
0: 我觉得更多的是他没判断到挪威队是什么态度，所以也是借鉴了就是说之前德国队的情况，就要么咱就像挪威这样全换，要么呢就是咱就不换，千遍别像德国队呢换一半优抱琵琶半遮面。所以两队呢采取截然不同的方式。另外一个呢，法国队这帮球员年轻，他不需要做轮换休息，也没有重要的伤病，而且他的整个替补阵容也很强大，所以我相信法国队是按照自己的既定节奏在走，这就是基本上一个强队的特色，他已经靠这种方式体现了他非常雄厚的实力，包括板凳实力。
1: 而且这次法国队这个大本营扎在波士顿啊，这应该是很有讲究的，他这个比赛整个都在美国的东北部来进行，他这样顺利拿到小组第一之后啊，淘汰赛往前行进基本上是费城、纽约、波士顿，到半决赛的时候才会去一次美国南部，然后如果进决赛回到纽约，整个就在东北部转圈，这是他最好的行进路线。
0: 对，而且他的对阵有意思，他呢这一组呢他会对一些小组的第三，相对来讲那些队就比较弱，所以整个这个行进路程前进的这个夺冠历程来看呢好像是很顺当的。
1: 法国队后边会不会遭遇什么麻烦，当然我相信那些未来会面对他的对手肯定是攒着一股劲儿，比如说德国队可能正在想办法是吧。我们呢也看看法国队是不是能够一路向前。豪门盛宴稍后继续。
2: 找工作 BOSS 直聘直接谈，射手榜由 BOSS 直聘独家冠名播出。

0: 在今天的小组赛末轮之前呢，塞内加尔队是面临非常艰巨的任务，因为他们两场小组赛都输了，所以今天最后一轮呢，不仅要赢球，还得争夺更多的净胜球，才有可能把命运抓到自己的手里。
1: 哦，怪不得呀，今天是一个5-0的大胜。而且我之前还在想，为什么我们的世界杯这届这么早就迎来了一个进球纪录之最，每一场比赛

0: 有非常多的进球。下面呢，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外星人时刻，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力挺每个外星人时刻。又到了每日补充电解质的环节，
1: 来吧。
0: 哎，那我就聊一聊我们今天进球的一位功臣啊，就是来自塞内加尔的盖伊。你知道吗？他替补2分钟登场的时候就进了一脚世界波，然后他的第二脚还是世界波，真的是非常帅。
1: 你要知道，更重要的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背景啊，塞内加尔队不仅要赢球，还得多拿净胜球。但这个比赛呢，塞内加尔队进入下半场的时候只是1-0领先，所以当下半场盖伊出场的时候，其实塞内加尔队的压力已经崩到极点了。但他出场之后，塞内加尔队打出漂亮攻势，他个人两个进球也帮助塞内加尔最终完成了5-0的大胜。通过这场大胜，塞内加尔现在已经确定抢到了以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入围淘汰赛的一张门票。塞内加尔今天赢得惊险，所以盖伊是我们外星人当之无愧的人选。
2: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3: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开盖赢一瓶。
4: 今天凌晨的世界杯 I 组最后一轮，当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法国与挪威的头名之争时，多伦多球场见证了一段替补骑兵的佳话。2连败的塞内加尔背水一战，他们必须击败伊拉克，并且拿到足够的净胜球，才能保留出线希望。但直到比赛第56分钟，萨尔的进球才将比分扩大为2-0。此时，塞内加尔小组排名中的总净胜球仍然没有归零，出现天平摇摇欲坠。眼见场上攻势渐起，塞内加尔主帅蒂奥决定趁热再加一把火，而这把火就是帕普盖伊。当时几乎无人能预见，这看似寻常的一次调整，将成为塞内加尔本届世界杯命运的分水岭。
5: 戴维打一脚又来了，3-0。26号帕普盖伊刚刚登场，这应该是第一次出球啊，就帮助球队啊取得了进球。在小组赛当中啊，把之前的负3个净胜球啊抹平了。
4: 这是一脚至关重要的世界波破门，但对于帕普盖伊来说，这仅仅是个开始。
5: 后点到中间打门，哇，又进了，4-0，太漂亮了，还是帕布盖伊啊。今天这两脚射门啊都是势大力沉，4-0。
4: 帕布盖伊两次力量美学的展现将比分扩大为4-0，让塞内加尔的净胜球从零转正。而这样的进球方式对于塞内加尔球迷来说似曾相识。时间回到今年年初的非洲杯决赛，塞内加尔和摩洛哥鏖战至加时赛。第93分钟，帕普盖伊持球推进，在禁区前打出一脚爆杆世界波，直窜球门上角。盖伊关键时刻的制胜进球帮助塞内加尔在当时问鼎非洲杯冠军。帕普盖伊的左脚大力轰门已经成为了他的招牌动作。效力比利亚雷亚尔期间，身为中场球员的帕普盖伊不止一次张弓搭箭，用精准的左脚推杆攻破对手球门。这一次，帕普盖伊终于在世界杯上用令人血脉奋张的进球展现了自己的实力。在完成梅开二度的表演之后，比赛第82分钟，盖伊又送出助攻，恩迪亚耶远射破门。上场33分钟的时间，2个进球，1次助攻，传球成功率90%。帕普盖伊外星人般的表现，导演了塞内加尔本届世界杯最酣畅淋漓的一场大胜。
6: On a pu aider l'équipe, c'est plus important. Aujourd'hui, on avait à cœur de montrer un autre visage du Sénégal. Donc, je pense que c'est ce qu'on a fait. 5 buts.Maintenant, voilà, on arrive à une position où on doit attendre. Donc, on va attendre tranquillement les résultats.
4: 接受采访时的帕普盖伊也许并不清楚，他的出色表现最终让塞内加尔在小组第三的排名中占据了有利的位置。目前塞内加尔队已经锁定了世界杯32强的席位。现在的帕普盖伊也许已经返回了驻地，与队友一起庆祝晋级，而他留在这场比赛中的惊艳表现也一定会被铭记在塞内加尔征战世界杯的历史中。
0: 欢迎回来，看完了帕普盖伊的精彩表现，下面也要继续为大家送出福利了。您现在正在观看的是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豪门盛宴，关注美加墨就看豪门盛宴，开新能源车就开吉利银河。吉利银河豪门盛宴足球狂欢季为我们全国的球迷送来了夏日惊喜，欢迎大家赶快扫描一下屏幕下方已经出现的二维码，每天百万购车券发放，同时呢更有机会赢取吉利银河 M9 一年的免费使用权。说到刚刚提到的这款车，就在我的身旁，吉利银河 M9 的车模一款，也是啊，现在要马上送给我们身后的各位了。但是你们看到的只有一个车模，所以只有一位朋友会成为我们今天的幸运观众。我今天的问题会有点不同，我们可以大家在心中好好的想一想。之前也是聊到过啊，104场比赛，如果过了接下来的这个比赛日之后，赛程就会达到70%以上了。所以算一个数学题，过去这几天已经发生过非常的多的比赛了，大家谁觉得有信心认为自己看球最多，自己看的直播数最多，有吗？有没有？哎，我看到这位姐姐先举手了，来，有请。为什么会是惶恐的表情？没事儿，
7: 有点紧，因为我是从98年开始看球的，所有阿根廷的比赛我都看过直播。其他的队也会看，但是所有阿根廷的比赛我都会看直播，所以第一场我是这个请假看的。对，
0: 哦，直接说到了一个年份问题。我们这位姐姐是非常资深的球迷，但是刚才我问到的问题是本届世界杯。来吧，好不好？还有哪位？来，请你，有请，有请。
8: 我看了应该有10多场比赛了。
0: 哦，10多场，要不要给我来几个印象深刻的对决？
8: 其实也是阿根廷的第一场比赛，跟阿尔巴尼亚，然后阿尔及利亚，然后呢，当时呢，我印象最深的肯定是他的这个帽子戏法，然后呢，一下就成为了现在目前是世界杯历史上，
0: 好，我明白，你看看我想说的是多来几场比赛，你怎么给我展开了一场的细节呀？还有没有哪位朋友？有没有这边有没有？有没有还在思考当中啊？刚才这位哥跟我讲的是大概看了10多场球了，对不对？我相信他一定没有骗我，因为什么？因为连一场球都已经如数家珍了，把每一个细节画面都说出来了，更何况其他的比赛呢？好，掌声送给你，我们就有请这位哥来领我的这个吉利车模。这一看人缘特别好啊，全场的欢呼声，恭喜恭喜！也希望能够见到我们现场更为热情的球迷朋友们，因为我们每天豪门盛宴都会给大家带来惊喜。那接下来我们也是休息一下，回来之后精彩继续。

0: 2026年非法世界杯的较量持续升温。
1: 喝牛奶吗？
2: 我不能喝牛奶，
3: 我不能。
0: 整条防线，踢脚传中，打门，哇，皮球滑门偏出。别护住门球，前场拿球顺势突破。
4: 不能喝牛奶，试试软牛奶，营养偏软少负担，零乳糖，放心喝。

0: I think that's a short-term decision. Like you're thinking desperation. I need something now. You're not thinking of the repercussions if you get through.
1: We've had moments like this, haven't we, for England over the last 20, 30 years where you have these huge reset moments, and this will be one of them. They've had this great generation of players that have just retired in the last 10 years, and you've got this new generation which aren't quite at the same level. You've got a manager who's got unbelievable experience and has got a great reputation all around the world, but he's just decided to basically take everything down with him on the way out. He'll probably not survive this. Valverde's been taken off, as Ange said. The goalkeeper, who's 137 caps, been taken off. So there'll be a massive fallout. But out of these moments, sometimes can become a reset and a moment of reflection.
2: 所有的这些名宿其实对于贝尔萨今天的这支乌拉圭队的表现批评应该是毫不留情面，认为几乎处于失控的状态。刘伟指导，这样的一场比赛在您预期之外吗？
3: 是在预期之外，但是在获得这个比赛之前的一些信息的时候，就感觉是预期之内。为什么？因为在赛前传出来几个主力队员，那么找他这个主教练贝尔萨来开会，就是说你比赛间歇的训练量太大，而且打西班牙的这样的比赛，你不能是疯了一样的出去抢，会很惨的。那么进行这样一个沟通，我相信，贝尔萨可能是部分的决定，和这个队员妥协。但是你要知道，贝尔萨是什么教练？他外号叫疯子，
2: 疯子教练，
3: 疯子贝尔萨。那么同时，他又是瓜迪奥拉非常推崇的一个足球导师。瓜迪奥拉据说在当教练之前，专门跑到阿根廷，跟他畅谈了很久，以获得足球的理念。所以你很难说到底教练队还是队员队。但是最怕的一件事就是这里边有分歧。足球场上有过一句话叫做，正确的这样一个统一要胜过你这个中间的犹豫，这是非常重要的。你正确与否无所谓，只要统一思想就可以。
2: 所以这场比赛确实乌拉圭队是令人失望的，队内也出现了混乱的局面。
3: 对，
2: 接下来我们共同进入超级复盘，本环节由青岛啤酒为您呈现。青岛啤酒1903越级新生，与你共赴热爱。我们回到西班牙同乌拉圭的这场较量。
4: 超级复盘由青岛啤酒为您呈现。
5: 球进了，
6: 与你共赴热爱青岛啤酒。
3: 这场比赛呢是在墨西哥的瓜达拉哈拉，它的海拔是1600米。大家记住这个数字。在比赛的后半程呢，乌拉圭队是受到了这个高原作战的影响的，体能有了一个急剧的下降。但是开场之后，乌拉圭队所打出来这种高位逼抢很有气势，而且可以看得出来贝尔萨跟队员之间的达成了默契，就是不是全部时间没头脑的一直前压，我们可以打一打收一收，打一打收一收。所以开场之后呢，乌拉圭队这个节奏很好，有机会抢一下，没机会呢收回去。开场不久就差点造成了西班牙队守门员乌奈西蒙的一个失误。当然了，一旦他们收回半场的时候呢，西班牙队还是要主打自己的明星球员亚马尔。而这场比赛亚马尔在个人突破方面遭遇了非常大的一个阻力，不仅仅是盯防他的左后卫萨纳布里亚对他是盯防得很紧，同时呢乌拉圭队还采取了人海战术防他。当然了，前场反抢的时候呢，这次差点造成了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可惜努涅斯做球给队友的时候呢做得不好。这场比赛乌拉圭大量的前场机会的获得都是通过积极的反抢而产生的。我们再看真正靠地面推进进攻的时候呢，西班牙队有亚马尔，而他的内切呢遇到了对方的人海战术，那就是两三个防，四五个防，甚至五六个去防。这是一个小细节，穆斯莱拉的判断失误差点造成空门，实际上那个时候呢已经展现出来他在门前就开始出现这种错误了，毕竟是40岁的老将了。我们再看西班牙队在这个区域呢也在反抢，对方反抢出来一个机会，亚马尔面临什么局面呢？五个人防他，把他所有的突破和有可能传中的线路全部给锁死。所以这场比赛亚马尔遇到的是一个人海战术，你要单靠一对一对子的话对不了他，因为他个人能力太强。乌拉圭采取的是这个人海战术，这或许就是贝尔萨的战术，疯子贝尔萨的战术，调动最强的资源去防。最后的时间呢，西班牙队这些球员非常聪明，当亚马尔遇到人海战术的时候呢，其他人开始

进支援。首先抵达现场的是他们的右后卫略伦特，而亚马尔很聪明，把他引进来内线，把对方的边线给放空，这个时候右边后卫就可以传中。但即便如此，我们看乌加特每次必防都回到左肋部。之后乌拉圭队还是尝试任意球找乌乃西蒙的失误，但可惜这球呢，乌拉圭队射门的时候门前西班牙的球员都阻挡住了所有的线路。我们再看一下亚马尔处于一个什么样的进攻状态，转身过了一个没问题，第二第三第四第五个人全来了。而且这个肋部呢，在谁啊，乌加特受伤之前他防得非常好。我们看还在这个区域把球抢下来向前组织进攻，所以那段时间呢，整个贝尔萨在安排他的球队防守的时候呢，针对性还是很强的。防守不错之后，乌拉圭队开始尝试进攻，由左边锋阿劳霍突破之后再给本坦库尔射门，这球打高了。我们当时就说这脚球如果给到巴尔韦德的话就棒了，巴尔韦德在皇马经常这样得分。我们再看，就是这种困难的局面之下，西班牙队开始得分了。先看佩德里这个控球环境，四个人抢他，但是我们看中线位置啊，乌加特这时候膝关节韧带断了，他躺在原地，导致他所在的这个内部防区少一个人，而佩德里绕来绕去，他就是想把球再传给自己的队友亚马尔。亚马尔依然面对一突二一突三的一个局面，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略伦特有多聪明，他继续靠近支援，要么接传球，要么呢要二点球。所以这个球亚马尔倒地之后，先是梅里诺拼第一下，之后第二下是略伦特，最重要的就是关键射门这一下。我们看巴埃纳很困难的三角区域领一下球转身就射，然后这个时候穆斯莱拉的失误就出现了。所以最简单的技术反倒映衬的最高级的球感，巴埃纳就这么两下就解决问题。我们再看很惨烈的拼杀，这个区域人仰马翻，至少三个人倒地还能把球拿出来停一下转身射门，化繁为简的高级境界就在这儿。而乌加特呢也是受伤离场了，所以我们就说击垮斗士的最后那一下呢就是刚才那一瞬间。在这之前乌拉圭队打得很不错，下半时乌拉圭队倾巢而出做殊死一搏，这个时候卡诺比奥在前场制造了一个任意球。顺便说一句，卡诺比奥四岁的时候在中国跟着我生活了一年，他的父亲是我以前云南红塔队的队友。卡诺比奥这场比赛表现非常好，而且呢他很凶悍，他继承了乌拉圭足球的某些不良的传统，下脚很黑，同时他也得到了这场比赛的红牌，这是后边的故事。但是这段时间整个乌拉圭队似乎又回到了他们七八十年代比赛的那个风格，开始用更大的防守动作来保证对方的技术不能发挥。这个时候呢西班牙队换人了，思路很清晰，保护明星球员，保证这场比赛的比分，同时他换上的人呢水平不差。这是乌拉圭的下半时非常好的一个机会，七号德拉库鲁斯右边断球，他本来要横传禁区弧顶这个点，结果中间被一个队友截弧了。二十号阿劳霍中间高速截弧，导致这个球呢他控不好，这个球如果漏过来给21号的比尼亚斯的话，这球可能就进了。所以这场比赛在一些细节处理上呢，乌拉圭队打得也不好。那这段时间开始啊，乌拉圭队就疲于奔命，门户洞开，这么宽阔的一块草原任凭西班牙的球员驰骋。这个时候奥尔莫上来之后就连续的尝试跟奥亚萨瓦尔呢打中路的配合，不停的找机会。所以这段时候呢其实是什么呢，是我们说这个西班牙队锁定比赛悬念，杀死比赛悬念最佳时段。亚马尔继续跟人突破，也没有人协防了，也没有人海战术了，但这球推给奥尔莫之后啊，奥尔莫还是打丢了。悬念继续，因为这个时候如果乌拉圭打平，只要进一个进球他就可能以小组第二直接出线了。我们再看亚马尔右脚没射，还是习惯性的领回左脚，右脚在传中效果不是很好。至少这段时间有4到5个机会啊，西班牙队是能要进球的。

0: 结果都没把握住。我们再看乌拉圭队以这种非常残暴的进攻方式，为什么用残暴这个词形容？我们看这下怎么过去的，跨倒了人，踩着头踢着头过去，继续进攻，然后呢再形成外围的传中。所以这段时间我们看啊，这脚球实际上是有点像传刺了，但反倒飞向球门了。这段时间乌拉圭队是强弩之末这种感觉，但是呢他们依然拼得非常的惨烈，甚至很多场上换人名额用完了之后，球员都抽筋了，也没法再换了。我们再看，这像是训练当中一个套路的演练，中路连续的对敲之后的二过一，而整个中卫身前也没有后腰，中卫也顶不上去，也收不回来。实际上这个时候乌拉圭队体能已经是耗尽了，已经是处于枯竭的状态。1600米的海拔当中，他们这样去拼去跑真的是很难，而且心理承受的压力非常大。我们再看到了接近补时阶段，卡诺比奥在右路非常机警的有两脚传中球，这是第一脚，这是第二脚，但是西班牙队防守很严密，没有给他们任何的机会。而这时候呢，卡诺比奥已经情绪开始失控了，他想要一个进球，只要一个进球乌拉圭队就能出现。然后情绪失控之下，这位27岁的小伙子亮鞋钉，还抓了裁判员的衣服抗议，这张红牌是在劫难逃。就这样以非常惨烈的方式，乌拉圭队告别了本届世界杯。
1: 这乌拉圭队确实挺让人惋惜和唏嘘的，因为他们已经是连续2届世界杯小组赛遭到淘汰了。要知道这也是曾经的传统的南美劲旅 啊，而且是下届世界杯的东道主之一。我们是不是又得等一代人了？刘也知道，因为我们知道就苏亚雷斯、卡瓦尼这个弗兰之后，好像这个乌拉圭的黄金一代就结束了。
0: 对，实际上你作为东道主的话，一定得有所准备。那么实际上在4年当中，你要是真是打造出一支好的队伍来讲比较难，你除非有整个国家的力量、足协的力量在有计划的安排。而假如乌拉圭足协能在这之前已经有一个8年计划，或许这4年过去，下边的4年他会有一些，就会有一些球员涌现。乌拉圭的足球，包括他的足协，跟我们中国是有来往的。他的足协主席、副主席，包括他上届世界杯的主教练，曾经在上海申花还踢过。所以我相信这些信息当中呢，我们或许后面会了解到更多的。
1: 好，乌拉圭球迷可能内心稍微有一点信念了，有可能有年轻一代正在培养当中，有可能他有自己长期的计划，没准4年之后他们就到了一个成熟期，能够为东道主来出战，有相对强的战斗力。那今天西班牙球迷应该是相对比较舒坦的一天，一个周末又看着自己喜欢的球队顺利晋级了，所以西班牙球迷呢可以举起酒杯干一杯，庆祝西班牙队完成了一个小小的阶段。我们邀请各位举杯五粮液，燃情世界杯 FIFA 2026世界杯官方联名产品五粮液，邀您举杯领略豪门盛宴，有机会赢取千万红包。稍微休息，豪门盛宴稍后继续。
2: 找工作 BOSS 直聘直接谈，射手榜由 BOSS 直聘独家冠名播出。

0: 2026年非法世界杯的较量持续升温。
1: 喝牛奶吗？
2: 我不能喝牛奶，
3: 我不能。
0: 整条防线，踢球传中，打门！哇，皮球滑门偏出。接球传球，前场拿球顺势突破。
4: 试试软牛奶，营养冰软少负担，零乳糖，放心喝。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你看乌拉圭队出局呢，其实成就的是同组的佛得角，佛得角今天成为了真正的那个奇迹，本届世界杯上最让大家惊喜的球队。小组赛三连平，关键平了两个冠军，两个世界冠军西班牙和乌拉圭，今天平了沙特之后昂首出现。这场比赛在休斯敦进行，
6: 没错，这场比赛结束之后记者还采访到了沃西尼亚，他说你们中场的时候都做了什么呀，能让下半场守住平局。他说我要纠正你，我们没想要守住平局，我们是想赢，所以这很恐怖，我们永远不要低估一支球队想赢争胜的心。当然我们都在见证历史，因为他们成功的出现了，各位佛得角的球迷也是热血沸腾，我们总台前方的记者正是见证到了这一刻。
7: 大家注意看啊，这个戴帽子的佛得角球员，他已经来过一次火化区了，没有接受一个记者的采访，他摇头晃脑的和几个队员唱着歌跳着舞就走了过去。出去了他可能觉得不过瘾，又召集了更多的佛得角的队员站在了门口。我们终于明白了，他不是来火化区接受采访的，是来唱歌跳舞的。好吧，咱们给他这个机会。世界杯出现对佛得角队甚至这个国家绝对是实现了一个大梦想，这真是太开心了，我们一直都在庆祝。佛得角是个小国，但是也可以有伟大的梦想，现在看我们的梦想会越来越大，现在就是一种惊奇奇妙的感觉。世界杯出现对我们这个小国太特别了，我想现在整个我们的国家应该都在举办派对。佛得角的球迷又是怎么度过比赛日的呢？从火化区的采访往回调七个小时，我们从网上获得信息，佛得角的球迷会在比赛日下午3点在赛场附近的一个停车场集中。我们到了却发现空无一人，正当我们怀疑信息的准确性时，陆续开始有身穿蓝色球衣的佛得角球迷出现了。这是个佛得角球迷网络聊天后发起的计划，这场比赛佛得角球迷从全美国甚至世界各地开始集中到休斯敦，所以他们买的球票也是分散做的。巧合的是，在这些提前抵达汇聚点的球迷里，我们还发现了一位在中国曾经生活过10年的劳尔。
8: 你是在哪儿？是在美国工作吗？还是在哪里？
9: 我在佛得角工作
8: 啊，现在佛得角工作，然后从佛得角专门来飞到这次了。
9: 没错。
8: 前两场你比赛你都现场看了吗？
9: 没有，这个是第一个比赛。
8: 第一场比赛，
9: 对，
8: 全世界各地的佛得角人到这个休斯敦是吧？
9: 没错，你说的都是没错。所有的佛得角人所在这个
8: 全
9: 世界都是会在这里见面。
7: 下午三点的休斯敦是真的又热又晒。可是我们甚至还没有说话，看见摄像机的佛得角球迷马上就是载歌载舞。看来混合区球员跳舞这事儿确实没啥特别的，音乐肯定已经写进了佛得角人的基因里。
9: 特别重要，特别有意思，因为我们在我们的国家，足球是我们的是我们的命，你知道吗？是所有的人在佛得角都会喜欢足球。
7: 很快佛得角的球迷就像变戏法一样四面八方到了汇聚点，伴着很有特点的鼓点，佛得角球迷开始入场了。我们遇到的沙特的球迷看见镜头一般都很腼腆，相反我们看见的每一个佛得角球迷都会对着镜头秀个不停。很多人像劳尔一样买的是散票，劳尔他们就是和沙特球迷坐到了一起，但是这并不耽误佛得角球迷在比赛中的声势。比赛结束了，0-0，一场平局。从比赛的角度可能不算是特别精彩，但是对于佛得角人来讲，这注定是难忘的历史瞬间。几家欢乐几家愁，沙特的队员瘫坐在草坪上，有佛得角的球员走过不停地安慰沙特队的队员， 但是更多的佛得角的球员们都在等待西班牙和乌拉圭的比赛的结果。确认出现的结果后，现场开始了庆祝。世界杯每走的一步，对于他们乃至国家都是全新的体验。
9: 现在我不需要说佛得角在哪，咱们已经全都知道，全都知道。
7: 很多球员的名字世界杯之前大家都不知道，但是世界杯一下让他们有了超级明星的感觉。很多中国球迷现在都知道你，你会觉得自己有当明星的成就感吗？我不觉得自己

0: 是什么明星，这还是国家队的比赛，很感谢中国球迷的支持。我和妈妈今天都特别的开心，她在现场，我真的很感激帮助过我们的两个人，他们为她来到这里提供了一切，让我们梦想成真。我们离开体育场的时候已经是休斯敦当地时间夜里11点了，体育场附近的路上不停地会听到音乐，走近了，原来还是在庆祝的佛得角球迷，还是那特别的鼓点，特别的舞蹈，这一夜这个国家都会感受到世界杯带来的快乐。下一场对阵阿根廷，佛得角的梦想还在延续。
1: 欢迎回来，下面我们要进入百威黑金竞黑马板块，本板块由百威黑金啤酒赞助播出。你知道吗，在第一场比赛战平之后，大家认识了佛得角这个国家，第二场又平了乌拉圭，大家会说计划有变，准备出现，今天又是平局，你觉得大家会怎么说呢？
2: 我们真出现了。
1: 大家会说只剩五场比赛就可以夺冠了，
2: 这真是佛得角球迷说的吗？
1: 是我们中国球迷说的。
2: 嗨，所以你看啊，佛得角不像大家期待的那样在小组赛遭到淘汰，反而是超出大家预期杀进了淘汰赛，而且变成了全世界球迷现在关注度特别高的一支球队啊。其实他们这手牌挺难打的，你看佛得角有什么球星吗？没有，他们只有一个身价50,000欧元，在世界杯之前已经是明确要下岗的40岁的守门员，这是他们最大的底牌了。但就是这样的一支球队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我觉得中国球迷啊对于佛得角这下算是认识了，而且刚才看着短片啊，我心里好感度无限增加。
1: 为什么？
2: 佛得角老百姓这个中文说的也太好了，是吧？
1: 对，
2: 咱们有机会一定去佛得角看看。
1: 哎，对，你知道吗？我今天还真的查了一下北京飞佛得角的航班。
2: 这是要行动了，是吧？
1: 真的，我就许了一个愿，希望就是这次世界杯结束之后，正好在一个盛夏，然后
2: 我提醒你，你的班还有3周的时间，你别激动，稍微等等。
1: 没有直飞，
2: 再等等啊。这个佛得角确实是很多方面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包括他的世界杯上的表现，包括这个国家的秀美的景致，也包括刚才能够讲一口流利中文的佛得角的球迷。所以今天百威黑金竞黑马，竞佛得角。
3: 中场哨声响起，佛得角球员们还并不能马上开始庆祝，他们还需要等待乌拉圭比赛的比分。佛得角球员们围在一起看着手机直播，这几分钟仿佛如同他们冲往世界杯的道路那么漫长。当乌拉圭输球的消息传来，佛得角以小组第二的成绩确定出线，真正的庆祝开始了。球员们用3场不败的战绩创造了历史，他们第一次踏上世界杯赛场就享受到了这如同梦幻的时刻。球员们忘情庆祝，此刻的汗水和泪水交织，那是一种实现梦想的幸福。
4: Honestly, crazy. It's like I'm living in a dream, to be honest. As a young kid, always dreamed of playing the World Cup and to be a man of the match and to make history. Yeah, that's something is the unthinkable.
3: 佛得角的世界杯之旅从一开始就备受瞩目。这支新军首战面对欧洲冠军西班牙队。40岁的老门将沃西尼亚一战成名，他以7次成功扑救赢得全场最佳。这位创造了世界杯历史上首秀年龄最大纪录的球员，是那天赛场上最惊艳的人。他的母亲在当时还因为签证费用问题而无法现场目睹那些激动人心的时刻。不过很快，沃西尼亚的母亲就能在看台上为儿子的表现而欢呼了。从乌拉圭的第二轮比赛，他在众多人士的帮助下终于来到现场观看儿子的比赛。沃西尼亚和他的队友们也没有让母亲和祖国人民失望。凯文·皮纳的超远世界波打进了佛得角世界杯历史的首个进球，这又是一个创造历史的时刻。两战接连战平2支前世界冠军球队，佛得角的出线之路已清晰地摆在面前。对阵沙特，沃西尼亚的每一次扑救都牵动着母亲的心。佛得角甚至有机会用一场胜利昂首晋级，他们多次打出精彩配合，只是临门一脚还不够精准，但0-0的比分足够了。 佛得角

0: 队以三连平及三分的成绩力压乌拉圭队排名小组第二，强势晋级淘汰赛。作为本届世界杯的四支新军之一，蓝沙军团佛得角很大概率是唯一一支首秀级出现的球队，他们所书写的小岛奇迹仍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传颂，他们又创下两项新的纪录，成为世界杯历史上进入淘汰赛阶段的球队中国土面积最小、人口最少的国家。
1: Primeira fase do Campeonato do Mundo, sem sofrer um gol, a gente tem que estar satisfeito, mas mais que isso, nós na organização, nós a identidade não mostra como povo, nós povo está de parabéns para tudo isso.
0: 这一刻的佛得角值得所有狂欢，球员们早已成为佛得角的英雄，沃西尼亚更是成为超级偶像，他的社交媒体粉丝数量已经从世界杯参赛前的50,000人疯狂飙升到1700万之多。世界杯的汹涌浪潮从微小的佛得角翻滚到了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16分之1决赛，佛得角队将迎来卫冕冠军阿根廷队，蓝沙军团已经毫无压力，只待展现更强的自我。
2: First of all, tonight we're gonna party, we're gonna celebrate. We're very happy. I think it's against Argentina, right? So contra Argentina, no? So.Yeah, really tough game, but again, believe, and then things are possible.
0: 佛得角用极致坚韧告诉世界，足球的成功从来与人口和版图无关，更与名气无关。足球的成功只属于不甘落后的勇气和那群永不低头的追梦人。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本节目是由2026年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海信赞助播出。买冰箱上天猫，搜索海信真空冰箱，一台可以让食材休眠的冰箱。欢迎孙宝杰老师来到裁判席啊，随着比赛来到残酷的这个第三轮的较量，生死局啊，所以这个场上队员的动作好像比之前两轮也要大一点
4: 了。是这样的，
3: 这裁判判罚难度也更大了，是吧？
4: 对，
3: 所以今天比赛当中我们看出现了红牌。
4: 对，
3: 有没有其他的有争议的判罚？
4: 也有一些，但是 VAR 帮助了。
3: 好，VAR 的准确介入还是避免了误判。
4: 对，
3: 好，我们请孙宝杰老师带着我们从裁判角度回到今天比赛。
4: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乌拉圭和西班牙队比赛，双方球员在中场附近争夺。这时候呢，乌拉圭的14号。卡诺比奥呢踢人犯规，裁判员呢直接就出示红牌了。实际上这个卡诺比奥在这个比赛临近结束之前已经有很多次这种冲动的表现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一看这个动作，他是高速助跑，蹬直了腿，高抬的腿，亮着鞋钉，这一切都符合严重犯规，这是呢使用过分的力量危及对方的安全，所以红牌罚出去是正确的，这算呢也成全了他，他今天可能有一些情绪在里边。我们再看，这是呢挪威队和法国队第48分钟的时候，挪威队22号鲍勃呢扣球过第一个就差点摔倒，过第二个人的时候摔倒了，奥利弗呢指的这个点球，我们通过回放一会儿来看一看这到底是不是个点球。在变向的时候，19号队员没出击球，把这个22号队员呢等于绊翻了，这大长腿一出没碰球，这个点球判罚应该是非常准确的，但是呢挪威队这个点球执行的时候没打进，很遗憾。我们再来看，这是埃及队和伊朗队，埃及队在后场出球，结果呢球没出去，这时候裁判员判了，实际上裁判员呢是犹豫，看看这球是不是犯规，他心里没底。我们来通过慢镜头看，在这个6号队员将球准备传出的时候，这个9号队员抢在他之前把这球捅走了，他这脚呢正好踢在这鞋面上，这当然人家要倒地，这球判点球是没问题的。当然这个裁判员呢当时确实他觉得这接触很轻微，他也拿不准

0: 继续发展，他下了决心判断，这球点球也是没打进，比较神奇的。再看我们接下来的这场比赛是新西兰和比利时，十号队员射门，球似乎打在了十六号队员的手臂上，裁判员判点球了。这时候判完之后呢 ，VAR 出现了，让他过去呢看一看，我们看一看这球是不是应该判罚点球。他跑向看台，这是十号射门，十七号、十六号队员，他手臂是紧贴身体的，他想规避这次，而且距离这么近，这肯定显然不是手球。如果打在另外一只胳膊、右胳膊上，那另当别论。所以这球呢，他依据 VR 的介入，他告诉对方比利时说：“这球我判错了，应该是往外罚，所以改判是正确的。”再看这球，埃及队进攻，二号队员把这个队员拉倒了，裁判员过去呢是出示的黄牌。这球该不该黄牌？是破坏有希望的进攻，还是呢破坏了一次能够得分的机会呢？这时候 VR 又介入了，我们通过回放的慢镜头看，拉人是非常清楚，你看这非常明显拉十号队员，但是呢是不是一个明显进球得分机会？我们看在击掌拉倒对方的时候，旁边有两个防守队员，但实际上都起不到作用，对这次呢都产生不了作用，这就是破坏一次明显进球得分机会。裁判遵从 VR 的提示，出示红牌，正确。
1: 所以今天赛场让我们看到，虽然到小组赛第三轮生死局啊，这个比赛烈度都增加了，激烈程度、对抗程度都在上升，但是裁判在 VAR 的帮助之下，总体很好的完成了任务，是吧？倒是场上队员啊，红牌也出现了，点球也变得更多了。确实，第三轮的比赛压力相当大，这时候场上队员应该降降温，给他们推荐海信璀璨真空冰箱。这冰箱有一键制冰功能，这一键制冰呢，还有全方位的蓝光触菌，这个制出来的冰块啊，不仅是干净，还能够让你安心，所以夏天来杯冰饮，保持自己良好的踢球状态、看球状态。再次感谢孙宝杰老师，豪门盛宴，稍后继续。

0: 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雪莹来，我手里拿的这个你也很熟悉了，老朋友是吧？咱们这个这次世界杯的看球好搭子，联想的 Motorola Fold AI 智能折叠手机，而且配合我手里的这个 AI 神笔啊，它不仅能够在看球的时候帮我提供很多的信息，还能让我写写画画。另外内置了天玺 AI 帮我搜集资料。你看今天呢，在看比赛的时候，我发现啊，这个天玺 AI 这个手机啊，也给我提供一个重要的信息。咱们说这次世界杯上上阵父子兵有27对父子，
1: 对，
0: 这有印象吧？
1: 有印象，比如哈兰德，比如挪威阵中啊，还有三位他们的父辈都踢过。
0: 你是真挪威球迷，就是围着挪威和哈兰德转。但是今天呢，咱们发现了赛场上和父子兵不同的另一个角度，你看出现了一对很神奇的组合。新西兰队的这个后卫啊，叫泰勒，他的母亲曾经在2007年还是2011年踢过两次女足世界杯，所以咱们说的父子兵啊，今天稍微延展一下，来到了母子组合。这是本届世界杯上我们发现一个神奇的信息，也感谢联想的 AI 手机帮我掌握了这样的一个重要数据。
1: 对，而且这位宾登他好像是有一个体育世家，他的妈妈是一位门将出身，而他的爸爸却是新西兰的国家队排球运动员。怪不得虽然说可能自己的国家队球队表现得没有那么出彩，但是自己的天赋还是很不错的。
0: 所以这个故事虽然新西兰淘汰了，我们一定得把它捡拾出来。这是本届世界杯

0: 创历史的母子组合，来看看这个世家。
1: 在世界杯的历史长卷中，人们津津乐道于赛场上的子承父业，那是梦想与荣耀的传递。而本届世界杯上还有一个温暖的传承，新西兰同伊朗的比赛，21岁的泰勒·宾登在第92分钟替补登场。随着他踏上草皮的那一刻，泰勒·宾登和他的母亲珍妮·宾登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第一对双双在世界杯登场的母子组合。赛后，当泰勒穿过重重人群找到他，隔着护栏握住他的手，说出了那句话：“妈妈，我们做到了。”这是一个属于母子两人横跨19年的美丽故事。2007年，珍妮·宾登，也就是泰勒·宾登的母亲，首次代表新西兰在女足世界杯上登场。那届在中国本土举行的世界杯，新西兰在小组赛最后一轮对阵的正是中国女足。比赛中，镇守球门的珍妮在门线上高接低挡，扑出了马晓旭寒端的射门。尽管新西兰队最终未能赢得比赛，但珍妮·宾登顽强扑救的身影让中国球迷印象深刻。2011年，珍妮·宾登再次代表新西兰在女足世界杯上登场。小组赛最后一轮面对墨西哥，新西兰2-2战平对手，这也是珍妮·宾登在世界杯上的最后一次登场。退役之后，珍妮·宾登转型成为教练，而他也在泰勒·宾登的足球道路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引导作用。2023年，宾登转会英甲球队雷丁，作为中后卫，他用稳健的表现成为了那个赛季球队的最佳球员。上个赛季，宾登从诺丁汉森林租借加盟谢菲尔德联队，征战英冠联赛，而他也凭借出色的表现成功入选新西兰国家队的世界杯阵容。首场比赛面对伊朗，泰勒·宾登替补登场，上演了自己的世界杯首秀。作为后卫，宾登有过一次抢断，还策动了一次进攻。而在看台上，珍妮·宾登在看到儿子上场时就已经流下了眼泪。作为运动员，珍妮知道怎么控制自己的情绪，但作为母亲，看着自己的孩子，那是完全不同的感觉。
2: Yeah, I think when Tyler's the number came up four and that he was going on, it was pretty awesome. When he didn't really, I wasn't thinking because I was more about like, can we win this? but it was more around after the game, seeing Tyler, he came over, he just leaned in, gave me a big high five because, and said, we did it, Mom. So I think that was pretty cool to know that we were the first andIt's been a long, long journey, and from 3 months old, Tyler's been with me through my football career, and I think I've been there for his whole football career. So,
1: 泰勒·宾登在小组赛最后一轮同比利时的比赛中首发登场，并且做出多次关键抢断，还有一次门线救险。不过，新西兰最终还是1-5告负，告别了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宾登的眼中有些失落，但是他知道自己仍然是母亲的骄傲。两人的故事将永远留在世界杯的历史长河中。
2: I'm just so immensely proud of the man that sits next to me, so it's pretty cool.
3: Thanks, Mom. She's an amazing human being, and I don't think I would have gotten to the point I am in my career and life without her.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那我们也是邀请刘越老师来到我们舞台中央，我们要共同进入一个非常熟悉的环节——冠军大竞猜。冠军大竞猜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关注冠军大竞猜，开屏扫码五粮液FIFA 2026世界杯官方指定联名产品，支持你喜爱的世界杯球队，赢取千万红包。
5: 小赵啊，每次我看你一伸手，我心里都咯噔一下。以前没什么期待，自从那天你趁着我没来给孙老师拿了一盘水果之后，我就很有期待了。
0: 哦，我懂了，来一会儿开瓶五粮液，来吧，五粮液冠军大竞猜。今天是最后一个小组比赛日啊，又有6场比赛在等着各位。我们先看看这12支球队冠军支持率。阿根廷还是挺高，13%。葡萄牙在9%，英格兰还是有点 低于预期。当然第二场比赛之后这低于预期也正常，是吧？
4: 是的是的，
0: 5.31%，英格兰
5: 队葡萄牙上来了啊、
0: 葡萄牙上来了，
5: 对
4: 对，然后哥伦比亚也还挺多，嗯，比较集中吧。
0: 刘烨指导，来咱们一一说啊、这个英格兰您怎么看他这场打巴拿马？应该没有什么压力对吧？
5: 没什么压力、英格兰问题不大，因为实际上巴拿马呢跑得挺快，因为巴拿马出的这个田径选手特别多，所以我们看巴拿马的比赛，你过了他，你一转身他又追回来，你再过他一遍他又追回来了，就是但是防守能力一般的是真能跑、但是英格兰队我觉得以他们的这个实力打巴拿马应该不能出问题，再出问题这个出大事了。
0: 是图赫尔的球队需要重新找回自己赢球的节奏。
5: 是
0: 葡萄牙呢，葡萄牙上一场比赛是完全回到了自己一个强者状态，但今天哥伦比亚可不好打、
5: 哥伦比亚实际上就你看、南美的这些球队，包括今天我们复盘过的乌拉圭，包括塞内加尔的表现，这种身体非常好的，包括厄瓜多尔的表现，你看到这种身体非常好的南美球队，他会有一些自己作战的方式。而葡萄牙队相对来讲呢技术很好，但往往技术很好的球队呢他就容易比较柔、比较软、比较弱，特别是在没有佩佩的情况之下，葡萄牙队后防线可能，面对如果哥伦比亚采取极端的那种粗野的踢法的话，还真不好说。
0: 所以对于葡萄牙队来说，这绝对是一场硬仗，因为这个小组头名其实还有一争。阿根廷呢，已经提前锁定小组头名了。
5: 对，阿根廷对约旦来讲，就是也是刷数据的比赛，只是看这个比赛他们以什么样的阵容去对待。因为到了小组最后一轮，有像德国队这样出战的，有像法国队这样出战的，也有像挪威队这样全部雪藏出战的，就不知道阿根廷怎么想。
4: 对，
0: 斯卡洛尼已经明确说了啊，梅西不在首发阵容当中，他也需要一个对整个阵容的一个调整。那么斯卡洛尼需要让这支球队呢保持更好的体能，保持更好的一个状态，能够奔向计划中的八场比赛，是吧？今天您觉得悬念最大会是哪场？
5: 我还觉得哥伦比亚这场，就葡萄牙，因为其他的球队之间交锋其实都在伯仲之间，但是真正想要遏制住这个葡萄牙，遏制住 C 罗，我相信哥伦比亚这边如果上来那个风劲儿的话，你真不好说，也可能它是一种碾压性的葡萄牙队大胜，也可能就会出现一种怎么说呢，这个不好预计的红黄牌啊，包括有伤病的出现。你看乌加特一受伤，整个乌拉圭队整个后防线完全受影响。
4: 我还看了一下，这场比赛是在明天早上的7:30，是一个适合早起的好时间呀。
0: 又是礼拜天，看看葡萄牙队，看看 C 罗的比赛吧。好，我们看看这些球队如何备战。
1: 在西班牙队与乌拉圭队的下半场比赛中，西班牙队换上了11号球员耶雷米皮诺。当比赛进行至第86分钟时，耶雷米皮诺被乌拉圭队队员撞倒在地，随后他长时间趴在地上没有起身。从慢动作来看，耶雷米皮诺倒地时表情痛苦，并且扶着自己左肩位置。他短暂离场调整后又恢复比赛，并坚持到中场哨响。赛后西班牙队主帅德拉夫恩特透露，耶雷米皮诺可能是锁骨骨折，他将接受检查，并有可能缺席西班牙队的剩余比赛。明天世界杯小组赛阶段的比赛将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的较量，英格兰队对阵已经确定小组出局的巴拿马队。昨天英格兰队在新泽西展开了赛前训练，不过里斯詹姆斯因为疑似腿筋伤势将缺席这场比赛。图赫尔表示，斯彭斯、匡萨、孔萨等球员都可以顶上。
6: Was not able to train the last 2 days. He is now in an accelerated rehabilitation program, and we take it game by game. But we strongly believe that he will be available for us in the tournament. He is a key player. We would love to have him available. He's not available.We will find solutions. That's what we do. It's a short period of time. It's a tournament. We will find solutions.
1: 与英格兰队同组的克罗地亚队将要对阵加纳队。目前克罗地亚队积3分，排名小组第3。球队只要战平就能小组出线。虽然队伍晋级淘汰赛的形势不错，但主帅达利奇却对克罗地亚队的前2场表现并不满意。达利奇认为，球队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
7: Malo žalosti da nismo tu pokazali sve svoje, ali evo sutra je prigoda da se popravimo. Kažem, nismo prije nikad ovako griješili na kompasu, neko koji predaji kad bi imali posjed lopte, to je bila naša velika forca. Tu malo gubimo lopte vrlo lako. protok lopte mora biti brži, mora biti veća koncentracija i onda nas protivnik ugrozi sa tim nakon naših greški.
1: 北京时间明天早上，葡萄牙队将在小组赛最后一站对阵哥伦比亚队。

0: 目前哥伦比亚队积六分排名榜首，葡萄牙队积四分排名小组第二。如果葡萄牙队最终排名小组第二，那么淘汰赛中球队将与西班牙队分到同一个八分之一区。如果以小组头名出现，那么葡萄牙队将与瑞士队分到相同的八分之一区。在面临几种出现可能的情况下，球队主帅马丁内斯直言不理会排名和淘汰赛的晋级之路。
1: Acho que num torneio como o Mundial não há caminho certo, não há posição certa. O que é importante é chegar ao melhor nível dentro do balneário. Isso, para nós, o foco é continuar aquilo que fizemos durante o segundo jogo, tentar melhorar aspectos que precisamos de melhorar.
0: 阿根廷队已经提前一轮锁定了小组第一，因此在明天上午小组赛最后一站对阵约旦队的比赛中，主帅斯卡洛尼将对球队的首发阵容做出轮换。
2: Forman parte de un proceso que llevamos grandísimo y gran mérito de todo lo que se ha hecho es por ellos, por esos chicos que cuando no juegan son los primeros en entrenar el otro día y es indudable que como entrenador.Apenas puedo tener la posibilidad de darle minutos, se la doy.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我们知道五粮液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联名产品。那在整个世界杯期间呢，五粮液都组织了非常多的球迷观赛团，带着球迷们能够直接前往前方啊来看比赛，不仅能第一时间的了解精彩的赛况，而且能够让世界了解到我们的品牌，让世界更好的了解咱们中国传统的酒文化。那据我所知呢，在昨天五粮液就专门的带着球迷飞往了洛杉矶，去看了那场美国对阵土耳其的比赛。我觉得这场比赛真的去得太值了，不仅有非常多精彩的进球产生，而且还见证了最后的独秒绝杀。那前方的球迷他们的观赛感受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来看一下记者在前方的报道。
4: 我现在是在洛杉矶体育场的场外，距离美国和土耳其队的比赛日渐临近。我身后的球迷们呢也在有序的入场，在这一群球迷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些熟悉的中国面孔，他们是五粮液的观赛团，让我们去看看这些天他们都经历了什么。
5: 挥挥手挥。
4: 这两天这个在美国一边观赛，我听说你们还把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一些绝活都带了过来，你给我们讲讲吧。
6: 是的，我们这个团绝对是卧虎藏龙。前两天我们有团友然后在外场表演中国功夫，然后很多外国球迷就跟进去练，然后还有团友在那个看台内表演那个飞移挪戏，然后呢很多老外就跟着去排队，然后这个照片都登上大屏了，非常的精彩。
4: 这么多外国的球迷看到了我们的中国的传统文化，据说也品尝了五粮液的美酒，他们都什么感觉？
6: 他们喝了五粮液的美酒都觉得特别 amazing， 就觉得跟那个威士忌不一样，没有喝过这种口味的酒，然后他们看到我们的中国文化也觉得非常的震撼，我觉得特别的自豪。然后五粮液本身就是2026非法世界杯的官方联名产品，那么借着这个平台呢，我们也跟着五粮液来到了这个赛场，然后我们想的是我们不仅仅是来观赛了，我们是把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美酒带进来了，然后带着这个美酒和文化去交更多的朋友。我非常非常的期待以后在更多的世界大赛上能看到我们中国的品牌以及中国的美酒，然后呢以后也希望咱们的球迷们一想起来世界杯就想过我喝过五粮液的酒，我见证过中国功夫的魅力。
4: 好，谢谢，看球愉快。
6: 谢谢，
4: 拜拜。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下面我们要进入的环节是乐在其中。我们都知道明天呢会迎来六场比赛，这也是整个小组赛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很多的朋友都非常的关注。刚刚我们听刘悦老师有讲到有一场非常的重要，就是葡萄牙对阵哥伦比亚，这场比赛在明天早上的7:30进行。我们还是跟前几期一样，我们再邀请我身后的各位球迷来一波比分的预测好不好？有谁自告奋勇想说一说，不要有任何的压力啊，我们就一起来聊。来，有请。
7: 我预测是2-4。
3: 不是，等一下，谁2-4？
7: 哥伦比亚跟葡萄牙。
8: 葡萄牙1-0，
9: 2-1，
10: 3-1。
3: 好，我发现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随意说比分的状态了。没关系啊，我们这样，刚才我看有一位也是接受到了我的这个采访，好不好？我邀请您来吧，好不好？我们

0: 里有乐奇 AI 智能眼镜，它的这个预测每天不仅能给我们最终的这个比分，而且还能给我们讲一讲原因。来，有请这位美女站在我身边，也有请你佩戴上它好不好，来告诉我们最终它的这个比分是什么样子的，让我们期待一下。好，我们通过这个画面已经看到了，最终它的预测是葡萄牙2-1哥伦比亚，是不是刚才跟
1: 我说的2-1、哦、
0: 正好是你说的，好巧啊。能简单说一下为什么？
2: 因为他葡萄牙要力争小组第一，他下一个对手才不会遇到他的那个英格兰。
0: 嗯，哇，太棒了，这两个球队都想要力争，对吧？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把这位懂球的小姐姐送上一款足球送给你。真的没有一点设计啊，居然和乐奇的预测完全一样。而且我们的乐奇眼镜呢，它功能非常强大，不仅可以预测，还可以给我们带来实时的导航、翻译、拍照，还有支付和 AI 问答等等非常多的功能。所以屏幕前的各位，如果对我手中的乐奇 AI 眼镜感兴趣的话，咱们直接在线上的电商平台搜索乐奇这两个字，就可以一键直达了。
3: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0: 好的，欢迎回来。那接下来雪莹要邀请大家轻松一刻，因为豪门盛宴，好听的音乐马上就要来了。让我们看一看即将到场的这位歌手今天会是谁呢？我给大家一个提示啊，他不仅仅是一位歌手，不仅歌唱的好听，而且他也是一位吉他演奏家，乐器弹得也特别好。他现在呢已经来到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现场，很快就会做客我们的豪门盛宴，而且也是我们豪门盛宴的老朋友，让我们欢迎丁少华。马上丁少华将在现场为我们演唱歌曲《寻》。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赶快准备一下，好听的音乐马上呈现。

0: 这个没新意，
1: 这个分量不足。
2: 点啥呢？
3: 有请新朋友。
4: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5: 豪门盛宴由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海信赞助播出。
6: 海信 RGB 迷你 LED 电视，玲珑珍彩背光，原生色彩大师。
7: 世界杯上哪看？
8: 小红书。
7: 世界杯上哪聊？
9: 都是老熟人。
10: 小红书。
11: 世界杯上哪玩梗？
12: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
13: 聊城玩梗
14: 还看小红书。
15: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谢谢两位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现场表演，
1: 谢谢，
0: 欢迎你们，欢迎少华老师。
1: 主持人好。
0: 老师您好啊，我们又迎来了老朋友。
1: 老朋友、真的是，我以为我是4年前来的好美声音，对，结果发现10年了。
0: 10年前，时间过得太快了。
1: 时间好快，真的是。
0: 而且您也是经常看球，对吧？
1: 对，我最近确实有点忙，也是看重播也会看一看。对，而且我喜欢 C 罗。
0: 我听说了。
1: 对，10年前，我想 C 罗也非常当打之年，对，想不到10年后他依然还站在这样的一个竞技舞台上，在追寻着自己的梦，就像我们做音乐一样。
0: 对，您说到追寻，就咱们这首歌其实。

0: 名字就叫寻，是会和 C 罗，您在弹唱的时候会和 C 罗的这些画面有一些勾连吗？
1: 有勾连，我觉得追梦嘛，大家依然都是像我们做音乐也是依然在舞台上追梦，它其实就是寻找梦的一个过程，对。

0: 是有一些稍微有点不同，因为录音版它比较正式一点，对，但是现场版我们会有很多的改编，有一些很有趣的东西。嗯，对，
1: 哎，我近距离的看到了您的这个吉他，特别漂亮，
0: 非常漂亮。嗯，
1: 好，谢谢少华老师，
0: 谢谢
1: 您，也欢迎您能常来豪门盛宴，也谢谢老师，谢谢。
0: 好嘞。
1: 那接下来呢，我们的多彩世界杯要继续送给大家看一看，在过去这个比赛日中又有什么样的好玩的惊喜呢？
2: 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法国球迷很是兴奋，他们在比赛中和赛后也划起了船，直接把挪威球迷的庆祝动作复刻了过来，走挪威球迷的路，让挪威球迷无路可走。
3: Lost badly. They didn't put Holland in. Dad.
4: It makes me feel happy.
2: 法国球迷这招有点狠，挪威球迷心里苦，你们也滑，那让我们干嘛？面对不利局面，挪威人灵机一动，用一艘儿童摇摇船萌翻全场。你们能滑得像我们这么可爱吗？虽然球员哈兰德缺席了，但是更多的哈兰德出现了。那些还在为哈兰德缺席本场比赛感到遗憾的球迷朋友们，请将目光转向另一侧，这里有各种类型的哈兰德。本场比赛没有哈兰德，但本场比赛哈兰德无处不在。 C 罗的超级粉丝甲亢哥误入哈兰德国，您是否和他一样已经看得眼花缭乱？哪一位模仿者是您心中的哈兰德模仿大赛第一名呢？或许真假哈兰德您能轻松辨别，那接下来这两位呢？这对埃及队教练席中的双胞胎兄弟，到底谁才是埃及队主教练哈桑？答案是画面中这位头发相对更少一些、没有佩戴工作证的哈桑是埃及队主教练霍桑哈桑，旁边的是他的双胞胎兄弟，担任球队技术指导的伊布拉希姆哈桑。比赛焦灼，兄弟两人也是非常激动，向队员传达战术安排。只是在十分急迫的情况下，队员们会不会也分不清两位教练呢？塞内加尔队的官方摄影师因签证问题滞留在了酒店，没能随队前往加拿大。虽然没能和球队在一起，但是这位敬业的摄影师没有放弃报道比赛的心。塞内加尔对阵伊拉克的比赛，他对着电视上的直播画面拍摄照片，发布到了社交媒体云报道。塞内加尔最终5-0收获一场大胜。这位乐观的摄影师用自己的坚持生动地诠释了这句话：只要不放弃，办法总比困难多。当数以万计的阿根廷球迷涌入美国德克萨斯州观看世界杯，一场不可避免的对决就此展开。这场争论无关队伍强弱或者球场战绩，而是哪里的牛肉更好吃，牛肉怎么烹饪更加美味可口。这是一场两大顶尖牛肉产区间的饮食与文化碰撞。
5: The way Argentinians like to do it, it's a thicker cuts. They like to prepare the steak with salt and charcoal. That's literally the concept of Argentinian grill. A traditional grill, charcoal and salt. The Texas steak uses, they use a lot of pepper, they use butter, they use a lot of barbecue. So it is a different, completely different flavor than Argentinian because they like to, you know, bring all the flavor of the steak by only using salt.
2: 来自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现居迈阿密的阿根廷人莫里略来说，两国的牛肉都很棒，但每次在美国吃牛排时，家乡的味道都是最难以忘怀的。
6: But I love that, you know, the U.S. The meat here in the U.S. is amazing. It's really, really good. The only thing is sometimes you put a lot of sauce. That's the thing.
7: 为美好生活而来，本节目由新能源精品车吉利银河独家冠名播出。

0: 看小红书，聊城玩梗还看小红书。
1: 外星人，
2: 喊我
1: 哈西达。
3: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0: 世界杯上哪看？
1: 小红书，
0: 世界杯上哪聊？
2: 都是老熟人，
3: 小红书，
0: 世界杯上哪？

0: 最后一个小组比赛日就要来了，又是礼拜天，一定看球，没什么理由不看。雪莹给大家推荐看哪场？
1: 推荐首先从早上5点看起吧，来看英格兰这场。为什么呢？因为我今天在赛前看到了一个消息，就是他们的对手巴拿马好像在训练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一点点内讧啊，他们彼此队员有这种推搡的情况出现，而且巴拿马在这之前已经确定出局了，所以对于英格兰而言，会不会在排兵布阵上有一些变数，这是值得我们期待的。
0: 我决定还是看看克罗地亚打加纳这场，因为两种不同足球风格的碰撞，我也希望笛声悠扬，魔笛走得更远。当然加纳队啊，加纳队很关键，来自亚洲的伊朗能否出现，加纳的表现将会暗中关联。
1: 没错，除了这个以外，葡萄牙的比赛还有阿根廷的比赛，相信都是很多球迷非常期待的。那来到此刻，豪门盛宴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晚间的8点我们不见不散，稍后会为您带来体育频道世界杯特别节目，如约而至，我们明天见。为我

0: 好，观众朋友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为球迷们量身打造的球迷欢乐互动节目如约而至，喜酒窖藏1988如约而至。本节目由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于佳，欢迎各位。那当然还有我们三位明星队长以及他们所率领的团队。首先为各位介绍的是我的同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频道记者艾婷婷和他的糯米饭队。
1: Hello，

0: 欢迎。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老朋友，是吧？贵州的村长廖杰老师和他的格尔根队。最后一位非常好吃长望面队的队长宁环宇。把这动作这大呀啊！小组赛要到尾声了，那么很多精彩的进球，很多惊艳的表现也都亮相了。我现在说一个事儿，就是按各位印象最深也好，或者是最喜欢的球员也好，报一下他的名字。
1: 我偶像啊，总裁嘛
0: 啊。那 C 罗，你们一般昵称他叫什么？就叫 C 罗还是叫别的？
1: 总裁，
0: 总裁是吧？
2: 我是比较喜欢英格兰
0: 哦，
2: 对，所以说其实英格兰队当然最喜欢我们队长凯恩了。
0: 嗯，他有昵称吗？
2: 不是，他其实是有好多，但是没有那种就是像
1: 大英帝星
2: 啊，对，但是大英帝星他也
3: 谁都可以是。
2: 对对对，他似乎没有那个总裁这种一听就是全世界球迷都知道那种，啊、对，所以我们还是习惯叫他队长
0: 啊。哦，叫队长，对。
3: 年轻一代球员我最喜欢就是挪威的哈兰德了，他场上霸气十足，
0: 嗯，
3: 但是场下特别的有人情。味儿啊，然后谦逊，然后所以场下都管他叫哈宝
0: 哦，叫哈宝。你看刚才咱们问的是你喜欢谁，他有什么昵称，对吧？现在如果说我让你说一个球星的昵称的话，你第一反应的是谁的昵称呢？
3: 我是飞猪嘛，他最喜欢小猪了。
0: 哦，施韦因施泰格是吧？就是德国队的球员。
2: 有一个人给我留下印象太深了，谁呢？苏牙。
0: 哎，
2: 苏亚，对，苏亚雷斯，
0: 这不光有这个外号，还有动作。
2: 对对对，就他，因为小组赛第三场比赛的时候，正好是分在我在现场去报道那场比赛，当时是这个乌拉圭和韩国同积一分，然后葡萄牙六分，等于说这两场比赛谁赢了，谁就能争那小组第二。乌拉圭不是就明明都已经进球了，两球在握，然后苏亚雷斯就被换下了，没想到。同时进行另外一场比赛，韩国那边在最后时刻把这葡萄牙给绝杀了，所以等于是乌拉圭赢了球，但是因为他这个进球数少一个就被淘汰了。苏亚雷斯他坐在那个替补席上，就捂着那个脸哭的那个瞬间，因为即便我不是乌拉圭的球迷，就真让人心疼，就是感觉那样一个硬汉哭成那样的那种可怜的像个孩子一样，所以就是那一次比赛之后就彻底的记住。
0: 入了这苏牙，对，然后另外你像比如说我比较喜欢荷兰队的罗本叫小飞侠，为什么会管他叫小飞，可能就是因为他快，
3: 对，他跟那个里贝里的组合叫罗贝里吧，
0: 哦，
3: 这一下一个外号俩人，
0: 哦，我记得当时李彦宏跟我们说卡卡特别喜欢 C 罗，所以他俩组合叫卡佩罗，这也挺棒的，这体现球迷啊确实有高手，对吧，对这个文字梗人家是掌握的，人家是自如的。我们在网上做了一个调研，有一球员呢叫维尔茨，是德国来的，德国对库拉索那场比赛第一个进球这是他助攻的，但那场比赛德国的进球进了七个，进的太多了。那么他也确实很爱吃土豆，我倒是知道贵州有很多小吃都跟土豆有关，有一个小吃叫洋芋粑，是吧？这样，我们有请贵州当地的姑娘给我们的各位明星队长以及队友们送上洋芋粑，来，有请。
3: 哎呀，
2: 这个好吃的，我喜欢、这个。
3: 哦，就土豆饼。
2: 对对对，就炸完之后香香的。
3: 好，
2: 看着就好吃。
3: 哎，我就喜欢那炸的那种半焦不焦的样子。
2: 不，但您那块有点
3: 过焦了。
2: 对。
0: 就各位现在吃的这个洋芋粑，主要原料洋芋蒸熟捣成泥之后调味煎制而成，外皮金黄焦香，
3: 哎，这个真好吃，这个
0: 内里呢是软糯入味，常配辣椒面和折耳根蘸水食用，什么事儿离不开折耳根啊，这是我们贵州人的非常喜爱的本地的小吃，吃的这洋芋粑我们就该直入主题，好，那我们看看今天来了哪些新朋友，在我们面前有六块蜡染方布，只有一块方布的背后是如约而至的节目 logo， 找到这块方布就揭晓了对应的球迷故事，每块方布上的图案

0: 或许将成为你找到球迷故事的唯一线索。而想要翻转方布，则需要先答题。答题无论对错，都可翻转一块方布；答错，则需接受惩罚。
1: 哪位先来啊？
2: 我来。
0: 你看看，一村之长。
2: 主要我有点辣了，我需要提前解辣。
0: 第一题。2026年世界杯主办城市温哥华所属的国家是
2: 加拿大。
0: 好，翻一个。
2: 我看这俩图，刚才出现过我。
3: 啊。
0: 好，再来一次，继续来第二题。2022年世界杯点球大战多次神扑助力阿根廷夺冠的门将是
2: 马丁内斯。
0: 马丁内斯对吗？非常好，再翻一个。
2: 拨号大马丁。
0: 大马丁又、啊、漂亮，
2: 漂亮，
0: 真不错。
3: 既然没喝成果汁，您不辣了吗？要么您再重翻一遍吧。这
2: 我真的解解辣。
0: 做出了表率。你看啊，妙村长入乡随俗，真把贵州当自己家乡了，是吧？就得喝点这个。翻对了还喝，
2: 有点苦，能再给我来个土豆吗？
0: 好家伙。
2: 对臭，对臭。
0: 你不要小看你翻的这块牌，它画着的什么内容和这个球迷是相关的，它是有关联的。是什么呢？正好您拿着一个杯子，它是一个杯子和饮料。是什么呢？请妙老师回到座位，我们来揭晓第一位嘉宾。我们要请出啊，这次故事的主角是我们的贵州村 T 的发起人杨春林。

0: 迎欢迎。哎呀，春林人自己还没出来，先来了一段街舞，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村替的这个热情啊。那刚才这个节目是为了展现苗秀吧？
1: 对，刚才这个节目的名字叫做《苗秀 Go Go Go》，就是为了这一次世界杯重新编曲的。我们看到里面有很多苗族的反盘木鼓舞的一些原生态的舞蹈，跟街舞结合到一起。
0: 哦，可能我关注视角略有不同啊，我觉得人家跳的都特棒。我注意到人家那个就这些演员们身上穿的这个服饰，这服饰谁设计的？
1: 哦，这些服饰都是我自己设计的。
0: 哦，这太厉害了！
1: 这刺绣最老的绣片将近有100多年历史，那是外婆的妈妈的妈妈的绷带。
0: 哦，
1: 然后一些老绣呢，我们就把它重新去结合，也是一个活化的一个服饰的一个类似博物馆一样的。
2: 那个真的很好，衣服真的挺好看的。
1: 对。
2: 对，我能试一试吗？
0: 还盯上人家衣服了。
3: 哦，这好看。
0: 哎呦呵、
4: 啊哦，好帅呀！
0: 你瞅瞅，这还起了范儿了，这个啊，
1: 太帅了，太帅了！
0: 村长走春替
2: 啊，哎，这衣服。挺适合我的吧？
0: 是吧？
2: 那咱
0: 不打算还了是吧？
2: 先穿一会儿
0: 啊，先穿一会儿。
2: 那我

0: 画出来的那个杯子跟咱世界杯有什么关系、啊、哎，
1: 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你俄罗斯世界杯当时比较看重的就是我们的内马尔。
2: 哦，你喜欢内马尔？
1: 对、
2: 哦、
1: 现在对我们的应该是塞尔维亚队吧，刷的比较厉害啊。内马尔是踢球啊，别人是踢内马尔。
2: 啊嘿，
1: 那天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当时我们刚刚下播，然后跟同事正在路边吃烧烤，当时看到比如内马尔刚刚起球，然后就被对方一脚踹飞了啊，在地上滚了七圈，然后当时很生气，就拿起杯子
2: 哦，
1: 准备摔了，因为当时裁判好像只发了一张黄牌，觉得这不公平，但是人很多，就像今天观众一样的，然后又觉得不太好，然后就咕嘟咕嘟咕喝完了
2: 哦，
1: 喝完了，然后后来同事们就嘲笑我，大家说有一个词叫内马尔滚。然后他们还有个词叫做阿星摔杯，因为大家叫我阿星嘛，他说阿星差点摔杯子、哦、然后就这样子跟杯子有关。
2: 哦，对，这杯子就是这么来的。就是我们在世界杯的舞台上，我们看过很多技术好的运动员其实都会被针对，你为什么会对内马尔被犯规就这么受不了？
1: 那因为觉得内马尔话有种魅力吸引着我们，比较打动我的就是因为他好像是从贫民窟里面踢出来
2: 的，是的，很贫苦的一个出身，
1: 家里面好像有九口人啊，爸爸身体不是特别好，然后呢，他就真的踢到世界杯。那这样其实会特别跟我自己的故事很相似，因为我是我们村里面第一个得到省外上大学的大学生，
2: 哦，厉害，
1: 也是我们苗族里面第一个把民族服饰搬到时装周上的一个设计师，
2: 厉害，
1: 所以会有很多共鸣点，我觉得。就每个球星他背后的故事其实可以让我们更加努力，说我们如果有梦想一定要去努力外以实现呢。
2: 真好，听着都很励志啊，是吧，感觉都有力量。咱们一块儿看看真正的村踢是什么样。
3: 黔东南的晚风吹开千年锦绣，这里是贵州村踢，两年间超40个国家、80个民族、9万人参演，900场秀风雨不歇，纽约、巴黎、伦敦、大阪，路越走越远，
2: 哇，这好看，
3: 舞台越来越大，村踢作为顶级国风潮流，正在向全球展现鲜活的中国民间之美。
2: 嗯，可真太棒。就是我很想知道最开始你创举的时候，我不觉得可能这个事儿好像很容易，是不是？
1: 确实，因为作为一个民族设计师，我印象很深刻，这是我第一次带着我作品去参加时装周，报名接待老师说你来自哪里啊，我说我来自贵州，他说啊，贵州有品牌吗？我说我妈妈绣花很漂亮的，这衣服都是我妈妈绣花的，都是一些苗族刺绣。他说你妈妈懂时尚吗？如果你们出现来到我们时装周，会降低我们整个时装周的档次，会拉低我们时装周的 level 的。然后我不服，就不断的尝试，后来就真的受到了很多时装周的邀请，然后就带着妈妈去参加的很多时装周，甚至走到国外。我们在国外很受欢迎，很多外面的人特别喜欢这种苗族刺绣，他们说你来自哪里，我很骄傲说来自中国，来自贵州。后来我想，那既然世界上很少有一个时装周是为民族去诞生的，我不如回自己家乡去创办一个时装周。我回到家乡之后发现我们家乡没有地台，没有时装周的秀场，也没有灯光，那怎么办呀？后来我就跟妈妈就说，没关系啊，你看我们有风雨桥，我们就在风雨桥里面走秀，风雨桥就是我们最好的地台，下雨淋不到，大家可以坐在两边休息。其实春踢就这样开始的。那时装周它一般只做7天，因为我们的经费有限，我说那我们做3天就好了。然后第一天来了不少的村站，第二天来了更多，第三天很多村站都在排队，很多妈妈都想上去走秀。后来我说这样子吧，那我们就走一个月，每周五、周六、周天都走。后来这一个月还没有走完，于是就一直走到今天，走了900多场，有将近9万多名老百姓登上了春踢的踢台，有40多个国家的外国友人。我觉得民族的美值得被世界看见。
4: 嗯，好棒，
5: 说了好，
0: 这个想法了不起，我能报名走秀吗？
1: 可以。
4: 哎，我也可以哎，
1: 欢迎，
5: 我在旁边给你们拿水。
2: 这我们这所有的这个岗位都。

0: 凑齐了。
1: 好，那么顺着这个民族特色，其实今年世界杯赛场上的球衣也是各有各的特点。
2: 就比如说大家看到这款球服，大家猜这是哪个国家队的？
3: 对，墨西哥。
2: 对，这是墨西哥的一个球服，很漂亮，看上面有个图腾，大家知道吗？就是在墨西哥它有三大文明，分别是我们的奥尔梅克文明、玛雅文明，还有就是我们的阿兹特克文明。看到的球服上面它有一个阿兹特克的一个太阳历的一个纹路，它的纹路代表的是太阳，代表着力量，也代表着生生不息的美好寓意。你想一下，如果我是墨西哥人，我穿的这个衣服上面有图腾，它是有能量的，我觉得就是一定会一种文化自信吧，就会踢得特别好。你看今年他2-0，你看真的是开门就红的。
3: 他们这个球衣，就是因为其实98年世界杯的时候，他那个球衣上就有一个这个太阳历的最中心的那个位置有一个图标，但这次他相当于是致敬这个经典，就非常亮眼，一亮相就在无数件球衣里，你马上就能看到它。
0: 最重要的一点是，墨西哥成为了本次世界杯第一支小组出线的队。好，我们来看下一张图片。哎，这是尼日利亚。
2: 尼日利亚上面的这个衣服的图案，这个图案呢是尼日利亚约鲁巴族，他们用的是一种扎染工艺啊，他们叫做阿迪埃扎染，是把布捆起来，有点像板族的扎染，然后最后拿去用植物用蓝靛去染，染出的话就这个条纹，这条纹有点像波浪，有点像锯齿，也代表了生生不息的意思啊。
0: 非常感谢，感谢春林。春林带着我们看了本届世界杯的墨西哥和18年的尼日利亚，让我们再次意识到世界杯为什么让人关注，除了有球星们神乎其技的这种技术战术的执行表现以外，还有它是一种文化的释放，它展现在全世界的目光面前，展现着美好和自信。那么非常感谢春林给我们带来的球迷故事，感谢。我们接下来继续请出下一次的游戏环节，有请同样来自贵州的宁欢宇和杨春林，来，您两位配合搭档，
3: 加油加油！
0: 你们两个的组合就是谁来答题谁来喝，你们俩分一下。
2: 那我喝，我喝。
0: 哦，春林喝。好，准备第一题：世界杯开幕式和决赛是否能在同一球场举办？好。来翻一个，翻一个。
4: 我真不是故意的，
2: 我知道我渴了是吧？
0: 先喝，
2: 先喝再翻吗？
0: 啊，先喝，来吧，春林，靠你了，
3: 加油，可以的。
5: 这还挑哪杯？
3: 他挑哪个勺，你知道吗？
5: 这还要挑啊？
0: 他们贵州人真豪爽啊！
3: 好喝吗？
0: 好，来翻一个，翻一个，
4: 翻这个了，
0: 好。
3: 再来一次，
0: 不可能，好，再来一次，再来一次，来，
4: 有点压力了。
0: 黔灵山公园里最受
4: 啊，猴子，猴子，猴子，
0: 是猴子吗？啊，
4: 这正确，
0: 灵猴或猴子，好，翻，
4: 你说翻哪个？
2: 翻哪个？啊，翻这个外星人怎么样？
4: 外星人，嗯，
3: 看看，
0: 行了，再来一次，
4: 好。
0: 出题，加拿大国家队的趣味昵称是？
4: 加拿大国家队的趣。Canada，
0: 说英文了是吗？啊，人家叫枫叶军团，来，没答对，
4: 我黑呗，
0: 哎呦呵，黑呗，他天让起来了呢啊，
4: 没尝过，哎
0: 呀，没尝过，你看看，
2: 挺好喝的，
0: 去去火，
2: 嗯，去火，
0: 孩子，
2: 爽爽的果蔬汁，
4: 下杯还是你喝，
0: 眼睛直了，
4: 啊，哇，这么酷，好，翻一个。就这个了，
3: 哎，哦，可能是那个撞头的那个。对，
0: 新的一道题，球员把球踢进自家球门，
4: 乌龙球。好，翻一个，
0: 哪一个？
4: 好，
0: 好啊，
3: 那真是对吧？
0: 好，感谢两位，接下来我们就邀请下一个故事的主角，这是我们的歌手，欢迎博远。
6: 大家好，我是博远。
0: 欢迎博远，
6: 欢迎。
0: 哎，
6: 你好。
0: 那就先告诉我们这是发生了什么吧。
6: 这个其实跟我的世界杯回忆，第一次特别认真的看世界杯的记忆有关。哦，2006年，14、13岁的时候，那一年的世界杯决赛，大家印象很深的齐达内那一撞。哦，对，我其实有一个非常 忠实的球迷舅舅。
0: 哦嘿，你看看
6: 世界杯期间呢，他就带我在他家看球，那个时候就一看看到了可能半夜两点，那对于一个初中生来说两点已经很晚了还不睡觉，哪怕是暑假、
0: 哦、那是真的很晚了。
6: 对，但是呢他买了一桌咱们贵州看球不是卤味就是卤味。
0: 哎呀嗨
6: 对，
0: 有好吃的诱惑
6: 我就为了这桌卤味啊，跟着舅舅一起看。那初中生也扛不了那么久，越看越困，越看越困。我记得很清楚，快四点了，那个时候突然哎，在我的困意朦胧的时候，解说员的语气怎么兴奋了起来？
0: 哦，
6: 发生了什么？
0: 你说那个头是不是头撞墙？
6: 是齐达内去撞马特拉齐。
0: 哦，我们看这个历史性的画面。
3: 哦。
6: 这个事情就真的一直忘不了，那长大以后再去回看这个故事才知道，原来当时对方对跟他说了一些不好的话，那想要挫挫他的锐气、嗯、这个是我世界杯印象很深的一个回忆。
0: 现在有没有自己追随的球员或者球队啊？
6: 其实如果要说是追随球员或球队，因为我本职是唱跳歌手，然后呢我其实在咱们在前几年世界杯也看到了世界杯的开幕式上其实有很多元化的表演
0: 啊。Uh-huh.
6: 我自己很关注每一年世界杯今年的主题曲会带给大家怎么样的一个感觉、
3: uh-huh.
6: 我会研究舞曲怎么能够人达成最大的共鸣。我个人理解啊，看球的不一定喜欢听歌，听歌的不一定喜欢看球，但你也不排除有同时喜欢又听歌又看球的朋友。那大家在世界杯这件事情上那想到就是欢呼，我为我支持的球队球员，我希望他得到胜利，我希望看到他们这样的感觉。那如果是一个亢奋的这样的感觉的时候，那大家就是哇，欢呼的声音是最多的。那如何把欢呼的声音放进一个让你能够反复记住的一个拍子里面，我觉得站在这样一个切入点的话，去写一首这样赛事的主题歌一定是一个很好的方向。我
3: 啊，就像这个 Ole Ole Ole， 就像加油加油，就有点那个意思是吧？
0: 还有节奏、哦、是吧？
6: 九八年我们瑞奇马丁的《生命之杯》，
0: 生命之杯，这个是确实很经典。
6: Go Go Go Ole Ole
0: Ole Ole Ole， 这是最有历史积淀的一个。
6: 是的，我也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世界杯有官方的中文版。
0: 嗯，
6: 能听懂的语言再去感受这首歌的时候，感觉跟世界杯又近了一步。2006年的时候，
0: 嗯，
6: 德国世界杯，
0: 对，
6: 然后那个时候的世界杯主题曲就有中文版，然后有庾澄庆老师演唱的版本，还有黄义达老师演唱的版本，
0: 是是。
6: 然后后来旗开得胜，也有张靓颖跟张学友老师演唱的版本。
0: 哎，对对对，博远给大家勾起了很多的艺术回忆，是吧？嗯、咱们通过视频，咱们再欣赏一下。

0: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宋川，1987，我的家。哇，好好听！像刚才咱们看的这几个，绝对属于那种，即便是不看球的人。
1: 我不信你从来没听过，歌儿挺有，
2: 歌儿挺有，
3: 其实这首歌不是当年的主题歌，
0: 对，
3: 只是一个推广曲，但是大家可能没有记住主题歌，反而记住了推广曲，说明这首歌跟足球本身以及它的观众跟它的球员跟整个的氛围，它是契合的，
2: 嗯，
3: 所以就是天作之合，
2: 嗯，
3: 对，
2: 哎，这样说是铁打的下棋啦，流水的世界杯，那么
3: 这样，咱们先一块儿看一看本次的主题音乐。

0: 哇，
1: 就看刚才夏奇拉他一场表演下来，包括他一次这个世界杯推广的 MV 录制下来，也应该也挺累的，是吧？
2: 能感受得到。
1: 但是我没有看到他好像说气喘吁吁，因为这应该也影响表演效果。
3: 我觉得这个博远应该了解。
4: 如约而至，由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
5: 高端酱酒源于品质坚守，忠于传承，忠于匠心，岁月窖藏，历久弥香。喜酒窖藏1988。

0: 喜酒窖藏1988如约而至，本节目由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就看刚才夏奇拉，他一场表演下来，包括他一次这个世界杯推广的 MV 录制下来，也应该也挺累的，是吧？
1: 能感受得到。
0: 但是我没有看到他好像说气喘吁吁，因为这应该也影响表演效果。
2: 我觉得这个博远应该了解。
1: 在训练的过程中，我相信像夏奇拉这样的歌手，他私底下应该少不了我平常也会做的类似的事情，就是减少我们自己血液里面在台上对于氧气的需求量这件事。
0: 这个怎么做呀？
1: 如果像球员的话啊，他们有原地不动的颠球、传球或者是控球这样的训练，那你在我们的唱跳歌手里面就可以看作为单独进行声乐训练。那如果球员围绕着赛场十几圈十几圈的跑，你可以看作唱跳歌手的舞蹈训练。那如果球员要把控球、传球、运球加上在球场上来回折返跑这件事情联合在一起的唱跳训练。
0: 唱跳训练，如果方便的话，你看能不能跟我们现场的观众展现一下你平常怎么训练，好不好？
1: 如果自己对着镜子，我拿着有线的麦克风，我在练歌房里面，我会自己对着歌词我在那练，我这样。Welcome to my world, shake your body with the flow, 点点头，别害羞，挥挥手。那这是站着唱歌的训练状态。那如果是练舞的时候，我就不唱，把动作全部跳标准了啊，知道这个地方用了多大劲了。好，两个过程完事了以后，就跟球员颠球，颠球完了，跑圈，跑圈完了，那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带球，在球场上练了，对不对？

0: 看到球员在球场上，他这么来回跑，还得集中注意力的去看。比起球员来说，我们的体力还是……
1: 那一场演唱会下来，我这是外行 啊，就是对你来说消耗得有多大呀？
0: 我试过，如果我训练了4到6个小时的话，差不多有3000左右的千卡。
1: 哎呀，3000多卡，
2: 所以都不用额外减肥了。我觉得真是，
0: 这一天下来，你就等着晚上吃一顿好的。
1: 对对对，想起了14岁的卤味啊，
0: 这个时候就需要一桌子的卤味、小龙虾什么的，就坐着了。
3: 因为我以前也演过音乐剧。就是我一出场那个音乐剧，就是我连唱带跳一首歌下来我就不行了。你还有整场演唱会，我一首歌唱到后半段时候我已经开始就气儿都断了。
0: 我其实以学生时代也经常水木年华的歌也经常听。
1: 你看看他们俩还客气上了啊。这到这想起一句歌词叫做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我们老说一句话叫文体不分家，同样是荣誉辉煌、知名度，一定是有着不同的笔画和读音的。非常感谢博远，
0: 谢谢老师。
1: 那么现在就剩艾婷婷还没有来玩游戏了，你和博远搭档。
2: 好呀，好呀。
1: 好，
0: 我来负责惩罚的部分。
2: 哦，谢谢你，好贴心，但是压力给到我了。
0: 是的，
2: 万一我要是像这妙老师上一掌一样，嘎嘎嘎分到最后怎么办呀？
4: 顶多五呗，没事，顶多五呗。
1: 他喝完之后，你可以请他吃卤味。
2: 啊，行，那没有
1: 是吧？
2: 可以，可以，
0: 贵州卤味可以的。
2: 行行，好，我加油，来吧，
1: 来，准备好啊，请看第一题。意大利球星巴乔的世界杯经典出圈标签是。
2: 标签是指的什么呀？巴乔是忧郁王子。
1: 对了，
2: 来翻一个，你说，你决定。
0: 感觉老师刚刚说外星人，我们先外星人怎么样？
2: 你要听他的是吗？
0: 对，
2: 你确定？
0: 他老出现对吧？
3: 中啊！
0: 那就他吧，
1: 中。哇！你看看，
3: 中。
1: 哎，不是你高兴什么呀？
0: 来。哎，我好想喝呀、啊！
2: 你看，你给人家翻坏了，人家想喝一杯。
3: 没，也可以喝。刚才我猜中，我也喝了一杯，没事儿。
2: 你感受一下，你觉得行吗？
0: 有点像我们有个牛瘪火锅。
4: 对，牛瘪火锅。
2: 酷不酷？那说不出来话。
0: 那我肯定不会就着他来看世界杯。
1: 两位谦让这么半天，一击中地。
2: 有默契。
0: 谢谢、啊。
1: 就剩两位回到嘉宾席。博远和艾婷婷两人找到了我们第三个，一面是外星人。嗯，一说到外星人，足球迷会想到谁？
2: 罗纳尔多。
1: 哎，我们掌声欢迎这次故事的主角，贵州球迷杨冰。哎，
5: 哈哈哈！哎呀，又见面了，我的村长。
1: 您好，来，请坐。咱们就来讲讲外星人，你是碰上了罗纳尔多，你是碰上真正的外星人了。
5: 要说到外星人啊，那不得不说2002年，韩日世界杯。哎，当时我记得我还读初中。
1: 哦，
5: 决赛的时候是对阵德国。
1: 是的，
5: 因为当时是在我们村，那隔壁的父老乡亲全部到我们村，到我们家，全部挤满了来看那场决赛。
1: 看电视。
5: 对，看电视。这场比赛确实罗纳尔多两粒进球，
1: 是
5: 对吧，捧得了大力神杯。当时真正的外星人这个就深深的印控了我们那一代人，就喜欢上了罗纳尔多。
1: 就是因为那一次罗纳尔多的经典表现。
5: 对，
1: 当然有没有跟他这头型有关系？
5: 哎，我这个和他反起来了。哎，他那是阿福桃，我这是地中海了。我们看完世界杯之后，当时是在2002年，由我们的老大哥带着我们呢去我们村的河对面，应该叫做我们叫河沙坝，挖了一个简易球场，可能和标准球场就一半的这样的宽度。球场虽然建好了，但是鹅卵石很硌脚。
1: 嘿，
5: 训练啊，比赛啊，经常会受伤。
1: 但是
5: 我们在球场也会像学罗纳尔多的进球啊。
1: 嘿，
5: 但是可能技不如人啊。
1: 应该是 挺美好挺惬意的一个感受吧、嗯、
5: 对对对，
1: 尤其跟自己的伙伴一起。嗯，
5: 是的，当时我们记得印象很深刻，可能就一个夏天踢了20-30场比赛，
1: 20-30场比赛天天踢。
3: 他们最早村民之间就是村就是喜欢踢球，互相打比赛，那时候没有村超。
5: 对，
3: 2023年村超出圈之前，村和村之间打比赛已经打了15年了。哦，是我们只是让这样的比赛通过互联网用新媒体把这件事情传播出去，
0: 对，
3: 让大家才知道，哦，贵州有这么一些热爱踢球的村民。
5: 对，
1: 哎，现在村超的条件，就是这个村与村比赛的条件，是不是得好了很多？不用再上河沙坝去，
3: 好太多了。那时候球都没有好好的球吧？
5: 没有球，
3: 都是破球的。
5: 当时那个球缝缝补补，又是一场。
3: 那当然，我们的村超金牌解说员、
1: 哦、
3: 杨行长，对，
1: 哟、哦，哦，这个。坐一块坐半天，没想到是同行啊！
2: 原来是同行。
1: 您在这村超里边，您都担任过什么角色？除了这解说员之外，
5: 球员，
1: 球员，
5: 教练员，
1: 哦，教练员都成
5: 了。领队，
1: 领队啊、哎，组织，
5: 还有
1: 统筹，
5: 我们整个赛事的数据录入。哦，可能还有很多很多。
2: 很专业了，这一个球队里该配备的都有。
3: 一个人就能搞一届世界杯了。
1: 那这些和解说相比，你觉得哪个更难，哪个更有意思？
5: 教练更难吗？
1: 教练更难，怎么这么说呀？
5: 解说我张着嘴巴就来，踢球我上场踢就行。但是教练要把整队捏合在一起、嗯、对吧，那个可能更考验人一点。
2: 所以您那执教的这个成绩怎么样啊，能问吗？
1: 我都没敢问
2: 啊。那我问了是吧。
5: 我这个教练在上一个赛季正式被下课了。
1: 刚才您自谦了一句我都听见了，说我当这村超解说员我张嘴就来。村超解说员工作体会感受给我们分享分享。
5: 我是纯是半路出家的，我本身的职业是从事银行工作。嚯、哦、
1: 啊，这心思一定很细呀、啊，适合做解说啊。
5: 很荣幸啊，和贺伟老师搭档过。
1: 哇、哦，你看看哦，你看还真是，这我记得，我们央视频我们转过这比赛啊、
5: 哦。对对对，
1: 当时小贺激情四射，登高台是吧？哎，
5: 对。
6: 比我厉害，我们俩是解说的搭档。大家刚听，觉得杨行长解说好不好？
1: 没想到这就是您。哎呀，哎呀，这太好了，
5: 荣幸荣幸荣幸、哎。
1: 他现在在美加墨前方，是吧？啊、哦，我挑个事儿啊，你觉得他跟你解说村超谁解说的？
7: 如约而至，由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高端酱酒源于品质坚守。终于传承，终于匠心，岁月窖藏，历久弥香。喜酒窖藏1988。
1: 你觉得他跟你解说村超谁解说的？
5: 那贺伟老师肯定是天花板级的、啊、我的偶像，我的偶像。但是我们村超有个特点，就是这个声音啊是外放的，
1: 对的，
5: 是要和现场球迷互动的啊。哎，有时候我们还会介绍当地的好吃的，
1: 没错、嗯、
5: 好玩的，对吧？要是从现场的角度来说，我可能占有一点点。
1: 你看看，
5: 一点点。
1: 哎，我们为杨斌鼓鼓掌。哎呀，
5: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这一点我完全同意啊，
1: 是吧？啊，
3: 对。
1: 有没有这次关注我们中央广播电视台的这个世界杯转播，看没看贺伟说的球啊？
5: 有啊，也关注啊。
1: 哪场啊？
5: 摩洛哥对阵巴西、嗯、当时应该是贺伟老师第一场解说了。
1: 对啊、你有什么话想跟贺伟说啊？在世界杯期间，
5: 贺伟老师、嗯、我可以去美加墨吗？可以
1: 不
5: 行。
1: 他给贺伟提了个要求，你说是我们让人家提的要求是吧？我们怎么办呢？我们看看大屏幕。
8: 对，杨兵你好、哦、我是贺伟啊、哦、你猜我现在在哪儿、哦、我现在是在德克萨斯州，在达拉斯。我刚刚解说完英格兰队和克罗地亚队那场进球大战，哎呀，那比赛真是好看，多希望能够跟你一块儿啊，一块儿在场边看球啊。咱俩可是解说的老搭档了啊，当时在村超的场边，你给我在解说当中提供的帮助啊，还是 记忆非常清晰，你对运动员的资料相当的了解啊，你是我当时解说当中不可或缺的搭档，是不是也想来世界杯解说呀？我在美国等你。
9: 哎呀，谢谢
10: 霍老，
11: 在座的都可以我做见证啊，
9: 做见证啊。
0: 咱们如约而至是这么一个能实现梦想的节目，那我刚刚应该夸海口，我说我想跟夏奇拉老师在下一届世界杯的舞台上唱那个开场曲，
11: 我们不见不散，
3: 这就对了。这边四年一届服装走秀奥运会，唱歌跳舞，哎，
11: 解说了，
3: 解说都齐了，咱们这一个班底都有了。
2: 下一届世界杯的开幕式咱们包了已经，是吧？给他解决了。
12: 很多人啊，包括现场也好，包括看我们节目的人也好，应该没去过村超现场，我自己就没去过。我们拿出一场你的好搭档贺炜解说过的比赛，咱们欢迎杨冰现场给咱们来一段
9: 好
12: 村超解说，好不好？
11: 好的，现场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美加墨的现场。现在比赛时间是40分钟，英格兰获得一个角球，目前双方仍然是1-1啊。现在看到发角球的应该是4号的赖斯，赖斯深呼一口气，挑起单臂发出来，到锋点扣球，球进了！41分钟，英格兰2-0领先，进球的是队长哈利凯恩。现场朋友们用掌声送给进球的队长哈利凯恩。三狮军团真的要觉醒了吗？哈利凯恩作为队长站了出来，看慢镜头，发出来质量很高。哈利凯恩的跑位确实很鬼魅啊，团队的配合，个人极致的胆线，哈利凯恩要不要？
13: 要！
11: 要不要？
13: 要！
11: 谢谢大家，
12: 真棒！我正经打听你现在有没有粉丝
11: 啊？我的粉丝啊，都是村超的粉丝。
12: 这个到什么地步？
11: 有球迷也会问，哎，杨长，你什么时候解说啊？哎，有你解说，那我们就来现场了哟。我解说的时候，很多球迷想来现场感受那种氛围，
12: 这就是影响力啊。
2: 专门是为了解说而来，不是为了看的某支球队而来。
12: 有没有证据？我们看一看。或你瞅瞅，我们的村超行长很优秀，很棒。杨老六，老六，
0: 非常我们贵州的称呼，很亲切哦。
12: 晚上必须去解说，没有你的解说都不习惯。哎呦，行长啊，昨天球赛太精彩，如果你在那儿，气氛会更好。赶紧回来，广大球迷期待你，充满情感、声嘶力竭的呐。

0: 非常好，我这个真是就是能够感受到村超为什么说是群众的比赛，人民的比赛，他这个状态就符合广大群众的需求，激情四射，对吧？甚至有一点点声嘶力竭，没关系。
1: 就像是你那个坐在你边上沙发上那个站在这个沙发上庆祝进球的看球搭子，我们都想要那种。
0: 陪伴，这个杨兵刚才给我们带来了村超版解说，非常好。高端酱酒喜酒，窖藏1988，岁月窖藏，历久弥香。无论是沉淀多年的窖藏好酒，还是扎根乡土的足球情怀，都在坚守二字当中酝酿出独一无二的滋味，我们掌声送给他们。我们接下来会进入到一个游戏，我们来把这游戏的规则给大家就是虚拟的讲一遍。抽丝剥茧，三支队伍同台竞技，三位故事球迷各加入一队，每队以球迷队长为抢答代表，大屏球员的人物图由标注的序号的色块来完整遮挡，序号从大到小依次揭开，每揭开一块就开启一轮抢答，率先答对的按照当前色块上面的序号积分，抢答后20秒如果没有作答或者本轮无人答，我们揭开下一个色块重新开始抢答，5张人物图全部作答完毕，累积积分最高的团队获胜。我们先要让两边的这6位嘉宾两两组队，
2: 我就选博远吧，因为我也喜欢下棋了。
1: 我如果要从战术的考虑呢，其实我应该打破这个黄金组合，但是呢我又实在太喜欢春林老师和他的衣服了，所以我还是想跟春林老师一组。你看我们也不一定会输啊。
0: 爱美的女生选择了春林，是吧？那么就行长和村长双向奔赴了。
3: 来来来，
1: 你们这优势太明显。
0: 来，我们先看第一道题哈。这是
1: 这
0: 什么概念？
2: 这是那个。
0: 3、2、1，开始。樊宇啊。樊宇
2: 没有，我是看杰哥举了我才举，
3: 没事，因为我强举了，
2: 没看出来，
0: 啊没看出来，
2: 没看出来，
0: 那冒抢了，你按照这个图啊开了4，我估计就有人能抢出来，看手速了啊。好，3、2、1，
3: 哎呦又抢，
0: 来，艾婷婷，
1: 谁？
0: 不知道啊，
1: 沃奇尼亚，
0: 沃奇尼亚对不对？啊，答对了，
4: 可以啊，
0: 也不是没有好队友，对吧？沃奇尼亚现在是佛得角，全世界著名的门神了。那么我们接下来看第二题，五很小了哦，
2: 这是啥？
1: 哎，
3: 嘴，
0: 这是嘴型哦，你们不跟你们这队友们商量商量吗？
3: 嘴型，
2: 这不是嘴吧？
3: 欢迎哥肯定是不，肯定不在唱歌。
0: 2、1，有人抢没有？哎，环宇先抢的。
2: 我能近一点吗？
0: 可以啊。
2: 这是啥呀？哦，这是嘴。
1: 黄吼的一张嘴，谁爱在球场上怒吼啊？
3: 在踢球，不是在唱歌。哎，
2: 姆巴佩。
0: 不对，继续开4。3、2、1。哎，这回秒杰老师，
3: 哈兰德，
0: 哈兰德，啊，对不对呢？
2: 肯定对了，
0: 啊，真棒！挪威的超级锋线哈兰德，来，我们看第3题，这是一个倒挂金钩，是谁呢？3、2、1，好，秒杰老师，这回是
5: 亚马尔，
0: 谁？
5: 亚马尔，
0: 亚马尔，对不对？不对，继续开4。
2: 嗯，不，对手是
0: 3，
1: 这是跟谁打啊？
0: 1，没有过，开3，3、2、1，哎，
2: 那个威尔茨，
0: 威尔茨对不对？不对，接下来这是第一回，我们要开到2了啊。

0: 谁？三、二、一，妙杰老师，
1: 克洛泽，
0: 克洛泽，对不对？
2: 绝对对了，
0: 漂亮。第四道题，来，先开五。
3: 哦，他在缠绷带。
0: 对，三。
4: 他那个看不见那边是啥？
0: 一，
4: 随便瞎弄一下。
0: 婷婷说。
4: 凯恩。
0: 凯恩，对不对？
1: 凯恩不是七吧？
4: 但是那边那不是吗？像。
1: 对，那是七。
0: 不对啊，不对。来开四，四是一个大的状态。
4: 哦，这是。
0: 三、二、一。
1: 齐达内。
0: 齐达内。走过金杯的无奈，对不对？
1: 啊，好，
0: 现在三队都有分数了，咱现在是最后一题了。
1: 最后一题啊，
0: 最后一题了啊，
1: 啥都抢，
0: 好家伙，六张
4: 啊，那肯定就不是他呗，
0: 肯定不是他，对，你说对了，肯定不是他。三、二、一，有人知道没有？白宇，
1: 你看啊，肯定不是他，
0: 我的天哪，
1: 那他是摩洛哥是吧？
0: 嗯。对，
1: 那这有答案了。
5: 摩洛哥的对手是谁？大胆的说出来，他的名字。
1: 刚才摩洛哥的对手是谁？
5: 大胆的说出他的名字。
1: 不是，我没看球，前两天。
5: 摩洛哥不一定是这一届啊。
0: 哦，二十秒到了，抱歉，你知道吗？
2: 你不知道。
0: 来，我们接下来开五，三，二，一。姑娘啊，对。
4: C 罗。
0: C 罗，对不对？啊、对。接下来开四、三、二、一，林怀宇，
1: 有二十秒吧，反正
0: 有。哎，
1: 谁啊？
0: 充分利用规则。
4: 这到底是在铲？这是在，他们三个是在。
1: 摩洛哥打过谁？
0: 这个人应该是陷入了合围，对不对？
1: 对，应该是猜姆巴佩。
4: 啊。可以啊，
0: 陷入了五人合围的母总，让宁怀宇真的在压哨时间猜出来了。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游戏最终的积分。
6: 如约而至，由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
7: 高端酱酒源于品质坚守，忠于传承，终于匠心，岁月窖藏，历久弥香，喜酒窖藏，1988。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游戏最终的积分。

就是你猜的分值啊。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为什么会老玩这种游戏，其实世界杯给我们的不光

0: 内在看台上频频摇头。那么说到阿尔及利亚，今天我们在现场，我们请来了一位阿尔及利亚在贵州的球迷，一起迎来我们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我们欢迎萨拉赫，有请。欢迎萨拉赫。萨拉赫中文怎么样？
1: 一般般吧。
0: 来给大家介绍介绍你自己。
1: 好，大家好，我叫萨拉赫，来自阿尔及利亚，已经来中国三年了，现在在贵州大学读书。哦，我很喜欢足球，还有今天很开心和你们一起。
2: 欢迎欢迎。
0: 你看，阿尔及利亚是北非，它到中国的直线距离9100公里，这么远的距离到中国来了，这个感受啊，生活呀，跟家乡差距大不大？给我们介绍介绍。
1: 我的家乡在北部。
0: 哦，北部
1: 那边的天，夏天的天气有点热。
0: 太热了啊。这不是有点热，一直谦虚着，
1: 35度以上。哦，我来贵阳之后，我这边感受这边的天气非常凉爽。
0: 你在你们家乡都没有穿过长裤吧？
1: 真的啊。
0: 嘿，你瞅瞅，来中国现买的长裤。
1: 所以我觉得双双贵阳，你知道这个吧？
0: 爽爽贵阳是什么一个状态？村长，村长问的。
3: 就是不光是身体爽，心情也会爽。啊。
0: 萨拉赫，你知道什么是折耳根吗？
1: 折耳根，我知道。
0: 你吃吗？
1: 我吃了，但是吃不习惯，还是吃不习惯。
0: 萨拉赫，你来中国三年了，
1: 对，
0: 你知道我们就是很多球迷管这个阿尔及利亚队叫什么？是一种动物。
1: 尔狗喊是不是？
0: 叫啊，沙漠之狐。
1: 对对对对对，沙漠之狐，对对对。
0: 他肯定是听过这个发音，
1: 对对对，
0: 但是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3: 就是 desert fox。
1: 对，就是这个，就是 fox。 对，
0: desert fox。
1: 对对，
2: 这个听懂了。
0: 我看一看这狐狸，
2: 可爱呀，
0: 还挺萌啊，挺萌的哈。好，
2: 大耳朵，他主要是那耳朵大，所以他叫酷耳狐嘛。对对对，他是那种。
0: 现在阿尔及利亚这队里边有没有你喜欢的球员？
1: 马赫雷斯。
0: 哦，马赫雷斯
1: 你知道吧、啊、我觉得他的技术很好，还有观赏性，还有很多阿尔及利亚的年轻人，他是他们的榜样，
0: 队长的作用是很大。
1: 对对对，所以这样他很厉害。
0: 明天早上阿尔及利亚就要踢这个最后一场小组赛了、嗯、你感觉怎么样？
1: 其实我觉得明天的比赛会有点难，但是我真的很相信我们球队的教练叫 Petkovic、嗯、真的他的经验很丰富。哦，我作为球迷，我希望他们能取得很好的成绩，
0: 能出现。
1: 对，
0: 是吧？
1: 对对。
0: 萨拉赫给我们介绍了阿尔及利亚很多，包括他预测了一下明天阿尔及利亚最后一场小组赛的成绩。我们把掌声给到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朋友，我们希望未来他在中国的生活能有更多美好的回忆。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啊，已经快进尾声了，但是有一件事儿，就是陪伴我们在贵州2天的村长妙杰老师，可能要短暂的跟我们先告别了，
3: 还要到其他地儿当村长，是全国的村长，因为我在全国很多地方都当了名誉村长。
0: 哎呦，那真是能在这样的时代把自己的生活扎根于新农村，这本身就特值得人佩服。谢谢妙村长，辛苦了。那你走了，这折耳根子不是这折耳根队怎么办？
3: 那个，我找了我的替班，我在榕江宛寨村当村长的那个村的我的直接领导村支书，小吴书记。
0: 掌声有请这小吴书记，欢迎小吴书记。您好，您好，您好，来握个手。哎，好。
2: 大家好，我是榕江县寨号镇。

0: 宛在村的党支部书记，然后妙村长也是我们村的村长。对
1: 对，我这个村长就是他聘的。
2: 那今天从此时此刻开始，您要接过妙村长这个折耳根队。
0: 妙村长请放心，因为我是从小吃折耳根长大的，所以我有折耳根护体，比你更厉害。
2: 人还瞧不上你，
1: 口味比我还重。
2: 来来来，
0: 好，那我接过了，那大家要多多关照哈。
3: 加油加油加油，
1: 大家继续支持我们折耳根队的吴书记。
2: 今天的如约而至，咱们体会到了贵州又是不一样的风情，足球总能把我们相聚在一起，如约而至。喜酒窖藏1988，如约而至。本节目由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感谢各位的真诚分享，我们今天又交到了新朋友。不要忘记老朋友，不要忘记我们的如约而至。明天美加墨世界杯，我们的如约而至，再见。
1: 哎，又来吃的了！哦，这个好，这个好，
4: 又吃了，
1: 这个好，这个好，
2: 我们非常好，
1: 我们上吃的，
3: 又来了，
1: 又来了，
2: 是是是，
5: 杨玉邦，
3: 杨玉邦，杨玉，又来一块，
5: 谢谢谢谢，
2: 来，我们给这个萨拉赫，来，萨拉赫，
5: 杨玉，
1: 马上比那个什么
2: 多，谢谢。

0: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1: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

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第3轮第9小组，由挪威对阵法国。法国队刚开场就获得了机会，球趟到了禁区里边，小角度打门，打到了横梁上。开场之后的第一次有威胁的进攻。开场刚刚23秒，姆巴佩就差点迎来了自己本届世界杯的第5个进球。挪威队呢，今天这个首发阵容啊，确实和之前的比赛相比呢，这个换的人太多了，和上一场比赛相比换了10个人，而且这今天的11个人当中有5个人此前的世界杯2场小组赛1分钟都没有出场过。索尔巴肯也确实是很有勇气。那今天双方的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穿着红色球衣的挪威队，门将位置上是13号塞尔维克，他就是此前的2场比赛1分钟都没有打的其中一个队员。今天的4个后卫呢，有15号比约坎，4号厄斯蒂高，25号法尔赫纳，14号奥尔斯内斯。中场的3个人有19号奥斯高，6号贝格，18号托斯特维特。进攻线上11号拉森居中，21号希尔德鲁普和22号鲍勃在两侧。官方给出挪威是一个4-3-3的站位，当然防守的时候呢，两侧的边锋退回来，会形成一个4-5-1啊这样的排布。那法国队今天的首发是这样的，门将位置上依旧是16号麦尼昂。4个后卫呢，今天左后卫是19号特奥埃尔南德斯，2个中卫，今天是26号拉克鲁瓦搭档4号于帕梅卡诺。拉克鲁瓦得到了自己在本届世界杯上的首秀机会。右后卫还是5号昆代。中场的双后腰呢，今天是上了6号科内和8号楚阿梅尼。进攻的3个前卫是20号杜埃、11号奥利塞和7号登贝莱，姆巴佩是顶在最前面。法国队呢和上一场比赛相比是换了4个人啊。挪威前面2场比赛也是势头非常的强劲，打进了7个进球啊。自己带球进到禁区里边了，身体接触之后倒地，主裁判没有表示，比赛继续。杜埃、姆巴佩，本来呢人们寄希望于本场比赛能够看到姆巴佩大战哈兰德，哎，这个球挪威队又是出现了失误，法国队的机会。杜埃好球，和奥利塞做了一个撞墙式的配合，这个球呢最后停球这一下没太停好，杜埃球被铲掉之后自己的脚应该也被碰了一下。姆巴佩那前面的2场小组赛姆巴佩是进了4个，每场比赛进了2个。哈兰德呢其实在前面2场小组赛也是进了4个球，每场比赛进了2个，但是今天哈兰德没有首发，不知道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哈兰德会不会有登场的时间，看起来应该是会有的。科内在上一场比赛，科内得到了在中场首发的机会，表现不错，今天保持在首发阵容当中。好球，漂亮的倒三角，法国队今天还有机会再打门，守门员把球扑了出来，登贝莱再敲回来跟上这脚射门呢，在后卫的干扰之下这个球没有踢到。杜埃，你看挪威队今天这个首发阵容换的幅度太大，面对着实力很强的法国队啊，现在后防线上挪威队踢得有点乱。今天这个首发阵容当中啊，只有奥尔斯内斯上一场比赛是首发了，其他的战友都换了。奥利塞、特奥埃尔南德斯，他在第一场小组赛当中是首发的，上一场比赛把这个左后卫的位置让给了迪涅。开场之后挪威队的守门员塞尔维克应该是场上最忙的一个人，而且呢比赛刚开始20多秒的时候就惊出了一身冷汗。其实今天一整天呀，波士顿都是阴云密布，眼看着就要下雨了，事实上上午的时候还下了一阵挺大的阵雨，
但是呢比赛进行的时候啊，现在天空又出了一些阳光，不过这个乌云还是挺浓厚的，估计一会儿还是有下雨的可能性。挪威队把球打到了右边路，22号鲍勃，鲍勃呢今年也就是有22岁啊，跟他的球衣号码是一致的。

这球是判了挪威队的队员犯规，这还是刚才那个自己带球进到禁区里边的慢动作回放，是21号希尔德鲁普。希尔德鲁普呢是来自葡萄牙的本菲卡俱乐部，上赛季和本菲卡一起获得了葡超联赛的第三名。今天场上挪威队阵中他还有一名本菲卡的队友，就是右边后卫奥尔斯内斯。好，另外一场比赛科特迪瓦这个塞内加尔已经先进球了，好球，漂亮，法国队这边也进球了。法国队今天开场之后的机会多多，似乎距离进球就是时间问题而已。奥斯曼登贝莱进球，法国队也1-0领先。现场刚刚播报出另外一场比赛塞内加尔1-0领先伊拉克的消息，法国队这边就不甘落后啊。奥斯曼登贝莱今天开场之后他那一侧的机会特别多，这个球打得非常的干脆，法国队1-0领先。登贝莱也是连场破门的，上一场3-0胜伊拉克的比赛他有进球的。这个球远端并不越位啊，这个球分过来非常的空旷，登贝莱闪开角度再一个假动作拿右脚打门。挪威队今天的整个左侧的防守啊，给了法国队太多的机会。其实刚开场20多秒姆巴佩的那一个射门击中球门横梁，就是从那一侧打过去的。奥斯曼登贝莱这球打得非常的刁。哎，画面上我们看到的是今天法国队的执行主教练居伊斯特凡，他本来是德尚的助手，因为法国队的主教练迪迪埃德尚的母亲啊在几天之前去世了，所以呢他请假回到了法国去处理母亲的后事。这样的话小组赛第三轮，也就是今天对挪威的比赛，将由他的助手居伊斯特凡来作为执行主教练。斯特凡作为德尚的助手一直也在法国队的教练组当中，今年将69岁，快70岁了。杜埃姆巴佩刚才在后卫的贴身缠抱之下倒在了禁区里边，防守他的是25号法尔赫纳。法尔赫纳呢也是在前面两场比赛没有出场的队员。如果按照现在

的比分啊，那么法国队呢将积九分，获得小组第一名。这是一个按照目前比赛的比分所设立的即时积分榜。特奥埃尔南德斯在防守鲍勃的时候犯规。索尔巴肯，这是挪威队的主教练，此前也曾经是挪威的国脚，代表球队参加过98年的在法国进行的世界杯比赛，那也是挪威上一次杀进世界杯决赛圈。一晃距离现在已经28年了啊！这个球犯规，手上拉人了。挪威队的6号贝格，这个球呢，因为手上有这个犯规的动作啊，所以主裁判迈克尔奥利弗向他出示了黄牌。这是迈克尔奥利弗执法的5场世界杯比赛，在英格兰的裁判组当中呢，只有爱丽丝和霍华德韦伯在世界杯上的执法场次比他多啊，那两位都是执法了6场世界杯比赛。预判梅卡诺，好球，这球给的不错，这边空了，没有传过来呀。麦维再来一脚远射，这是开场之后挪威队的第一次成型的进攻。刚才那个球如果能够分到右侧的话，这边很空啊，将会获得面对门将的射门机会。法国队又是传球的失误，鲍勃，杜埃，特奥埃尔南德斯交到那边，奥斯曼登贝莱，找姆巴佩，楚阿梅尼。今天呢，楚阿梅尼回到首发，是让拉比奥得到了轮休的机会。特奥到后点，再扫到门前来，又踢回了后点。14号奥尔斯内斯把球解围掉。今天因为同进4个球的哈兰德没有首发，所以姆巴佩呢其实是有挺好的机会，充分利用在场上的每一分钟，来不断的向前突进自己的世界杯的进球数。他现在的个人世界杯进球数已经是16个了。拉克鲁瓦，在英超水晶宫队效力的中后卫，本届世界杯的首秀。今天呢，拉克鲁瓦面对着对方的前锋拉森，两个人正好也是对位，这两个人啊正好是英格兰水晶宫队的队友。在上个赛季呢，水晶宫队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拿到了欧协联的冠军，而且在赛季前的时候是拿到了社区盾的冠军。法国队又进了禁区里边了，奥利塞打门，这一下后卫挡住了，但是感觉法国队距离下一个进球似乎是一直在边上，随时都有可能破门。拉森和拉克鲁瓦这两个人今天位置正好对上，楚阿梅尼啊，刚才呢是从19号奥斯高的脚下把球铲断。奥利塞的射门是有意识的打向球门的远角，被回来的中后卫厄斯蒂高用身体挡住，这个球犯规。看看挪威队的这次前场的任意球，

准备主罚的还是场上队长贝格。贝格这个球落点不错，法国队的后卫顶到了第一点。再传进去，好球，漂亮，打门！哎呀，这个球停的真是有想象力啊！但是最后的射门打高了，就是十一号拉森，前面停的非常的漂亮，轻巧的一挑，球呢正好是落在自己的面前。最后的射门啊，身体稍微有些后仰，可能拉森也没有想到自己第一下能够停得这么舒服，之后的射门动作准备的不是很充分。拉克鲁瓦，奥利塞，奥利塞把球又拿回来，都没来，昆代，都没来，姆巴佩，科内转向左路，德奥·尔南德斯，好球，脚后跟这么一顺，朱阿梅尼，预判梅卡诺，这球越位了，登贝莱越位。法国队刚才呢把球从左边的边线啊，通过中后卫的过渡之后又打到右边的边线，这个场地宽度利用到了极致，但是就是这一传的时候，登贝莱是处在越位的位置。刚才杜埃的这个巧妙的脚内侧的顺球，观赏性还是很强的。

对，法国队前面几个人都起速了，这个球过来，姆巴佩横向拉开，自己打门，打下了近角，守门员的反应很快。既然哈兰德不在场上，那姆巴佩呢是感觉缺少一个在进球数方面势均力敌的对手，但是呢自己在场上的每一分钟也不能浪费啊。科内，特奥，杜埃，楚阿梅尼，这个球呢他自己带的时候啊没太带好，所以呢远端的登贝莱已经起速了，但是最该传球那个时机楚阿梅尼低头了。登贝莱，拉克鲁瓦，奥雷塞，这球传的让拉克鲁瓦有点为难啊，他处理的还不错，又沿着右边路上来了。找姆巴佩，没有过顶，贝格，挪威队在

在后场刚才这个球出的稍微有一点慌乱啊，我们看啊，杜埃看到是姆巴佩在那儿，所以呢放心的送了一个很大的提前量，因为姆巴佩的速度完全可以追回来。昆代邓贝莱，挪威队断球，沿着昆代身后的空档打上来，脚后跟留给队友，好球啊，再往中路敲，拜威要起脚打门了，打在了防守队员的身上，还有贝格啊，这个球给的稍微有一点草率，法国队打到右边来，邓贝莱自己往里切，打门又进了，这个球呢应该怪挪威队自己在控球进攻的时候在前场啊，这个出球出的比较随意，结果被法国队断球，法国队就是利用这次断球之后的反击的机会再入一球，又是奥斯曼登贝莱打进的，他今天状态非常好，比分变成了2-0，这球本来是挪威队自己控球在法国队半场的一次进攻，但是因为球没有给好，法国队断球之后呢马上推进到自己的半场，就是推进到挪威队的半场，这个球打的角度非常刁，姆巴佩的助攻，登贝莱的破门，登贝莱本场比赛也已经梅开二度了，法国队2-0领先，在德尚暂时不在的情况之下，70岁的居伊斯特凡率领着法国战舰在稳当的前进着，当然了也和今天的对手挪威队似乎在整体的这种世界杯整个大的战役方面啊进行人员的储备和轮换，在精力方面进行分配有一定的关系。挪威队的机会，打门，球进了，挪威队这个球进的也有点太容易了，2-1，挪威队扳回一分，这球法国队呢自己的右路防守啊感觉刚才在本队进第二个球之后在防守上稍微有些松，我们看啊，这是挪威队刚才丢球之后在中圈开球发起的一波攻势，这波攻势看起来速度也不是特别快，但是呢这么慢条斯理的就把球给打了进来，我们看中后卫呢也被进攻队员的假动作给骗过了，非常漂亮的一个晃动，19号奥斯高为挪威队打进一球，现在比分变成了1-2，这个球啊整个法国队在中场的这一道线的防守啊就不是特别的严密，似乎大家的心情比较放松，觉得对方换的人比较多啊，今天的比赛呢是不是踢起来比较轻松呢，而场上的比分变成2-0的时候，法国队队员确实也感受到了这种轻松，但是也不是说挪威队在场上就毫无还手之力，这不就来了一个吗，这场比赛双方的情绪呢当然也确实比较放松，因为此前都是拿了6分，看看角球，这是开场之后的第一次角球啊，双方的头一次，弧线比较大，另外一侧继续罚角球，镜头找到了几个争顶能力比较强的队员，中后卫拉克鲁瓦，中场的楚阿梅尼，看看邓贝莱这个角球怎么来设计，还是到后点倒三角敲回来，外围还有昆代，再来一脚又被后卫挡住，邓贝莱奥利赛，两个人在防他，内线有人了，昆代，姆巴佩，抓维尼，特奥自己来一脚远射，
贝格。贝格是在挪威国内的超级联赛的球队博德闪耀队效力，博德闪耀在过去的这个赛季挪超联赛当中是获得了第三。今天首发的左后卫15号比约坎是他在博德闪耀的队友。好球，球给的不错，塞进来，拉森最后这两步没有跟上啊。法国队的后卫回追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邓贝莱挪威队这个大面积调整的首发阵容啊，在连丢两球之后现在找到一点磨合的感觉。朱阿梅尼，邓贝莱，奥利塞，球虽然没太挺好但是也没丢。德奥，姆巴佩，杜埃，科内，邓贝莱自己来了，打门，球又进了，哎，帽子戏法。奥斯曼·邓贝莱说，姆巴佩进了四个，我也快来了，我进了三个了。今天邓贝莱的脚风真是太顺了。邓贝莱在上一场打伊拉克的比赛当中啊，也有过一个进球，现在呢在本届世界杯上他的个人进球数已经追平了姆巴佩。奥斯曼·邓贝莱，邓贝莱今天这个左脚啊真是感觉好。我们看啊，队友给他跑位，稍微的分散了一下防守队员的注意力，也就是说防守队员呢是防着他再往外线传一个这种身后套边的这个线路，所以没有去横向去跟他，也就给他露出了一个射门的线路，就露出来的这一条缝隙啊，邓贝莱的左脚就能够完成一道致命的弧线。今天的比赛帽子戏法加上对伊拉克的比赛的一个进球，邓贝莱本届世界杯也有了四个进球了。在世界杯上邓贝莱有此前的12场的进球荒，这是不进则已啊，一进现在就追平了姆巴佩。姆巴佩呢是前面两场小组赛各进了2个，总共进了4个。哈兰德今天没有首发，哈兰德也是此前进了4个。你不知道哈兰德在替补席上现在是不是有些脚痒痒，要跟索尔巴肯叔叔说一声，是不是让我上啊，现在这个要在这个金靴的排行榜上竞争的人太多了，又追上来一个。给挪威队阵中呢今天首发的这个18号托斯特维特，再加上今天没有首发的这个锋线上的两个人瑟洛特和哈兰德，这三个人的父亲啊在上一次在美国进行的世界杯比赛，也就是32年之前1994年的美国世界杯比赛当中，那三个人是当时挪威队的场上的队员，三位父辈曾经在32年前为挪威并肩征战世界杯，现在三个儿子辈的球员也同时都在球队征战今年世界杯的阵容当中。今天呢是托斯特维特首发，哈兰德跟瑟洛特两个人都没有首发。看看奥利塞带球上来，邓贝莱还要再来吗？邓贝莱敲到中路，楚阿梅尼，这个球楚阿梅尼是射门的时候重心后仰，所以球没有压住。我们刚才给您介绍了三位父辈球员啊，94年为挪威队征战世界杯的比赛，而98年世界杯的时候现在的主帅索尔巴肯呢是挪威队的上场的国脚，所以说呢现在的这三个年轻的球员征战今年世界杯的这三个人管索尔巴肯叫叔叔一点问题都没有。哎呦，厄斯蒂高向右侧转移了3次出现失误，往左边传怎么用的劲儿也太大了。

我们看到一直还坐在替补席上的哈兰德，他面前的就是他的索尔巴肯叔叔。索尔巴肯现在应该是把瑟洛特、哈兰德、厄德高这几个主力队员都在心理上要做一番这个抚慰啊。大家别急别急啊，世界杯比赛大家当然都想踢每一分钟，但是我们现在要踢的是一个长的一个赛程，是一个大的战役。不知道他会不会这么说。奥利赛尔，邓美莱，杜埃，杜埃一直横着带到了罚球弧这一带，还是没能找到自己起脚的机会。科内，邓美莱，他现在来到场地的中路来活动啊，这一脚转移球出现了失误，昆奈在防守，巴尔赫纳回传失误了，这个球守门员救了他，守门员救了他。塞尔维克这一扑啊，扑得非常的果断。法尔赫纳这个回传球真是给自己的门将出了一道难题。角球。我们看守门员塞尔维克啊，确实看得非常准，也猜到了杜埃想要做的动作。接下来这一步呢，要想用右脚的外脚背横向趟球，想要闪开角度，所以他直接下手去扑的脚下球。这是挪威队的第一次角球。后点摆渡，非常有威胁的一个进攻，但是马上转化为了法国队的一次反击。奥利赛分到另外一侧，三个人同时都到了禁区里边，看看怎么办，横传这个球啊，邓飞来太客气了，其实那个位置他可以右脚打门了，再传进来。邓飞来今天自己已经进了三个了，所以在那个位置呢，他第一反应可能还是想给队友创造射门的机会，而不是自己直接打这个球呢。本来挪威队的进攻啊是险些得手的，是差点形成了呼应。法国队把球解围出来之后，迅速从奥利赛的脚下发起了反击，也差点破门。这还是刚才杜埃的那个球，守门员是猜到了他接下来要怎么办啊，提前预判。这个球杜埃呢没有拿住，但是法国队把球又抢了回来。科内，姆巴佩给科内，好机会没有过去，守门员又是一次神扑。科内前面的带球连续的晃动，而且最后跟姆巴佩做了一个撞墙式的配合，这一切都很好。法国队这个球抢下来，但是裁判判了犯规。科内最后在面对守门员的时候还想做一个假动作把守门员给骗开，没有成功啊。这一次又是守门员猜得很准，先是预判准，然后下手很快，你看干干净净的把球从进攻队员的脚下直接摁住。

托斯特维特，抓梅尼，拉克鲁瓦，拉克鲁瓦这个球也是很悬的。上半场的比赛补时是五分钟的时间，长传球找到杜埃，停得非常漂亮，持球向前压迫，那边空了，奥利塞自己来了。法国队现在机会非常多，进攻线上这几个人呢，每个人都具备终结能力，所以呢倒不是每一次挪威队都能找准防守的重心。你要说把重心全部都扑到姆巴佩身上，那杜埃、登贝莱、奥利塞这几个人每个人都能破门，登贝莱今天更是已经进了三个了。所以挪威队这个防线现在还真是不太好把自己的防守的重兵囤在哪个队员旁边。预判梅卡诺，主要梅尼，奥利塞犯规，再给奥利塞的时候啊，球被挪威的队员先抢断，这是19号奥斯高，就是刚才为挪威队破门的那个队员。昆内，昆内，杜埃，昆内，这个传球的线路比较明确，传球的意图也比较明确，所以就被断掉。姆巴佩回抢。楚阿梅尼，登贝莱，有人套边给过去，楚阿梅尼，这个球已经出了底线了。球是先碰到了挪威的防守球员15号比约坎，然后又弹到了楚阿梅尼的身上出的底线，所以是球门球。

0: 姆巴佩。奥利赛。现在法国队呢，在中场拿球、持球向前进攻的主要的发动机就是奥利赛，他个人的摆脱能力也很强。防守队呢，想要一对一的从他这个点把进攻终止掉是很困难的，甚至是想延缓都比较困难。所以呢，奥利赛应该是很好的接过了格列斯曼退出国家队之后在这个位置上的这个接力棒。而且呢，他跟格列斯曼的特点还不一样，格列斯曼呢更多是运用传球，用脚下的这种细腻的传球技术来调动场上队友的跑位。奥利赛不光有这个好的传球技术，他自己持球向前的这个爆破能力也很强。拉克鲁瓦预判梅卡诺，奥利赛，邓贝莱，找姆巴佩。现在呢，整个局面对法国队来讲控制的还算可以啊，因为是有两个球的领先优势。于是呢，大家心里在想的就是，是不是让自己前锋线上的这几个人呢，能够大家都多一些个人的射门机会，能够争取多有一些个人的进球，尤其是姆巴佩，哎，作为场上队长。不过现在奥斯曼登贝莱本届世界杯的进球数也已经追平了姆巴佩了，也追平了哈兰德。上半场呢，两支球队打得还是非常的精彩的，总共打进了四粒进球。在上半场呢，挪威队是1-3暂时落后于法国队。
1: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2: 谢谢谢谢，
3: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您了。
5: 应该的。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7: 终止小人麻烦你终止，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干
11: 嘛？干嘛？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随着转播信号一起回到波士顿体育场的比赛现场。我们继续来关注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小组赛，在第9小组当中，挪威队和法国队的下半场比赛就快要开始了。挪威队呢，在中场休息之后是换了两个人，2号托斯比和16号彼得森上场，换下了18号托斯特维特以及15号比约坎。 好的，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下半场穿着红色球衣的挪威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往左侧进攻，穿着白色球衣的法国队从左往右攻。现在的比分呢是1-3，挪威落后于法国。挪威队在中场休息之后做出了两个人员的调整，16号彼得森和2号托斯比上场，换下了18号托斯特维特和15号比约卡。22号鲍勃，鲍勃是在英超的富勒姆队效力。上个赛季呢，富勒姆最后是获得了英超联赛的第11名。鲍勃在上个赛季的英超比赛当中，逐渐的开始有了登场的机会。他有了14次的登场，其中有6次是首发。但是因为他很年轻啊，所以在英超这样的竞争非常激烈、水平比较高的联赛当中呢，他暂时还没能取得进球或者是助攻的数据。不过今年只有22岁的鲍勃啊，现在在挪威的国家队应该是已经崭露头角了。

厄斯蒂高。厄斯蒂高今天感觉为比赛准备的非常充分，以至于有点这个劲儿准备的有点大发了。上半场的几次在后场，无论是向左前方还是向右前方的这个45度的长传啊，总是力量用的太大，直接踢出边线。索尔巴肯，之前我们给您介绍了，他作为挪威的国脚参加过98年的世界杯，而索尔巴肯做球员的时候还有过非常惨痛的经历啊，他在比赛当中呢是突然出现了心脏的问题，一度心脏停跳，在医学上被宣告死亡，但是7分钟之后啊，索尔巴肯奇迹般的又恢复了生命，他的心跳又恢复了跳动。索尔巴肯呢在挪威国家队的主教练位置上已经有5年了。谢尔德鲁普，鲍勃，好球，边路的一个漂亮的配合切进来了，鲍勃，哎，点球。我们刚才给您介绍了22岁的鲍勃啊，已经在挪威国家队崭露头角，这个球呢就完全是利用他个人的能力制造了法国队队员的犯规。泽奥埃尔南德斯这一下伸腿一拦，把鲍勃给放倒了。下半场比赛刚一开始，挪威获得了一个点球，年轻的鲍勃这个变线摆脱的动作啊，非常的巧妙，也让特奥埃尔南德斯完全没有想到，他下意识的这么伸腿一拦，造成了犯规。鲍勃刚才的过人那个动作呀，有一个专门的名字，这个动作呢在早年间是被荷兰的巨星克鲁伊夫在球场上创新出来，然后在场上的这个效果非常好，所以呢这个动作被叫做克鲁伊夫转身。我们看看挪威队的点球啊，1-3落后的情况之下，这个点球是一个把比分的差距缩小的非常好的机会。11号拉森准备来踢，这个时候下半场的比赛才刚刚开始不久，如果能够追回一分的话，这个比赛的悬念啊一下又回来了。拉森面对着法国队的门将麦尼昂，拉森助跑打门，这个球打得有点犹豫，而且质量不高，球速太慢了。守门员麦尼昂把球扑出，拉森这个球呢在助跑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节奏的停顿，想要把守门员的重心给晃开，但是麦尼昂还是坚定地扑向了自己的左手边，而且拉森最后啊因为守门员没有先动，所以他自己的节奏有点乱，最后踢出来的点球一是角度太正，另外呢是一个半高球，再加上力量也不是太大，所以这个点球的质量啊很差。麦尼昂把球扑出，双方的比分差距还是2个球。年轻的鲍勃用克鲁伊夫转身啊，为球队赢得了一个点球，但是自己的队友拉森没有把握住啊，比分还是1-3。科内，嚯，拉克鲁瓦也来一个克鲁伊夫转身。后卫在禁区里边做这种动作是需要勇气的，因为前锋呢，他失败99次都没问题，成功1次就会被人记住，后卫成功99次。都不会被人记住，失败1次就会被人永远的记住，这个压力是不一样的。好球，没有办法射门呀。姆巴佩，法国队的反击，向前推进，杜埃找姆巴佩，守门员出来，守门员这下又是出击非常果断，出手非常的准。虽然今天守门员塞尔维克已经丢了3个球了，但是他扑法国队的几次一对一面对他的时候的这种单刀球啊，扑的还是相当漂亮。杜埃有1次，科内有1次，刚才姆巴佩这一次也是。

鲍勃。厄斯蒂克。

自己往里切，跟队友做一个配合，再给他这个球呢。其实鲍勃因为他怕自己越位，他已经放弃了接球的这种意图，但是队友球传的不是太好。再来看刚才这个斜传，姆巴佩前插，守门员的出击非常的果断，化解了一次险情。贝格，厄斯蒂高，皮尔德鲁普，拉森，昆代，皮尔德鲁普自己往前带，法国队两个人围着他，没有机会。挪威的球迷觉得这个球法国队防守当中有犯规啊，裁判呢是摇了摇手，角球啊，角球。这是下半场挪威队的第一次角球，球最后呢确实是碰到了预判梅卡诺出的底线。贝格向队友做了一个手势。在下半场呢，法国队球门后面正好是挪威球迷所在的这一片看台。贝格这球掉进去，头球一蹭，前点头球蹭到后点的队友慢了半拍。挪威队虽然已经是20多年啊没有返回世界杯的决赛圈了，但是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预选赛当中啊是表现非常出色的。他们跟意大利分在同一个预选赛的小组，8战全胜，主客场双杀意大利，而且呢他主客场都是赢了3个球，1场3-0，1场4-1，导致意大利不得不去踢这个欧洲区的世界杯预选赛附加赛，最终呢也没能晋级。而挪威呢是全欧洲的世界杯预选赛仅有的2支小组赛全胜的球队，一支是他们，另外一支是英格兰，8战全胜啊，这成绩是非常的惊人的。哈兰德个人在预选赛当中打进了16个球，是整个欧洲区的预选赛的射手王。挪威队在欧洲区的预选赛8场不仅全胜，而且打进了37个球，这个攻击力是非常的恐怖的。科内这个球断得很漂亮，奥利赛，奥雷塞自己向前突破，左边路有空当，杜埃，姆巴佩自己来一脚，这个球啊守门员已经扑到了极限，但是姆巴佩的球稍微的偏了一点点。这个球是张弓搭箭，拉开了射门的姿势，球用右脚的脚弓推出去，奔着大门的上角而去。这次扑救呢，守门员塞尔维克是侧扑到了极限，导致自己稍微有些受伤。姆巴佩这个球就是高了一点，身体已经完全打开了，就是高了一点点。鲍勃他现在是提出信心了，面对着特奥埃尔南德斯果断的选择突破，然后自己射门。姆巴佩好球抢了下来，3打3的局面，奥雷塞在跑位，姆巴佩自己来了，横向拉开，大门被挡住了。奥利塞

纳格罗瓦，塞内加尔又进了一个球啊，3-0领先于伊拉克。但是塞内加尔呢，最多是拿到3分。挪威队和法国队此前都已经拿到了6分啊，这个组当中前2名的位置是不会被第三支球队所影响，就看法国跟挪威是怎么来分第一和第二。角球，法国队场边要准备换人了，巴尔克拉、谢尔基准备要上，登贝莱是不是要被换下？登贝莱、奥利塞。法国队的策略跟挪威队不一样啊，法国队呢是先把进攻的主力队员都派到首发当中，把局面稳住之后再让他们休息。今天登贝莱是完成了帽子戏法，很完美的一场比赛。巴尔克拉和谢尔基上场，刚刚登场的谢尔基来主罚角球，再传，球力量用大，姆巴佩也是希望包抄的队友能够尽量往对方的球门口去冲一冲，直接形成向前的这种压迫力，不要站在原地等。我们看到法国队的替补席啊，这是挪威队的换人，挪威队要把中后卫法尔赫纳给换下。今天这场比赛是本届世界杯法尔赫纳个人的首秀，此前的两场小组赛他都没有上。上场的24号兰高斯，索尔巴肯已经换了3个人了。昆代，这是挪威队员的阻挡，2号是托斯比。这是一个后场的界外球啊，因为在此前的两场小组赛当中，法国队和挪威队同积6分，法国队的净胜球数要多一个，所以呢法国队是在本轮之前暂时排在这个组的第一位，挪威队是排在第二。这场比赛呢，法国队只需战平就可以稳获第9小组的第一名。不过法国队现在还是3-1领先啊，如果能够小组赛3战全胜的话，那当然是获得这个组的第一。哎，这个球法国队后场传球出现了失误，挪威队的机会，那边看看鲍勃打门。这个球鲍勃的射门啊，这个节奏啊停到打门这下稍有点仓促，衔接的比较紧，所以他的射门的角度没拉开，麦尼昂这个扑救

又漂亮。鲍勃刚才这个球啊是有机会能打进的，这是法国队自己从右边后卫往后腰的位置传球出现的一个失误，昆代找楚阿梅尼的时候出现的失误。鲍勃这脚射门脚都没拉开啊，打得比较正。看看这脚球，贝格看看法国队这次反击，姆巴佩，挪威队后场的人不多，谢尔基在中路，杜埃在后点上来了，姆巴佩给这边贝格一直追了回来，因为刚才这个角球啊是贝格来主罚的，他从法国队这边的角旗区一直追回来自己的禁区。守门员真是面对着杜埃，还用一个这样的假动作来过人，真是大家比较放松。如果是出现生死战或者是淘汰赛的比赛的话，可能很多动作都不敢做。犯规了，裁判要掏牌了。楚阿梅尼，这是本场比赛的第二张黄牌，第一张黄牌呢是上半场的时候给了挪威的队长贝格，这一次呢楚阿梅尼上抢这一步直接踢到对方的脚后跟了。在法国队球门后面这片看台上，挪威球迷又开始整齐的呼喊着号子，一起在做这个划船的动作。当年来自北海的维京人啊，就是这样划着他们的战船，一直在整个北大西洋和北冰洋来回的游弋。当时在欧洲大陆很多国家的人听到了维京人的名字都会感觉到胆寒，不过呢维京战士距离世界杯的决赛圈也已经是28年了。哎呦，这个球守门员出来啊，帮助楚阿梅尼化解了问题。法国队这边换下了于帕梅卡诺，换上了15号科纳特，来自利物浦队的中后卫，这是一个中卫的对位调整。拉森的回接，贝格分右路，鲍勃贝格把球控制住，鲍勃彼得森谢尔德鲁普昆代，这个球没有让他过去。法国队现在基本上阵型都退回来，姆巴佩一个人留在中圈。法国队现在等的就是反击的机会。好球，这是德鲁普在横传往回一坐，跟上这脚打门，两个人稍微有点抢，球还在控制之下。

鲍勃，阿尔克拉，法国队把球权拿住了，谢尔基，巴尔克拉交给科内，抓梅尼，科纳特。

好球，巴尔克拉速度非常快，切进来再趟一步传，这球他还是想往中路横传的，因为距离底线太近了，所以呢守门员已经拦住了这条横传的线路。法国队的角球，法国队的第五个角球了。打一个战术，特奥埃尔南德斯，昆代，科内，谢尔基，谢尔基传到后点，后点没有人呢，昆代，谢尔基，两个人这个球离的位置太近了，对方呢在身前就有两个人防守，二防二的成功。现在这个比赛的节奏不快，来回拉锯的节奏不快。鲍勃，这个球判了犯规，判了犯规，巴尔克拉在回追的时候犯规。好球，抓米尼的这个回退非常的关键，保护了中后卫科纳特身后的这个空档。昆代，哎，昆代这个球没给好，其实呢他多带了这么一步，刚才科纳特已经给他站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接应的位置，直接传回来就行了。这是挪威队的第四次角球，挪威队也要换人了，谢尔德鲁普和鲍勃两个首发的边锋被换下，换上20号努萨，23号海于格，这两个换人呢也预示着哈兰德今天肯定是不会上了，挪威队的换人名额用完了。

看挪威队的角球啊，到前点，法国队顶出来，特奥，昆代。科内呢，他上一轮比赛首发登场，今天呢是保持了自己首发的位置，出现的失误很少。刚才这一次停球失误啊，几乎是我们看到他在场上唯一的一次失误。拉克鲁瓦，巴尔克拉起速，我们看到马特塔准备要登场。马特塔呢也是在英超的水晶宫俱乐部效力，今天在场上啊其实已经有他两个水晶宫的队友了，挪威队的中锋拉森和法国队今天的中后卫拉克鲁瓦。马特塔在本届世界杯此前还没有过上场的机会。等待下一次死球的情况出现的时候呢，法国队应该就要用掉自己的剩下的两个换人名额了，此前是换了三个人，古斯托和马特塔准备要上。古斯托是上场换下昆代，这是一个右后卫的对位调整。马特塔上场呢是要换下姆巴佩。那姆巴佩也休息休息，准备着接下来淘汰赛的比赛。法国队呢按照目前的这个态势，应该是可以比较稳当的拿到第九小组第一名的这个位置。挪威队在前场啊，逼迫着法国队出现了一个失误，但是自己的射门呢质量不高。双方现在换人名额都用完了，比赛也进入了尾声阶段，法国队是3-1领先于挪威队。这个球挪威的队员是从越位的位置回抢，那边塞内加尔是5-0领先于伊拉克啊。塞内加尔呢如果最终是把这个伊拉克这场比赛赢下来，他们将会获得3分的积分，3分的小组第三呢应该说还是有些危险的。所以伊拉克队和塞内加尔那场比赛，塞内加尔虽然已经是大比分领先，他们还在争取着每一个进球，争取要把自己的净胜球数啊再往上再提升一些，在成绩比较好的小组第三的比拼上能够有更多的优势。现在有的组的小组第三有4分的积分，

斯托，科内，谢尔吉，谢尔吉，以目前的态势来看呢，两支球队，法国队将获得小组第一，挪威队小组第二，塞内加尔将会获得这个组的小组第三。所以呢，在这场法国和挪威的比赛踢到最后关头的时候，大家的整个这个节奏啊就已经降下来了。挪威队今天基本上主力的队员们都没上，厄德高、哈兰德啊、瑟洛特这些队员都没上。法国队呢现在也把登贝莱、姆巴佩、奥利赛这些人都换下去了，所以现在局面在比较稳妥的走向小组赛的终点啊，第九小组的小组赛的终点。现在比赛已经踢到了伤停补时，伤停补时五分钟的时间。谢尔吉，现在法国队拿球组织进攻，分配球权的核心呢就是24号谢尔吉。这个球巴尔克拉在投诉对方有手球的嫌疑。第九小组第一名将在淘汰赛的首轮，也就是下一轮的比赛，将去往纽约。看看法国队这次自己来打门，打得有些不着边际，打得太高了。

第九小组的第二名，在十六分之一决赛当中，对手是科特迪瓦，将在达拉斯啊进行那场十六分之一的决赛。科内，索尔巴肯他自己做球员的时候踢的世界杯呢，就是上一次挪威杀进世界杯决赛圈，九八年的法国世界杯比赛，他们也杀到了淘汰赛里面，在十六强的比赛当中啊，是输给了意大利。挪威在九八年的法国世界杯的小组赛最后一轮还曾经击败过巴西啊，二比一击败过巴西。河内，再传，头球飘。

最后时刻，大家似乎这个节奏都降下来了，但是呢，法国队的杜埃又打进了一个球，给现场的观众奉献了一次表演，4-1。这个球可能不会影响到本组最终的排名的情况，也不会影响到两支球队进入淘汰赛之后的对阵的情况。但是呢，对于本场比赛现场的数万名球迷来讲，这是一个奖励他们在这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来到现场观战，哎，对他们是一个鼓舞。当然呢，对现场的挪威球迷来讲不是这样啊。他们的球队在今天进行了大面积的人员轮换啊，最终是在小组赛最后一轮呢，是现在1-4落后于法国，而比赛也没有什么时间了。杜埃的这个头球顶得非常的巧妙，当然也源于从左路突破的队友送出了精妙的传中，让他接下来头球攻门的这个射门的动作啊，就完成的比较轻松。4-1，法国队今天四个球呢是登贝莱的帽子戏法，再加上杜埃的破门，他们的攻击组合啊，确实这几个人个个都有终结的能力。今天呢，承办完这场挪威对法国的比赛之后，波士顿的下场比赛也是一场1/16的决赛。那场比赛的参赛的其中一支球队已经确定了，就是德国队啊，就是波士顿的下场比赛，德国队将来到这里。好，这个时候主裁判迈克尔奥利弗鸣哨，全场比赛结束，在暂时没有得上掌舵的情况之下，法国队呢在最后一轮比赛兵不血刃，以4-1击败了挪威队。这样的话，他们在小组赛当中是3战全胜，拿到了9分的满分。奥斯曼登贝莱本场比赛上演帽子戏法，他在本届的个人进球数也已经追平了姆巴佩和哈兰德，来到了4个。法国队呢，凭借着最后一轮的4-1，毫无疑问的拿到了第9小组的第一名，而挪威队是获得了第9小组的第2名。瑟洛特和哈兰德这些主力队员们应该会被索尔巴肯留到接下来的淘汰赛更为关键的比赛当中。好，观众朋友们，这场挪威队和法国队的世界杯小组赛的比赛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是由贺伟在波士顿体育场为您现场做出的评论。好的，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瓜达拉哈拉体育场，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第23届世界杯 H 组第三轮乌拉圭队对阵西班牙队的比赛。今天呢，在评论席当中，我们非常高兴地请到了刘悦指导来和我共同为您点评这场比赛。刘指导您好。
1: 你好，小雨。
0: 今天呢，我们看到两支球队在首发阵容当中呢，都有了一些调整和变化。在乌拉圭队这边，其实您刚才分析过了，努涅斯呢他在锋线上出现之后有可能会出现的变化。那西班牙队这边，梅里诺和略伦特两个人替换了上一场比赛当中的奥尔莫和波罗，在您看来用意是怎样的呢？
1: 我估计啊，就是对他们这个西班牙队猜到了贝尔萨不会退让，他还会打他们的这种很具攻势性的这样一些比赛的模式，所以他在身体对抗上又增加这些人，所以梅里诺的身高啊、后插上啊，包括略伦特这些位置。
0: 亚马尔在前场形成了抢断，虽然没有第一时间把球顺进去，但是自己还是拿到了，左侧再传有变线，直奔近角。比赛刚刚开始，乌拉圭队的球门前风声鹤唳啊，奥亚萨瓦尔他的这次传中险些变成了一次直接攻破对方球门的线路。
1: 对，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乌拉圭队自己也总结说，我们前几场犯的错误太多了，刚刚这不还不到一分钟，
0: 对，
1: 中后场就一个失误，还好补防的比较快，或者说体能比较充沛的开场阶段还来得及补，但这个问题好像一直在困扰着本届世界杯的乌拉圭队。
0: 巴耶纳左侧的角球开出来，直接被门将穆斯莱拉得到。借这个机会啊，我们赶快给大家先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在乌拉圭队这边呢，首发的门将是23号穆斯雷拉，两名中后卫是3号卡萨雷斯和16号奥利维拉，左右两个边后卫是25号萨纳布里亚和13号巴雷拉，在中场有5号乌加特、6号本坦库尔和8号巴尔维德，在锋线上9号努涅斯突前，左右两边是20号马克西阿劳霍和14号卡诺比奥。西班牙队这边的门将是23号乌奈西蒙，两名中后卫是14号拉波特和22号保库瓦西，左右两个边后卫呢是24号库库雷利亚和25号马克思略伦特，在中场有16号罗德里、6号梅里诺和20号佩德里，在锋线上21号奥亚萨瓦尔出前，左右两边是15号巴耶纳和19号亚马尔。为什么赶紧介绍的那么快啊？主要是怕两支球队一会儿又出现险情。
1: 对，本届世界杯打到小组第二轮到第三轮这段时间呢，开场就进球的次数很多。
0: 是啊，
1: 哎，小雨得赶紧先把首发介绍完了，看场上的比赛。
0: 关键亚马尔这边单突又来了。亚马尔呢，今天他在这一侧对的是这个萨纳布里亚，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乌拉圭队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首发的是比尼亚，当时呢感觉效果可能不是特别好，所以萨纳布里亚呢在第二和第三轮是连续获得了首发。
1: 嗯，
0: 这名球员呢，他虽然现在是在皇家盐湖城效力，但是之前曾经在马竞的19岁以下梯队接受过训练。
1: 贝尔萨
0: 他今天的这个战术意图确实还是值得我们去看一看。
1: 是是，
0: 真的是很难预测。
1: 哎，反正第一分钟的时候呢，感觉跟之前一样要打这个疯子一样的攻势足球，或者说压出去打，但是打到第二分钟之后呢，就发现他的西班牙队控球的时候呢，他收回来防阵地战了，看看之后能持续多长时间。因为如果说退守半场防守，保持这个防反的态势的话，有可能就是他听从了队员的建议。
0: 但您说的这个第一分钟和第二分钟感觉啊，好像让我想起那种类似于电影当中场景的画面，就是穿好了风衣，拿好了武器，准备抬着头出门，刚一开门发现对面几个坦克炮口对着自己，赶快又回来。
1: 是，所以对德拉夫人的来讲，乌拉圭队所采取的这个比赛的策略啊，太重要了。
0: 是
1: 啊，给不给西班牙队留空间？不留空间的话，西班牙队再打攻坚战，会不会又落入到打佛得角那个境地？
0: 没错。而且呢，最主要的是这个小组它的竞争实在是太微妙了。现在西班牙队4分排第一，乌拉圭队2分排第二，佛得角2分排第三，而这个沙特呢是1分排在第四位。就理论上来说呢，当然西班牙现在出现的主动权很大，而另外三支球队其实都有机会。如果说这场比赛乌拉圭要是输给西班牙，那边佛得角把这个沙特赢了的话，或者是沙特赢了佛得角，不管是谁赢谁吧，
1: 啊，
0: 乌拉圭现在就掉下来了。
1: 对，就即便乌拉圭打平，他在3分的这个序列里边也不保险。
0: 哎，
1: 前场的高位逼抢还真抢出一个机会来。
0: 本坦库尔，其实本坦库尔他的这个位置今天应该说是会有一点坚决的前提，在之前呢他经常是撤回到乌加特的身边来，不然的话乌加特就是一个人管两边，有点顾此失彼。
1: 是，
0: 但是呢今天本坦库尔顶上去之后，他得一方面帮助球队做前场高位逼抢，另外一方面他得解放一下巴尔维德呀。
1: 是，所以开场这五分钟沃拉圭队比赛的这个节奏呢也很值得去观察。就当西班牙队控球很稳的时候他就收缩，那一旦有前场高位逼抢的时候呢他就抢一下看，所以他是一个比较先看这球。
0: 阿克西亚捞货，拉波特顶到第一点，因为西蒙这一下出现了失误，没有能够拿到球。
1: 无奈西蒙这个出接高球的手型动作呢有点让人看不懂，这种高球应该是摘的方式，他有点又是像在怀里抱的方式，
0: 而且手打得比较开，再加上呢有个对方的球员起跳干扰。
1: 是，
0: 但是乌奈西蒙他确实是个好门将，但是呢经常会出现这种让喜欢西班牙的球迷心里边感觉咯噔一下的这种。就像乌奈西蒙啊，包括库库雷利亚，其实呢很多的球员吧，现在很多的西班牙的这些球员都曾经呢无论是在青年队还是在国奥队都是德拉芬特带出来的。
1: 是，那乌拉圭队属于有限的高位逼抢这种方式，他一看到这个西班牙队有很稳定的控球这个趋势的时候呢他就不上，这倒我觉得倒挺好，对乌拉圭队来讲倒挺好，不会耗费太多的体能。就现在赛前传出来队员跟贝尔萨之间的这个矛盾在哪儿，就在训练，就是间歇期的这个训练太运动量太大了，
0: 但是这是贝尔萨的风格呀。当然其实呢就像您曾经提到过的，就是足球在变化，年代也不一样，每个年代有每个年代的特点。
1: 是，
0: 这是刚才乌奈西蒙最后这手啊感觉还缩了一下，就是在那一瞬间，我不知道这个猜的对不对，因为毕竟这咱们真正的门将没有在，就是不知道在那一瞬间他是不是稍微的有点怕跟对手撞到之后导致受伤，
1: 肯定受干扰了。
0: 亚马尔的这个角球是旋前点，如果说呢纯争高空球，其实西班牙的优势呢倒并不是特别的大，特别是在身体对抗和禁区内绞杀的过程当中啊，这是乌拉圭队非常擅长的。
1: 是，所以在这时候换了人来主罚，
0: 改成了外旋球，
1: 落点不错，但还是被本坦库尔把前点这球给解围了。
0: 卡诺比奥在疯狂的向前追击，一直冲到了乌奈西蒙的面前。
1: 是，这是很贯彻贝尔萨的战术要求。
0: 是，
1: 就是贝尔萨甚至在利兹联队带球队的时候呢，他会要求在防守阶段呢处于人盯人状态，就是这个人跑到哪儿你盯到哪儿，知道这个球权转换。所以那段战术呢说实话很好看，但是给利兹的球员累得不轻。
0: 这需要第一是极其强大的战术支撑，第二是到了下半场怎么办，
1: 体能很重要。但他当时利兹联队当中有很多美国的球员，美国球员能跑，阿伦森他们这几个能跑快，但是现在乌拉圭队这些球员是不是不折不扣的执行，这得观察了。
0: 您看刚才乌拉圭队的这条防线啊，后防线摆的刚才甚至是有六个人摆成了一条线，基本上刚才的手势一度呈现了这个640的这样的一个手势。
1: 是，看来沟通的效果应该说还不错，对吧？
0: 乌加特的回球，西班牙非常注意抢乌拉圭队在中场做衔接的球员。
1: 是，
0: 但是呢这可能又会是一把双刃剑，当卡诺比奥马克西阿劳霍包括努涅斯全都收回来的时候，乌拉圭队后场获得球权如何去处理，往前场打长球送过去，前面没有人，这个快攻呢也很难打出来。
1: 是，你看现在乌拉圭的站位啊都有点像640也好541也好，因为乌加特这个位置他经常啊就往回撤，
0: 对，
1: 他在填补中卫之间的空当， 根据这个梅里诺和谁插上的这个瞬息的，他来做这个决定。
0: 库库雷利亚，哎，这一顿感觉不是他的风格呀。作为边锋，库库雷利亚应该坚决的前突。好球啊，这个转移视野真开阔。哎，这个防守也很漂亮，萨拉布利亚时机抓得很准。
1: 亚马尔开场之后啊，十分钟时间之内在右边路至少尝试了四次的个人的操作，但这四次呢最大的收获只是造成了角球，没有一次形成有效的突破和传中。甚至这次都是一对一单挑这个萨拉布里亚，
0: 所以乌拉圭对于他这个点的盯防，相信之前教练组给萨拉布里亚这边应该是单独开了小灶的。哎，
1: 在前腰位置上，西班牙队缺一个衔接者，中卫出球啊，包括罗德里的接应都没问题，再往前深入这一下遇到了很大的阻力。那现在梅里诺只能回撤，乌加特一直跟着他。
0: 另外呢，巴尔维德一直在盯着罗德里，
1: 是
0: 这分工太清楚了。
1: 这就是谁啊，贝尔萨的绝招，责任落实到人。哎，
0: 好球，脚后跟的传球，佩德里禁区内再做争抢，双方其实都好像有点亮鞋底，但是比赛依旧在流畅的进行。贝尔萨说了，他们三个人回家你也得盯着。哎，
1: 喝水的是跟着他。
0: 对，你看看他喝的是什么水。哎，正说着呢，好像这个补水时间还真的快到了。
1: 快到了，哎。
0: 佩德里再交给亚马尔，亚马尔一漏，后点略伦特上来了，直接起球，反勾球到中间来，姆斯来了。乌拉圭队确实还是凭借着中路防守的人数优势啊，让西班牙队没有办法形成连续的强点，否则的话，姆斯莱拉出击之前这个点如果再有一个人的话，那就真的悬了。
1: 今天乌拉圭队他没有完全放弃贝尔萨的这个思路，就是该抢的时候他们一定是盯着去抢，但是抢不下来或者说已经预判的不对的时候呢，就不再做无谓的这种挣扎，就赶紧退回去。
0: 是，
1: 特别是面对西班牙这样的球队，他游刃有余前后都可的情况之下不能莽撞。
0: 哎，全场形成了抢断，巴尔维德，巴尔维德在观察中路，推到前点，脚后跟传球，这是看到了身后啊有队友，但实际上自己打门也还是可以的。哎，但是这一下乌拉圭队又在前场形成了球权的转换了，萨拉布里亚。而这个时候呢，乌拉圭队所有的球员呢都还没有退回去，马克西亚罗霍这一下危险了，带多了，但现在乌拉圭整体在进行前压，西班牙队找乌拉圭队右侧防守的空当，巴耶纳一对一强行的传中，还是受到了干扰，卡塞雷斯。
1: 就这种踢法啊，双方丢球的风险都在提升，为什么呢？空间都打开了。
0: 是，
1: 那刚才我们就讲到努涅斯这球，巴尔维德抢下来很从容的

0: 带球观察努涅斯的跑位，第一个他跑位跑得不好，另外一个呢传给他之后呢做球那下想蹭脚后跟做球做的也不是特别的合理，不是，这就是努涅斯的双刃剑，他很积极能跑到位，但是处理球的精细程度还差那么点事儿。
1: 所以呢我感觉他现在就是导致自己的直接射门的信心在下降，
0: 哎，
1: 当机会出现的时候不敢果断的起脚，
0: 是他甚至那个球可以起脚
1: 可以打，
0: 哎，
1: 古格雷利亚的抢身前，卡诺比奥真能拼，
0: 嗯，行，
1: 哦，这一下有没有犯规呢？至少到目前为止裁判并没有鸣哨。努涅斯还是选择了传中，但是相当于是还给了西蒙，
0: 是他最后处理下球的这个细腻程度啊，真是让人感觉到可惜，这么好的身材那去抢，这下时机很好，他是蹬在球上，
1: 嗯，
0: 并没有蹬在这个库库雷利亚的脚上，所以裁判员没吹。
1: 所以当时在本菲卡效力那段期间呢，他之所以进球多，就是因为那会儿不断的进球在不断的支撑自己的信心，
0: 哎，
1: 就像很多教练所说，胜利会带来胜利，他进球也会带来更多的进球，
0: 是
1: 凯德里。
0: 为什么咱们说这段时间双方丢球的这个风险就在上升呢？打快攻对攻的时候，
1: 嗯，
0: 乌拉圭队前场不如西班牙队精细，你说像刚才努涅斯他们获得这机会，反过来交到这个亚马尔他们几个奥亚萨瓦尔的脚下的话，那处理球质量完全就不一样。
1: 巴雷拉头球解围没有顶远，罗德里的这个身高还是有足够的优势。卡诺比奥在这一侧真的一会儿上一会儿下
0: 啊，
1: 一会儿去压库库雷利亚，一会儿又反过身来刚才去合围佩德里，
0: 是从小他就这个风格，
1: 小时候在高原待过，是不是体能储备好，
0: 啊，因为他小时候我们看他跟那小孩踢球的时候就这种风格，
1: 嗯，
0: 挺愣的，嗯，作风很勇猛，
1: 好
0: 球，好
1: 球，哎，还粗中有细，你看右侧的传中本坦库尔，这应该是马克西阿劳霍在中路的包抄。今天马克西阿劳霍呢，由于西班牙队对于他的盯防还是给予了一定的重视，所以今天他的球权其实并不像前两场那么多。
0: 对，
1: 但是呢，对于乌拉圭来说，好事是除了他之外，其他的点可以开了。
0: 嗯。而且前场的获得的球权呢，数量在增加。
1: 嗯。
0: 不过，咱们前面一直说，对西班牙这样的球队，未必有的时候你压着攻他的时候是个好事。特别是今天乌拉圭队在门前显得效率还不是高太高的情况之下，还是也在累积着自己的风险。
1: 对，这两支球队呢，在对方的防守三区获得球权的这个数量，在整个48支球队当中都是排名比较靠前的。
0: 好，
1: 所以说他们都有高位逼抢，在对方的防守三区直接获得反击机会的能力。
0: 嗯，
1: 只是说呢，乌拉圭队他们前两场体现出来的效率比较低。卡诺比奥，
0: 卡诺比奥，他快，他做的动作很坚决，一切都是以他能啪趟球那一下起速度为前提，嗯，所以他拿球这几下，西班牙队防的这块还真难弄。你包括库库雷利亚跟他两人在一对一对抗的时候呢，目前看没有太大优势。
1: 是，
0: 前两场比赛库库雷利亚在这个西班牙队的左边路打得多火，如入无人之地一样。
1: 而且感觉呢，这可能跟本场比赛的这个主裁判阿尔法特啊，他的风格有关。因为这名裁判他是来自于美国，他是属于那种美洲系的那种执法的感觉。对于一些可能在欧洲裁判看起来是介乎于犯规或者不犯规边缘的这种身体对抗的话，在他那儿基本上就是正常合理。无奈西蒙刚才的出击，球又没有拿住，卡诺比奥的大门在中间被踢出来，中间确实人太多了。
0: 嗯。
1: 这乌拉圭的这个进攻啊，刚才让西班牙的禁区内还挺狼狈，但是转瞬间西班牙队的进攻呢就弹出去。
0: 嗯，
1: 中场的球权转换，您看刚才这一下拼抢，就是抢完了之后西班牙的球员倒在地上，但是呢乌拉圭队这边进攻继续，裁判也没有做任何的表示，就是他对于这个身体对抗的接受强度或者宽容度是比较高的。
0: 是，

0: 世界杯的难度就在这儿，虽然他也统一在开会，也在讲课，但实际上他裁判来自五湖四海，每个人对足球和对抗的细节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1: 是，
0: 你包括阿根廷的主裁判有几个执法的时候，他就觉得这种动作哪是犯规。
1: 对，
0: 在阿根廷联赛当中这只是小 case。
1: 是，所以我在现场看过一些这个巴西五人制的足球的比赛，正式比赛，硬地上放铲啊！哦，这个球传过来很有危险。奥亚萨瓦尔差了一个脚尖的距离。
0: 是。
1: 乌拉圭队这边后场直接就找努涅斯的身前。努涅斯他的跑动的姿势跟当年确实没有什么区别，就是最后门前的这一下。
0: 是。
1: 罗德里，现在梅里诺还是跟罗德里几乎是一个平行的拖后站位。
0: 乌加特跟着跑，跟影子一样。正好梅里诺的位置呢是在右肋部，乌加特的防区就往那儿靠。
1: 是。然后本坦库尔这边紧咬着佩德里，然后巴尔维德紧盯着罗德里。
0: 现在三
1: 哎，亚马尔自己突了，连续的马赛转身，这逆时针一个，顺时针一个，但是顺时针这一圈过来，这已经四个人合围了。
0: 是，而且亚马尔出来接球的时候呢，萨纳布利亚就一直跟着他。
1: 对，
0: 然后亚马尔那个位置谁去填的呢？梅里诺去填，然后呢，乌加特又跟过去
1: 。
0: 啊，这非常典型的，贝尔萨的人盯人战术。
1: 就这种长时间的人盯人啊，在篮球的赛场上都很难能够完全执行下来。
0: 啊。所以他这个好处呢，真的就是说是不容易漏人。坏处是什么呢？被人给带开带散之后呢，进入到一个区域一对一的时候呢，就容易形成实力上的这个悬殊对比。你说亚马尔如果把某一个队员拉到很开阔的地方过的时候，你就防不住了。
1: 哎，卡西亚罗霍，努涅斯需要把球传出去，然后自己再往前走。努涅斯自己带的有点多了，哎，脚后跟的传球，萨纳布利亚。阿拉霍呢，今天他只要打到这个位置上来，西班牙队这边梅里诺对于他的盯防其实也是有一定的针对性的。
0: 对，
1: 包括略伦特，其实从这届世界杯来看啊，在已经进行过的四场南美洲球队和这个欧足联球队交手的过程当中，还真别说，这南美洲的球队的战绩非常好，打一脚远射，稍稍的高出。
0: 这是巴尔，这是
1: 本坦库
0: 尔打的吗？
1: 本坦库尔。
0: 啊。但是刚才这个谁的突破啊？马克西亚劳霍这个突破真漂亮，
1: 稍稍的高了那么一点点，挂了一点外脚背，抽到了球的底部。
0: 我还想说呢，这个区域让巴尔维德来那么一脚的话，乌乃西蒙要难受的。
1: 但刘也知道，巴尔维德上一轮比赛啊，七次射门零射正，
0: 零射正。
1: 但是可能呢，那场比赛他的心态是属于那种相对有点着急的那种状态。
0: 对，而且起脚之前，你周围所受到的压迫的那个环境也不一样。刚才这个本坦库尔起脚之前，周围是很宽松的。
1: 是，
0: 嗯。
1: 都去压巴尔维德了嘛。所以刚才在巴雷拉准备掷界外球的时候，远端卡诺比奥和库库雷利亚两个人，虽然说镜头的焦点没有在他们身上，明显的看出来两个人手上全都有小动作。今天他们俩的较劲我觉得是一个看点。
0: 嗯，
1: 略伦特在身后的犯规。
0: 对，咱们说形象点呢，今天贝尔萨这个防守策略呢，就像车间主任岗位责任制，就你这块出了事儿，这些工序出了问题就是你的事儿，对吧？没有咱们说很多时候现在足球所说的区域结合盯人，你的区域你负责，你的盯人你负责，他现在基本上就落实到人。
1: 嘿，这一下挺准。其实这个用白话说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
0: 对，

0: 但是今天呢，对乌拉圭队来讲，刚才小雨你提到这个点很好，就是你这种踢法，包括你的体能能不能撑得住，一个重要的原因，瓜达拉哈拉的这个海拔高度是1500多米，
1: 对，
0: 将近1600，那你是不是能这样持续很长时间？这也是很考验乌拉圭队的。
1: 西班牙队刚才的这个破线传球啊，没有能够传过去。

0: 西班牙队中场失误多了很多，中场传球失误多了很多。
1: 而这场比赛呢，也是在这个小组当中唯一的一场在墨西哥进行的比赛
0: 啊，
1: 所以说对于这两支球队来说呢，您提到的这个场地的适应状况，包括他们的地貌环境和气候的适应状况，其实都是一个新的尝试，新的挑战。乌拉圭这边直接把球开向对方的球门，
0: 乌加特上来防的这下呢非常的凶，而且顶人这下呢是连人带球一起踢的，这下你看搞不好啊，我们看大腿顶这下，哎呀，萨瓦尔啊会顶出一个硬包来，但今天这就是乌加特的防守任务，要么推到后卫线的位置，要么呢从后向前来断抢来实施防守。
1: 而且乌加特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硬朗的球员，
0: 对，
1: 当然乌拉圭全队都是属于这种风格，
0: 七八十年代的时候乌拉圭被国际足坛称为什么，称为足球垃圾，就是这个王子弗朗西斯科内的
1: 弗朗西斯科利
0: 弗朗西斯科利那一批
1: 啊，您在想包括到后来蒙特罗这波人
0: 啊，
1: 其实也是这个风格呀。
0: 对，再看那次远射
1: 阿劳霍的突破啊，牵制了对方的注意力，
0: 是
1: 对，其实但刚才我们是开个玩笑，还真不是都在防巴尔维德，是都在被阿劳霍牵制住了。
0: 对，所以前面这39-40分钟啊，今天乌拉圭队打得好，这战术呢合理，就是咱们所说的它形成了这样一个平衡，也不是完全没头脑子一直在抢，也不是完全就收回去，它是有自己的实际的设定，审时度势来处理自己的这个防守策略。
1: 其实从您的这个表述来看，感觉今天乌拉圭队跟西班牙队拼的是什么呢？拼的是比赛阅读能力。
0: 对，
1: 好像现在在世界足坛上跟西班牙拼比赛阅读能力的球队并不是很多能有一拼的，但是今天乌拉圭这四十分钟拼得不错。
0: 是，
1: 又是局部的疯狂逼抢，往往能够在最狭小的区域内形成人数优势，但是刚才这一下佩德里宅得很漂亮。乌拉圭队防守合围未果之后，防线立刻拉起来，贾马尔看看这次一对一的单挑，萨纳布里亚还是没让对方过去，梅里诺跟上来的放铲，紧接着略伦特右侧再起球传到中间来，有没有机会转身的打门，哇，这个球啊蹦蹦跳跳，穆斯莱拉扑到了球，但是却弹过去了。39岁的穆斯莱拉呀，不知道这个时候他的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滋味，
0: 谁也没想到穆斯莱拉有这么巨大的一个失误。
1: 而且刘烨知道这个球真的，我想夸一夸佩德里，就是在这个场景之前，乌拉圭队对于西班牙的中场合围非常凶，但是佩德里几乎是3-4个人之间把球给摘出来，使得呢西班牙队进攻可以延续，于是有了后面这一连串的配合，
0: 是
1: 包括西班牙队右路，您看略伦特梅里诺连续的上抢，亚马尔一对一打不透，但是那两个人一上来这个区域就打通了。
0: 这个还真挑不到草地的毛病，这个草质量很好，穆斯莱拉这是自己倒地之后啊，他这个动作啊，我感觉他是想把球给扣住，就是接住，他不是向外扑，要向外扑的话可能把还这个力度还不至于这么小，结果成了他想把这个球接住，卸力的时候没卸好，反倒给卸到门里边了。哇，乌拉圭的球迷不敢相信，而且这个时候人西班牙还少一个人呢。
1: 对呀、
0: 哎呀，萨瓦尔
1: 还在下边呢。
0: 对，
1: 这样的话，第42分钟，巴埃纳的进球，西班牙队1-0领先了。这个进球也是巴埃纳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打进的第一个进球，同时也是他个人世界杯赛场上的第一个进球。巴埃纳这可是巴黎奥运会冠军球员啊，
0: 是，
1: 您还别说，他就是关键时刻进球，因为他巴黎奥运会的时候就一个进球一个助攻，全在决赛打法国那场比赛当中
0: 啊。哦呦，而且在这次围抢过程当中啊，乌加特还伤了。
1: 哎，
0: 你看啊，
1: 这其实是佩德里宅的这一下，
0: 哦，他的右膝关

0: 关节，
1: 哎，
0: 扫空了之后啊，他的右膝关节扫空了之后变形了，这是，你看，你看，
1: 哎，这身体巨大的冲击力啊，而且他脚扎的比较实，
0: 是，
1: 有可能会形成韧带或者半月板的损伤啊。
0: 嗯，
1: 如果乌拉圭队缺少了他这么一个狠角色的话，这时后防线前缺少了一道天然的屏障，
0: 而且这一波的乌拉圭的丢球，损兵折将，伤士气，还丢了比分，就等于这十几秒把他们前面40多分钟的努力全给化为乌有，伤了一个人，丢了一个球，而且是一个失误的丢球。但这过程当中啊，小雨之前说这个佩德里正好，一个是他球控着不丢，再一个呢，他始终很坚决找谁啊，就找亚马尔。
1: 对，
0: 绕了一圈摆脱完了后，还是在给亚马尔。亚马尔在那个位置形成突破，形成对方的四人的防守之后，其他人的位置就丢了，让这个谁啊，略伦特有了一个传中。
1: 乌拉圭队这边呢也是一个被迫的人员调整，换下了乌加特，换上了德拉克鲁斯。但德拉克鲁斯呢，实际上他是一个攻击型的中场，也是一个能够在前场提供创造力的。这就意味着乌拉圭队接下来的比赛当中，他们的防守硬度可能会下降，但是会在进攻端多增加一些投入。
0: 嗯，就是说到乌加特这个伤啊，实际上本届大赛当中很多球员都提出来赛季当中联赛当中的疲劳性积累，你包括捷克的绍切克也是一个非对抗情况之下的一个抬脚封堵，一落地韧带，十字韧带也出问题，
1: 是
0: 现在看也是个断裂。
1: 这种疲劳的积累呢，说不定在某一瞬间就在一种你无意识的状态下爆发了。
0: 是，
1: 上半场的伤停补时8分钟的时间，
0: 嗯，
1: 哎，以目前的这个状态来看，佛的脚小组第二。
0: 哦，
1: 因为那边的是平局嘛。
0: 嗯，
1: 如果说是三分拿到一个小组第二，也算是挺幸运的。那就还有4分没准出不了线的呢。
0: 是是，就他就不用再去争那个小组第三算那个分了，哎，
1: 就别让自己啊把自己放在那个境地当中。
0: 对，
1: 那现在韩国队一样
0: 啊，
1: 又不好走，但是呢感觉自己的希望又越来越小。
0: 对，
1: 所以说天天还得练，那个场地费啊，这个酒店的住宿费还得交。
0: 对，而且内部呢还得经受着主教练受到批评的这个煎熬。
1: 是，
0: 嗯，那你会明显感觉到这个突发事情，从丢球到这个受伤发生之后啊，乌拉圭的这个劲儿稍有点泄了。
1: 哎，
0: 这个心理上的波折肯定有的。西班牙呢脚下技术确实是好，就是像刚才乌拉圭队那种抢法，一般的队早就抢懵了。
1: 嗯，
0: 别说抢懵了，球就直接断下来了，但是西班牙队始终保持那个区域叮叮刚刚的给你扛身体，脚下球还不丢。
1: 而且这种个人点位的个人技术的爆发
0: 啊
1: 很重要，刚才主裁判是挡了一下奥亚萨瓦尔。萨纳布利亚左侧的传中被解围出来，继续前场逼略伦特。德拉克鲁斯呢上来之后扮演的是一个前腰的角色，他的站位更靠前，所以现在是本坦库尔撤回来承担了之前乌加特留下来的任务。
0: 嗯，那这样的话有可能发生一些位置和人员特点的变化之后呢，在前场的中路西班牙队可能会有更多拿球的机会。
1: 哎
0: 哎，
1: 如果按照之前贝尔萨的任务分工的话，像您说的这个分工责任制的话呢，德拉克鲁斯上来如果他接的是本坦库尔的班，他就应该去盯佩德里。
0: 嗯，
1: 但是他给佩德里的压力应该不如本坦库尔给的大。
0: 哎，而且甚至我都觉得可能啊就不再存在乌加特防守往后卫线上退的这个可能性。
1: 嗯，
0: 他就后边就四个后卫，
1: 就四个后卫了，
0: 就缺少一个后腰的回撤保护。
1: 乌拉圭

0: 队呢也知道，如果这场比赛输了，输一个跟输两个可能差不太多，
1: 哎，
0: 因为都是两分，可能呢会落到小组第三，那两分的小组第三基本就是直接淘汰。
1: 是，
0: 西班牙队的进攻又来了，禁区内奥亚萨瓦尔对身体的这一下，奥利维拉还是没问题的。今天几次在身体内呢扛奥亚萨瓦尔，这第一下接触，奥亚萨瓦尔基本上平衡就被破坏了。
1: 对，而且这时候你明显感觉到西班牙队打开了，他中后场的空间大了很多。
0: 嗯，
1: 包括这次推进，就是从罗德里和拉波尔特之间来回传传传，就一路上来，要比之前的那个运作的环境啊宽松多了。
0: 所以乌拉圭队刚才的那一次真的是对于自己来讲损失太大了，像您说的又丢分，然后又损兵折将。
1: 嗯，
0: 可能呢心理上特别是穆斯莱拉这块还得受一些打击。
1: 对，
0: 穆斯莱拉这也是第五次参加世界杯的球员啊，曾经跟他并肩作战的人要么有的就到了职业生涯的最末期已经进不了国家队了，有的在看台上，刚才我们看到了。
1: 是，西班牙队需要用更好的这种控球啊，把上面是一点点磨过去，就心理上他的优势就非常非常大。
0: 这是西班牙最擅长干的事情。
1: 对，
0: 而且当他想控制的时候呢，基本上还没有太多人拿他有办法。
1: 就是咱比进球未必西班牙队排第一，但咱比以不进球为目的的控球，西班牙队想要控的话，一般的队还不太好办。
0: 那他也是在本届世界杯前两轮场均控球率最高的呀。
1: 嗯，又出什么事儿？要换球，
0: 这个球换的萨纳布里亚自己可能也有一点懵。梅里诺的犯规，
1: 马克西阿拉霍造这个任意球造得很聪明，一个他再往下带啊，这个区域你看被三个人包夹很难出来，另外一个呢这个时间点在这个区域造一个任意球绝对是个好机会，
0: 拿定位球来破一破局。
1: 哎，
0: 而且呢正好是他的左脚传球位。
1: 是，
0: 迪迭拉波特顶到，而且是横向向外侧去蹭，保证了对手没有直面球门的二次进攻机会。乌拉圭队在伤停补时的最后两分钟，看来还是能够在前场啊连续的对对方去施加一些压力。如果说呢这一波能够取得不错的效果，哪怕不是进球，那至少呢能够让球队的士气得到一些回升。卡诺比奥在前场积极的去拼抢，这是一抢二。库库雷迪亚，乌拉圭队似乎是在他和努涅斯的带动下呢，其他队员也慢慢上来了，去切西班牙的后场出球点的传球线路。果然，这个球切下来了，本坦库尔，
1: 哎，
0: 马克西阿劳霍转身带大了，外围巴尔维德，马克西阿劳霍一漏横向的传中，在中间啊，努涅斯，
1: 嗯，
0: 努涅斯这场比赛之前。11场国家队正式比赛，包括世界杯、世界杯预选赛和美洲杯，首发出场的时候是零进球、零助攻。
1: 是，
0: 而这一下应该是拉波特吧？
1: 拉波特，哎，
0: 抢在了努涅斯的身前。
1: 是，传球一瞬间呢，努涅斯也稍点越位，但是拉波尔特这个位置控制得好，既能造成他可能的越位，同时他自己倒地铲球这一下呢，能把他的传球线路给封堵掉，防得很棒。当然了。也冒着风险，
0: 对，也有
1: 乌龙球，
0: 所以这个球破坏之后倒地啊，他挥舞着双臂在庆祝，就好像进了一个球一样。
1: 哎，现在你看西班牙队再拿球啊，空间大很多了。
0: 嗯，
1: 因为上来七号这个德拉克鲁斯之后，实际上他是真正打成了4-4-1-1，他不像以前防守是一个5-4-1了。
0: 是，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主裁判埃尔法特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第42分钟，巴埃纳的进球使得西班牙队暂时呢是以1-0的比分领先于乌拉圭，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离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
6: 古德拉卡莫阿牛嘞，
0: 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7: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德，
0: 把收获扛上车。
8: 我们喜德的跑步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0: 镜头切回来啊，这个画面说实话刘烨指导让我看得有点心酸啊。穆斯莱拉下半场比赛一开始被换下，中场休息被换下，换上了一号来自于巴西国际队的罗切特。
1: 这个呢应该毫无疑问就是跟他上半时那个失误有关。
0: 是
1: 啊，贝尔萨这个脾气就咱们俗话说这是不惯毛病，有什么他直接就表达。
0: 但是作为穆斯莱拉来讲，他为乌拉圭队征战这么多年，打了第五届世界杯，
1: 是
0: 曾经球队在世界杯最辉煌的那段时间，他是队里的主要贡献者之一。虽然现在这一届比赛，说实话，乌拉圭队三个丢球跟他都或多或少有些关系，但是这一幕出现，确实还是，开个玩笑说，让我想起网上经常说的，大家说的一句话，就是人老了干什么都心酸
1: 啊。真的以这种方式

0: 来落幕的话，还真的挺让人心酸的。你看奥乔亚的最后一场比赛，人家是全场欢呼，那干这球，
1: 国
0: 杰斯，哎呀，确实是粗糙了点儿。
2: 但是刚才西班牙队的这个防守紧贴库瓦西，在前面封堵，后边一个人在追。
0: 哦，
2: 卡诺比奥赢得了一个任意球。
0: 他管用，他积极，
2: 是
0: 啊，而且他有速度，有那种激情，所以他有的时候啊，说实话，他还真是贝尔萨忠实战术的执行者，最合适的人选。但是据说他跟贝尔萨啊，之前因为闹矛盾，贝尔萨都没征召他。
2: 感觉这名球员，他不管是在谁的之下，他可能都会这么去拼。
0: 哎。
2: 而有的时候呢，在一些场合，在一些场景下，我们拼不一定是为了别人，只是为了让自己没有遗憾。
0: 对，再说个笑话，奥古斯丁小时候跟欧楚良儿子两人在球场上还打架呢，俩小孩打，那时候他脾气又爆。
2: 等到欧日岛回来得问一问他。看看是阿拉霍的左脚还是达拉克鲁斯的右脚，左脚直接炫前点。博拉圭队要了一个前场的界外球，怎么感觉回来乌拉圭的这些球员，用之前像意大利的教练或者球员经常说的一句话一样，是牙齿咬着刀片回来的表情啊！
0: 是，
2: 这个表情其实看得让人觉得有点胆寒。因为乌拉圭足球现在呢，从技术的能力上来看，先来看这个球，头球再敲回来，后点还是没有能够包抄到第二点。这一下应该是吹了传球瞬间马克西阿罗霍的越位。加马尔
0: 就中场休息啊，一个是战术上的一些调整微调，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士气的鼓舞。所以很多教练员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呢，他会发动自己的那个演讲的才能，所以你教练员必须得有一些演讲家的那种能力和激情。我们也看过很多这个欧美的这教练员中场休息那个视频，很有感染力，
2: 上届的勒纳尔嘛。
0: 对，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心理上的把控，说什么话这个很重要。但是啊，
2: 罗德里这儿空了已经。
0: 哎，对对，乌拉圭队来讲情况不妙。
2: 是，乌拉圭队这边现在中场这三个人呢，跟上半场不一样，对不上点儿了。
0: 哎，还一个咱们说啊，毕竟瓜达拉哈拉有1600米的海拔高度，你还是在这种极限奔跑的时候呢，是有很大的体能消耗。
2: 是。罗切特也是在这届比赛当中的第一次出场。他其实呢，在2022年世界杯的时候啊，他就是球队的主力门将，打满了三场。特别是呢，在小组赛最后一轮，对加纳还扑出了安德烈阿尤的点球。但是从贝尔萨的角度，他可能也是看状态吧，可能他认为过去一段时间穆斯莱拉的状态还是不错的，特别是在俱乐部的表现。现在的西班牙队呢，传球的速度也上来了，传球也从容很多。乌拉圭队这边虽然说也有凶狠的上抢，但是这个上抢一旦他的体能跟不上慢半步，那这个犯规就会越来越多，这也是个隐患。你看又来了，就是这种慢半拍之后就犯规，犯规呢就要吃牌，那后面有没有可能一个人吃两张呢？
0: 就今天啊，萨纳布里亚一开始靠着什么体能力量在防着这个亚马尔，但是当这个比赛体能下降，或者说亚马尔知道我更大范围的带着你溜着你跑的时候，萨纳布里亚的体能也跟不上，动作就只能是大动作放铲了。而且亚马尔刚刚伤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乌拉圭队他的这个原始足球的一些本能就会出来，踢不着球着急，然后比分落后的时候就可能会有一些大动作的出现。
2: 这还是上半场比赛巴埃纳的那个进球，防守他的球员呢稍稍的慢了半拍啊，跟他的巴雷拉
0: 这慢动作、
2: 穆斯莱拉，
0: 对，还真是，我觉得穆斯莱拉他当时是想接这个球，
2: 是
0: 因为你看他手上动作不是发力往外扑，他是等在空中接这个球。 可能手腕软了，或者对这个球的判断点出了一个失误。
2: 这个换人也是从1970年世界杯引入换人规则以来，乌拉圭队第一次在世界杯的一场比赛中途更换门将。
0: 是。
2: 其实他们这一波球员从2010年南非世界杯开始成长，包括他，包括苏亚雷斯啊、卡瓦尼这一波的球员，真的是可能我们这一代跟随着世界杯工作的人是看着他们成长起来，从青涩到成熟，再逐渐的变成老将。
0: 是。
2: 所以每一个人都希望他们能够以一种比较美丽的回忆告别赛场，而不是这样。
0: 双方这段时间呢，都开始有一些较大的动作。这是乌拉圭队希望改变的一个比赛模式，就是大家不一定就靠着技术来拼，把你这个西班牙队的脾气给斗起来，大家开始拼动作。这球实际上库巴西是
2: 收牢了，
0: 是躲了。
2: 但有的时候，他可能裁判可能会看到，就是你这个动作的潜在危险性。这一球掉身了。其实奥利维拉在过去的两场比赛当中啊，他向前的传递，哦，这边要上比尼亚斯了，上比尼亚斯，但是换下的是巴尔维德。这就意味着乌拉圭队在最后这可能还得有40分钟的时间里面要跟西班牙去进行血拼呢。本坦库尔带上了队长袖标，比尼亚斯应该和努涅斯两个人形成双前锋，这样德拉克鲁斯撤回来和本坦库尔呢打到乌拉圭中场的中路，这个中路其实你也知道感觉就更薄弱了。
0: 之前呢下半时一开始那段时间啊，巴尔维德就感觉像回追跑的时候啊，咱说过好几次，有点跑不动，
2: 跑不动。
0: 也可能他自己那个心情不好啊，以他的这种在皇马的这种能力，不可能跑不动。这多少他自己的心情上有点沮丧，所以干脆换人。而且贝尔萨这个换人来得非常的快，非常的坚决，包括守门员的几个换人
2: 是。但是现在加上上半场德拉克鲁斯换下乌加特，他已经用了2次换人的机会了
0: 啊！哎，
2: 漂亮的传球，
0: 对，
2: 左侧再传中。
0: 西班牙队啊，将会迎来比较舒适的一段进攻。
2: 对，
0: 就看进攻的效率。我相信在这种情况之下，第一个乌拉圭有可能趋势就是牌多。他的这个、第二个呢，他提供给这个西班牙队反击的空间会越来越大。牌已经开始
2: 出来了，又一张牌出来了。
0: 哎，
2: 这在短短的时间内，下半场其实主裁判已经出了应该是3张黄牌了。这是巴雷拉手上有一个明显的动作。3张黄牌，一张萨纳布里亚的，一张巴雷拉的，一张卡诺比奥的。另外就是西班牙前场的定位球也会越来越多呀。亚马尔角球开出来，第一点没有顶到，外围的2点球控制，佩德里一边跑一边再回头观察对方的位置。卡诺比奥这是真能冲啊，要不是乌代西蒙率先出来的话，可能这段距离啊够卡诺比奥加速超车的。
0: 是。
2: 瓜西，对伦特，在中间梅里诺的转移，结果本坦库尔上来就是一个横扫。现在乌拉圭队呢有一个问题，就是不要陷入到跟对方的情绪纠缠当中。
0: 对，
2: 他越着急越上头，其实对于他们自己来讲呢是越不好。
0: 这种情绪啊有双重的情绪，一个是比分落后场上焦急，另外一个呢可能积压已久的这个对战术打法啊等等各方面的一些问题，包括之前两场比赛踢得不好的这个积怨都在这一刻 浓缩起来在球员的这个情绪当中去了。
2: 没错。

0: 西班牙队呢，在第六十分钟也做了两个换人，两个中场佩德里和梅里诺被换下，换上了八号法比奥·鲁伊斯和十号奥尔莫。梅里诺呢，今天其实他的这个首发位置呢，顶替的就是之前奥尔莫的这个首发位置，只不过今天角色进行了轮换。
1: 哎，亚马尔现在就好过了，萨纳布里亚有黄牌不敢贴身了。
0: 哎，奥尔莫的打门，这是搓了一个小弧线，想来一个巧的，但是亚马尔的这个爆点啊，现在已经压住了萨纳布里亚了。
1: 哎，以前萨纳布里亚呢还可以贴身，然后周边还有人帮他去协防，但现在他完全就是一防一，你在这个开阔的区域对亚马尔进行一防一的话，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0: 这个星球上好像没有人说我100%能够防得住他。
1: 是，身上还有一张黄牌，也不敢用犯规战术。
0: 而且足球比赛它毕竟是一个团队的运动嘛，如果说单点爆破进攻是在团队进攻体系运作不顺畅的情况下的一种选择的话，那单对单的防守永远不是最好的选择。
1: 是，
0: 西班牙队现在是五次射门一次射正，乌拉圭队的三次打门呢还没有射门打在门框范围之内。马克西阿罗霍横向的传递，
1: 今天呢乌拉圭队这两个边，一个卡诺比奥一个阿罗霍，这俩是打得不错的。
0: 是，
1: 哎，进攻防守啊，包括这个一些球的处理方面是相当不错的。
0: 所以呢，其实乌拉圭队前两轮下来之后，他们的运动战传中48支球队里面是排在非常靠前的，但是这个运动战传中之后形成的效果不行啊。
1: 哎，看他俩，
0: 巴尔维德根本没有交流，没有任何的交流，
1: 贝尔萨也没有想站起来跟他交流的意思。
0: 对，
1: 这俩人啊表情很微妙，贝尔萨就坐那儿我不动。
0: 因为这一届的世界杯比赛当中，如果说我们感到某一支球队他的表现远远的配不上他的实力的话，可能一定会有一些不为外界所知的原因。
1: 对，
0: 你比如说像突尼斯像捷克，当然这些原因到后来呢都已经被大家爆出来了。
1: 哎，突尼斯那是从上到下的不堪，从他足协主席开始。
0: 捷克这边希克也点了问题了
1: 啊，
0: 只不过这个问题呢还没有被实质性的公布出来。
1: 嗯，这托尼斯呢才好玩，托尼斯的队员说本来我们出现都打得挺好的阵容，后来乱七八糟招这个招那个，连名字都叫不出来，连队友的名字都叫不出来，稍微夸张了点，但是这说明那个意思了，这进了世界杯决赛圈之后就乱来了。
0: 哎，这个时候是不是到了下半场的补水时间了？
1: 对，
0: 哦，还是
1: 有争执是吧？
0: 有争执，对。巴比奥·鲁伊斯和这个德拉克鲁斯，
1: 换人，
0: 要换人了。西班牙队要上耶里美·皮诺，换下巴埃纳。替补出场的十一号耶利米皮诺呢，目前是在水晶宫效力，他是在这个赛季之前才从比利亚雷亚尔呢加盟了水晶宫的，这也是欧协杯的冠军呢。他是在第一轮比赛呢没有上场，第二轮的比赛是半场换下了亚马尔，有了45分钟的出场时间。
1: 又是中路突破，
0: 这一下德拉克鲁斯的防守倒算是还是到位了。
1: 哎，
0: 因为其实让他扮演本坦库尔那个角色，因为本坦库尔现在去当乌加特了嘛，
1: 对，
0: 确实有点勉为其难。
1: 嗯，
0: 他的身体条件、他的技术特点，包括他的技术动作，都不是那个位置的球员啊，
1: 对，
0: 所擅长的，或者说他并不擅长那个位置的球员。
1: 是，而且你现在落后情况之下，他自己也会想，我不要太多的回去防了，要进攻了。
0: 对，
1: 嗯。
0: 那如果说到进攻的话，这德阿拉斯凯塔的缺阵又是一个问题啊。如果德阿拉斯凯塔在场上的话，其实进攻还会多一个选择。
1: 是，
0: 萨纳布里亚刚才这一下应该也是这种体能下降之后啊导致的肌肉控制能力和感知下降，导致传球精度大幅度降低。
1: 嗯，
0: 拉圭队是在补水

0: 时间结束之后，把左边后卫萨纳布里亚给换下了，替补上来的是18号布里安罗德里格斯。
1: 这个喝水时间呢，实际上对乌拉圭队有利，一个是赶紧调整人，另外一个呢做一些体能的恢复，还能再打出那么一小波的高潮。
0: 这个换人调整之后啊，看看是不是对位的人员调整吧，因为替补上来的这个18号布连罗德里格斯，实际上他是打边锋的，如果说让他打在萨纳布里亚的这个位置上的话，那他的防守技术是否能够应对在这一侧的冲击呢？
2: 他应对的还是亚马尔。
0: 对呀、啊，
2: 现在看是不是把谁呀、啊？把阿劳霍叫回来了是吧？马克西阿劳霍现在是站在左后卫的位置，而且还有可能会不会就打成这个三后卫体系？
0: 也有可能
2: 让本坦库尔回去是吧？本坦库尔也曾经客串过中卫位置，
0: 是
2: 看最后贝尔萨怎么拼了。这个时候就看主教练。疯子贝尔萨他前边这两个字能不能展现出来，
0: 阿劳霍的这个位置落得可不低啊。布连罗德里格斯刚才没有传，阿劳霍呢也不敢跑，知道自己有可能越位，前场就地的反抢，
2: 中后卫也顶上来了，
0: 奥利维拉都到这儿了呀。
2: 啊，
0: 哎，但是西班牙队前场是一片坦途，看看右侧亚马尔这边，这就是在等这个空当的出现。法比安·路易斯把球传过来之后，亚马尔没有选择自己第一时间打门，禁区里边再扣，这是想把球带到对方球门里吗？奥尔莫，西班牙这边还有杰里米·皮诺，这波进攻没有能够打进去，但是外围呢，西班牙的控球现在是非常的有心得了。
2: 亚马尔当时实际上他还是想把球领到自己的左脚，
0: 哎，
2: 但是对右脚射门没大有信心，身前开阔地右脚那个位置是很大的一个角度。
0: 对，其实右脚直接打可以试一试。
2: 对，现在啊，乌拉圭队就是在撑着那一口气，这一口气就是这个比分，
0: 哎，那一个进球，
2: 哎，想让自己降低风险的话，西班牙队必须要再进一个，而且现在是有机会进。
0: 啊，乌拉圭队他们的命门就是啊，现在没有前场的终结点。在世界杯的预选赛当中，其实乌拉圭队的整体进攻表现应该说还是不错，但是呢，到了真正世界杯的赛场上，他们的这个点位全都没有了。
2: 好球，奥尔莫这下转身甩脱甩得真漂亮，哎，结果最后跟奥亚萨瓦尔两人没想到一块，他被奥亚萨瓦尔的假跑给晃了，
0: 这说明演得好啊。你看乌拉圭队世界杯预选赛进球最多的是努涅斯，5个进球，但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他过去11场正式比赛没有进球。
2: 有个苏亚雷斯或卡瓦尼这样人在前场，今天乌拉圭的上半身那个劲儿还真不好说，
0: 是啊，
2: 会不会拿一个进球？
0: 对，有的时候啊，真的只有当某些人离开的时候，你才会觉得他有多好。
2: 是，看啊，亚马尔怎么在这儿，边锋对边锋，
0: 亚马尔呢也很清楚，我就是消耗，消耗时间，消耗你的防守注意力，你还得绷着，消耗你的体能。
2: 对，然后这种方式呢他自己也要休息一下，你看啊，他的喘息也是比较频率比较高的，就我们说打到下半时，你这1600多米的这个海拔上多少对这些球员是有影响，西班牙球员的这些小技术小动作真的是太娴熟了，他们小时候有的时候就在很狭窄的狭小的场地上踢球，这个活就是这么练出来的，
0: 以身边的各种自然环境或者是人为建筑环境作为自己的训练伙伴。
2: 是篮球场那么大的地方他们就踢，几个人在这踢，
0: 看看替补上来的布连罗德里格斯强行突破，没有过略伦特这一关，哎，略伦特这一下可以早点给奥尔莫呀，

0: 特伦特也够硬，这一组带球哎踢了两下。
1: 列伦特他在俱乐部所身处的环境，你不硬就踢不上球啊。
0: 这倒是，这倒是。
1: 阿尔莫领球之后的拉球转身，
0: 整个防守端啊，乌拉圭队已经失去了这种体系的连接性，就是什么呢，传到那个人防守人才上，人传下一个你再上，等于是被各个击破，
1: 连锁反应呢永远慢一步。
0: 是
1: 好，这是尼克维德斯要替补上场了，另外呢还有费兰托雷斯换下了亚马尔和奥亚萨瓦尔，也是两个对位的人员调整。尼克威廉斯和亚马尔小哥俩没有获得在场上共同起舞的机会。那从现在来看呢，应该是把尼克放到左边，然后让耶利米皮诺替换到亚马尔所在的右侧位置上来。这么看，这是要让尼科打击乌拉圭队的右路防守了吗？因为巴雷拉身上已经有一张黄牌了。奥利贝拉左脚的传球，再找卡诺比奥起高球到后点，力量给大了。
0: 库图雷亚的防守位置站得很好，就是正好站在了卡诺比奥想拉弧线的那个线路上，卡诺比奥被逼无奈只能是再绕弧线，再加大弧线的话这脚法就控制不住了，不可能有贝克汉姆那样的脚法。亚马尔换下去呢，一个保护他，这是确实的。
1: 对，乌拉圭毕竟之前也有点伤。
0: 乌拉圭现在动作有点失控。另外呢，只要上了尼克威廉姆斯呢，他可以保证前场有速度，哪怕是单边的速度，对德拉夫特来讲，他觉得也够用，
1: 够用了。毕竟亚马尔跟佩德里这小哥俩对于球队的中场和前场，他们的作用确实别人还真的不太好替换。
0: 是。
1: 就现在上来的球员呢？也都是这个位置上的高手，但是风格不一样。现在奥利维拉已经把自己的位置啊充分的前提，他变成乌拉圭队的一个后场组织者了。罗德里格斯球停得不错，面对列伦特，紧跟着耶利米皮诺也收回来，形成了区域的二防一，一个人的这个动作是有点
0: 很乌拉圭，
1: 很乌拉圭的。
0: 你看，
1: 奥利维拉来了，左脚的传球，很有想象力啊！奥利维拉左脚这一推，直接推进角。
0: 我倒觉得他最后没劲儿了，这个内收机不好使了，传中这下呢没传好，直接推成门了。但是之前啊，这个是谁啊？是比尼亚斯吧？还是谁啊？18号。
1: 这个布里安罗德里格斯。
0: 布里安罗德斯上来这通脚啊！
1: 就他就是替补上来的嘛，所以他油箱里边油相对还是满的。
0: 是。
1: 本坦库尔边路的传中，哎呀，后点又是奥利维拉。这段时间呢，乌拉圭队感觉就是最前边的这一波轻骑兵冲的已经快打没了。
0: 对。
1: 但是我们的后续部队本来应该是留着保障大本营的，来你也上前线吧。
0: 对。就你说嘛，最后就破釜沉舟嘛。这下还真是出其不意。乌奈西蒙的注意力很集中，往往守门员容易被这种传中的脚法给欺骗。但是他始终还保持着前门柱的这个位置，很好玩啊！乌拉圭的突破是暴力性突破，西班牙队的突破呢是技巧性突破。就刚才这18号罗德里格斯这种突破，几乎是踩着人脑袋上去，
1: 是，
0: 很乌拉圭。
1: 但是乌拉圭也就是因为有这种的血性和这种强悍，他才能够在世界

0: 算拼出自己一席之地嘛。
1: 是。
0: 所以说，其实，在回想这个24年美洲杯的时候啊，当时乌拉圭队包括一众南美球队打出来的那种风格，当时跟欧洲杯是同时进行的，真的是两套完全不同的审美体系，各有各的让人觉得非常值得赞叹的点。
1: 嗯，南美的球队很奔放，很自由，很野性。欧洲的球队呢，很严谨，
0: 对，
1: 很有纪律性，但有的时候呢，容易有点枯燥，
0: 对，
1: 是不是？他传的都很合理。但是呢，你总觉得缺少创造力。
0: 对，也是我们之前经常提到的这种足球的原始美。
1: 哎，所以世界杯呢，它还是比单一的洲际大赛要好看，因为它多元化，
0: 哎，
1: 它风格多元化，民族性啊等等都有体现。
0: 刚才奥尔莫的后场传球丢了。恩泰戈尔那边想加速被挡住，乌奈西蒙率先出到禁区外。
2: 还吹着努涅斯的越位，但是有没有回吹这个边线的犯规是吧？
0: 但是这好像不属于视频助理裁判需要介入的范围。如果说犯规没有那么严重的话，除非库库雷利亚有扬手的手臂击打。
2: 哎，
0: 这在揭幕战当中，这个南非队的老将兹瓦内啊，是深深的吃了这个亏。
2: 努涅斯啊，小腿抽筋了，也向场边示意要换人，是不是没机会了吧？你看他，
0: 乌拉圭队这边应该还有一个
2: 好球，
0: 一个罗切特、德拉克鲁斯、布里安罗德里格斯和比尼亚四个人应该还有一个，但是
2: 换人次数用光了，
0: 换人次数好像用光了，
2: 哎。因为努涅斯啊，先是把这个袜子球袜给撸下来了，那说明小腿肌肉人家紧张有抽筋了，然后又单手做了一个换人的动作。
0: 耶雷米皮诺，本坦库尔回来之后一个身体的冲撞，由于西班牙队还在控球，裁判示意比赛继续。西班牙队的球员呢，自己把比赛给停下来了。但是现在皮诺站起来，库瓦西自己拿球到了对方的半场，盖兰托雷斯好球啊，这个球右脚一顺抹到禁区里之后，再右脚的打门打在了横梁上，同样的是这一只右脚第一下过人非常漂亮，第二下打门，哎，这是西班牙队本届世界杯第三脚门框了。
2: 是啊，下半时啊，西班牙队获得了多次在中路突破对手防线的这机会，但都没把握住。而布拉圭队这个正面门户洞开，那么多次被打穿，这是对正常球队来讲是极不正常的。
0: 对，
2: 但现在呢，他已经是不正常操作模式了，就是他中卫身前没有任何的屏障，后腰位置已经空了。
0: 对于乌拉圭来说，西班牙队进一个球或者两个球无所谓，但是自己要先进、只要呢现在西班牙队没有打进第二个，他就还有希望。
2: 是，哦，耶利米皮诺这下状态不轻，
0: 当然也不排除呢可能希望能够用这个时间来消耗一点比赛的时间啊。这也是合理的利用规则嘛。
2: 是，西班牙队呢就稳了小组第一，就不用再考虑后面遇到的那些不可控的对手了。
0: 对，
2: 哎，他这个按照自己的晋级路径先迈出了第一步，
0: 而且这个小组的第一面对的对手，如果跟西班牙队相比来说的话呢，西班牙队他们的胜算他们的优势是非常大的，不管是奥地利也好还是阿尔及利亚也好，但是这小组第二日子确实不太好想象，到了下一轮之后。
2: 是，啊，耶利米皮诺得在场边罚站一分钟，因为他叫队医
0: 倒地了，对，
2: 治疗了。
0: 当然刚才

0: 本坦库尔那一下确实是绷着劲儿，像一辆火车一样撞过来的。
1: 看乌拉圭有没有机会啊？其实之前这个西班牙队有大把的好机会都没抓住，都没有锁定比赛的悬念。
0: 现在布连罗德里格斯一个人拿球的时候，正面被封得很死，他只能做横向的无效传球。现在就看谁呢，能够真正的把这个球纵向破线送进去，或者说传出一个有威胁的传中来。德拉克鲁斯这一下是外脚背直接找卡诺比奥
1: 传，
0: 巴里拉右侧的起球没有过前点，外围的二点球还是乌拉圭队的。本坦库尔这几分钟的时间里面呢，乌拉圭队的控球权是上来了的，当然和西班牙队在一定程度上啊放弃中前场的逼抢也有关系。耶雷米现在回到了场内，西班牙队随着人员恢复到均等，是不是就该有点动作了呢？
1: 而且耶雷米好像还抱着他受伤的这个左肩参加的比赛，西班牙这边呢也没什么办法了。
0: 罗德里格斯还是找右侧卡诺比奥这个点，球停下来控制住，再转身横扫到中路，这个前点拉波特保护得好，脚后跟再传过来，卡诺比奥还有机会再传，乌拉圭队禁区内有球员倒地，裁判的第一时间并没有判罚点球，当然相信这个时候视频助理裁判在积极的工作着。这是替补出场的比尼亚斯在禁区内的倒地，哎，不管怎么说啊，不管这个球有没有点球，就是比尼亚斯还是体现了他的这个特质，就是他总能够出现在那儿。
1: 嗯，这连续两次卡诺比奥的做球，这球你要想吹这个点球比较难，为什么呢？比尼亚斯是跨脚绊阿尔莫，阿尔莫呢是在他的线路上跑过去要处理球，而比尼亚斯呢是侵犯了奥尔莫的这个线路啊，他甚至都可以判这个比尼亚斯的犯规啊。但是卡诺比奥两次在右边路的传中都是找队友找得很准。
0: 嗯，这场比赛卡诺比奥的表现确实可以称得上是乌拉圭目前的全场最佳。
1: 哎，
0: 尼克威廉斯的头球后侧直接被罗切特拿到，现在比赛已经来到了伤停补时了，伤停补时呢是五分钟的时间，以过去这几分钟乌拉圭队他们的攻势和控制能力来看，可能还能再制造出一两次机会来。
1: 哎，
0: 但是镜头给向的这个人似乎也在说，当机会来的时候你到底中不中用呢？
1: 是啊，越位，
0: 嗯，越位了。
1: 哇，耶利米皮诺是抱着受伤的左肩在参加比赛，换人名额都已经用完了。
0: 看来那一下啊，还确实是啊，确实撞得不轻。
1: 是。
0: 本坦库尔毕竟也有着1.87米的大身板
1: 啊。
0: 屏幕上看起来瘦，实际上真正对抗起来完全不一样。
1: 对，现在耶利米皮诺这个动作很像当年足球皇帝贝肯鲍尔绑着肩膀在坚持比赛的那个镜头。
0: 乌拉圭前场的逼抢巴雷拉，
1: 哎呀
0: 这个球已经没有办法去形容这次失误了。尼克威廉斯拿球之后呢，乌拉圭队是豁出去吃牌，也要在侧后方放铲德拉克鲁斯。
1: 德拉克鲁斯背后这个犯规呢确实是非常不好，但是他呢战术原因没办法了。
0: 是
1: 尼克的意思，我这伤刚好，你们就在后边先踢我们的亚马尔再踢我，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0: 尤其是这种经历过大伤之后恢复了没有多久的球员，他
1: 对
0: 这些事情是很敏感的。
1: 对，就是德拉克鲁斯这个动作呢背后确实是狠，但是他的理由是他的战术价值，
0: 是
1: 他不这样确保把你踢倒放过去就完了，轻描淡写的那下可能踢不倒。 这都是职业足球你必须要面对的事情，他有他的需求，
0: 没错，
1: 你有你的承受。
0: 但是随着这一次冲突的发生呢，时间又过去了一些，虽然说裁判可能会相应的再补一点。贝林斯，
1: 以目前看，如果乌拉圭打平，他就三分的话呢，反正也挺危险，是吧？
0: 希望不大。
1: 哎，但他的净胜球呢是零，如果打平的话，
0: 对，
1: 那最起码是压韩国。
0: 比尼亚斯把球权抢下来了，卡诺比奥现在也没劲儿了，一个双脚的飞铲，这一下裁判是直接掏出了红牌啊，
1: 红牌。
0: 比尼奥斯全场比赛表现都很出色，但是在最后时刻确实也是帮助球队心切，直接吃到了红牌被罚下。就像您刚才说的，在不同的情况下你有不同的需求，但是你要选择你的这个需求所带来的后果。
1: 情绪失控了，完全情绪失控了，因为这球他是领球转身失误了，然后顺势这个亮鞋钉，这下他的意思呢，他是想封堵，但是你再正面封堵不能用这种亮鞋钉蹬的这种动作，
0: 哎，
1: 1%的红牌。
0: 其实本身呢他身上是有一张黄牌的
1: 啊，
0: 这一下裁判连第二黄都没有，直接是来到了红牌这个级别。
1: 他还有一个细小的动作啊，他拽主裁判衣服，这个如果被放大的话，他会加大停赛力度。
0: 是，
1: 卡塔尔的球员就事后追加了停赛五场，就是踢加拿大把人腿踢断那个动作。所以卡诺比奥这个时候，26岁的年纪，27岁的年纪，一定要冷静。他爸爸是很温和的一个人，对，他弟弟也脾气比他好，
0: 也比他好，
1: 也比他好。
0: 可能确实是现在的这个场景啊，他难以控制了。
1: 是，嘿，真漂亮，这球停的，因为这是扫了一个平快球，分量很大，但是菲兰托雷斯一卸就在自己线路上，
0: 而且顺势能向前加速。
1: 哎呀，技术太好了。
0: 但其实乌拉圭队到现在为止啊，他们依然还在拼。本坦库尔
1: 传球15多，
0: 失误太多了。
1: 今天这比赛乌拉圭队咱们就说的叫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
0: 没错，
1: 耗费了大量的体能拼劲甚至伤病抢下球权来，但是最后这个球权呢没转化为高质量的有效进攻，都自己传丢了，好多球都是主动失误。
0: 好，这个时候主裁判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样的话西班牙队是凭借着上半场比赛第42分钟巴埃纳的那个进球以1-0的比分击败了乌拉圭。其实这场比赛乌拉圭已经在90分钟时间里面向人们展示了他们自己的那种坚韧，他们的那种血性和他们的那种个性。瓜达拉哈拉承载了本届世界杯4场的足球记忆，承载了西班牙出线的喜悦，同时也承载了乌拉圭队现在他们的沮丧，但这一切都将过去，带着过往向光亮重新起航吧。我们本场比赛的评论就到这里，也感谢您的收看，感谢刘伟指导带来的精彩点评，再见，
1: 再见。

0: 进球的还是19号佩佩啊。
1: 前田大然帮助日本队破门了，大玩家扳平比分，这脚射门打的是真漂亮。

0: 进球了。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在禁区内打门，球进了。
1: 在波士顿的细雨之中，两支球队呢握手言和。
2: 成为了哥伦比亚的杀手锏。

0: 远，乌龙球，进球有效，美国队2-0领先。
1: 十一号塞巴里，比赛刚刚开始了1分钟啊，将球呢打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堪萨斯城球场，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第23届世界杯 F 组第三轮突尼斯队对阵荷兰队的比赛。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身穿着橙色球衣、黑色短裤正在控球的呢，这是荷兰队。他们上半场比赛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而突尼斯队今天身穿的是一身白色的球衣。上半场比赛，突尼斯队是从左来向右攻。两支球队呢，在前面的两轮比赛当中，荷兰队是第一轮2-2战平日本，第二轮5-1大胜瑞典，积4分，4个净胜球，7个进球，暂时呢排在小组的第一位。而突尼斯队呢，前两场比赛先是1-5败给瑞典，随后0-4败给日本，已经确定无缘从小组当中出现。而对于荷兰队来说呢，他们还需要在这场比赛当中至少保持着自己的不败，然后来确定一个小组出线的名额。当然了，对于荷兰队来说呢，其实他们现在出线的几率呢已经是手拿把掐了，但是现在最主要的就是看看在小组当中是获得第几的位置。先来看一下突尼斯队的左侧进攻，倒三角传回来，禁区内的一脚凌空打门，来自于加尔比，这脚推射毫不迟疑，球过来之后不做调整，直接垫向球门的方向，可惜是稍稍的打高了一些。马斯图里呢作为球队的中锋，拉扯到了对方的禁区左侧，而在右侧本苏莱曼的前插使得荷兰队的两名后防线的队员呢被他压在了球门区里，而这个时候在点球点附近跟上来的加尔比完成了一脚打门。突尼斯队呢今天在锋线上这几个队员，如果说加尔比和本苏莱曼推上去会形成一个进攻三叉戟，这几个队员呢他们之间形成了一个连续的配合，当然这也给荷兰队啊提了一个醒，尽管在这场比赛当中他们面对的这个对手已经被淘汰了，但是呢也不要忽视突尼斯队他们还有着为自己证明的斗志。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的情况。在突尼斯队这边呢，在门将的位置上，先来看这个球，右侧的打门，这好像是个乌龙球啊！比赛进行了3分钟不到的时间，荷兰队的右侧传中，斯基里把球给踢进了自家的球门。荷兰队快速的取得了1-0的领先，尽管之前他们的球门前刚刚遭遇了险情，但是这波反推，本身呢，突尼斯队在自己的腹地正面防守布置的人员非常的密集，但是邓弗里斯这次的传球正好啊，在他传球的这一瞬间，斯基里的位置拖在最后，并且呢他第一时间是观察向自己的右侧，也就是弧顶的这个方向，在防止着呢在自己的身后荷兰队其他的球员压上包抄，但是呢就是这一个迟疑让他对于球路的判断出现了一些偏差，荷兰队1-0领先，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美妙的开局。斯西里的这个位置拖的还是比较靠后的，感觉他好像是拖到了本哈米达和塔拉比两个人之间，站在了这个防守的时候呢是站在了三中卫体系的中间的这个位置上，这样的话防守的时候突尼斯队呢刚才其实是落位成为了一个5-4-1的防守体系，本苏莱曼和加尔比呢两个人都撤回到中场附近。瓦莱里，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的情况。突尼斯队这边的首发的门将是16号达赫曼，在后防线上有2号阿布迪和20号瓦莱里，两个人分居左右两侧，在中路有21号本哈米达和3号塔勒比。那么从现在来看呢，17号突尼斯队的场上队长斯西里呢有可能防守的时候也会撤回到后防线上来，另外的一个中场是拉尼赫迪拉，在他们的身前呢是10号汉尼拔马基布里，在左右两侧，在中场呢有11号加尔比和25号本苏莱曼，顶在锋线上的是9号马斯图里。荷兰队这边呢门将的位置上依旧是费尔布吕亨，两个中后卫4号范戴克和6号范赫克，左右两边呢左边是5号阿克，右侧是22号邓弗里斯，刚才正是他的传球制造了对方的乌龙。值得一提的是呢，这场比赛是邓弗里斯

nine, eight,

在国家队的第75场比赛。这一天呢，邓弗里斯是30岁零68天，这也使得他成为了2021年德佩以来完成国家队75场比赛最年轻的球员。在他之前，前辈德佩在2021年的时候完成国家队第75场比赛的时候呢，是27岁276天。那荷兰队呢，在中场依旧是他们的铁三角，21号弗伦基德容、8号赫拉芬贝赫和14号赖因德斯。锋线上保持了和上一场比赛一样的锋线配置，19号布罗比突前，左右两侧是11号加克波和18号马伦。现在正在拿球的就是马伦，非常巧妙地绕过了对手，准备做撞墙配合，结果被对方用一个挡拆的战术撞倒。来自于墨西哥的主裁判卡迪亚加西亚现在只有33岁，这是他第一次执法男足世界杯的比赛，同时也成为了历史上第三个执法男足世界杯比赛的女性裁判。第一位呢是2022年在卡塔尔世界杯执法了2场比赛的法国裁判弗拉帕尔，而本届在他之前托利彭索已经执法了捷克对南非的比赛，并且呢在本轮第二次出场执法了厄瓜多尔击败德国队的那场比赛。莱因德斯任意球掉到后点，这个头球顶向了后门柱，再打门球又进了。荷兰队在比赛进行到了第7分钟的时候，由布罗比完成一个进球，现在比分已经来到了2-0。这两个进球对于荷兰队来说似乎来得非常非常的轻松，而突尼斯队似乎还没有从他们过去2场比赛惨败的阴影当中恢复过来。任意球开出来的一瞬间呢，荷兰队的队员是并不越位的，后点范戴克的头球摆渡到另外一侧，布罗比在小角度的情况下把这个球从门柱和门将之间打进。布罗比的在上一场比赛当中打进了2个进球，特别是他的第二个进球啊，是荷兰队在世界杯历史上队史的第100个进球，而2个进球间隔只有16分12秒，这也是世界杯第四快的。这个时候视频助理裁判呢可能跟主裁判还有一些交流，但是最终确认这个进球有效，2-0。因为这场比赛呢，荷兰队肯定会抓住一切的机会，在突尼斯队的身上尽量的去多拿净胜球，因为到最后如果日本队击败瑞典的话，荷兰队想拿到小组第一跟日本队拼的就是净胜球和进球数。本苏莱曼右侧的传中也是打到后点，禁区前突尼斯队的打门有反弹，但是打偏了，射门的是压上的后卫阿布迪。突尼斯队的救火教练勒纳尔呢，他之前有过一次带队面对荷兰，当时是在2017年的一场友谊赛上，勒纳尔当时执教的是摩洛哥，1-3败给了荷兰队。而在那场比赛当中啊，现在的荷兰队里面像德佩、阿克在那场比赛当中都是首发了，另外呢德罗恩是替补出场。其实提到这个荷兰队和突尼斯队的交锋历史，先来看一下加克波啊。提到荷兰队和突尼斯队的交锋史呢，两支球队过往的3次交手，荷兰队是1胜2平，保持着不败的记录。这其中1994年突尼斯2-2战平荷兰队的那场比赛，现任荷兰队的主帅罗纳德科曼是打满了全场，并且呢在第59分钟打进了把比分扳成2-2的那个进球。而两队的最近一次交手发生在2009年的2月，当时呢双方也是打成了1-1。亨特拉尔当时是帮助荷兰队取得了1-0的领先，而那支荷兰队也就是2010年打进世界杯决赛那支荷兰队的班底。加克伯的左脚传中在瓦莱里的干扰之下没有完全包住。荷兰队开场之后两个边路啊确实是打得非常的凶，左边的加克波，右边是插上的邓弗里斯，无论是从身体还是从速度上来看优势都比较明显。

布罗比呢来到了英超一年之后，确实感觉他的身体啊强壮了不少，并且呢在门前的敏锐度上也是大幅度的提升。刚才的那个包抄进球恰恰体现了这一点。突尼斯队在防守的时候，加尔比是收到中场中路靠右的这个位置，在右侧呢是本苏莱曼，汉尼拔是拉到了左边，实际上呢是由13号拉尼赫迪拉和11号加尔比组成了中路的搭档。斯西里呢今天他的这个位置确实比较靠后，但是感觉斯西里你看这个位置上他确实呢是在防着对方的传中，但是呢他永远在后防线后撤的时候他会是最后突出来的那个人。突尼斯队快速反击，右侧是有机会的，右脚外脚背传出来，巴莱里起球的时机怎么样？方赫克的路线把控的很准，达克把球破坏出去，给了突尼斯队一个角球。达克呢实际上在过去的一个赛季在曼城的出场并不是特别多，确实他的这个位置上竞争也比较的激烈，整个赛季的英超联赛呢只有18次出场，前两场比赛这个位置都是由范德芬来首发。禁区内的头球，这是布里亨把球给得到。荷兰队用了6分24秒，就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取得了2-0的领先。这也是自从2002年世界杯波兰队在4分21秒内2-0领先美国队以来，世界杯赛场上的最快的2-0开局了。而之前斯西里打进的那个乌龙球，2分21秒的乌龙球是世界杯历史上最快的乌龙球，仅次于2014年克拉西纳茨对阵阿根廷的时候打进的那个乌龙球，当时呢他是比斯西里快了8秒钟。队的前场高压，布罗比迫使对方呢是向斜前方出长球，但是中后场的队员跟上来去争抢第一落点啊，又使得突尼斯队呢很难在长球的传输上达到精准的效果。罗纳德科曼呢，这是他执教的第63场荷兰国家队的比赛了，这样的话他也追平了范加尔，还在执教荷兰国家队教练场次的第2位。而排名最高的是鲍勃·格伦丁宁，他是有过87次执教荷兰队的经历，目前呢暂时排在历史第一位。范赫克，范戴克他的后场出球，这脚破线的传球意图被对方识破了。本苏莱曼，现在塔拉比也已经来到了对方的禁区内，

这还是刚才荷兰队的第二个进球，从半自动越位技术显示呢，这个球的过程当中没有出现任何的问题。就感觉呢，荷兰队在这场比赛当中啊，在快速取得2-0领先的情况下呢，整支球队都不像刚刚开赛前似的显得稍微的有一点紧绷。因为这场比赛如果荷兰队获胜的话呢，肯定是会出线。当然再看另外一场比赛，日本队与瑞典队的结果，如果说日本队获胜的话呢，荷兰队将通过比较净胜球、进球数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比较因素来确定是和日本队谁是小组第一。而那场比赛如果日本队没有拿下的话，那荷兰队呢顺理成章就是小组的第一位。而这场比赛如果荷兰队打平的话，那么日本队如果打平，荷兰队呢也可以拿到小组的第一。但是如果日本队和瑞典队那场比赛分出胜负，而这场比赛荷兰队打平的话，那么另外一场比赛谁赢谁就是小组第一。荷兰队再一次获得了右侧的任意球。突尼斯队采取的是盯人和区域防守相结合，两名球员呢是站在球门区的前沿，但是这一下前点第一点还是荷兰队顶到了。范赫克身高1.89米，荷兰队的整体身高呢确实在对手的面前是有优势的，两名中后卫，一个1.95米，一个1.89米，再加上邓弗里斯也有着1.88米的身高。马伦呢其实他在第一场比赛当中啊是把他放在了中锋的位置上的，这也是看到呢马伦过去的一个赛季在罗马队的时候在中锋的位置上表现是不错。这一下邓弗里斯先是走边线，然后又内切准备送直线，马伦虽然没有能够拿到，但是身后快速插上的赖因德斯呢又获得了球权，这使得荷兰队的进攻啊非常的有层次感。范博梅尔也出现在了看台上，这也是荷兰队原来的中场悍将啊。荷兰队右侧的角球开出来，法赫克的头球争顶没有顶到。突尼斯队其实在第一点的解围的时候啊保护的并不算好，

堪萨斯城球场内的球迷们呢，也是玩起了人浪。这个球场呢，其实它的设计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拢音效果。根据球场的这个设计的理念呢，它的拢音体系可以最大化观众的助威声，并且呢，把声音是导向赛场内。有一个记录呢，就是在2014年，当时这座球场的主人，也是曾经的超级碗冠军得主堪萨斯酋长队，他们在比赛的时候，酋长队的球迷创造了体育场内最大噪音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达到了142.4分贝。当然，这场比赛呢，打到目前为止，除了两个进球之外，好像其他的场景啊，并不能够让现场的球迷真正的沸腾起来。于是呢，球迷呢也是自己找点事儿干。马伦。他和邓弗里斯两个人之间这一次呢没有能够形成交错，所以自己带球向中路走，把进攻的方向做一个转移。范戴克，球到他的脚下之后呢，其实是时刻有破线传球的可能的。由于现在突尼斯队的防守体系啊，真的是被压得非常非常的扁，所以说荷兰队

后卫直接找进攻队员的传球距离没有任何的问题。那现在呢，荷兰队踢的是比较球稳的，争取呢能够把球控制在自己的脚下，让每一次进攻啊都打得更扎实一些。

马伦在右侧的肋部不断地去做前后的穿插，以他为一个点，这样的话邓弗里斯和赫拉芬贝赫呢不断地进行着位置的调整。荷兰队两名球员在包夹瓦莱里，还是手球了，而突尼斯队到目前为止三场比赛已经丢了11个球，也追平了过去两届世界杯当中丢球最多的球队他们的失球数，2022年的哥斯达黎加和2018年的巴拿马都是丢了11个球。博洛比回撤之后的抢断，这一脚直塞给的相当果决，当然本哈比达呢在防守马伦的时候一直贴得比较紧，所以马伦想起速好像总是被人踩着刹车一样。这突尼斯队的这几场比赛踢下来啊，给人的感觉就是在进攻端完全是靠球员的个人发挥，并没有形成自己真正的一套有效的进攻体系，球员的个人能力呢也没有得到最合理的释放。包括大家都比较熟知的10号哈尼拔马西布里，他的这种组织能力，他在俱乐部当中体现出来的这种中场的控制能力呢，其实在国家队当中相当于啊在这个混乱当中被削弱了不少。从现在的控球率来看，荷兰队61%，而突尼斯队是32%，另外的7%呢是国际足联特有的一个统计方式，就是在球在双方的这种互相的交换过程当中。拉芬贝赫到了禁区里，这脚打门稍稍的偏了一些，这是有一个变线的。这场比赛其实也是赫拉芬贝赫呢在国家队的第30场比赛，算是达到了自己的一个小小的里程碑。第一场比赛送出了2次助攻，表现相当的出色，这也反映了他过去一个赛季，这也是他过去一个赛季呢良好状态的延续。莱因德斯主罚左侧的角球，选择了一个战术配合，禁区外围马伦直接兜远角了。马伦呢在过去的一个赛季在罗马队当中呢打的是这个中锋的位置，进球效率还是不错的，成为了罗马队队内的第一射手。所以说搬回到国家队来，第一场呢罗纳德科曼也是尝试着让他打中锋的位置，在他的身边呢给他安排了加克波和萨姆维尔，但是看起来呢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他在中锋的这个位置上确实并不是最舒服的，所以说从第二场开始呢调整了自己的阵容，马伦呢回到了右边锋，也是他最为熟悉的位置。而布罗比呢在锋线上展现出了自己的才华，这又是马伦利用自己的速度生吃本哈米达，再传到后点来，加克波头球摆到中间，这一下是有机会直接头球攻进角的。而刚才头球点下来的这个位置跟范戴克之前助攻的那一次位置几乎是一模一样。来顺带提一句啊，范戴克刚才的那次头球助攻，这是范戴克在国家队生涯95场比赛里的第一次助攻，

普罗比倚柱之后背身单打给自己的队友做球，禁区前沿邓弗里斯的推射应该是打在了防守球员的身上有变线，还是荷兰队的角球。突尼斯队的防守呢，虽然人员扎得非常的密实，三条线收得很紧，并且呢在中路保护人员也非常多，但是荷兰队的这种破线的传球还是能够屡屡的找到机会。在球开出来之前，裁判已经先鸣哨了。在突尼斯队的门将达赫曼的身前啊，双方的球员一直在不停的较力，那裁判呢也是在球开出来之前把球门区里这种混乱是吧稍稍的平息化解一些。但实际上这种定位球开出来之前这种较力肯定呢是在无时无刻的发生。马伦刚才又是禁区外的一脚远射，莱因德斯很聪明，没有抢第一点，而是等球落下来之后直接绕身前

突尼斯队前场的任意球没有选择直接开到禁区里，而是选择往中路过渡一下，由加尔比完成一脚远射。加尔比呢，目前是在葡超的布拉加队效力。而突尼斯队的这两次进攻，就好像是一个人在打瞌睡的时候，忽然间，你手机铃声响了。马伦一对一单挑阿布迪啊，阿布迪的防守位置掌握的还是不错的，在马伦持球正向的时候呢，基本上是保持两臂以内，当马伦一旦要准备突破的时候，迅速缩小两个人的距离，形成身体上的干扰。赫克，两名中后卫成为了球队进攻的主要的发起人，而且呢，主要的进攻方向现在右侧的马伦这边显然要更加的活跃一些。瓦莱里，荷兰队前场高压，把球权又重新抢了回来，布罗比的做球，看看赫拉芬贝赫有机会打一脚远射，嗨，这一下没有吃正部位，可能突尼斯队员的上抢呢，让他稍微的有一点着急，结果这个球抽到了球的底部，打高了。突尼斯队的救火教练勒纳尔在第一轮的比赛结束之后，第二轮比赛之前上任，这样的话，在以一种意外的方式、出人意料的方式呢，开始了自己的第三次男足世界杯教练之旅。在之前呢，曾经是2018年带领摩洛哥征战世界杯，另外呢是2022年带领着沙特征战世界杯。此外呢，在23年他还带领着法国女足打了一届女足世界杯的比赛。目前来看，荷兰队是10次射门，2次打正；突尼斯队是4次射门，1次射正。范赫克，这就是突尼斯队他们后防线的站位，落位的比较的低，所以说这个球过了防线之后啊，基本上也就离底线不远了，即便是传向球门的方向呢，也会到

门将的控制范围里。但是突尼斯队刚才那两波进攻打完之后，现在阵型呢稍稍的有一点拉开之势，而这样的阵型一拉开，荷兰队呢正好可以在对方的几条线之间做文章。所以这种拉开之后的大开大合，也是荷兰队比较喜欢的一个局面。虽然说后防线会呈现一些压力，但是自己的机会也多了呀。范戴克呢刚才是没有让球出界，阿克也对身边的这个老大哥呀报以掌声。范戴克在场上他的这种拼劲儿，包括他的比赛投入程度，确实是值得所有年轻的球员学习。这场比赛是范戴克代表国家队的第95场比赛，当他在国家队踢到100场的时候，荷兰队还会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吗？其实这也意味着，再来看这个球，布罗比这一次是自己强行的拿身体倚住对手之后小角度尝试射门。之前呢他更多的是在禁区内跟对方的中卫去角力，然后呢给自己身边的队友做球，特别是做回敲，当成一个前场的支点。1米8的身高在中锋的这个世界当中不算很高，但是他非常的强壮，这也是在过去一年当中啊他自己个人提升的一个结果。本届世界杯呢由于赛事的增加，如果要想打到最后的决赛，一支球队要打8场比赛。哎，马伦到了禁区里了，连续的磕磕绊绊突过来，球还在荷兰队的控制下，加克波左脚的传球，斯奇里头球解围出来，达克，荷兰队重新的开始组织进攻，让这一侧加克波一打一，再搓到后点，加尔比的解围。那如果荷兰队在这届世界杯的赛场上能够打满8场比赛，就意味着他们能够进入到决赛，而到时候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范戴克将会在决赛当中迎来自己的第100场比赛。通过自己拿球向前，一点一点的呢挤压着对手这条阵线。德容，一个假动作，邓普利斯。右脚一停之后，左脚直接打门，整个的动作很流畅。现在突尼斯队中间防守啊扎得那么严实，在门前在禁区里摆大巴，这甚至都不是大巴了，在禁区里面呢甚至是搭了一道城墙，荷兰队的正面突击确实遭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所以说更多的还得靠两侧尝试呢给对方的禁区内去制造混乱。瓦莱里越位，荷兰队呢在上半场到目前为止啊已经完成了11脚打门了，这也是他们从1998年对阵克罗地亚以来，荷兰队首次世界杯的比赛上半场射门的超过10次。而在98年那场比赛当中呢，荷兰队上半场就完成了15脚打门。上半场比赛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1分钟，上半场伤停补时3分钟。

0: 钟的时间。因为上半场呢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对抗，所以说也没有太多对抗导致的比赛停滞。荷兰队不光是场上局面的控制者，甚至呢有点像是上半场啊比赛时间的控制者一样。马伦，马基布里过来协防，马伦呢在这个位置有的时候处理球确实可以更加的简单一些。那现在好像呢他在和阿布迪的这个对抗过程当中啊有意的在跟对方在较劲儿一样。邓弗里斯，其实呢他在世界杯赛场上已经有了四次助攻了，在第二轮的比赛当中送出两次助攻，已经平了荷兰队世界杯历史上的最高助攻记录。在这个榜单上的并列排名第一的还有谁呢？包括老布林德、博格坎普和伦森布林克。当然这个第一个球应该也算是邓弗里斯的助攻吧，斯西里的那个乌龙球，如果算的话，其实邓弗里斯应该是荷兰队世界杯历史助攻第一人了。所以这场比赛呢，荷兰队有很多的记录啊可以去破。这场比赛他们还在接近，目前正在接近自己在世界杯历史上小组赛的最高进球记录。德普里斯右侧的传球，本苏莱曼，突击队在持球的时候，右侧的瓦雷里上来的速度非常快，他应该是这支球队当中到目前为止长距离高速跑最多的球员。哈尼拔，本哈米德也压上来，看你把一个隐蔽性很强的传球，看另外一侧，但是推直线的破线，禁区里面能不能够形成转身呢？哎，又是同样的方法，如法炮制，但是这一次跟队友没有能够形成默契。当然，这条线以及荷兰队这一侧防守的深度来看呢，就算是队友全力去追，可能也很难啊，在球出底线之前把球给追上。而这个时候，主裁判是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上半场开场2分21秒，邓弗里斯迫使斯基里打进乌龙，而在第7分钟，布罗比打进了自己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荷兰队暂时以2-0的比分领先于突尼斯。我们稍事休息，再来关注两队下半场的较量。
1: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2: 爸爸，爸爸，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弄？
2: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2: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2: 应该的。
7: 好了，哎，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2: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

0: 张辣的一点辣
1: 吧，
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再一次回到堪萨斯城球场，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F 组第三轮突尼斯对阵荷兰队的比赛。下半场的比赛呢马上就要开始了，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荷兰队呢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而突尼斯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来自于墨西哥的女裁判卡地亚加西亚，只有33岁，这也是他执法的第一场世界杯的比赛。当然在上半场呢，其实双方的对抗并不是特别的多，所以给他出的难题啊也并不是很多，但突尼斯面对的难题可是不少。上半场比赛开始之后2分21秒就打进了一个乌龙球，而随后呢第7分钟布罗比的破门帮助荷兰队2-0领先。下半场比赛突尼斯好像是做了这个斯西里上来的稍微的晚了一些。斯西里呢这场比赛其实是他在世界杯的赛场上第9次出场，这样的话也使得他成为了突尼斯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出场最多的球员，但是他的运气确实并不好。撤回到后防线上之后，刚刚开场就打进了一个乌龙球。当然呢，其实在0-2落后之后，突尼斯队在后防线密集收缩防守的情况下，让荷兰队呢也很难能够痛痛快快地打透自己的防线，所以荷兰队呢在上半场比赛的大多数时间里面是占据了控球的绝对优势的，控球率达到了70%，而且上半场比赛呢是有12次射门，3次射正，但是这12次射门当中有9次都是在禁区之外完成的。下半场比赛呢对于荷兰队来说就是要争取啊努力的在进攻端能够撕开对方的防线。其实上半场的最后的一段时间里面呢，突尼斯队的阵型已经铺出来了一些，这使得荷兰队呢其实是有机会在对方的中前卫线和后防线之间去做一些文章的。突尼斯队呢上半场比赛是4次射门1次射正，这其中加尔比一个人完成了2脚打门，而上半场突尼斯队的射门数啊已经超过了他们上一场对日本队的时候整场比赛的射门数了。上一场比赛突尼斯队全场比赛只有2脚打门，并且呢是0射正。

阿克拿球之后，加克波在前场准备跑位。荷兰队这个内部三个人之间的配合，就是边后卫、边锋以及同侧的中前卫，无论是左边还是右边，三个人呢都能够形成一个联动体系。刚刚呢在左边就是阿克、邓弗里斯、阿克这个加克波和赖因德斯。就如果我们把目光只投向这三个人所在的区域的话，会发现他们真的是一个人动，另外两个人都会跟着一起动。还是没有选择呢，向前冒险的去传破线传球。范赫克，上半场比赛荷兰队这两个中后卫加在一块的传球数比突尼斯全队的传球数都要多。当然呢，这两个人经常会过了中线之后，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区域啊，连续的横向传导去控制比赛的节奏，然后呢引领着全队慢慢的向前去做压制。加克波把球搓起来，在后点，邓弗里斯让一下，在球出底线之前完成传中，力量给的太大了。哎，通过这个画面能够看到，现在呢天空是下起了雨，但是目前的雨势对于比赛的影响应该呢还并不是特别的大。范戴克和范赫克这两个人呢，确实是在这场比赛当中对于球权控制的百分比最高的两个人，这在之前我们也提到过。加尔比是上半场比赛突尼斯队射门最多的球员，当然呢他的右侧瓦莱里的前插，这使得瓦莱里呢应该是高速跑最多的队员。同时本苏莱曼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6.21公里啊，也是两支球队所有球员当中的跑动距离最长的，所以这两个人呢是永远会参与到突尼斯队的快速反击当中。中路的连续配合，莱因德斯横向再摆，向右侧给长的，力量给的有点大。在这个小组当中呢，目前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日本和瑞典队是打成了0-0。如果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比分情况来看的话，那荷兰队呢就是排在小组第一，而日本队呢是排在小组第二，瑞典排在小组第三。当然，下半场的比赛呢刚刚开始啊。在这一轮的比赛结束之后，当这个小组的排名出来之后， F 组的第一位将会面对 C 组第二位的摩洛哥，而 F 组的第二位将会面对 C 组第一的巴西。所以说这个小组啊，好像谁都不愿意当小组第二。马伦，当然如果说这个小组的第三，哎，禁区里面有机会打门，又是在球门线前被突尼斯的防守球员给挡出来了。突尼斯队刚才呢这几条线之间刚刚有一点空，荷兰队就充分的利用到马伦的一个横向跑位之后的突破，有点搅乱了突尼斯队后防线上的站位。当然最后突尼斯队是逃过一劫啊，波罗比一个前压整条后防线过去，而这个时候邓弗里斯横向移过来，弗伦基德容呢也是从邓弗里斯的身后有横向的交错跑位，最后禁区内的这脚打门是打在了防守球员的身上。邓弗里斯

好像斯西里的这个球衣号码啊，是不是出现了一些问题？不知道这是不是他下半场比赛出来晚了一些的原因。邓弗里斯刚准备挑球起速，本哈米德扑出来一个干净的放铲，把球破坏出边线。随着上半场比赛尾声的那波攻势呢，现在下半场比赛的突尼斯虽然依旧是处于被动防守的过程当中，但是球员的这种主动性，包括他们在场上的兴奋度啊，都跟上半场的开局有了明显的提升。汉尼拔，两个人之间的撞墙配合打了一个大号的二过一，当然过的不只是一个人了。哎，突尼斯队这边是有机会的，再分到右侧，马莱里的右路传中，范赫克抢到了前点关键的位置上。而他的这次解围呢，相较于我们再来比一下，就是上半场比赛斯西里的那次，防邓弗里斯传中的时候，两个人的位置包括身体的朝向是有明显区别的。范赫克呢，就是一个标准的在中位位置上预判线路，调整身体朝向，然后特别是啊，让自己让出了球门的正中间的一次解围。这样的话呢，会把这个乌龙球的风险降到最低。菲尔布里亨上半场比赛呢，是只面对了一次考验。有可能在下半场比赛当中，他所面对的考验会逐步的增加。哦，这次头球的攻门球进了。在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不久，马斯图里帮助突尼斯队把比分给扳成了1-2，这是一次角球开出来之后的头球破门，这也是突尼斯队在本届世界杯赛场上打进的第二个进球。第54分钟，他们把比分追成了1-2。这个球给的落点非常的准，马斯图里基本上就是原地起跳，没有太多的横向空间位移，而这个球是越过了荷兰队的防守球员，正好落在了马斯图里的头顶。在马斯图里的身前应该是有范赫克和德容两个人的，但是这个球啊是擦着他们的头皮过来，这个角球给的质量太高了。突尼斯队本届比赛的第一个进球呢，是在首场比赛当中，是由中后卫雷吉克打进的。而这一届比赛，突尼斯的两个进球都来自于头球破门。

进球没有问题，现在场上的比分发生了变化。要说这个进球呢，其实追溯到根源还是上半场比赛尾声的时候啊，突尼斯队几次制造了威胁的快速反击，这让整支球队看到其实他们是有能力跟对方呢在一定程度上做抗衡的。其实这个局面的微妙变化呀，似乎能够让我想起捷克队在被淘汰出局之后，当时希克所说的一番话，就是捷克队的实力远远是要强于他们在世界杯的赛场上的表现的，只是其他的一系列的原因呢导致球队的表现打了折扣，而对于突尼斯队来说又何尝不是呢？而现在荷兰队得想办法去破对方的中路密集防守了。两个边锋呢，现在他们的活动空间已经被限制到了最小。这个球最终是突尼斯队的球员本哈米德自己应该是这个阿布迪给垫出去，如果他不碰的话应该是突尼斯队的球权。镜头给向了范戴克，范戴克在第一轮面对日本队的比赛当中有过一个进球，这场比赛又完成了他在国家队的第一个助攻。莱因德斯，外围二点球依旧是荷兰队在控制，

队员下半场比赛明显活跃度啊有所增强。拉尼赫迪拉包括十一号加尔比，这个时候另外的一块场地应该是有进球出现了。在另外一块场地上，日本队呢是1-0暂时领先于瑞典，这对于荷兰队来说也是个压力啊。荷兰队现在跟日本队呢在积分上是持平的，本轮比赛之前呢是保持着这个进球数的优势，而现在呢荷兰队多了一个净胜球，日本队也多了一个净胜球，但是荷兰队在进球数上还是要比日本队又多了一个，等于是有两个进球的优势。阿里巴把球再转移到右侧，当他的这种创造力被点燃之后，突尼斯队的中场的灵活度呢其实会大幅度的增加，大范围的转移调度，视野非常的开阔。马伦有一个节奏的变化，对手的犯规。拉尼赫迪拉，这也是德国队的这个世界冠军萨米赫迪拉的弟弟，他是在2006年才最终选择了突尼斯国家队。比赛已经来到了60分钟，看看荷兰队在接下来是否会去率先做出人员上的调整。好球啊，这个球给的漂亮，加克波禁区内闪转腾挪之后右脚的打门，还是被对方呢直接封到了自己的身前。如果说突尼斯队开场之后就有这样的防守注意力的话，可能呢开场之后也不会那么快的就丢掉两个球。但是在足球场上，你必须要从第一秒到最后一秒一直保持着高度的专注。荷兰队的角球，勒纳尔上一场带队面对日本队的两次射门是勒纳尔带队征战世界杯赛场上全场比赛射门最少的一次。角球还是直接走前点的后蹭，在禁区内好像有一个小小的变线，球进了。在前点争抢的是范赫克，荷兰队通过一次角球的机会再度改写了比分，把球送进了对方的球网，现在的比分暂时是3-1。在很难攻破对方铁桶阵的情况下，通过一次角球的机会，一次定位球的机会，荷兰队将比分领先的优势进一步扩大为2球。其实荷兰队的第二个进球呢就是通过前场的一个定位球来完成的，这一次的角球范赫克抢前点，这个球即将越过门线的时候，突尼斯队的防守球员蹭了一下，但是这个力道不足以把球顶到门框范围之外，头球蹭了一下的是本苏莱曼。
范赫克这个进球是他自己在国家队打进的第一

这样的话，荷兰队在本届世界杯的小组赛当中的总进球数已经达到了10个，追平了荷兰队自己创造的2014年创造的队史小组赛进球记录，当时他们的进球也是10个。这个丢球呢，对于突尼斯队来说，其实应该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现在的突尼斯队在场上确实是为了荣誉而战，为了球队的荣誉，为了个人的荣誉，为了证明自己，也为了所有突尼斯的球迷而战。所以说他们在这个时刻呢，如果说能够及时的调整好心态，保持在下半场开场时候自己的那种攻防转换的态度和战术思想，依旧会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去制造麻烦。这个球拿的稍微的有点多了，汉尼拔连续的两次调整，小技术非常的好。马哈米达最后一下传球给的力量有些小，最后反抢的时候犯规。好，在另外一块场地好像呢又出现了进球的情况。在另外一块场地上，瑞典队是把比分给扳平了。现在瑞典和日本队呢是打成了1-1。埃兰加第62分钟的破门，这样的话小组第一争夺当中的优势呢又回到了荷兰队的手中。汉尼拔非常漂亮的破线传球打到右侧给瓦莱里，他今天真的是传出了几脚好球啊，手术刀一样的传球，而且贴地球速快精准。这名球员呢，他的传球功底确实还是突尼斯队在创造机会层面非常倚仗的一柄利器。而且汉尼拔也是前两轮比赛当中呢导致对手在他身上犯规的最多的第二多的球员。挑过顶，门将达赫曼出来了，这个球打一个弧线球打在了横梁上弹了出来，突尼斯队又是躲过了一劫，但荷兰队的攻势还在继续。禁区内的传球好像有一个小变线，所以在后点快速前插的邓弗里斯尽量的在空中调整自己的身体姿态，但还是没有办法形成直接的攻门。莱因德斯的这脚吊射差之毫厘啊，突尼斯队要做人员上的调整，七号阿舒里，12号本瓦内斯和15号马哈茂德要准备替补上场。15号马哈茂德换下了13号拉尼赫迪拉，中前卫位置上的对位人员调整。阿舒里呢是换下了25号本苏莱曼。要看看本瓦内斯换下的是谁，刚才裁判举牌的这个过程啊并没有被转播信号展现出来。

0: Substitution for Tunisia. Tunisia for the 21 year Hamadi Lami Damashir. Replaced by Tony Manis. Number 25 is Iman. Next to being replaced by number 7.
1: 好像是换下了。
0: And number 13, Mahamida.
1: Mahamida. 布罗比。磕一下之后，禁区前沿的打门，达赫曼把球给扑出来了。突击队刚刚换完人之后，可能在人员的站位上还不是非常的稳妥，新上来的球员呢还没有把位置给站稳，体系还没有搭建成，荷兰队的这波快速进攻就上来了。现在上来之后，萨姆维尔是打在了右边锋的位置上，这是他比较熟悉的这样的一个位置，而且在前面的比赛当中，特别是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呢，他首发出场也有过一个进球，当时帮助荷兰队取得2-1的领先。而贾斯汀·克鲁伊维特他的这个位置呢，跟赖因德斯的位置啊是应该是对位人员调整，只不过呢他在这个位置上更加具有攻击性，他并不是一个像赖因德斯那样的调度者，而更像的是一把藏在这个位置上的尖刀。科普麦纳斯上来之后，其实呢是保护自己的后防线，这应该也是罗纳德科曼看到对方的下半场进攻有所起色之后，在中场呢上一个防守属性更强的球员，特别是要对汉尼拔马基布里，他在中场的调度可能会多加一些关照。

本马内斯。本马内斯呢，他换下的是本哈米达。那这样的话呢，在突尼斯的后防线上就只剩下塔勒比和撤回到后防线上的斯西里两个中后卫。突尼斯队呢，应该是把自己的三中卫体系变成了四后卫体系。阿苏里再推直线，荷兰队的球员举手示意认为有越位，但是裁判并没有鸣哨。啊，看来助理裁判还是举旗了。马苏里向前传球的这一瞬间，应该是接应的队员呢稍稍的有一些越位。蒙菲斯德佩，这也是他个人的第12场世界杯的比赛。在他出场的世界杯比赛当中呢，荷兰队是保持着7胜4平的不败记录的。在他之前啊出场的11场比赛当中是7胜4平，保持着不败。当然呢，这个不败是不包括点球大战。萨姆维尔，他在前场的跑动，这种积极的奔跑和加速能力呢，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好像萨莫维尔啊，也已经凭借着自己在世界杯前2场比赛当中的优异表现，让很多的豪门呢更加坚定把他加入到了球员转会的名单当中。突尼斯队这边有球员倒地了，但是裁判没有鸣哨，所以荷兰队的进攻还在继续。邓弗里斯这个球直接是传后脚，门将达赫曼双手把球给拍出来。达克身后的推人犯规。

这是刚才呢，萨莫维尔吸引防守之后交邓弗里斯，邓弗里斯呢第一时间也没有停，直接就把球往后点去敲。他应该也是看到了，这个时候呢，加克波已经在后点去做包抄了。荷兰队再一次做出人员上的调整，诺阿朗替补上场换下加克波，这也是一个左边锋位置上的对位人员调整。虽然诺阿朗呢，他的身高跟加克波比啊相差了很多，诺阿朗的身高只有1.73米。但是呢，加克波本身自己也不是非常的多的去利用头球和身高，所以说从技术层面上来看呢，这个换人确实也是一个对位换人，

目前呢，诺阿朗是在吐槽的加拉塔萨雷效力的。其实呢，他表现的高光时刻呢，应该是在布鲁日效力的时候。现在呢，他虽然是在加拉塔萨雷效力，但实际上是从那不勒斯队租借过去。范戴克，突尼斯队这个时候两条线还并没有收得特别紧。还是角球，小克里约特的前插。荷兰队的第三个进球就是通过一次角球的进攻，由范赫克头球后蹭打进。这一次荷兰呢又改变了自己的进攻站位，纵向排在了对方的禁区前沿，多名球员同时前插。范戴克禁区里的反抢，重新把球权给夺回来了。萨姆维尔底线附近倒三角的传中，突尼斯的后防线显得有点狼狈。这一下哈基拔的传球啊，真的是手中带弓，盾里藏刀。只可惜呢，这个位置有点贴近边线，前锋追起来有点困难。在剩下的时间呢也已经不多了，荷兰队呢现在是把球权控制在自己的脚下，让时间一点一点的消耗。我相信呢他们可能也大致的了解在另外一场比赛当中呢发生了什么。萨姆维尔两个人的逼抢下，萨姆维尔就像是尖刀一样突了出来，到了禁区里，右侧倒三角传球禁区内，哇，这一脚凌空的打门，德佩如果打进了就是世界波，就是一个顶级的杂耍进球啊！可惜腾空的姿势很漂亮，但是没有碰到。而突尼斯队的反击也来了，范赫克中场的解围再次形成了球权转换。现在突尼斯后防线上的人员是非常少的，邓弗里斯把球传到后点，刚刚替补上场的诺阿朗在这个位置上一对一面对瓦莱里，小角度扫向中间，被门将达哈曼得到。荷兰队啊，错过了一个将比分领先优势再度扩大的机会。

现在呢，两边其实打的是比较开放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攻守转换过程当中，谁能够打得更加清晰坚决，而且呢，战术执行的更为明确，那谁就能够可能抓住机会。

这场比赛不知道贾斯汀·克鲁伊维特的父亲帕特里克·克鲁伊维特呢是否来到现场观战。这毕竟也是小克鲁伊维特的世界杯首秀，虽然说他2018年就入选了，就代表国家队出场，但是呢他的再一次出场就到直接到了2024年的11月份了。这还是刚才呢在第61分钟范赫克的那次头球的破门。荷兰队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也是有过两次头球破门了，一次是范戴克，一次呢是范赫克，两名中后卫。而这个进球也是荷兰队呢自从2014年对阵巴西以来第一次通过角球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进球。第90分钟，图格内蒂替补上场换下了马斯图里，这也是突尼斯的最后一个人员调整。26号，图内克蒂。下半场比赛补时5分钟的时间。范戴克横向的转移找萨姆维尔的这个点，两个人去逼抢阿舒里，阿舒里只能是越带越靠后，越带越靠后。底线附近的这次传球虽然说开的距离是比较远的，但是这是往中路去的呀，这是解围当中的大忌。孟菲斯德佩禁区内的调整，最后一下还是突尼斯队解围出来。德佩呢现在也是荷兰国家队出场历史第3人了，追平了弗兰克·德波尔。在他身前的就是134场的斯内德和130场的范德萨。这球没有能够打到后点去，但突尼斯队的第一次解围也没有能够把险情给清干净。荷兰队呢在最后时刻依旧是靠自己的边路来制造威胁，在边路两个新换上来的球员呢确实都是动力十足的。当然其实这场比赛对于荷兰队的考验呢有一个，就是当对方真正开始中路密集防守的时候，是否在中间有足够的能力啊去打穿对手。现在呢在另外的一块场地上比分依旧是1-1，如果是这样的话荷兰队7分是可以锁定小组第一的，而日本

队五分，小组第二；瑞典队四分，小组第三。比赛还剩下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对于荷兰队来说呢，这场比赛拿下来的悬念应该说并不大了，只是说在另外的一场比赛当中呢，是否还会出现比分上的变化。当然除非日本队在最后的伤停补时的时间呢打进至少再有2到3个进球，才有可能呢在净胜球上追平荷兰，同时呢实现在进球上的反超。哈基巴右侧的角球开出来，第一点范戴克顶到阿舒里的大门，在中路依旧是被密密层层的人群给挡了下来。但是啊，这种球一旦打过去之后，这门将的视线受阻，确实就会出现很大的麻烦。哈基巴他的脚法呢，从上半场比赛的尾声开始逐渐的展现出来。其实如果说纵观突尼斯队整个的前面的两场比赛，再加上这场比赛的上半场前半段的话，很难能够看到哈基巴他在一支球队当中的作用。所以说他的这个才华呢是被淹没在了突尼斯队前面的混乱当中。但是呢勒纳尔的调整从这场比赛来看还是见效的。首先呢是立足于呢让球队在防守端扎稳篱笆，尽量的呢不丢球。当然这场比赛他们运气不好，开场就丢了俩，但是在后来一度给荷兰队的进攻呢制造了极大的阻碍，然后呢再去抓反击，通过汉尼拔的这个点，无论是在反击的出球还是定位球上去寻找机会。这确实像他自己所说的呀，像勒纳尔自己所说的，把队内能够用的这个球员的才华和能量尽量的呢充分的施展出来。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呢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样在 F 组第三轮的比赛当中，荷兰队是凭借着对手的一个乌龙球，再加上布罗比和范赫克两个人的进球，以3-1的比分击败了突尼斯队。在另外一场比赛，目前日本队和瑞典队呢暂时还是1-1平，而比赛马上也就要结束了，这场胜利也可以帮助荷兰队呢锁定小组第一的位置，而他们的身后是日本队和瑞典队。这样的话小组出线之后呢，荷兰队将会在1/16决赛当中面对 C 组第二摩洛哥，而获得本组第二的球队将会在1/16决赛当中面对巴西。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这脚射门打得是真漂亮。
1: 球进了，在前点中场的是范霍克，现在的比分是3-1。

0: 罗进球了。
1: 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在禁区内打门，球进了。
2: 在波士顿的细雨之中，两支球队呢握手言和。
3: 成为了哥伦比亚的杀手锏。

0: 经理，小角度防转。
1: 十一号塞巴里比赛刚刚开始了一分钟啊，将球呢打入。

0: 切，打门又进了。
1: 蹦蹦跳跳，穆斯莱拉扑到了球，

0: 欢迎来到户外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的小组赛走到了最后一个比赛日，在这个比赛日我们将会迎来最后三个小组六场比赛的较量。在北京时间的5点，率先打响的是 L 组的两场比赛。体育频道呢将会为大家转播的是英格兰对阵巴拿马的这场比赛。英格兰在上一场比赛和加纳是一场闷平，那场比赛赛后有媒体问图赫尔表示这会不会给球队敲响警钟，但是图赫尔维护了全队，他觉得这场比赛全队上下表现得都非常好，没有过度自信的情况，加纳表现得也非常好，这场比赛不能说是失利，只能说是对他们来说是一场难度很大的比赛。所以现在呢，我们也很多人就聊起到了，说现在像加纳这样给英格兰是不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弱队打英格兰的这样的一个模板，董指导觉得呢？
1: 哎呦，其实这届世界杯或者说往届世界杯都有这样的情况啊，弱队跟强队稳守反击，然后呢可能在整个的这个比赛的投入度一定会比强队投入的更多，因为对于他们来讲，第一个呢是舞台，第二个呢也是展示自己的这么一个价值的所在，所以从这块来看，其实这场比赛也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情况，尤其是到了淘汰赛，其实更加的残酷。我相信很多相对比较弱一些的这些球队，他们可能会采取更好的这种防守，尽量把比赛拖得更久，然后能不能来到点球，最后决定这个命运。
2: 我看一下英格兰队在昨天的训练。其实世界杯呢，它是一个杯赛，所以呢，对于英格兰这样的球队来讲呢，他也许可能在某一场比赛当中发挥的不那么尽如人意，但是呢，他有足够的球员的板凳深度和教练员手里可调配的空间。但是对于一些中小球队来讲呢，可能在阵容的轮换的这种空间上面就没有那么大。其实对于英格兰队来讲呢，现在在这个小组当中目前是排在第一位，4分，但是呢其实分数不算是高，但是确保他们小组出线，所以他们可能现在要更多考虑还是小组出线之后进入淘汰赛之后怎么踢。
0: 因为这个小组其实情况非常微妙，就是目前呢英格兰和加纳都是4分，然后克罗地亚是3分，理论上来说这三支球队都有可能争夺 L 组的第一名，只是理论上来说。
2: 对，
0: 但是呢 L 组第一呢在下一轮是会对到某一个小组的第三，那 L 组的第二呢就会对阵到 K 组的第二，那 K 组的第二就很有可能会遇上葡萄牙或者哥伦比亚了。当然了，这个小组的情况也是要等后面 K 组的情况出来之后才能知道了。稍后在北京时间5点的时候，克罗地亚和加纳的这场比赛呢其实也非常的至关重要，对于克罗地亚来说，这场比赛呢将会在体育赛事频道播出，也欢迎大家到时关注。
2: 所以球队现在都已经出发了。其实刚才百林也说了，这一组当中的积分啊到目前为止呢还是比较微妙的。其实如果我们做一个大胆的假设，如果说英格兰队这场没有赢巴拿马，克罗地亚这场赢了，那克罗地亚的分数就变成6分了，那英格兰队可能是4分，那是不是他就要再去看其他的这个整个这个组的形式，可能就完全又不一样了。
1: 如果输给这个对手的话，可能就是小组第三了。
2: 对，他如果输了，
1: 对，
2: 假如说克罗地亚赢了，那他有可能就变成小组第三了。
1: 这还是比较微妙的。
0: 确实，我们在北京时间7点半的时候将会给大家送上的是 K 组的较量。首先是在体育频道为大家带来转播的是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的这场比赛。葡萄牙呢在上一轮比赛中是一场大胜啊，提振了信心，但是哥伦比亚这边也是气势如虹，所以说这场比赛马丁内斯自己也说很有可能这是一个检验自己队伍成色的重要一战。
1: 对，因为葡萄牙接下来他可能还会遇到像这个刚

0: 我金这样的对手，可能会让葡萄牙在整个的比赛当中，整个的节奏变得很缓慢。所以说这场比赛上，哥伦比亚其实还蛮好的，尤其是对方呢，可能也想要通过比赛尽快的完成他们的目标。所以再加上这个球队呢，也有比较好的这种比赛特点，也知道不管边路还是中路，其实他都是有这种得分爆点，或者说他的这种得分能力的。所以从这块来讲，葡萄牙其实这一场会考验他的后防线。所以我觉得在进攻端这个投入更多的时候，如何把后防线保持得更加的完整，或者说更加的紧密，是这场比赛葡萄牙要好好去解决的。
1: 其实这个小组当中，我们看到他们的分数相对来说比刚才我们提到英格兰这个组要清晰一些，对吧？因为在昨天的那场比赛当中，我们也看到有的球队可能在最后一轮大量的轮换了主力阵容，比方挪威一下换了十个人。那可能这场比赛当中，我们看到比方哥伦比亚现在已经六分了，那也许可能他是不是会考虑到后面淘汰赛让主力阵容去做一个轮换的修整，也可能会给葡萄牙在场上施加不了那么大的压力。所以呢，这组当中我们看葡萄牙和哥伦比亚的积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2: 没错，那这一组同步还会进行的是刚果金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这场比赛，将会是在体育赛事频道播出。对于刚果金来说呢，这场比赛他们要全力争胜才有可能拿到小组第三。因为他们现在我们能看到小组第三有可能是需要一个晋级线会在四分左右，所以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组的较量。北京时间10点的时候，我们要来关注的就是这组的较量了。那约旦对阵阿根廷的这场比赛呢，体育频道将会为大家播出。阿根廷队呢，目前是已经确保了小组第一，甚至他们下一轮的对手都已经确定了，佛得角已经做好准备要对阵阿根廷了。但是阿根廷前两场比赛大家有说，就其实没有想到他们能在小组赛踢到这么好，包括在发布会上媒体也问了这个斯塔罗尼，就是说你有没有想到就是小组赛踢得这么好。总之，我觉得目前阿根廷这支队的状态出得还算不错吗？
0: 应该说非常不错，不管说是在整个的进攻轮转，还是说丢球以后他们的这种反抢，包括他们整个的三条线的这种紧密的程度上来讲，其实都让对手感觉很难受。应该说现在不管说梅西也好，还是说其他的这个队友，其实现在慢慢的都在比赛当中找到自己这种比赛的感觉了。所以从这块来说，阿根廷目前他应该还是保持着一个非常好，甚至说延续了上一届世界杯的这种良好的状态。所以从这块来讲，我觉得确实阿根廷这一届比赛会让所有的对手都非常的重视吧，尤其到淘汰赛可能遇上佛得角，可能会在进攻端和防守端会给阿根廷带来一些麻烦。但是从目前来看，队内的氛围也好，对核心球员的这种使用也好，其实阿根廷确实处在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峰值上。那再加上他们一旦获得射门的机会的时候，他的这个成功转换率还是非常高的。
1: 其实对这支阿根廷队来讲呢，我们甚至觉得他的这种阵容的成熟度，包括整个这个球队的互相之间的磨合，包括对于梅西的这种战术的支持和围绕他设定的这种战术打法，其实比上届还要更成熟。但是呢，同样的问题，阿根廷现在已经落位了，他不再担心出现的形势，甚至下一个小组的对手都已经确定了。那这场比赛当中，其实对于像梅西这些老将来讲，是不是有机会会轮休，这是有可能的。
2: 我们能看到现在这组的积分情况，阿根廷呢是已经确定了小组第一的位置，约旦呢是已经确定出局，所以这个组非常好看的一场较量是奥地利对阵阿尔及利亚这场比赛。这场比赛呢将会在10点的时候在体育赛事频道播出。对于这两支有着恩怨情仇的球队来说，他们这场比赛非常重要了。当然了，打平也有一种可能，谁获胜那肯定就是能够排在小组第二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也可以锁定一下，关注一下稍后的今天的三组的较量。那目前呢，我们也给大家梳理一下在最后一个比赛日三组的情况，我们再来大范围看一下十二个小组的小组积分情况吧。我们先来看一下，
1: 其实我们看红色的队伍越来越多了啊，也就意味着小组赛马上要结束了啊。
2: 我们先来看 ABCD 前四个小组的情况。
1: 现在 A 组当中已经确定的晋级是墨西哥和南非。那 B 组当中呢，波黑队因为四分而且就净胜球的优势已经是确定会进入到八个小组第三。 那包括像地主的巴拉圭也

0: 是同样的进入到了小组第三的这个排名比较靠前的位置、
1: 嗯、
0: 啊，包括瑞典、厄瓜多尔，这都是已经明确会进入到后面淘汰赛的球队。
1: 在上一个比赛日，乌拉圭队是输给了一场苦战，输给了西班牙之后呢，现在已经是确定出局了。然后福德角呢，也是凭借着三连平这样的一个成绩，已经锁定了自己的小组第二，能够确定晋级。那伊朗这边的情况还是要等待一下，今天这个比赛日结束之后才能够最终确定。
2: 对，这个很多积三分的队伍现在都还蛮难熬的啊，
1: 比较挣扎。
2: 对，还要看今天的这些比赛的结果。
1: 嗯，我们来看最后四个小组，那I 组的较量已经全部结束了，主要我们还是来看最后三个小组。今天晚上呢，其实最后一场最后一轮的比赛应该是这组进行的，所以说对于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来说，他们可能会瞄着一点上面小组结束的情况来判断自己的形势。
2: 嗯，对，但是
0: 这是八个最好的小组第三的排名，所以我们看啊，在从塞内加尔开始都是三分，
2: 嗯，
0: 也就意味着只要在小组拿到四分，基本上能确保小组出线。
2: 对、
1: 嗯、
0: 啊，所以韩国现在是非常危险，我估计这个球员的心情应该是非常纠结的哈。
1: 主要是得在大本营等着这个消息，是挺焦灼的。
0: 当然，对克罗地亚来讲，今天晚上这场比赛应该还是非常重要的。
1: 嗯，那其实我们在今天这个比赛日之前，大家一直在讨论英格兰和葡萄牙队来说呢，要力争小组第一。那到底为什么要争小组第一呢？涉及到他后面他们淘汰赛的一个进程，我们来给大家详细解读一下这个淘汰赛的进程，对于他们这两个小组的小组第一会去到哪里。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目前晋级到32强队伍里面的各支球队的落位。大家都说啊，上半区好像死亡程度要更甚于下半区。
0: 对，上半区德国会打巴拉圭，法国会对阵瑞典，其实这两场球都不太好踢，包括荷兰对阵摩洛哥的这场比赛，其实应该说硬度也是非常硬的啊。
1: 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就是我们的图标上面 EL 这个地方， EL 这个地方就是目前 L 组英格兰队现在所处的情况。如果英格兰队能够锁定L 组的小组第一的话，他们就会落位到这里。在这里的话，你看，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四分之一区，竞争对手没有那么激烈，没有那么难熬。
2: 对，就起码呢，在四分之一之前，他们还是相对比较好踢的。虽然说呢，一旦他们晋级来到八分之一，可能要碰到墨西哥，然后呢，可能有一个高原的这么一个情况，但是从整体的实力上，确实是要比墨西哥这个队伍要强很多。
1: 嗯，
2: 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呢，其实墨西哥也存在很多他的这个阵容上的问题，
1: 嗯，
2: 所以说遇上他可能会是英格兰比较好的一个选择。而晋级之后呢，可能才会碰上，巴西、日本和这个挪威、科特迪瓦的这个胜者，所以说整体来讲确实会轻松一些。
1: 嗯。我们现在看我们整个大图标的右下角，大家看就能看到 EK 就是 K 组的第一所在位置，这就是葡萄牙为什么要力争这个半区的原因。因为大家也可以看到在这里呢，其实他遇到的强敌可能比起英格兰说要更好一点，因为他这里如果理想情况下的话，可能到最后只会遇到阿根廷这样的一个强手。对他们来说，
2: 对，因为如果说他是小组第二的话，他接下来跟英格兰一样啊，都是拿第二的话，他可能就算晋级，他可能会直接碰上，很快就要碰上西班牙。
1: 对，因为他们会落到上半区、
2: 这个、对，这个可能对他们的这种比赛消耗会比较大。而在这个小组第一的话，应该说真的能顺利的晋级，可能真的是万众瞩目所期待的啊，这个能跟阿根廷碰上，两个这个传奇球员之间的这种对决，可能也是能够最终落下一个帷幕。
1: 当然了，今天晚上所有的赛程该如何安排，我们也要等今天所有的比赛全部落位之后，相信很多球队也在等着今天所有球队的比赛结束。那接下来时间也欢迎大家锁定我爱世界杯，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比赛。

足球赛场上的眼泪有甜蜜有苦涩。那在前两个比赛日中呢，我们已经发现了像厄瓜多尔像福德角这样的球队在晋级之后欣喜的眼泪，但现在呢我们也看到我们的队徽墙上，大家看到现在队徽墙上已经有11支球队的灯光熄灭了，这11支球队已经确定要无缘接下来的淘汰赛征程。而在今天最后一个比赛日结束之后呢，还会有更多的球队要告别，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进入到更残酷的32强淘汰赛了。接下来时间给大家梳理一下，在这个比赛日我们要进行的6场比赛将会分3个时间段进行。首先带大家来到东海岸这边，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在北京时间5点要进行的第一场比赛是纽约新泽西球场进行的巴拿马对阵英格兰的比赛。这场比赛虽然两队在2018年世界杯的时候交过手，但是本届世界杯舞台上面大家已经发现了，前2场比赛巴拿马队虽然输了，但他们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大输给英格兰的鱼腩球队了。这场比赛会给英格兰出什么样的难题，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与此同时呢，在北京时间5点的时候，在费城球场还会同步进行的是克罗地亚对阵加纳的这场比赛。克罗地亚队他们现在手握3分，对于他们来说，这场比赛如果能够取胜的话，是能够拿到这个小组的，甚至能够拿到这个小组的第一名。当然了，也要看英格兰那场比赛的结果了。对于加纳队来说，他们上一场比赛那场闷平给很多球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说这场比赛他们会不会给克罗地亚队出一些难题，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接下来时间顺着我们的地图往下看，来到迈阿密球场。迈阿密球场将会进行的是葡萄牙对阵哥伦比亚的这场比赛。这场比赛呢将会在北京时间的7:30进行。哥伦比亚队在前2场比赛表现非常好，马丁内斯就说了，很有可能这场比赛会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种肉搏战，毕竟他们在3条线上都有非常出色的球员。对于葡萄牙队来说，这场比赛应该是他们在小组赛的3场比赛中最能够检验队伍成色的一场比赛，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这场比赛到底谁能够决定这个小组的头名。那同步呢，在北京时间7:30还会进行比赛的是在亚特兰大球场进行的刚果金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刚果金呢目前是只有1分，他们这场比赛必须取胜才有可能排到这个小组的晋级区。但是对于乌兹别克斯坦来说，这样的一个新军，大家还记得上场比赛输了之后胡桑诺夫的眼泪吧，所以对于新军来说，全力争取1分也是他们的希望。我们也期待一下这场比赛能给我们呈现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我们就来到北京时间的10点了，要把目光锁定到哪里呢？我们来到中部，先来看在达拉斯球场。在达拉斯球场将会给大家送上的是北京时间10点的时候约旦对阵阿根廷的这场

0: 场较量。阿根廷队目前已经是锁定了这个小组的第一，那约旦呢也是确定了无缘接下来的淘汰赛征程。阿根廷队在这场比赛赛前的时候，在发布会上斯卡洛尼就已经表示了这场比赛要进行一些阵容的轮换，所以也会在淘汰赛之前对球队呢培养一下默契，让更多的人能够爆发出脚感。我们也期待一下这场比赛阿根廷队会不会在新人上面有什么略微的调整。接下来时间我们还是要在十点的时候关注的是这个组非常重要的一场比赛，就是在堪萨斯城体育场，大家来看是奥地利对阵阿尔及利亚这场比赛。赛前的舆论战就已经打响了，因为这两支球队是有恩怨情仇的。1982年世界杯的时候，西德小胜了奥地利，导致阿尔及利亚出局。也正是那届世界杯之后，国际足联是确定了第三轮小组赛必须要同时开球。所以这场比赛当年的亲历者接受采访的时候都表示啊，闷平并不是他们想要的结果。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如何，我们也可以共同来期待一下。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让我们潜入到纽约新泽西球场，前方记者戴静已经准备好了，我们来了解一下那边的情况。
1: 在波士顿，英格兰队与加纳队战平之后，他们承受了较大的压力。比赛之后，他们迅速地返回了堪萨斯基地，近两天进行封闭训练，和媒体接触的时间也有所减少。根据队内透露，这两天他们训练的重点是阵地进攻、边路传中、中路接应、包抄射门等一系列和进攻密切相关的环节。他们此举的目的是针对巴拿马可能采用的收缩防守、伺机反击的战术打法。他们希望能够提升自己的进攻转换率，获得更多的进球。赛前一天，他们在堪萨斯的驻地完成了赛前的最后一练，然后乘飞机来到这里。在新闻发布会上，主教练提出要争取全胜，然后获得小组第一。
2: 图赫尔说，本场比赛会根据伤病和疲劳程度适当轮换球员，确保主力球员健康的进入淘汰赛。目前球队已经获得出线权，但必须全力争取小组第一，为淘汰赛打好基础。
1: 我想这也是他们真实的想法，因为只有获得小组第一，他们才能在淘汰赛当中获得一个好的位次，同时能够避免长途奔波。巴拿马队两战之后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晋级淘汰赛的机会，但这也让全队更加的放松。他们提前两天就从驻地来到纽约新泽西球场附近的临时训练基地。赛前一天，他们不仅开放了上午的训练，而且还安排了三名队员接受采访。这三名队员的表达基本一致，都在说英格兰队很强大，我们虽然已经失去了晋级的资格，但是我们一定会荣誉而战，为巴拿马球迷而战。巴拿马队这几名队员的表达和发布会上教练的表达基本保持一致，更多的都是一种表态性的表达，对技战术、打法、人员安排等实质内容强调的比较少。
2: 克里斯·戴恩森说，英格兰队是本组实力最均衡的对手，我们将全力以赴去面对，力争好的结果，同时也会让更多的队员出场，获得世界杯锻炼机会，为未来发展而努力。
1: 其实这也完全可以理解，因为英格兰队、巴拿马队两队之间的纸面实力差距是非常大的。英格兰队一定是要加强进攻，发挥自己攻击的优势，争取多进球，获得完胜。而巴拿马队只要能够打出自己的水平，展示出良好的精神风貌，就完全达到了本场比赛的目的。

叫大卫·基尔·帕特里克，是一名足球历史学家。今天我来讲讲英国人是如何把足球带到纽约的。我们此刻正站在一片神圣的土地上，早在19世纪40年代，这里就是圣乔治板球俱乐部和足球俱乐部进行比赛的地方。很难想象当年这里的景象。1842年，这里还是乡村牧场，农夫们种植各种农作物。不远处，酒吧老板

0: 的边线则一直延伸到靠近熨斗大厦的地方。如今这里早已不适合踢足球打板球了，因为你得小心别被汽车和自行车撞到。现在人们依然会聚集在这里观看精彩的足球比赛，喝上几杯啤酒，但他们完全不知道这里曾是英国之外最古老的足球场之一。人们当时用什么当球呢？我们不太确定，但是1845年，查尔斯·固特异已经在出售硫化橡胶内胆足球了，这也是现代足球的前身。而他的姐夫当时就在百老汇大街做生意。我们知道第五大道将球场一分为二，所以板球和足球比赛被迫搬到了哈莱姆区。后来随着纽约市的扩张，他们在19世纪50年代又搬到了霍伯肯的埃利西亚球场。1905年，一群富裕的英国足球运动员来到美国推广这项运动，他们进行了一系列广受关注的比赛。早在1905年以前，纽约当地报纸就用 soccer 来指代足球运动了。我每次去伦敦，都有人希望我别叫它 soccer， 但这不能怪我们，因为这个词就是你们创造的。直到1966年世界杯，美国民众对足球的热情才再度高涨，投资者也从中看到了商机。1968年，北美足球联赛正式成立。1971年，宇宙队成立。1975年，贝利加盟纽约宇宙队，再次推动了足球在美国的发展。时间来到2026年，世界杯决赛场地就在哈德逊河对岸，直线距离大约12英里，比赛将在纽约新泽西球场进行。当年贝利正是在这里让宇宙队名扬全美。世界杯决赛即将到来，足球在美国是否流行已无需多言，这项运动已经扎根于此。美国是名副其实的足球国度，身为纽约人，我觉得足球如今算是回家了。一切都从这里开始，就在西29街与第五大道的交叉口，这里没有立牌，没有地标，过往的历史渐渐被人遗忘，但所有热爱足球和足球历史的人们，下次来到纽约时，请在此驻足片刻，表达敬意，我会留下这个作为标记。
1: 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好的，接下来我们还是来到我们的更衣室啊、接下来我跟我们的董指导一起来就着两支球队在上一轮和前两轮他们的这个首发的阵容啊、一些球员的数据，我们来做一下战术的分析。这是英格兰队在小组赛第一轮和第二轮他们的一个人员上的调配和变化。哎，啊，我们看斯通斯来到了这个左后卫的位置，隔一。其实前场的这个位置，包括凯恩，包括贝林厄姆，这个位置还是非常稳固，
1: 都很稳定。对，这个主要还是一个4231，然后唯一一个变化，其实就斯通斯这场比赛，我其实有点不太理解教练对他的使用是因为什么，可能是为了后边的比赛的一个延续性，可能想要有更多的一个战术考虑吧。
0: 嗯，其实我们来聊一聊，英格兰队在第二轮结束之后啊，其实这前两场比赛，其实他们应该说前锋线上的攻击力还是能够看出来的，
1: 对
0: 啊，但是也有过0-0不进球的这种状态。您觉得在这场比赛当中，他们会不会对人员上做一些适度的调整？
1: 有可能吧，像戈登啊，或者说马杜埃凯啊，是不是在这个位置上做出一些调整？因为第一场比赛拉尔福德也展示出来他这种良好的状态，而这个萨卡其实他也慢慢的状态在恢复。马杜埃凯呢，虽然说他有很强的这种爆破能力，但是呢他的这个比赛方式跟萨卡还是不太一样，萨卡呢更多的是围绕团队进行这种进攻方式的，所以说主要还是要看图赫尔他想要什么样的类型的球员，或者说针对不同的对手有没有一些他想要的一些比赛的改变。
0: 因为我们看在对阵克罗地亚的这场比赛当中呢，

0: 就是萨卡换下了马杜埃凯啊，稍后呢，他在这场比赛当中是送出了一次助攻，助攻当时拉什福德打进了一个进球。当然，英格兰队在这场比赛当中，其实也可能会对人员上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啊。另外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对手巴拿马队。其实巴拿马队呢，在前两轮的比赛当中呢，应该说可能是算是这个小组当中，攻击力和阵容稍微弱一些的一个球队，因为我们看在前两轮的比赛当中，并没有取得进球。
1: 对
0: 啊，当然呢，丢球也不算多啊。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对巴拿马队来讲，其实他在后防线阵容相对还是稳固啊。两轮比赛当中呢，其实对前锋线上面还是做了一些人员的一些变化。
1: 其实，在之前的比赛当中，这个队伍他在整场他没有显得特别弱势，他其实球权不少，但是呢，确实打到这个进攻三区的时候，他办法不多。这个球队其实他的这个速度还是比较快的，但是今天遇上英格兰，我估计他会把整个阵型还是要往回收。因为这个确实不管怎么样啊，还是要努力的完成自己的比赛，而且之前两个球队确实也有过交手啊，相互之间呢，多多少少还想要再去较较劲吧。
0: 巴拿马队的球员现在也是来到了球场上来进行采场的熟悉。
1: 状态应该还是比较轻松的啊，表情也看不太出来他们在想什么啊，但是更多的还是在听听音乐啊，聊聊天，然后看看场地的环境。这个其实对于任何一个球队来讲，最后一场比赛了啊，这个留下更深刻的一个印象。
0: 这是巴拿马队的主教练克里斯蒂安森啊，其实他应该说给这支球队打上了非常这个重的个人的这种烙印。所以呢，我们刚才您也提到了巴拿马队在过往的这两场比赛，包括其实他们在预选赛当中，其实他们的控球率是很高的，
1: 对，
0: 是比较讲究那种控球的。但是这种高控球率的情况下呢，但是在进球的转化上似乎稍微差了一些。
1: 是，这个确实也是受限于个人能力的情况吧，或者说在比赛过程当中，可能打预选赛的时候还好一点，但是确实你真的要跟强队还是有差距。这个
0: 看一下，这是2018年
1: 对
0: 小组赛啊，在季组当中，当时两支球队是有过交手，那场比赛比分6-1，
1: 对
0: 啊，
1: 凯恩帽子戏法，
0: 对，哈利凯恩那场比赛进了三个球，当然这场比赛当中，哈利凯恩包括斯通斯还都是参加过这场比赛的两名球员，当然留下的球员也不多了，
1: 对，
0: 所以呢，我们看在那场比赛当中，应该说英格兰队是对他们的进攻展现的还是比较的充分的啊，包括斯通斯在那场比赛当中也有两粒进球，
1: 两个头球，而且是首开纪录啊，应该说整个的状态是不错的。不知道今天斯通斯有没有机会来到场上啊？
0: 来看一下，这是英格兰队在前两轮比赛的平均站位的一个情况。
1: 对，可以看到，其实两个边后卫他在面对不同对手的时候，他的这个位置选择还是不太一样的。这个斯通斯他可能上的会小一点，但是如果说这个奥莱利上，他可能会往上顶得更高一些。包括戈登，其实他如果说在场上呢，可能是英格兰这边还是需要他有更强的这种奔跑能力的，尤其是来到肋部，跟拉什福德他的这种状态还是有所区别的。可以看到，其实凯恩他的活动范围还是相对比较大的，在整个中场这个图，他可能只能简单的去做一个表述，但是真正说看他的这个比赛的话，其实他在整个中场或者说在整个的进攻三区，他的活动范围非常灵活。可以看到，
0: 看一下这是凯恩在这场比赛这届比赛当中的两场的数据。
1: 对，你可以看到他基本上虽然说他回到中场比较多，但是他基本上都会来到禁区里边，然后去完成打门。所以就是说这个球员他确实很全面啊，不管说组织串联还是说他来到禁区去得分，确实在这个球队当中没有人能替代他的这个作用。
0: 那其实我们看一下凯恩在这场比赛当中会不会继续首发登场啊？来看一下赖斯，其实赖斯更多的是
1: 角球，
0: 看角球，
1: 对，角球。他在联赛当中这个角球确实是一绝啊，这个平快打过来，其实，尤其是对于包抄点的这种球员来讲，很好去做这个争抢。再加上赖斯现在他在队里边，其实跟这个阿森纳

0: 太一样，阿森纳呢，他可能会更多的顶到八号位，但现在赖斯呢，他需要在六号位和八号位不停的去进行移动连这个连接，然后包括可能有的时候呢，他需要去做这个抢断拦截，然后形成转换。所以说，其实赖斯在国家队的任务是要比在联赛当中更加艰巨的。
1: 嗯，赖斯在对阵克罗地亚那场比赛当中是给凯恩有一个助攻的进球的。
0: 嗯。可以看到他的整个的面积基本上是从中场向左基本上前后都能覆盖到啊，相当于一个B2B 的一个作用。然后角球这边呢，赖斯是主罚啊，说实话这么高的身高的球员去主罚其实是有点浪费的。
1: 嗯，
0: 但是也能侧面说明这个球员的脚法非常的好啊。
1: 萨卡，看一下萨卡。
0: 对，萨卡刚一开始状态好像没有太好，但是现在慢慢呢状态越来越好，而且可以看到他的整个的移动范围和这个位置其实是比较大的，他包括他能来到内部空间，能在边路，能在整个的一个整体性上，他能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串联，这个其实是这个球员他现在慢慢在进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对，
1: 其实萨卡现在跟马德埃凯两个人应该是在这个位置上，两个人是有一些这个怎么说
0: 竞争位
1: 竞争关系。
0: 对对对
1: 啊，竞争关系啊。但是就我们来看一下马德埃凯在这场比赛当中的一些成功的一个传球的位置，其实也是主要集中在这，但他好像更靠近底线。
0: 对，马杜埃凯呢，其实怎么讲呢，他其实更应该说是来到底线以后形成更多的倒三角传球，或者说有更多的像这个禁区里边的传球，但是现在可以看到更多的是斜线的跑动啊，传球或者说回传，这个可能是现在英格兰他需要去解决的一个方案，甚至说可能马杜埃凯他需要来到这个小禁区的延长线这个附近，能有更多的这个触球，就现在他更多的是被赶在大禁区以外去进行串联，这个其实对于英格兰来讲是需要进行改变的。
1: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巴拿马队的平均站位啊，确实这个感觉空间非常的大。
0: 对，空间很大，所以说今天可能英格兰会针对他们这种打法在整个的中场是否能够控制住是很关键的，再加上可以看到其实他的两个后边位置是相对比较空的，所以今天两个这个边翼位或者说边后卫助攻以后的这种进攻模式，或者说在边路的两个人的这种配合会不会形成一个很好的进攻点，这个是今天英格兰需要去解决的。
1: 好的，那继续我们来等待这场比赛的开始。

当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我就深爱着足球。我还记得小时候，我们常常在街头用石头当球踢。小时候，每逢世界杯，我总是守在电视机前看比赛。每当有球队进球，我就会跑遍整个街区，大声欢呼：“法国队进球了！”或者“巴西队进球了！”我一直梦想着能参加一届世界杯。如今能站在这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我觉得这是足球能带给我的最美好的东西。我相信在生活中，只要拥有正确的心态，你就能实现你的梦想。我是一个非常积极乐观的人，我认为个人的能量非常重要，我对此深信不疑。我也认为，如果你能100%全身心地投入到足球中，足球最终一定会给你回报。能代表祖国站上赛场，这份喜悦难以言表，这是世间最美好的事儿。

0: I think this.
1: 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全力夺冠，将大力神杯带回英格兰。
0: To win the World Cup.
2: Feel we're ready to.
1: 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了，我们也乐于踢出高强度的比赛。
3: The way we conceded that second goal just before the half.
1: 教练告诉我们要放开手脚，大胆的去踢。现在就是好好恢复，专注于下一场比赛。我们反复研究了加纳队过去两三场的比赛，这是一场我们极其重视、志在必得的比赛。上一场没能赢下来，确实让人感到非常沮丧。必须承认，他们踢得确实很好，我们没能彻底撕开他们的防线，但这绝不是世界末日。接下来对阵巴拿马，我们要做的就是好好休息，恢复体能，再次全力以赴。
4: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好的，其实稍后呢，我们不光要关注英格兰和克罗地亚的这两场比赛，其实在今天这个比赛日呢，葡萄牙队也会登场亮相，他们的小组赛最后一轮的对手呢会是哥伦比亚队。那其实葡萄牙队呢，在之前的这场比赛当中呢，也是打出了非常好的这种攻势足球。那接下来我们还是有请董方哲指导，结合我们身前的这个电子沙盘，一起来做一些战术上的一些复盘，有请。
1: 这场比赛其实葡萄牙确实打得非常酣畅淋漓啊，尤其是 C 罗，他的这种状态能够让所有喜爱他的球迷感到开心。可以看到，其实这是一次在后场的一个转换，而毕费拿到球以后呢，直接向前的这种压迫，让对方球员不知道应该压上还是应该后撤，而 C 罗呢，他的这种跑动积极性可以看出，再加上他最后的这个打门啊，确实能力还是非常强的。我们可以根据这场比赛的一个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0: 这场比赛其实是一个从后场发动的一个进攻。这场比赛呢，刚才其实我们的董方哲指导也提到了哈，在这场比赛当中，应该说不光是葡萄牙队啊，包括 C 罗，其实在场上都展现出来了非常好的这种进攻的欲望，同时呢，他们队伍当中的这种配合也是非常好的。这其实是葡萄牙队在后场抢断之后快速策动的一个进攻。你看，在中场中路的位置是费尔南德斯。给右侧的 C 罗塞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破线的传球， C 罗呢打进了他本场比赛的第二个进球。再来看一下，这是在中圈靠后的位置完成了一个抢断之后啊，迅速往前推进， C 罗接到毕费的这个斜线的传球之后呢，打了一个球门的左下角的低平球啊，把球打进，这是他在这场比赛当中的第二粒进球，应该说也是非常的漂亮。其实在这场比赛当中呢，让整个葡萄牙队在场上可以说做了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进攻的战术演练，而且不光是 C 罗，其实其他的几位队友进球也都不错。来，董指导给我们在这个电子沙盘上做一个这种球员位置的一个演变啊。
1: 当时呢，葡萄牙的这个整个的后防线呢收缩的是比较深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把球断下来以后，球其实是传给了菲利克斯的脚下，而菲利克斯呢敏锐地发现了身边毕费他的这个位置。毕费这个时候发现自己没有任何防守球员对他的压迫，他直线带球向前的压迫，

0: 而 C 罗呢也快速的发现自己身前的防守球员对他也没有任何的限制，整个的跑动是来到了这个区域，而 B 费呢持球带到这块以后呢，带到了对方的半区以后，给到 C 罗一个非常精妙的直塞球，球来到了禁区里边， C 罗看到对方守门员的出击，很轻巧的，其实他脚上是有一个轻轻的一个搓球，然后把球打进球门。
1: 对，
0: 应该说整个的一个反击转换速度非常快，沿用了我们比赛当中的5到7秒的一个转换的这个要求，所以说在整个的比赛过程当中呢，逼费的这一次的压迫其实是非常关键的，而最后这一传非常巧妙。
1: 嗯，
0: 啊 ，C 罗这个打门啊，其实含金量是非常足的，他并不是用脚弓推的，他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搓射。
1: 嗯，
0: 啊，所以球呢慢慢的是有一个小弧线拐入到球门里的。

谢谢二位给我们带来的战术推演。稍后在北京时间7:30，面对对抗能力更强、身体意识更出色的哥伦比亚队来说，葡萄牙队是否能够兑现自己的球队天赋呢？我们也可以拭目以待了。本环节由联想冠名播出，联想 Moto Razr 4折叠屏 AI 手机，内置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稍后的这场比赛英格兰队的首发阵容了。那英格兰队呢，我们也知道其实现在遇到了一定程度的伤病情况，里斯詹姆斯呢很有可能他会要缺席两场比赛以上，而赖斯呢在上一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大家也拍到了离开通道的时候其实是有点一瘸一拐的，所以这场比赛他也没有出现在首发阵容中。
1: 看到这个首发，我觉得这场比赛英格兰真的会踢四后卫吗？感觉好像会打一个三中卫体系啊，这个可能会把这个奥莱利再继续往前顶啊。这个福德最近的比赛还是比较稳定的，没有什么太大的疏漏。当然了，确实在

0: 这个小组英格兰他整体的一个能力还是比较强的，虽然说克罗地亚给他带来了一些麻烦，但是整体状态还是比较不错的。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这种大场面的这种球员啊，人越多越兴奋的这么一个球员。应该说确实，如果说他的状态起来了以后呢，经常会把这种必进球啊都给扑出来，这个人来疯型的球员。今天能不能继续把英格兰的大门给守住啊？这个一般呢，球队守门员是要提前先出来热场、热身的采场，所以为什么每次都是先给守门员镜头？凯恩今天还是来到首发啊，这个确实没人能替代他呀。在球队当中的这个重要性实在太高了，不管说在联赛还是在这个国家队当中，状态也越来越好。虽然说上一场比赛呢错失了一粒进球，然后有很多人在分析为什么，但作为前锋来说呢，他那个球其实也很能理解，因为确实身前全是人，真的说要用脚弓推呢，可能怕力量不够被封堵出来，因为在之前的几多次的打门，对方的这种奋不顾身的封堵确实让英格兰一直没办法形成真正有效的射门，所以呢也能理解凯恩为什么最后的这脚补射啊，他是采用了一个侧凌空的这种正脚背的打法，就还是希望能够通过速度和力量穿透整个的这个封堵的人墙，看今天会不会继续延续好的状态吧。
1: 上一场比赛他确实被加纳队全程盯防，
0: 对，
1: 基本上是游离在比赛，
0: 对，一拿球就两三个人这个包夹，这个确实对他难度比较大。川萨这个新来国家队啊，这个之前呢在利物浦，后来来到了德国以后整个的状态也还是不错的，非常年轻的一名球员，他的上场在我看来今天可能英格兰在整个的进攻端会有一些这个变阵的可能性，这个主要还是取决于这个奥莱利他的这个位置，具体的情况可能也要通过比赛来观察一下。但这个小将呢有比较好的这个身体条件，所以说确实值得关注一下这场比赛。

0: 这现在威拉的这个其中的一个大腿啊，能拿到这个欧联杯冠军，他也是最重要的那个功臣之一了。应该说这个球员也很有特点，他的这种拿球串联，甚至说在中路拿球以后的这种持球撕破防线的这个能力还是非常强的，而且呢跟队友之间他还是有一定的这种默契性的，身体条件非常好，很强壮的一个球员，脚下很灵活。
1: 这场比赛首发阵容用罗杰斯替换了贝林厄姆的位置，把贝林厄姆向后撤，贝林厄姆来到了上两场赖斯的这个后腰的位置上。
0: 在我看来呢，虽然说把赖斯拿下去以后，这个让贝林厄姆这个往后放，但是真的要踢起来，可能贝林厄姆这个位置还是会前提，
1: 是，
0: 然后跟罗杰斯呢形成两个八号位啊，这个其实在联赛当中也经常会采用这种模式啊，具体的这个情况还是要根据比赛来看，但是如果这样的话，可能会对两个球员在内部空间有更多的向前插的要求，
1: 但这样可能对后防线的压力会比较大。但是因为我们看到，其实刚才也提到了，因为巴拿马的这个攻击线呀，它的攻击力相对偏弱一些。
0: 对，
1: 是不是这场比赛对于英格兰的整个这个后防线的压力相对可能会少一些？
0: 对，因为这场比赛也可以看到安德森在场上，安德森这个球员其实他是有很好的这个屏障作用，他覆盖能力很强，而且有很强这种对抗能力。贝林厄姆虽然说他可能在进攻端呢会投入的比较多，但是其实他在皇马的时候他在防守端对他要求也很高，他也需要回来进行一个防守的这个任务的，所以就说今天可能对贝林厄姆

0: 要求会比较多。但是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图赫尔这场比赛会要求英格兰在前场丢球以后加强这种高位逼抢和反抢，啊，这个还是要看比赛的具体情况。萨卡今天也果然来到了首发阵容啊，这个年轻球员应该说慢慢的一直都在成长，比赛的这种方式也越来越多元化了。之前呢可能更多的就很简单的内切然后打门，现在呢不管说是纵向的下底传中，还是说在寻找过人过程当中找到队友的这个位置把球传出去，应该说慢慢的这个球商一直在提高啊，现在表现的也越来越好了，看今天能不能通过良好的发挥把马杜埃凯再次挤回这个替补席啊。
1: 其实我觉得萨卡他其实在这个右边锋的位置上，他的这个内切和个人的技术能力其实还是非常出色的。
0: 嗯，拉什福德最近就比较尴尬了，这个联赛当中其实还是有不错的表现的，但是呢确实因为一些原因吧，不能让他感到舒心，不知道会不会把这个心情带到比赛当中。但是第一场比赛，
2: 但是他世界杯表现
0: 的打
2: 得
0: 还是不错的，对，看看能不能延续吧，然后能够让他在联赛当中也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延续啊。
1: 拉什福德在对克罗地亚那场比赛当中是打进了第四个进球，他当时是替补登场替换的戈登。
0: 就拉福德呢他确实身体条件非常好，极强的这种爆发力，远射也好任意球也好啊，这个把握性还是非常高的，主要还是大家可能对他的这个比赛态度，尤其丢球以后的态度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这个疑惑吧。
2: 现在我们也能够看到巴拿马的首发阵容，其实巴拿马队在前两场比赛都是0-1输给了对手，那主教练也在赛前的时候发布会，他也表示了其实他对所有球员都感到非常骄傲，在世界杯这个舞台上他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看到巴拿马的球员，能够让他们走出去进入到更好的联赛，进入到更好的俱乐部。
0: 是，其实不光是像巴拿马，包括库拉索呀，像佛罗角啊等等这些来到这个世界杯舞台的这些球队来讲，对于这些球员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们都知道很多球员其实都是通过世界杯舞台来到更高的这个联赛或者说更好的球队，所以说通过这个比赛其实也能看到巴拿马还是有一些有天赋的这样的球员，但是呢可能确实大赛经验相对比较少一些，再加上可能他们所处的这个联赛，他们这种真正的这种竞争力可能确实还是有所欠缺的，所以说很多时候呢在比赛的关键节点上可能没有办法有一个非常稳定的这么一个表现，所以看看今天面对强大的英格兰会不会再有一些好一点的发挥吧。毕竟2018年这个还是有过一个进球的，看看今天能不能有更多的一个突破吧。
1: 刚才我们看到在前锋线上用罗德里格斯做了一个首发的前锋，他们的9号球员之前两场比赛都是替补登场。马丁内斯在这场比赛的首发进入到首发阵容，是出现在右边前卫的这个位置上。
0: 这个队伍呢他这个转换速度也比较快，前面有几个速度很快的球员，就像刚才这个郭强说的，会不会给英格兰的后防线带来比较大的压力，所以说今天英格兰要不然呢就快速的去切断对方的这个传球路线，要不然呢就直接去进行这种围堵，形成这种二次的反抢啊，尽量的不让对方快速的把这个球呢打到自己的身后。因为目前来看英格兰他在进攻的时候整个后防线站的会相对比较靠前一些，可以看到巴拿马这些球员其实身体条件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很强壮。
1: 对，这个中北美地区的球员的这个风格身体条件还是非常好啊，同时呢也是有一些这种南美球员这种技术脚下的技术。
0: 从整个比赛的距离性来看呢，巴拿马目前来看还不错，虽然说都输了，但是整体的表现应该说还是超出了一些预期的。
1: 对，因为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其实

0: 巴拿马在前两轮的比赛当中呢，虽然没有进球，但是也只丢了两个球，
1: 对
0: 啊，一场比赛丢一个啊，都是0-1。那在这个说明他们的其实防守的硬度还是挺硬的，
1: 对。

看看今天巴拿马这边呢会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比赛方式啊，会不会这个出人意料的先抢攻一波啊，这个先给英格兰来个下马威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图哈尔在采访当中是怎么回答记者提问的。来。
1: It's been a quick turnaround, a few knocks. How do you sum up your preparation?
0: 记者问到的问题是比赛间隔短，队内有一些小伤，怎么总结球队的备战情况？图哈尔说，我感觉准备得非常充分，球队很强大，已经准备好上场证明自己，迈出下一步，争取拿下比赛。记者说，今天有五个人的调整，您对这套阵容有什么样的期待？他说，我总是对我的球队感到兴奋，因为我们有一套强大的阵容可供选择。今天是一个非常有攻击性的阵容，目标呢是加快比赛节奏，因为我们总是面对十个人的防守，比赛就会非常的困难。
2: With devotion and with commitment, so we have some things to improve, but we're ready for it.
1: Exciting to see Saka and Rashford starting.
0: 记者问到萨卡和拉什福德首发，希望在边路上看到有更好的表现吗？托尔说，你可能很关注这个位置啊，这不是说马库斯踢动安东尼就能够解决一切，而安东尼之前表现得非常好，马库斯替补也表现得非常好，现在轮到其他人，诺尼也做得不错。萨卡今天获得首发的机会，关键在于边路的整体配合，我们需要三四名球员一起在边路发动进攻，这不仅仅是马库斯和安东尼个人的事情。
1: Tell me about Bellingham and Rodgers, though, because that's not.
0: 记者问到贝林厄姆和罗杰斯的组合呢？这不一定是你之前觉得合适的搭配，但今天为什么觉得合适了呢？他说：“我们能这么安排，是因为我考虑到休息的安排。德克兰赖斯的情况是这样，他有点小伤，可以上场，但是我要控制他的上场时间，而且他有一张黄牌在身，我需要看比赛的情况是不是很激烈，裁判今天的给牌尺度怎么样？所以我需要先感受一下。赖斯也很清楚这一点，所以呢，今天让。”贝林厄姆去打八号位，罗杰斯打十号位。
1: Good luck.
2: Thank you.

乐奇AI眼镜除了能够提供 AI 实时翻译之外呢，还能够拍照、提词、导航，还有 AI 问答功能。接下来时间就让我们戴上乐奇AI眼镜，接下来我们问他一个问题。

0: 你好，乐琪。稍后的这场巴拿马对阵英格兰的比赛，比分有可能是多少呢？巴拿马0-3输给英格兰，那这样的话，英格兰就可以坐稳小组头名了。
1: 乐琪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琪导航，乐琪翻译，乐琪提词，乐琪拍照，乐琪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琪，

好的，接下来进入现在登场环节，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双方在这场比赛当中派出的怎样的一个首发的阵容。我们先来看一下巴拿马。巴拿马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是派出了一个5-4-1的阵型，这也是他们的主教练非常熟悉的一条阵型。在门将的位置上是22号莫斯克拉，在后防线上呢是派出了5位后卫，分别是26号古铁雷斯，他替代了上一场的布莱克曼。10号安德拉德，3号科尔多瓦和4号埃斯科瓦，以及23号穆里略，这是他们排出的5名后卫。那在中场的位置上呢，有4名球员，从左至右呢，分别是7号罗德里格斯、14号哈维、11号巴塞纳斯和6号马丁内斯。而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他们在前锋线上呢是更换了一名球员，是9号罗德里格斯登场。那其实他们的门将他们的主教练其实之前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呢是拿到过德甲的金靴，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给自己的这位爱徒传授一些进门的技巧。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他们在这场比赛当中对手英格兰队会派出怎样的一个先发的阵容。英格兰队呢在阵容方面呢依然是他们熟悉的4-2-3-1这样一个阵型，但是在人员上做出了5名球员的一个轮换。首先在门将上依然是1号皮克福德，而在后卫线上呢他们更换了2名球员，分别是右侧的匡萨替代了詹姆斯，左侧是奥莱利。那在中间的中卫的位置上依然是6号格伊和2号孔萨，这也延续了上一场比赛的一个首发的阵容。在后腰的位置上呢是8号安德森，他们用10号贝林厄姆替代了赖斯啊，因为赖斯呢有一张黄牌，刚才主教练在采访当中也提到了。另外呢在前面的前卫线上呢，我们看到左边拉什福德来进入到了首发阵容当中，中间的位置是17号罗杰斯，他替代了前两场贝林厄姆的这个位置，在右侧是萨卡，在前锋线上依然是哈里凯恩。其实像萨卡和罗杰斯在之前的比赛当中都是有过助攻，包括凯恩、拉什福德和贝林厄姆呢都是在比赛当中已经取得过进球了，所以这套阵容呢对英格兰队来讲呢是非常成熟和稳定的一套阵容。稍后我们看看双方在比赛当中会踢出怎样的一个情景。

0: 稍后的这场比赛，英格兰队必须要全力争胜来争夺小组头名，才能会有更好的淘汰赛征程。而上一场比赛，加拿大队也是给所有的弱队提供了一个击打英格兰队的典范，所以稍后的这场比赛，巴拿马队会交出什么样的难题给英格兰来解呢？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到纽约新泽西球场，我们的前方记者戴进已经在那里就位，来看看两支球队有什么现场情况给我们分享。
1: 这里是纽约新泽西世界杯球场，目前巴拿马、英格兰两队的队员正在这里热身，迎接即将到来的最后一场小组赛。目前两队局势明朗，巴拿马队已然失去了晋级淘汰赛的机会。根据我们的采访，本场比赛全队对外表态，全力打好荣誉之战，同时争取打破零进球尴尬。巴拿马队前两轮未能破门，是48支参赛队当中唯一未获得进球的队伍。本场首要目标是争取本届世界杯的首球。可以说，巴拿马队想打好本场比赛，并不仅仅是口号。从一个插曲可以体会到这一点。前天全队备战训练，进攻线上的队员沃特曼和罗德里格斯因训练动作发生口角，并升级为推搡，后来被队友拉开。主帅克里斯蒂安森赛后并未处罚两人，反而表示这是球员竞争和斗志的体现，是积极的信号，球队需要场上火药味。不过不利的是，中场核心卡拉斯基尼亚受伤缺阵了首发，他是队内中场出球的关键球员，缺席会进一步削弱球队阵地战的能力。巴拿马队大概率会沿用541低位防守战术，依靠后防线和门将的发挥防守反击，同时会上身体强度。不过体能下滑之后，边路容易出现防守漏洞，这是他们需要注意的。英格兰队次轮闷平加纳，暴露出破解密集防守效率低下的问题，全场控球率高，19次射门却没有进球。主教练图赫尔明确要求本场必须获胜，争取小组第一，这不仅可以避免16分之一决赛遭遇强队，还可以避免去遥远的加拿大比赛，这显然是全队所需要的。从首发阵容看，英格兰队因伤病出现了轮换，不过在整体实力明显占优的情况下，英格兰队还是会以我为主，加大进攻，争取胜利。队长凯恩表示，球队已经基本锁定了出线，本场希望用一场胜利来找回进攻状态，为淘汰赛积攒底气。图赫尔重点部署了针对巴拿马低位铁桶防守的攻坚策略，要求增加禁区前沿人数压迫，通过边路起球制造进攻机会。两队仅有一次世界杯交手，英格兰6-1大胜，凯恩上演帽子戏法，英格兰具有极强的心理优势。今天新泽西天气呢时阴时晴，不时有些小雨，目前场上没有积水，但有些湿滑，这给两队比赛增添了不确定因素。现场观察，赛前热身，双方增加了长传和远射练习，这是在熟悉雨战时的进攻套路。总体来看，两队虽然战术思路有差异，但可以明确不会保守消极，阵地进攻，对阵防守反击，精彩，值得预期。
0: 谢谢戴静给我们带来的现场的分享。通过画面我们也能够看到，他的身后已经有人打上了雨伞，雨好像还不小。稍后的这场比赛是在纽约新泽西球场进行的，前几个比赛日大家还记得的话，其实贺炜就在这里也淋过雨啊，那场大雨给他工作带来很大的困扰。
2: 哎呦，如果说下大雨的话，其实对于球员比赛当中来说呢，可能会比较难一些，尤其对于想要掌控比赛，然后想要获得更多进球的球队来说，但是呢，好在这些英格兰球员呢，这英格兰经常下雨，所以可能还会适应一些。不知道今天呢，英格兰会不会采取更多的远射？但是呢，因为上场比赛确实会，受到这个加纳的这种防守啊，很多远射被封堵出来了。看看今天巴拿马在防守当中会不会做得更好一些。
0: 嗯，
2: 但是呢，今天可以看到，开火权的这个球员还是比较多的，包括像贝利厄姆啊，包括像罗杰斯啊，甚至说拉什福德啊，

0: 萨卡，这都是有那些远射或者说远这个突破远射能力的这种球员。所以今天其实虽然说下雨会给英格兰进攻带来比较大的影响，但是我觉得可能不会像想象当中这么困难。但当然了，巴拿马如果说他真的能把耐心做得比较好一些，然后像戴进说的啊，这个身体对抗强度加强，然后这个整个的三条线保持的距离会比较好的话，确实会给英格兰带来一点点麻烦啊。但具体的我觉得可以看具体的调整。
1: 稍后的这场比赛呢是在纽约新泽西球场进行的，我们也可以共同来关注一下这个小组的同名归属。本场比赛是由 BOSS 直聘特约评论员贺伟为大家带来赛事解说，接下来时间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到比赛现场。

0: 性向激情，联通五 G 不负热爱每一秒，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1: 乐极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极导航，乐极翻译，乐极提词，乐极拍照，乐极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极。

0: 问美团小团呢？
1: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
2: 叫外卖。
1: 累了就按个摩，
2: 叫外卖。
1: 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第。

三轮的比赛直播，我们现在是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为您现场直播 L 组，也就是第十二小组的最后一轮小组赛，由巴拿马队对阵英格兰队。现在双方的运动员已经踏入了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的比赛场地。从昨天开始，纽约一直在下雨，今天比赛快要开始的时候，雨势还显得比较急。两支球队在裁判组的带领之下，现在已经来到了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的场内。这也将是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所承办的本届世界杯的最后一场小组赛。这个体育场呢，将会承办最终的决战。由于在小组赛的最后一轮事关球队的排名和出现之后的对阵的情况，所以呢，为了公平起见，同一小组的最后一轮两场小组赛将会安排在不同的场地同时间开球。那在本组当中，另外一场小组赛是克罗地亚对阵加纳，那场比赛呢也将会在与本场比赛同一时间在费城体育场打响。双方的所有队员都来到了新泽西体育场的中圈。英格兰队在前面的两场小组赛当中是一胜一平，拿到了四分。目前在本组当中，英格兰队是凭借着小分的优势排在积分榜第一的位置上。场上马上要进行的是奏国歌仪式。Come on.

今天写爱你，明天写爱你，天天写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写爱你，联想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巴拿马队和英格兰队在小组赛的

0: 到了四分。加纳队在小组当中是暂时排在第二，英格兰队是排在第一。这是本场比赛的裁判组。今天呢，英格兰队将穿着红色上衣、深蓝色的短裤，而巴拿马队是穿着一身白色的球衣。这是巴拿马历史上第二次参加世界杯决赛圈的比赛，他们上一次参赛是2018年在俄罗斯进行的世界杯，当时呢在小组赛阶段他们就和英格兰队分在同一个组。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今年38岁的来自卡塔尔的贾西姆。今天双方的队长在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那场小组赛当中也都在场上曾经有过交锋。这是本场比赛的视频裁判组，今天的视频助理裁判胡安拉拉是来自智利。今天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的这一场雨战对于双方来讲呢应该都有特别的意义。巴拿马队今天官方给出了一个5-4-1的站位，在今天的首发11人当中有4名球员是参加过在2018年世界杯小组赛和英格兰队的那场较量。后卫线上的4号埃斯克瓦尔，23号穆里略，中场的7号何塞罗德里格斯和11号巴塞纳斯，这四个队员都参加过在上一次世界杯当中两队的交手。而英格兰队今天首发阵容当中，门将皮克福德和9号哈利凯恩参加过18年的那场6-1。哈利凯恩在那场比赛当中还上演过豹子戏法，其中包括2个点球。拉什福德在双方上一次在世界杯上的交手那场比赛当中在队内，但是那场比赛拉什福德没有出战。英格兰队今天的边锋位置上呢是拉什福德和萨卡同时首发。摩根罗杰斯今天也是出现在了球队的首发中场的位置上。巴拿马队的现任主帅是53岁的托马斯·克里斯连森，这是一个在丹麦出生但是拥有西班牙国籍的教练员。而另外一位托马斯·图赫尔，这个德国人是现任的英格兰主帅。2个托马斯的岁数都一样啊，都是53岁。
1: Silence for the victims of the earthquakes in Venezuela.

好的，在最近几天的世界杯比赛当中呢，在赛前都会为几天之前在委内瑞拉地震当中不幸罹难的人们送上默哀的一个哀思。巴拿马队和英格兰队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上半场的比赛呢将由巴拿马队在中圈开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的第三轮比赛直播。巴拿马队和英格兰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这比赛刚一开始啊，雨天给比赛带来的变化就出现了。在争顶的时候，英格兰队的中后卫没有把球干净的解围出去，送给巴拿马队一次射门的机会。不过巴拿马队的这脚打门呢，也是打得稍微的正了一些。今天在新泽西体育场的这场大雨应该会给比赛带来一些变数。两支球队这是在世界杯舞台上的第二次相遇，此前仅有的一次相遇呢就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小组赛。

当时英格兰队是小组当中以6-1大胜巴拿马队。最终呢，那一届的赛事，英格兰队也是杀进了四强，巴拿马队小组未能出线，而那也是巴拿马在历史上仅有的一次杀进世界杯的决赛圈。这一次呢，打进世界杯决赛圈是他们在世界杯舞台上的第二次入围。巴拿马队沿着左路向前推进。巴拿马呢，在小组当中此前的两场比赛是2-0，分别输给了加纳和克罗地亚。英格兰队是1-4，首战胜了克罗地亚，第二场是和加纳打成了0-0，目前是4分。与本场比赛同时间开球的是小组当中另外一场较量，克罗地亚对阵加纳的比赛，那场球呢是在费城进行的。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下进行比赛，可能战术打得越简单越直接，也许效果就越好。英格兰队今天的首发左后卫的位置呢，又换回了奥莱利。两场小组赛同时开始了，这是按照目前两场都是平局的这个结果出的及时的积分榜。今天双方的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穿着白色球衣上半场从左往右进攻的巴拿马队，今天排出了一个5-4-1的站位，门将位置上是22号莫斯克拉。今天的五个后卫呢，有26号古铁雷斯、16号安德拉德、3号科尔多瓦、4号埃斯克瓦尔、23号穆里略。中场呢，四个人呢是7号何塞·罗德里格斯、11号巴塞纳斯、14号哈维和6号马林内斯。9号托马斯·罗德里格斯是顶在最前面。英格兰队方面呢，今天门将位置上是1号皮克福德，3号奥莱利啊是出现在首发的左后卫的位置，两个中后卫呢是6号格伊和2号孔萨。今天首发的右后卫是年轻的匡萨，啊，匡萨今天出现在了首发。在中场的双后腰的位置上，今天上的是10号贝林厄姆和8号埃里奥特安德森。进攻的三个前卫呢是11号拉什福德、17号摩根罗杰斯、7号萨卡、9号队长哈里凯恩，顶在最前面。英格兰队进到禁区里边了。巴拿马队前面两场小组赛呢都未能取得进球，他们也是到目前为止本届世界杯唯一的一支尚未取得进球的球队。我们给您介绍过，巴拿马呢是此前打过一次世界杯决赛圈的比赛，就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在小组赛呢他们三战皆败。当时他们小组的三个对手实力都比较强，除了英格兰之外还有比利时和突尼斯。巴拿马队在上届世界杯的决赛圈三场小组赛是打进了2个球，丢了11个球，没有取得世界杯的积分。拉什福德这球传得不错，这球不太好停啊，虽然已经到位了，贝利厄姆呢是用胸口把球停下来，但是这个球停得稍微的远了一点。巴拿马队的中后卫科尔多瓦上来寻求了一个身体接触，角球。安德森，球罚到后点。巴拿马队在英格兰队的压力之下，向边路传球的时候直接传出了边线。这样的比赛呢，如果传球的精度稍微有一些不够的话，球一旦落地，会加速的前窜，队友很难拿到。所以呢，对双方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英格兰队今天首发的右后卫是匡萨，年轻的匡萨，从利物浦的青训出道，在上个赛季的时候转会去了德国的洛库森队。
他在勒沃库森坐稳的主力位置，也为他赢得了世界杯的门票。由于首发的首选的右后卫里斯詹姆斯感觉过生机有一些紧张，出于稳妥的考虑，为了后面的淘汰赛来做准备做储备，图赫尔呢也是在今天派上了年轻的匡萨。拉什福德

巴拿马队把球断下来，向前推进。英格兰队在中场非常好的一个拦截，三抢一。贝林厄姆漂亮摆脱，巴拿马队防守当中犯规了。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下比赛啊，队员脚下个人的带球会受到一些影响，一是球不太好控制，另外这个场地啊人站不稳，也许要减少脚下的盘带啊，这是一个主要的诉求。当然呢，在局部位置如果能够有出乎意料的这种盘带的话，也许能够过掉对方的防守，因为防守队员也站不稳。手球啊，这球拉什福德内切之后一脚射门打向了近角，守门员的反应还是比较快的。莫斯科拉把球扑出，英格兰队开场之后的第二次角球，拉什福德的这脚射门是有意识的打了一个低的线路，而且在门将面前有弹地。这样的雨天的比赛，如果把球打出刚才这种线路的话，就像是我们小时候在池塘打水漂一样，这个石子儿在水面上飘动起来，可能速度越来越快，门将反而不太好判断。看看英格兰队的角球，守门员打了一下没打远，萨卡的右脚射门。萨卡这个球是在对方的七号何塞·罗德里格斯的干扰之下直接打出了底线。巴拿马队的守门员莫斯克拉是在沙特的联赛当中效力。十四号哈维，好球啊，边路的一个二过二，这个球应该已经先出了边线。这就是巴拿马队的主教练克里斯蒂安森，今年53岁，他在巴拿马国家队的主帅位置上呢已经待了将近6年了，是巴拿马国家队历史上执教时间最长的一位主教练。出生在丹麦，但是拥有西班牙的国籍。看看英格兰队的这一次进攻，拉什福德进了禁区里边，往里趟，横传，角球。英格兰队因为他们的攻势有优势啊，所以巴拿马队在门前的这种危险情况比较多。开场之后，英格兰队获得了很多次角球的机会，就是他们攻势有优势的一个客观的体现。拉什福德这个球停得相当的漂亮，英格兰队这次角球有变化。萨卡他想把球扫向前角，但是呢没有队友在前角。今天因为赖斯得到了轮休的机会，所以英格兰队的角球啊，这个不是赖斯在前场去主罚了。英格兰队刚才防守的时候拉人了，二号孔萨。今天摩根罗杰斯和孔萨同时首发，这两位来自阿斯顿维拉的球员。这是英格兰队在国际大赛的正赛当中第二次派出两名阿斯顿维拉的球员首发，上一次呢已经是16年之前的南非世界杯，当时对着美国队的时候有两名维拉的球员首发。我们看看巴拿马队这个前场任意球掉进去，球还在禁区内，

0: 贝利奥姆，
1: 嚯，这个球应该是有犯规。巴拿马的球员这个铲球啊，基本上把自己当成了一条路障，挡在了贝利奥姆的前面。这是六号马丁内斯，拉什福德，好球，这球卸得不错，前面的队友没有控制住。奥莱利，格伊，在对加纳那场0-0的比赛当中呢，格伊自己完成了126次传球，而且呢是形成了7次拦截，这是从1966年世界杯以来英格兰的队员在比赛当中最成功的防守表现。而在整个世界杯的舞台上啊，这样的数据啊应该是排到历史的第二位，排在第一位的大家都想不到是谁吧，是西班牙队的伊斯科，不是一个防守球员啊，但是在比赛当中这个传球数据和成功的拦截数据啊，居然是伊斯科排在历史上的第一位。这是在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当中的比赛啊，伊斯科当时是一场比赛129次传球，9次成功的拦截，不是防守球员也能在比赛当中在防守的态势之下形成拦截和抢断。拉什福德，奥莱利，格伊，安德森，年轻的安德森啊，这是他所参加的第一次国际大赛。不过呢，凭借着上个赛季在诺丁汉森林队的出色表现，他现在是英格兰队中场图赫尔心中的不可或缺的人物。这个球巴拿马的后卫带球有点出不来了，英格兰队二抢一，但是裁判判了犯规，险些在自己的禁区附近丢掉球。穆里略，这球没有出界，自己停往前带的时候没太处理好。九号托马斯·罗德里格斯，罗杰斯，安德森，哈里凯恩，在8年之前上届世界杯两队相遇的时候啊，那是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我们给您介绍过了啊，英格兰队是6-1大胜，其中呢哈里凯恩是上演了帽子戏法，包括2个点球在内。萨卡自己往里切了，选择了打门，很小的角度，也是因为这样的天气条件吧，所以双方的队员呢在遇到有射门机会的时候都会比较果断。如果是草皮比较干燥的时候呢，可能像萨卡刚才的这种角度，他不会选择第一时间去打门，而是选择要再往里头再传一下。但是既然草皮比较滑，球也比较滑，那么多打打门，多尝试一下，也许会造成对方的错误。安德森，萨卡，好球！巴拿马队看看这个反击，推一个直线，没有传过去，但是还有机会再传。这边面对后卫，摆脱的时候球没有控制住啊！七号何塞·罗德里格斯，他在厄瓜多尔的天主大学俱乐部效力。他也参加了8年之前的那场比赛。今天场上巴拿马队是有4个首发队员参加过那场比赛，英格兰队呢今天的首发阵容当中一头一

0: 贝利奥姆，裁判又判了犯规。
1: 因为今天啊，巴拿马队是采取了一个五后卫的站位，五四幺，而且他这个四和五这两条线，就是防守上的这两条线距离非常近，所以留给英格兰队在前场传递的空间不会太足的。英格兰队呢要充分利用两个边路，拉什福德在左，萨卡在右，能够把对方的这个防守线拉得稍微的开一些。哈里凯恩角球，安德森啊，准备来踢。禁区里边防守的人非常密集。匡萨，匡萨，虽然他现在在踢边后卫，但实际上他的身高超过了1.9米，他也能踢中后卫，出自利物浦的青训体系。托马斯·克里斯蒂安森，他是在丹麦出生和长大，但是随后呢就加入了巴塞罗那俱乐部的青训，也加盟了巴萨的队伍啊。当时呢应该还是克鲁伊夫执教的时候，当时丹麦的超级球星劳德鲁普在巴塞罗那效力，所以呢年轻的巴萨的这些小球员们很多都以劳德鲁普为偶像。出生在丹麦的克里斯蒂安森当然更是其中的一员了，不过他在巴萨没有获得太多的一线队出场的机会，后来呢是转会去了德国的波鸿，在波鸿队曾经拿到过德甲联赛的最佳射手，他是一个前锋啊，踢球的时候。拉什福德这个球自己身体的晃动，对方的防守队没有吃，英格兰队丢球之后迅速的啊以球为中心组织了包围圈。摩杰斯，萨卡，孔萨，交给格伊，拉什福德。安德森，奥莱利，在曼城队踢球的时候，奥莱利就经常从边后卫的位置去到后腰，这种边后卫和中场中路的这种跑位的方法啊，其实曼城队之前用的很多。巴拿马队把球断下来向前突进，英格兰队局部的防守兵力总是处于优势啊，就是因为他们丢球之后马上就以球为中心组织第一波的防守，进攻队员呢在进攻的时候当然需要承担得分的任务，但是在一旦丢球的第一瞬间他们就是第一道防守线，这个转换要特别的快。巴拿马队看看这个球右侧打过来，这个球可以拿到没问题，穆里略传向中路，皮克福德啊把球打向了中场。贝利奥姆呢今天是始终在球在自己脚下的这种场景的时候啊，想要寻求一些摆脱，到目前为止呢效果还不是特别好，对方对他盯得比较紧，而且呢天气的情况场地的情况也使得个人的带球摆脱会有一些难度。

安德森挑身后，球一落地就很难控制了。莫斯克拉直接吊门了，哎，这个球还是很有想象力。这是看到这个对方的守门员还没有完全回到门口，贝林厄姆尝试了一下。今天他个人的进攻欲望是比较强的。穆里略，裁判没有鸣哨，好球，英格兰队的机会。罗杰斯再给萨卡，边后卫跟得非常的紧啊。匡萨，英格兰队今天首发了两个年轻的边后卫，个子都超过了1.9米，但是呢脚底下一点也不慢，速度也不慢，所以打边后卫也是可以的。皮克福德这个大脚解围啊，踢得见高不见远，不过好歹没有出太大的纰漏。好，这个时候比赛进入了上半场的补水时间。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我是姆巴佩，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世界杯上哪看？
4: 小猪，
3: 世界杯上哪聊？
5: 都是老熟人。
6: 小红薯，
7: 世界杯上哪玩梗？
8: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
9: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0: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11: 运动充充电，来瓶外星人。
12: 外星人，点点点解质，
13: 充电，
12: 运手充充电，来瓶外星人。
11: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14: 好，各位观众，2026年非法世界杯的较量持续升温。
15: 喝牛奶吗？
16: 我不能喝牛奶，
17: 我不能。
14: 整条防线，踢脚传中，打门，好，皮球滑门偏出。别了，球，前场拿球顺势突破。
18: 试试软牛奶，营养冰软少负担，零乳糖，放心喝。

好的，上半场的补水时间结束，上半场比赛继续。今天呢，现场在下着雨，对很多球迷来讲，也许他们觉得自己不需要补水，但是在本届世界杯上，这个流程啊，应该是会在每场。

赛当中基本上都延续下来，有的场次呢确实是比较炎热，队员需要补充一些水分，有的场次呢可能这个补水的流程是固定的。我们来看看啊，巴拿马队有机会打门，很有威胁的一脚射门的何塞罗德里格斯，这个球呢是小角度打向近角，被皮克福德扑出，这球打的质量还是挺高的。这是巴拿马队本场比赛的第一次角球，角球到中路，前场的界外球，穆里略，好球！这个球呢，在前点准备接应的这个队员啊，在干扰之下球没有碰到，反倒变成了很巧妙的一漏，身后的队友这脚射门打在了边网上。英格兰队在中场把球拿下来，洛杰斯交给萨卡，往里一趟，最后应该是球门球啊！萨卡这个球应该还是想用右脚往里边横着传一下，但是在经过了后卫和他的腿连续的碰撞之后，是由他自己把球趟出了底线。这个球最后还碰了一下萨卡的手。萨卡本来是英格兰队在右边边锋位置上的绝对主力啊，但是本届世界杯呢，前面的小组赛，尤其是第一场对克罗地亚的比赛，萨卡应该是状态和身体的情况都没有调整到最佳，所以呢是让他阿森纳队的队友马杜埃凯出现在这个位置上。马杜埃凯那场比赛表现还非常不错，格伊。孔萨，拉什福德，好球！巴拿马队这个线路非常清晰，哎，但是这样的比赛呢，就是越清晰，反倒效果越好。虽然他们的队员限于个人能力的这种差距啊，在机会出现的时候，不是总能做出最有效的这种处理。不是总能做出最有效的选择，但是呢，他们这样的策略是对的。拉什福德传中球，没有过前点，格伊，再传一次，又直接传给了守门员穆斯克拉，球拿得非常稳。穆里略，当然呢，巴拿马这样的进攻方法呢，因为比较简单，所以呢他失误率也比较高，但是对他们来讲，今天面对着小组当中最强的对手英格兰队啊，这样的场上的局面可能是在预判之内，进攻当中机会不会特别多，失误率比较高，这个应该都会在主帅克里斯·雷恩森的估计之内。

安德森，萨卡，萨卡传，拉什福德把球让出另外一侧的边线啊，这是防守的队员顶到，所以是英格兰队的前场界外球。我们看到了特里，

巴拿马队在中场如果出现短传的这种传递的话，就很容易传丢，或者是队员脚下自己控球就很容易丢。他们开场之后到目前为止的几次有威胁的进攻呢，都是快速的通过中场迅速的形成破线，让前面的进攻的队友啊跟英格兰队的后卫啊形成差不多一对一这样的态势。如果是在中场过多的去踌躇和犹豫的话，那基本上就很难通过。

拉什福德，掉进去，头球顶到了，但是没有形成威胁。这是找的罗杰斯，看看啊，这就是巴拉马一直在想的机会。这次的速度没有打起来，刚才匡萨的回防啊，他很及时，正是他在那一侧呢限制了何塞·罗德里格斯的前进，一下本队的其他队友就已经回位。好球，这球传的不错，没停好啊，就是在需要精细控制的时候啊，巴拿马的队员可能还是感觉脚底下稍微差了一点。当然这个球应该是越位啊，23号穆里略应该是越位。奥莱利，格伊，另外一场比赛克罗地亚队应该是进球了，及时的积分榜他们排到了第一。拉什福德，阿德森自己来一脚，其实尝试远射也是很有效的方法。英格兰队呢现在比较耐心的一直在通过边路想往禁区里边渗透，外围的远射打得不多。莫斯克拉，穆里略，好球，往前推，这个球匡萨从边后卫的位置补到了另外一侧的中后卫的身后。安德森，奥莱利，拉什福德进到禁区里边，这个传球被挡了一下，马上巴拿马失误。奥莱利，罗德里格斯，你看一旦球陷入这种脚下的盘带和纠缠的话，巴拿马的球员基本上球在谁那儿就会丢在谁那儿，没有出球的线路。英格兰队在丢球之后第一时间在就地组织的以球为中心的这个反抢啊，这个做得非常到位。匡萨刚才拼抢的时候是落地脚踩到了巴拿马的球员，裁判没有判犯规啊，而是给了一个界外球，自然形成的出界球。格伊，安德森，在防守态势下巴拿马队是铁了心的啊，在密集防守，但是又不是退回自己的球门口摆大巴啊，又不是退得那么深，现在挺考验英格兰队的进攻的丰富程度的。萨卡，罗杰斯，再给萨卡，这个球萨卡倒在了禁区里边，比赛再继续。防守他的后卫应该是带了他一把，但是裁判可能看得不是很清楚。又是一个很关键的头球啊，巴拿马队在传中，头球顶得稍微高了一点，拉什福德球门球。这球确实啊，是防守的穆里略先稍微的蹭到了一点，然后砸到了拉什福德的脑门上。
再找拉什福德，球可以拿到，传，凯恩和守门员一起再抢这个前点。巴拿马的球员啊，球在脚底下稍微多停一秒钟，那基本上就出不来了。英格兰队今天呢，就是在由攻转守的第一时间啊，就在这个第一秒形成的就地围抢效果非常好。但巴拿马队如果不在这个地方纠缠，如果能够迅速的把球给出来的话，往往能够形成在前场有效的这种进攻机会。再来看一下刚才防守的时候，确实防守队员是带了一把萨卡，26号古铁雷斯，不过呢他这个动作呀非常的隐蔽，而且呢他带了一把萨卡之后，萨卡刚刚起速稍微被一带就会失去身体平衡，但是呢他这个动作又不是特别明显，达到了效果又没有让裁判看到他的犯规。罗杰斯，凯恩越位啊，刚才罗杰斯就是从越位的位置回抢的。我们看英格兰队呢基本上掌握了比赛的主动，有威胁的进攻机会都是由他们来创造的，巴拿马队次数不多，但是并不是没有。萨卡，三个人围着他，奥莱利，你看奥莱利现在基本上都是站在后腰的位置上。罗杰斯、萨卡两个人在这儿面对对方的三个后卫啊，不断的在想办法。萨卡越位了，刚才这个球呢适当在右侧啊，应该是局面已经僵死了，可以把球通过中场的过渡往左边转一转了。两个人刚才还是执着于在那一侧跟对方的三个后卫来斗法，结果呢萨卡是从越位的位置回抢的。马塔也出现在了现场啊，

胡安·马塔也曾经是西班牙的国脚。奥莱利，拉什福德外脚背一传，漂亮的摆脱，哎，这两下非常的潇洒。三号科尔多瓦，罗德里格斯，安德森啊，安德森的防守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奥莱利，萨卡，匡萨在他的外线，萨卡自己来，罗杰斯，萨卡还是角球，英格兰队上半场的第五次角球了。英格兰队两个边路啊，现在都能够突到底线附近，但是呢传中始终还不能找到最好的这个传中的线路，以至于他们现在的中锋哈利凯恩呢，在比赛踢了四十分钟的时候才触球了九次啊，这是全场22个人当中最少的。看看英格兰队的第五次角球，弧线比较明显，但是落点上没有人。还是萨卡，拉什福德，这球没传好啊。英格兰队现在面对对方的防守，好像没有找到太好的方法。虽然现在雨不怎么下了，但是呢，这比赛的局面僵局一直没有打破。图赫尔的球队在整个欧洲区的世界杯预选赛当中啊，带领球队在高控球率的情况之下，8场预选赛全胜，而且打进22个球，一球不失，这个成绩是相当的完美啊。图赫尔的球队呢，并不是只打快、只打高，他的场均的控球率在整个欧洲区的世界杯预选赛所有球队当中是排在第一的。罗杰斯，这个球又是英格兰队把球踢出了边线。镜头反复的在找图赫尔，现在的局面显然是让他不能够满意的，让场边的英格兰球迷也不能够满意的。哈里凯恩，这个球又是越位啊，又是越位回接的。确实啊，确实是这样。上场的比赛要补时3分钟。巴拿马队在前场拼抢的时候犯规了，踢倒了安德森。皮克福德后场的长传，这球先停下来，卡里凯恩

规啊，这个位置的犯规给了英格兰队一个任意球，而这个位置的任意球和这个距离呢，应该是直接进入射程了。这是14号哈维对哈里凯恩的一个犯规。这个位置的任意球啊，应该是有威胁的，就算不是下雨天啊，这个距离的对英格兰队的这些队员来讲啊，应该都能够打出威胁程度比较高的射门来。这个球的防守给巴拿马队的守门员莫斯克拉提出了挑战。看看萨卡和拉什福德两个人，萨卡是左脚，拉什福德用右脚，两个人都能踢。应该呢还有两个队员排到了对方人墙的后边，组成了一道干扰人墙。看一下拉什福德打门，哎呦，这个球质量非常高，稍微的偏了一点点，这应该是打出质量的一脚射门。我们看一下啊，从正面的角度来看一下，第一人称的视角来看一下，这个球呢绕过了人墙，稍微的偏了一些，他不是选择从人墙的头顶打过去，而是从人墙最边上的一个队员的外侧踢出一个弧线球去绕过人墙，还是没有命中门框。回传给自己的守门员皮克福德，哦呦，皮克福德这个球还往后退了两步，真是艺高人胆大，不担心，然后再往上迎一个大脚。巴拿马队现在进攻呢，他这个七号何塞罗德里格斯其实是最有威胁的一个点。好，这个时候主裁判贾西姆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英格兰队并没有找到太好的突破对方防线的方法，巴拿马队几次反击还多少有一些威胁。在上半场呢，巴拿马队和英格兰队是暂时打成了0-0。两个托马斯，两个主教练，在中场休息的时候都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0: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1: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2: 问美团小团呢？
3: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
4: 叫我来
3: 累了就按个摩，
4: 叫我来
3: 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5: 世界杯上哪看？
6: 小红书。
5: 世界杯上哪聊？
7: 都是老熟人，
8: 小红书。
9: 世界杯上哪玩梗？
10: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
11: 聊成玩梗
12: 还看小红书。
13: 我是姆巴佩，入睡了。
1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3: 入睡了。
14: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5: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6: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7: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又好又便宜。

0: 上半场比赛结束，目前巴拿马和英格兰这场比赛的比分呢还是保持在0-0。其实在上半场的补水阶段之前呢，巴拿马队还是在英格兰队的禁区那儿制造了一点压力，但是补水之后呢，我们也能够看到英格兰队是完全释放了自己的进攻天赋，虽然还没有取得进球，但是场面上已经能够看到英格兰队占优了。
1: 嗯，对，今天说实话巴拿马这个比赛的方式还是挺激进的，这个在场面上其实并不算是太吃亏，而且呢敢于上身体对抗几次，其实转换还是挺有威胁的。很可惜受困于自己的这个个人能力啊，这个都没把握住。英格兰今天呢可以看到拉什福德其实他的这个状态还是不错的啊，几次三番的在对方的这个身后形成很多的这种突破，甚至说在进攻端能够给出很多的这种传球，但很可惜啊，这个可能也受到这个下雨的这个情况吧，感觉好像很多人呢他这个身体还是没有把这个完全的能量给打开。萨卡这边几次突破都不能形成有效的传中，这个确实是这场比赛英格兰踢得比较难的地方。再一个呢就是凯恩几次的回接球想要去策应，但是好像身边并没有人能够靠近他去形成更好的这种配合。第一次转移其实把球给踢出去以后，图赫尔非常不满意啊，这个手势的意思就是应该有更多的这种传接配合，对吧？可以看到这是应该是补水回来以后的一脚射门啊，这个也是英格兰现在存在的这种问题。你遇到巴拿马这样的球队呢，你可能可以依靠守门员的能力去有更多的这种扑救，但是遇到强队，他如果打出这种反击，打出更好的这种质量，应该怎么应对呢？后边加强了这种边路的传中，45度角的传中其实还是有效果的。今天拉福德状态还是不错的，这接下来是不是可以尝试更多的远射呢？
2: 但是其实今天巴拿马摆出这个5-4-1的阵型，就是要先稳固防守。
1: 对，从目前来看呢，确实啊，两个队伍其实实力还是有差距的。看下半场怎么调整。
2: 看一下数据，英格兰这边射门数呢是要比对手多啊，控球数基本上是7-3，传球数也是要高于对手的。当然，但是你看，在这个突破成功反而是巴拿马要比，英格兰这边的数据要高一些。反正抢断，我们看英格兰队这边是要领先对手。
0: 那与此同时呢，这个组的另一场比赛克罗地亚对阵加纳的比赛呢也正在同步进行当中。上半场比赛结束呢，目前克罗地亚队是率先打进一球，所以实时的积分榜上目前克罗地亚是排到了第一位。
1: 加纳整个的中场消失了，应该也是一次快速的转换。这个空间太大了，但是身边队友带来的空间非常关键。克罗地亚这场如果赢下来的话，英格兰如果赢不下来那就很尴尬了。
2: 对，克罗地亚这一场如果拿下的话，他是6分排到第一了。
1: 对，英格兰他就要到第二了。这脚打的质量非常的好。还是同样的问题，加纳今天好像在中场没有人了。其实正常来讲呢，不管说夸西西博还是帕泰，其实他都能在这个中场有很好的这种覆盖和

0: 拦截的能力。那今天怎么会给克罗地亚这么大的一个中场的空间呢？
1: 这是苏奇奇打的一条远射，
0: 对，
1: 就是两个中卫门没关紧。
0: 嗯。

0: 这个格局的话，那克罗地亚很有可能就排在小组第一了。这个接下来的淘汰赛的征程就会比较理想。但是英格兰呢，在接下来的时间呢，还需要在中场做出调整。而且刚刚才我们看球的时候，董指导也说了，屡战消耗很大，说不定到下半场英格兰队就会有什么变化了。
1: 对，看看下半场马杜埃凯啊这样的球员，包括小埃泽啊等等的球员，会不会有机会上场？
0: 那稍后呢，在北京时间7:30的时候，大家会看到 K 组的两场比赛的较量。特别要给大家画一下重点的是，因为这次北美大陆的这个时差分布啊，所以稍后的这场比赛呢是在北京时间7:30，也就是说我们稍后的这场比赛 L 组的较量结束之后，紧接着休息一下，大家就可以来看 K 组的较量了。
2: 葡萄牙队对阵哥伦比亚的这场比赛，应该是这组最后一轮的一场重头戏啊！当然，另外一场比赛呢，是由刚果金来迎战乌兹别克斯坦。
0: 这两场比赛呢，葡萄牙对阵哥伦比亚的比赛是在迈阿密进行的，刚果金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是在亚特兰大进行。中场休息过后，一场雨战的消耗之后呢，英格兰队会不会在下半场给我们带来一些惊喜呢？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进入到比赛。

0: 事，皆为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方程豹，泰系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1: 我是姆巴贝，入市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入市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0: 庆祝呢？
1: 问美团小团呢？
2: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随着转播信号一起回到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的比赛现场。我们继续来关注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第3轮的比赛直播。在第12小组当中，巴拿马队和英格兰队的下半场比赛就快要开始了。上半场呢，两支球队是打成了0-0。在中场休息之后，巴拿马队是换了一个人，他们把首发的中锋托马斯·罗德里格斯换下，9号，换上的是另外一个前锋17号法哈多。好的，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下半场呢，穿着白色球衣的巴拿马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往左侧进攻，而穿着红色上衣、深蓝色短裤的英格兰队是从左往右攻。现在的比分暂时还是0-0。换上来的17号法哈多，同样也是效力于厄瓜多尔的球队天主大学队。英格兰队呢，在中场休息之后并没有换人。阿里坎恩，罗杰斯，这球没有传好。巴拿马队在进攻当中，他左边的这个7号何塞·罗德里格斯是他的第一个选择项，他的速度也非常快啊！他也参加了8年之前的那场俄罗斯世界杯的小组赛，那场比赛呢，最终的比分是6-1，英格兰队大胜，那是他们迄今为止在世界杯舞台上的最大比分的胜利。不过呢，巴拿马队打进的那个球啊，是他们的国家队在世界杯舞台上的历史第一个进球，也是颇有纪念意义。当时为球队进球的是中后卫巴洛伊啊，现在已经退役当教练。威廉姆这个球呢，是他自己转了一圈没有找到球，巴拿马队的后卫科尔多瓦把球踢了出去，两个人随后是撞了一下，看起来是硬伤啊，两个人都挺疼的。我们上半场的时候给您介绍过一个数据啊，就是在比赛的截止到第40分钟，哈里凯恩呢只有9脚触球，是场上22个人当中最少的。大家可要注意啊，22个人，这是算上双方的守门员了，算上双方的门将，哈里凯恩触球是最少的。看看这个球，给到了远端马林内斯，往里挤，球还没出界。哈里凯恩呢，平时踢球的时候，虽然他是中锋，但是他经常习惯回到很深的位置来接球。但是这场比赛，包括上一场对加纳的比赛，事实上哈里凯恩的回接都不是特别的多。不过刚才这一次，哈里凯恩回到了自己。

在禁区附近来回接。这是之前奥莱利和对方的马林内斯在底线附近的纠缠，马林内斯倒在地上还没有起来。托马斯·克里斯蒂安森，他曾经还为西班牙的成年国家队出战过世界杯的预选赛，那是94年美国世界杯的预选赛，欧洲区的预选赛。当时呢，西班牙队的主帅是克莱门特，他把克里斯蒂安森招到了国家队里边。在对立陶宛的比赛当中呢，克里斯蒂安森还曾经打进过一球，那也是他在运动员生涯当中为西班牙国家队打进的唯一的一粒进球。克里斯蒂安森啊，我们刚才给您介绍过他的一些背景的情况啊，出生在丹麦，在巴塞罗那俱乐部的青训体系当中成长，后来又加入了西班牙的国籍，为西班牙队征战过世界杯预选赛，目前呢是巴拿马队的主教练，是巴拿马国家队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主教练。这一切都非常的国际化，看起来就和巴拿马这个国家一样。巴拿马呢是地处在北美洲和南美洲之间，而且呢是隔开了两个大洋，大西洋和太平洋，是处在咽喉要道啊。看看英格兰队，纳什福德没有过去，没有过去。三号科尔多瓦，他的防守啊非常的稳健。在上半场呢，英格兰队两个边路打得都比较活跃，但是传中的质量不高。在运动战当中，英格兰队有10次传中，但是一次都没有成功。角球的数目很多啊，获得过5次角球。格伊，哈里凯恩漏了一下，贝雷厄姆，还是凯恩拿球。巴拿马队的反击，马林内斯交给边路的队友，这个球过来补得非常关键啊，埃里奥特·安德森。埃里奥特·安德森呢，在英格兰队中场，应该说他名头不是最响的，当然不是啊，这是他参加的第一届大赛，也比较年轻，球风呢也不是很华丽，但是他却是最不可或缺的存在，他是默默地补掉队友所有身后空当的那个人，这也是图赫尔之所以能够选择他成为绝对主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安德森在上个赛季诺丁汉森林队的表现非常的突出，但是相信他接下来不会再住在森林了，他的前景一片光明啊。边路传，这个球门前的混战，哎呀，哈里凯恩都没有找到球在哪儿，但是呢巴拿马队运气不错，后卫解围的时候一弹，弹向了自家球门，但是却高过了横梁，没有造成乌龙。哈里凯恩是一脸茫然，我干了什么，球到哪儿去了，这个球并不越位。我们看凯恩没有找到球啊，但是三号科尔多瓦在解围的时候把球踢到了另外一名队友的身上，这一下险些乌龙啊，踢到了16号安德拉德的身上。刚才在门前的所有人应该都是懵的，哈里凯恩呢是没找到球，两个后卫科尔多瓦这个解围差点踢到队友身上弹进去，安德拉德更是冤枉了，要是真是造成乌龙的话，守门员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发生。但是巴拿马队运气还不错，这球没有进，不过啊刚才是一次成功的传中啊，这应该是一个很对英格兰队有利的一个变化。上半场的运动战14传中都没有成功。来，主裁判掏牌了，因为刚才呢中后卫孔萨觉得自己这个球其实已经带过来了，是一次很好的进攻机会，他不太满意裁判把球给吹停，但是拉拽球衣，这个非常明显，主裁判这个时候事实上已经鸣哨了。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也出现了，萨卡，4个人在围着他，

法哈多，刚才吃到黄牌的就是他，这是在中场休息之后换上来的中锋。场上又是出现了身体的这种剧烈的冲撞，都倒在了地上。七号何塞·罗德里格斯和英格兰队的这边，26号匡萨。我们看这匡萨和奥莱利这两个队员啊，虽然是打的左右两侧的边后卫，但是他们俩的个子呢，打中卫是绰绰有余的。对，这个球断得不错，这是个好的进攻机会，向前提速进到禁区里边，小角度打门，打在了边网上。拉什福德，我们看巴拿马队的防守呢，就是围绕着凯恩，几个队员迅速的集中到他的周边。拉什福德可能是向前推进的同时抬眼看了一下中路没有太好的经营位置，干脆选择了自己射门。他打门的时候角度有点小了。匡萨，罗杰斯，球没有护住。安德森，这次巴拿马队把球断了下来，罗德里格斯自己往里切，打门，这球打的质量还是挺高的，说明皮克福德不满意了，冲着中场的队友大声的怒吼。让对方在边线附近断球，直着这个斜插就插进来，而且形成了射门，这个让皮克福德很不满意，这球打的质量还不错。现在啊，巴拿马队进攻最大的威胁点就是这个七号何塞·罗德里格斯这儿。安德森，匡萨打身后，萨卡这球传大了。下半场的比赛进行了10多分钟，场上的比分呢僵局还没有打破，现在呢可能是要换人的时机了。推一个身后，哈里凯恩，这是个机会，打门，这是哈里凯恩今天真正意义上获得的最好的一次机会，守门员把球扑了出来。拉什福德再传，还是到后点来，哈里凯恩停，先护住匡萨，再传到后点，进攻队员犯规，进攻队员犯规。莫斯科拉刚才挡住了哈里凯恩的一个斜角度的射门。这球呢发力是比较充分的，但是角度还没有完全拉开，又是一个半高球，正好是让守门员有一个表演的机会。拉什福德挑传身后没有传过来，巴拿马队罗德里格斯又是安德森，英格兰队现在中场其实就指着安德森在做拦截了。
石球向前推进，贝雷厄姆拉什福德传球失误，巴拿马队马上把球又交了回来。孔萨这个时候呢在中圈，巴拿马有一个队员受伤倒在那儿一直没有起来，那比赛也没有停。好球，漂亮的摆脱进了禁区里边，角球巴拿马队这个队员倒在地上还没有起来，就是七号罗德里格斯。看一下贝雷厄姆刚才的这个摆脱非常漂亮，这次后卫在防守的时候提前预判贝雷厄姆的动作，但是吃了谎。好，确实这个七号罗德里格斯是被踩了一脚，被匡萨给踩到了脚面上，这是硬伤。匡萨呢因为刚才那一踩自己的右脚踝关节也扭到了，两败俱伤啊。刚才这一次匡萨这一下呢右脚的踝关节外侧的韧带应该是有一些轻微的拉伤，看看严不严重吧。要说呢这个球严格意义上来讲应该还是匡萨的犯规，因为他是踩到了对方，但是呢正因为对方脚这么一垫，匡萨自己的右脚踝关节是出现了严重的内翻，这样的话外侧的这个韧带啊就会有一些牵拉。这种呢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常见，就是不小心崴到脚，就是刚才这种情况。这踝关节呢因为这个生理结构的原因，再加上韧带啊一般内侧的踝关节的韧带要更为坚韧，外侧的要稍微的薄一些，它力量也弱一些，所以我们经常日常生活当中球迷朋友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感受啊就是踝关节往外侧崴脚是比较常见的，一般很少往内侧能够崴到脚，一旦出现往内侧崴脚的话那将会是大伤。而匡萨这个球你看，要说黄牌还是得给他，因为是他的犯规，但是自己也受伤不轻。队医在跟场边的教练组在沟通这个球到底还能不能让匡萨坚持呢，崴到了右脚，应该是要换人了，应该是要换人了。英格兰队的马杜埃凯准备上，另外25号斯彭斯要上的话他是边后卫，应该就是要把匡萨给换下来。斯彭斯在上一场英格兰队加纳的比赛当中是首发登场的边后卫。先来看英格兰队的这个角球，这是第六个角球了。好球，嗨，这个球不是头球顶进的，是贝林厄姆在门前用左脚轻巧的这么一磕，把球磕进了球门。这个角球的线路啊不是很高，但是却完全的出乎了巴拿马防守球员的注意力，出乎他们意料之外了。贝林厄姆这个球打得也很巧啊，用右脚的内脚背这么轻巧的一磕，把球打进。在这个角球主罚之前呢，英格兰队正在场边准备要换人，因为刚才的那次受伤，匡萨和罗德里格斯的受伤，比赛出现了一个小小的中断，随后就出现了英格兰队的这次角球。这个角球啊就是在这个中断之后出现的，你看其实后卫呢也没有失位，拦腰抱住了贝林厄姆，但是贝林厄姆就是出脚稍微快了一点点，应该用左脚的脚尖把这个球轻巧的一磕。你看正因为这个动作不是很规范，反倒是出乎了守门员的预想，打进了球门。比分僵局终于被打破，62分钟贝林厄姆进球，为英格兰队将场上比分超出了。这个时候英格兰队也就此借这个死球的机会进行换人，马杜埃凯上场要换下萨卡，斯蒙斯上场也换下了匡萨。这样的话英格兰队把自己首发的整个右边路都换了，匡萨呢应该说今天表现还不错。

把他换下来，主要是因为刚才那次受伤，再加上身上吃到了黄牌，斯彭斯出现在右后卫的位置。而萨卡呢，看起来他的状态还没有调整到上个赛季在英超当中那种状态，包括在欧冠比赛当中的状态。马杜埃凯顶替他来到了球队的右边路，看看这个任意球，巴拿马的队员在投诉啊，比赛先没有停，视频裁判应该在回看，这个球也没有出界。好机会，打门，这脚射门打偏了。巴拿马队是有机会的。再来看一下刚才投诉是因为什么啊？确实好像是打到了摩根罗杰斯的手臂上。不过呢，刚才这个球罗杰斯的手呢是收在身体范围之内的，应该也是处在自然的位置上。马杜埃凯上场之后的第一次触球，还要找找感觉。英格兰队把自己的整个右边路都做了调整，右边后卫和右边锋都换了。大卫贝克汉姆在现场观战，贝克汉姆呢也出现在了多场世界杯比赛的看台上。哈里凯恩，奥莱利，好球，拉什福德，哈里凯恩摆脱打门，被后卫给挡住。马林内斯，克里斯蒂安森，他的球队现在落后了，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吗？他自己踢球的时候是一个前锋啊，为西班牙队在世界杯预选赛上进过球，还曾经拿到过德甲联赛的最佳射手，在2002-03赛季的时候拿到过金靴。这个球前面的拉什福德应该是越位了，所以他也没有要。当时呢，他效力于波鸿队，一个赛季进了38个球啊！那个赛季的最佳射手是两个射手来共享的这个荣誉啊，金靴是两个射手共享的，一个就是克里斯蒂安森，另外一个呢是巴西的前锋埃尔博。英格兰队如果这场比赛按照目前的比分结束的话，他们将会登上第12小组的积分榜的榜首啊，是7分。克罗地亚队呢，目前也是领先的状态，是6分。加纳队是4分，这是及时的积分榜。贝利奥姆，传中投球漂亮，哈里凯恩。英格兰队上半场的运动战10次传中都没有成功，下半场传中的质量开始提高，哈里凯恩果然就找到了自己最擅长的进球方式，在门前作为支点型的前锋。哈里凯恩呢，不仅能够往回撤，在很深的位置拿球组织进攻，他自己终结的能力也很强。接到贝利奥姆的传中，哈里凯恩的头球破门，帮助球队将比分领先的优势扩大，局面逐渐的被打开了，2-0了。应该说，巴拿马队在丢第一个球之前的防守一直做的都不错。那第一个丢球呢，说实话后卫也没有失位，是贝林厄姆的射门非常巧妙，出乎了后卫的意料之外。这个球哈里凯恩的这个抢点抢得非常好，他本来是在中后卫安德拉德的身后，突然一个绕前找到了落点，将球顶进，正好也错开了守门员莫斯科拉过来防守的线路，比分变成了2-0。只要传中的质量够高的话，哈里凯恩应该能够找到落点，找到射门的机会的。上半场就是英格兰队边路虽然打开了，但是传中的质量不够，导致哈里凯恩整个的这个射门的机会不多，再加上他在整个上半场的回撤接应拿球也不多，所以整个人显得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世界杯上哪看？
4: 小猪，
3: 世界杯上哪聊？
5: 都是老熟人。
6: 小红薯，
7: 世界杯上哪玩梗？
8: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
9: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0: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9: 运动充充电，来瓶外星人。
11: 外星人，点点点解质，
12: 充电，
11: 运手充充电，来瓶外星人。
9: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13: 好，观众朋友开始。2026年非法世界杯的较量持续升温。
14: 喝牛奶吗？
15: 我不能喝牛奶，
16: 我不能。
13: 整条防线，踢脚传中。
17: 试试软牛奶，营养偏软少负担，零乳糖，放心喝。

0: 好的，下半场的补水时间结束，比赛继续。趁着这个补水的间隙呢，双方都是进行了换人。英格兰队这边是由埃泽上场换下了刚才助攻的贝林厄姆。巴拿马方面呢，也是刚才做了两个人员的变化，他们换上了10号伊斯梅尔迪亚斯，同时换上了24号隆多尼奥，撤下了7号何塞罗德里格斯，以及11号巴塞纳斯。哈里凯恩现在在世界杯舞台上的进球数啊，已经到了11个，追平了克林斯曼和科奇士，匈牙利的传奇球星科奇士。哈里凯恩已经是英格兰球员参加世界杯的一个丰碑了。虽然今天上半场踢得比较沉闷啊，但是那也不光是他一个人的问题，整个英格兰队在上半场踢得都相对沉闷，在贝林厄姆那个颇具想象力的破门之后，局面被打开，巴拿马队的防守的这种稳定性啊也受到了冲击。随后贝林厄姆又助攻哈里凯恩，打进了自己在世界杯上的第11个进球。巴拿马队来了，传球没有传进来呀，奥莱利这个球解围不好，有点随意了。好球，巴拿马队的右路传中啊，在禁区里边获得了头球攻门的机会，顶高了。这是他们刚刚换上来的10号伊斯梅尔迪亚斯的头球。伊斯梅尔迪亚斯呢也参加了18年的世界杯，不过他并没有在那场同英格兰队的小组赛当中登场，那个时候伊斯梅尔迪亚斯还很年轻嘛。上半场呢，英格兰队运动战的10个传中球都没有成功，而下半场在4次运动战的传中当中，2次都成功的找到了队友。算上贝林厄姆的那个角球的进球啊，那个角球也是传中直接找到了贝林厄姆。算上那个球呢，是有5次传中3次都成功的找到了队友，这就是变化，传中的质量提高了。巴拿马队来了，迪亚斯挑战过顶，马丁内斯倒地，还有打门，哎呦，这球打得稍偏了一点，打在了球门后面的广告板上。阿里凯恩刚才那个头球破门呢，我们给您介绍了数据啊，他是世界杯个人的第11个进球，他之前呢是在英格兰球员参加世界杯的进球数上和莱因科尔并列排在第一的，都是10球。现在他已经独享了这个位置。巴拿马队获得了角球，这是巴拿马队下半场的第一次，全场的第2次角球。头球摆渡到后点，再摆回来，大家还在抢，球一直都没有落地。马林内斯再传，球又回来了，再给进来，大门，迪亚斯这个球没打好，踢飞了，相当于是帮英格兰队解围了。体育场公布了今天现场观战的人数啊，是超过了8万人，80663人。这是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呢承办的最后一场小组赛，接下来呢 本届世界杯将陆续的进入淘汰赛的比赛了，这里还将承办最后的决赛。
1: 斯蒙斯、
0: 罗杰斯，这是球门球。

迪亚斯，古铁雷斯，马林内斯，找迪亚斯，迪亚斯这个球越位，哈里凯恩最近的两个世界杯的进球都是头球啊，而他此前的九个世界杯进球当中只有一个是头球。斯蒙斯再往底线走，最后的传中没传好啊，刚才门前包抄已经有四个点了。图赫尔在跟沃特金斯交代，是不是接下来他有登场的机会呢？但是沃特金斯又没有起身去热身，

这是英格兰队的犯规，判的是二号孔萨的犯规。孔萨也是在上个赛季随着阿斯顿维拉队一起拿到了欧洲巴联赛的冠军，以稳定的发挥锁定了自己在本届世界杯上的主力中卫位置。孔萨搭配格伊应该是图赫尔心中的第一中卫选择，不过小组赛的首轮呢，当时是斯通斯首发，格伊当时没有首发。好球，巴拿马的球员还是非常的放松啊！他们历史上这是第二次参加世界杯决赛圈的比赛，虽然还没有在世界杯上赢过球，但是不影响他们的队员享受这一切。另外一场比赛，加纳队是把比分追成了1-1。加纳在本轮之前是拿到了4分，克罗地亚队是本轮之前3分。皮克福德在给孔萨

加纳队如果能够战平克罗地亚的话，他们将获得这个组的小组第二。这个球越位了啊，这个球越位的还比较明显，助理裁判这边也举旗了。我们看，如果按照目前的即时比分的话，英格兰队7分小组第一，加纳队5分小组第二，克罗地亚队4分小组第三。目前在比较成绩比较好的小组第三能够获得进入32强的这种机会，哎，在这个排行榜上呢，获得4分的小组第三还是颇具竞争力的，但是拿到3分的小组第三就很危险。隔一，现在现场的雨又开始下了起来，不过呢，这个目前的下雨啊，大家在淋雨的心情可能英格兰的球迷和比赛刚开始的时候不一样，那个时候在场边也淋着雨，比分也是0-0，上半场呢始终打不开局面，应该是相对来说比较郁闷。这个时刻呢，好像在纽约的这个体育场淋点小雨似乎变成了一种情趣，这真是淋的一样的雨，但是不同心情的人眼中有不同的世界风景。罗杰斯，马杜埃凯往底线趟传，安德森，这个球断下来了，向前传的这一下中后卫应该能保护上。隔一，哈里凯恩，你看只要凯恩经常会出现在比较深的位置回接拿球向前的话，说明他踢得舒服了，他来了自己的舒适区。如果凯恩一直待在锋线上，但是却找不到进球的机会，找不到接球的机会的话，这个比赛就不好踢了啊！英格兰队果然要换上沃德金斯，刚才呢图赫尔跟沃德金斯说的就应该是让他做好出场准备了。此前英格兰队已经换了3个人，这一次这个双人换人就将用完他们的换人名额。马林内斯，安德拉德，凯恩，埃泽，再给这边，罗杰斯在和对方后卫的位置争抢当中倒地，安德拉德要吃跑了。

安德拉德被黄牌警告。这是本场比赛的第二张黄牌，两张黄牌呢都是给了巴拿马队。好，英格兰队换人，英格兰队要把自己的剩下两个换人名额都用出来，乔丹、安德森和沃特金斯登场，撤下哈里凯恩和中场的埃里奥特·安德森。哈里凯恩和安德森是本届世界杯英格兰队绝对的主力。好，亨德森参加了三届世界杯的老将啊，直接戴上了队长袖标，这是他第四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了。从2014年开始，2014年、2018年、2022年，过去的连续三届他都参赛了。他上场呢，应该是站在后腰的位置上。沃雷金斯上场是换下了哈里凯恩啊，这两个换人都是对位的调整。

0: 德森，
1: 队友也是有意识的把球多给给他啊，让他脚下拿一拿，找一找感觉。好球，亨德森。哎，这个球解围不远，后卫差点把球又还给了英格兰队。沿着边线前进。另外一场比赛，克罗地亚队又把比分超出了2-1，克罗地亚队领先于加纳队。克罗地亚和加纳那场比赛啊，将直接决定哪支球队可以获得小组第二的位置，能够直接出线。英格兰队呢，只要本场比赛对阵巴拿马拿下三分的话，他们将稳获第12小组的小组第一。巴拿马队剩下的两个换人名额也准备要使用了。马杜埃凯，这球想找埃泽，斯彭斯，埃泽，球还在英格兰队的控制之下。拉什福德，亨德森，好球，传当过人，拉什福德自己往里切，还在带，这球带的有点多了。斯蒙斯，马杜埃凯，传到后点跟上，这脚射门没打好，拉什福德这个球没打好。好的，巴拿马队应该是在本届世界杯上的最后一次换人了，他们要做出一个双人的调换，换上15号戴维斯和19号金特罗。换下了14号哈维以及26号古铁雷斯。右路传中，一是落点有点远，另外呢，在后点包抄的队员啊，提前是被英格兰队的防守球员挤入了前进的线，这个传中没有形成威胁。巴拿马队在上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呢，三场小组赛都输了球，打进了2个球，丢了11个。本届的世界杯前面的两场比赛，他们都未能取得进球，是2-0啊，输给了加纳和克罗地亚。今天呢，一直顽强地守到了下半场，最后被英格兰队攻破了球门，现在是0-2，落后于英格兰。不出意外的话，巴拿马队应该要在本场比赛之后要告别本届的世界杯了。这个球呢，想向左路传给队友戴维斯，球传大，戴维斯也参加了8年之前和英格兰队的那场世界杯小组赛的比赛。迪亚斯，这是个机会，迪亚斯自己来一脚，质量还不错啊，打偏了一些。比赛最后的这些时间啊，巴拿马的球员在尽量的享受着世界杯赛场上的每一秒。对他们来讲，也许从世界杯上获得小组出线是比较难的一件事情，甚至是在世界杯上进一个球都不容易，但是不妨碍他们享受参加世界杯的每一刻。这也许就是世界杯的意义，以足球的名义连接你我，每个人都有权利来享受，都有机会来享受，只要你倾尽全力的投入，快乐就有你的一份。马杜埃凯，哎，他看到了队友沃特金斯的插上啊，但是这个球没有传好， 巴拿马队在本届世界杯上还没能取得进球，在比赛的最后时刻他们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呢？比赛还有六分钟的伤停补时，对双方来讲都还有时间啊。摩格罗杰斯，罗杰斯再给，好球，马洛埃凯守门员做出了一个关键的扑救，巴拿马队攻上来，传得不错呀，这个球单刀球了，打门，越位了，可惜呀、啊、可惜呀、啊、越位了，但是巴拿马队完成了一次非常漂亮的反击进球，虽然这个进球呢助理裁判举旗示意越位，但是他们在比赛的最后关头进入伤停补时的时候还在寻找着每一分机会，从这个角度来看是可能是越位了，助理裁判那儿角度更好一些，但这个球反击打的是真不错呀，可惜了，这本来应该是巴拿马在本届世界杯上的一个进球的，哎，但是越位在先。这个国家南北分开了北美洲和南美洲，同时呢也隔开了大西洋和太平洋，真是一个处在世界十字路口的国家。说起这个国家，大家想到的更多的是那条运河，在世界航运史上最著名的那条运河，打通了两个大洋。

0: 沙内普什呢已经补了快两分钟。斯彭斯，巴拿马队还在找一切可能性，两个前锋去抢英格兰队的后卫，球断了下来，往里传，好机会，这个球没有顶到，角球，还有角球，知道自己有可能在本场比赛之后就要告别世界杯了，但是留下来的每一秒我都要拼尽自己的全力啊！这个真是值得尊敬的一种体育精神。这球啊就差了一点点没顶到啊，角球，巴拿马队全场比赛的第三次角球，这个球直接打向了球门，想要出其不意啊，用一个弧线直接转到球门里边去。刚才这个越位啊，应该就是多出了一点点，你看探出了半个身位，巴拿马队本届世界杯的仅有的一个进球就是多出了这么一点点，和他们擦肩而过呀。马德埃凯，埃泽，埃泽来一脚，这个球是打在后面腿上有一个折线，守门员已经没办法了啊。不过折线之后的线路是偏出了门框，所以英格兰队还有角球，这个球要是折线之后还往球门里边飞的话，那守门员真是没办法了。英格兰队的第七次角球，亨德森准备来踢这个角球，落点在后点啊，裁判判了英格兰队后点争抢的队员犯规了。克里斯蒂安森啊，带领着球队已经六年的时间了，虽然这一届巴拿马队有可能又是三场皆败从世界杯当中出局，但是呢目前他们在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的竞争力是越来越强了，这个和巴拿马足协对于整个国家足球发展的统一规划直接相关，当然跟克里斯蒂安森的执教也是直接相关的。沃勒金斯，他的传中球让守门员给拦截了，马林内斯，比赛已经踢到了最后一分钟，按照目前的态势呢，英格兰队将获得第十二小组的小组第一。亨德森解围啊，把球踢出了边线，应该也没有时间了。好，这个时候来自卡塔尔的主裁判贾西姆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托马斯·图赫尔的球队在小组赛的最后一轮比赛当中以2-0击败了巴拿马，在三场小组赛之后以7分的成绩获得了第十二小组的小组第一，顺利的进军了32强。哈利凯恩呢也在本场比赛当中打进了自己在世界杯舞台上的第11个进球，他超越了莱因科尔，现在成为英格兰球员在世界杯上的进球纪录保持者。贝利奥姆在连续比赛当中有进球也有助攻，随着世界杯的向前推进，英格兰球员的状态也在不断的调整，适应更激烈的比赛。那接下来呢，比赛将进入淘汰赛的阶段，任何错误都不能再犯，必须要 尽全力投入到每一秒，就像今天他们的对手巴拿马队所在场上呈现的那样。虽然巴拿马队在本届世界杯上三战皆败，一个进球也没有取得，但是在场上他们表现出来的对于胜利、对于进球的这种渴望，还是值得所有人的尊敬。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世界杯的小组赛第三轮第十二小组当中，巴拿马队和英格兰队的比赛，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最终是英格兰2-0战胜了巴拿马队。这场比赛呢，是由贺伟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的现场为您解说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在淘汰赛再见。
1: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林鹤，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1: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2: 问美团小团呢？

0: 全场比赛结束呢，最终英格兰是2-0战胜了巴拿马队。目前呢，英格兰队也是锁定了小组头名。这场比赛之后呢，对于英格兰队来说，接下来的淘汰赛征程应该是正如他们所愿，但是接下来的淘汰赛就是容错空间很小了。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场比赛吧。英格兰队的发挥，总指导你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还是相对比较正常的，因为一上来其实可以看到英格兰他把整个的比赛节奏拉得很快。拉尔福德这一侧其实一直给对方施加压力，而下半场的这个进球呢，其实也是贝林厄姆在左路自己创造的这么一个角球，而这个进球其实还是因为这个身体的天赋啊，比对方确实好太多。这打长腿，这一撩就把球给打进了啊，这个确实在整个的身体对抗强度上，英格兰球员还是更有优势的。但是应该把镜头再往前，他的这个在边路过人的这一下其实是非常漂亮，这个庆祝还是很有张力的啊，很有感染力。在接下来呢，凯恩的这个进球应该说能够帮助他在接下来淘汰赛当中有很多的这种信心吧。啊，这一下他的这个进球其实非常聪明，从后卫的盲侧突然之间插到身前，这个时候后卫根本不知道他在哪，这是这个球员这种球商的这种体现。你看一开始他其实是在后卫的身前慢慢绕到身后，这一瞬间其实后卫根本不知道凯恩在哪，再绕到身前，这一下球传的质量也好，刚好打在这个落点上。这一下凯恩体现他作为现代最好的中锋之一的这种价值，压着后卫直接把球顶，这个难度还是挺高的。
2: 英格兰队17次射门，6次射正。那下半场其实巴拿马的这个控球率是有所上升的啊。
0: 其实今天巴拿马整体发挥也还行，
1: 也还行。最后的那个越位的这个进球，其实，我觉得挺可惜的。在最后的那个鱼跃冲顶，哎呀，如果再高一点啊，这个头发再长一点，是吧，都有机会能进。
2: 对，越位那个球，单就射门质量来讲，还是很高，
1: 非常高，非常高，比沃勒基斯上去打的那一脚要高。
0: 我们也能够看到巴拿马在本届杯赛上确实有明显的进步了。那我们同时也要来关注 L 组的另一场比赛，就是克罗地亚对阵加纳的这场比赛。这场比赛呢也已经出了结果，克罗地亚最终是2-1取胜了加纳，也就是说目前克罗地亚排在了 L 组的第二名，而加纳队是排在了 L 组的第三名。这样的话，加纳队呢对手还不一定确定，但是目前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克罗地亚队要去到我们刚刚分析的要比较

0: 库的上半区那个半区了、嗯、
1: 对，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毕竟出现啊，这是值得庆幸的、嗯、而且克罗地亚这个队伍呢，每一次比赛你都会觉得嗯，这些人都老了，好像这个球员没有冲击力了、嗯、啊，可能会踢起来呢很吃力，但没想到每一届都会带给这个球迷带来更多的惊喜啊，真的是老兵不死啊。
2: 这其实就是克罗地亚这支球队的这种特点，就是韧性特别足，
1: 对，
2: 而且能够就是他一直坚持到最后，
1: 嗯，
2: 他依然保留进球的希望和可能，
1: 是非常有韧性的一支球队。这个可能也跟球队当中的这个核心莫德里奇有所关联的，他也是这种场上不惜体力不停奔跑的这种球员，确实是很多年轻球员的典范。这个进球打得还是比较漂亮的，定位球打出来，身后这一下呢是梅根接，角度打得非常刁钻呀。依然是角球啊，两边定位球啊对轰。
2: 这是弗拉西奇进的这个，
1: 对，这一瞬间呢所有人都没有对人有看法，应该还是一个区域的防守，但很可惜这个就是区域防守的一个问题，当你不能覆盖所有位置的时候呢，一旦漏人啊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补不过来了。
0: 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是小组第三名的实时排名啊，
1: 嗯嗯，加纳现在位置还蛮安全的，比较靠上、啊、
2: 对，因为他净胜球是零嘛，
1: 对，那现在韩国就危险了，
0: 其实基本上可能就是晋级线会在四分左右，
1: 是，
2: 嗯，英格兰拿到七分啊，克罗地亚六分，
0: 稍后的时间呢将会在北京时间的7:30，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K 组两场比赛的较量，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爱世界杯，来继续关注世界杯的赛事转播报道。

0: 组的两场较量，在这个比赛日将会进行的是最后三个小组的六场比赛。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三个小组目前的积分情况。刚刚 L 组的比赛已经结束了，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是英格兰队排在这个小组的头名积七分，克罗地亚是六分排在第二位，那加纳呢是积四分排在了小组第三，基本上也锁定了晋级的名额。而稍后要进行的是 K 组的较量。
1: 那看一下这个进入到淘汰赛当中啊，现在能够肯定的是英格兰队和克罗地亚队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我看一下，英格兰队是进入到了这个半区，是跟巴西还有墨西哥在一个半区啊。英格兰队因为小组第一，所以他下一轮打一个小组第三。
2: 对，
0: 加纳也是落到了下半区，我们的图标右侧这部分呢都是下半区。对于加纳来说，其实可能这个小组第三的位置还真不错，会比小组第二的克罗地亚来说可能位置要更好一点。
2: 对，
0: 毕竟上半区大家也说死亡程度会比下半区更明显一点。
1: 是，
0: 我们来看一下，克罗地亚是落到了上半区，而他们将会在第一轮淘汰赛的时候直接面对的是 K 组的第二名，也就是稍后的这场比赛我们要关注了。那稍后呢，在北京时间的七点半要对决的是葡萄牙对阵哥伦比亚的这场比赛，那这场比赛呢是在迈阿密球场进行的。今天迈阿密球场的气氛怎么样呢？我们来连线一下前方记者沈玉，看看前方的情况。
3: 欢迎来到迈阿密球场，大家从我现在这个身后的这种热闹的氛围已经感受到了。比赛日益临近的时候呢，这里已经变成了一片目之可及的黄色的海洋。今天就我目测啊，确实哥伦比亚球迷应该占据了七成以上。葡萄牙队的球迷的这种葡萄牙红呢，已经成为了看台上的一个星星的点缀，已经彻底的整个这个球场被黄色的海洋所覆盖了。其实这也不难理解，因为呢，迈阿密市呢是一座拉美移民的重镇，在这里呢西班牙语的使用率甚至达到了70%，所以可想而知，今天会有大批的哥伦比亚队的球迷会来到现场来表达他们对球队的支持。而这样一种热烈的气氛呢，显然也会感染哥伦比亚队的教练和队员们。主帅洛伦佐在赛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表示，球迷们的支持给予我们强大的精神动能，我们也一定会带着这样一种力量去迎接今晚的比赛，去和葡萄牙队掰一掰手腕。那说完了哥伦比亚，我们来说说葡萄牙这边。葡萄牙这边呢，应该说他们在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呢，也发生了一段很有趣的插曲。新闻发布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呢，突然因为现场音响设备的问题呢，乱入了一段劲歌金曲，而且一直在循环的播放，整的整个发布会现场呢，一下就变成了派对现场。主帅马丁内斯，一向不苟言笑的马丁内斯呢，也突然是跟着歌曲载歌载舞起来。一曲唱罢以后呢，马丁内斯甚至开玩笑的说，我虽然不太熟这首歌，我也不知道这歌手是谁，但我觉得他一定是葡萄牙的球迷。可以看出啊，整个葡萄牙队是以一种非常淡定从容的状态去迎接今天和哥伦比亚的比赛。那一边呢是淡定从容的葡萄牙，一边呢是几乎半个主场作战的哥伦比亚。那我相信这样两支特点鲜明、性格鲜明的球队的这种碰撞，一定会为我们今天晚上的比赛带来非常不一样的精彩，就让我们共同期待吧。好的，我们前方的报道就是这些。

戴上乐奇 AI 眼镜，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主教练的赛前采访。马丁内斯感谢接受采访，我们已经看到首发阵容有一个变化，鲁本内维斯替换若昂内维斯，请问做出这个调整是因为什么？大家好，这不仅仅是为了轮换球员，鲁本内维斯训练状态很好，前两场比赛他还没有出场，我认为现在是利用他经验的好时机，同时他在场上也能带来活力，我们需要在中场区域保持平衡，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前两场比赛竞争很激烈，今天天气很热，您是否有必要让球队轮换的更加彻底一点？毕竟球员们的身体状况都很好。是的，我们要延续前两场开局阶段的表现，这很重要。

同时我们对所有球员都很有信心，替补席上的每一个人都可以用，我们肯定会使用五个换人名额，这是必要的。但今天的重点是适应气候和场地，球员们在这里进行了12次训练，适应得很好，这能帮助他们在这种气候条件下拿出最佳的状态。我们已经做好了体能上的准备，我必须问一下 C 罗的情况，他41岁了，前两场都是打满了90分钟，他今天准备好再踢90分钟了吗？我此前已经谈过 C 罗和所有球员，年龄只是一个数字，重要的是他恢复得非常好，我们有这方面的数据，之后我们会根据比赛进程来管理他的出场时间，但所有在名单上的球员都已经准备好了。

好的，接下来进入现在登场环节，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两队会派出怎样的一个首发阵容。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哥伦比亚队。那哥伦比亚队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是派出了一个4-3-3这样的一个阵型，在门将上依然是12号巴尔加斯。那在后卫线上呢，做出了两个人员的调整，分别是22号马查多和4号阿里亚斯，进入到首发。那在中卫的位置上是3号卢库米和23号杭切斯。那在中场的位置呢，从左到右分别是11号阿里亚斯、16号莱尔马和14号普埃尔塔。他在上一场比赛当中是有过助攻。在前锋线上的3名球员，7号迪亚斯，和10号哈梅斯，这是之前的首发球员。这次呢，在中锋位置上有一个轮换，是更换成了9号，科尔多瓦。这是他们在这场比赛当中派出的一个阵型。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他们的对手葡萄牙队。葡萄牙队呢，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只做了一个人员的调整，依然是4-2-3-1这样一个阵型。那我们来看一下，在门将的位置上依然是他们的1号门将科斯塔。另外呢，在后卫线上呢是20号坎塞洛，中卫的位置上是3号迪亚斯加13号维加，在左后卫的位置上是25号门德斯。那在后腰的位置上呢，做出了一个变化，除了23号维迪尼亚还在首发阵容当中呢，这次用21号卢本内维斯更换了若昂内维斯。那卢本内维斯其实在这个赛季呢，其实在联赛的比赛当中呢，也是创造了非常好的进球记录。那在他们两个人的身前啊，从左到右分别是11号菲利克斯，中间呢是8号费尔南德斯，在右边前卫的位置上是18号内托，这也是上一场比赛一个比较稳定的首发阵容。那在最前方担任进攻箭头的依然是7号 C 罗。那来看一下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双方会进行怎样的一番较量。

0: 之前马丁内斯就说了，哥伦比亚是一支没有明显短板的球队啊。稍后的这场比赛，两队应该会展开一场什么样的较量？
1: 我觉得会针锋相对吧，因为最后一场比赛呢，肯定双方都希望能够获得比赛的胜利，不管说哥伦比亚也好，还是葡萄牙也好，都能够看到，其实，来到小组第一，他们的这个赛制可能会更加的有利吧。
2: 其实从这场比赛葡萄牙派出的这个首发阵容来看的话，他们其实还是要去抢这个小组一的这个位置的。
1: 对
2: 啊，对哥伦比亚来讲呢，这场比赛他们可能还是要迎接葡萄牙队这个攻击线的这次考验。
1: 对这场比赛，对于攻击线来讲，其实第二次对他们可能会比较熟悉一些了，很多都是以前的一些队友或者说熟悉的人。

0: 所以说从整个的一个比赛状态来讲，这场比赛可能节奏会比较快。
1: 嗯，
0: 现在去看葡萄牙中场他怎么来控制比赛节奏，这个很重要。
1: 那稍后的这场比赛呢，将会是在迈阿密球场进行的。本场比赛是由天生要强的蒙牛特约评论员刘佳远为我们带来赛事解说。接下来时间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到比赛现场。

0: 速网络，精彩同步，联通之家全屋光宽带，不负热爱每一秒。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1: 乐极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极导航，乐极翻译，乐极提词，乐极拍照，乐极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极。

0: 问美团小团呢？
1: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
2: 小碗
1: 累了就按个摩，
2: 小碗
1: 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各位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比赛的进程。今天呢，要看一下在 K 组当中，哥伦比亚队和葡萄牙队这组，他们将会迎来小组赛的最后一轮。在这个组当中呢，第三轮的比赛，哥伦比亚队会对阵葡萄牙队，另外一场比赛呢，则是由刚果金对阵乌兹别克斯坦。我们现在画面当中呢看到的这场比赛，哥伦比亚队和葡萄牙队队员呢在通道内做着最后的出场准备。这场比赛是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的第71场比赛，本场赛事是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进行。迈阿密呢，今天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温度呢达到了33摄氏度，到了晚间7点半马上要开球的这个时段呢，气温下降到了31摄氏度。现在双方的队员呢在这场比赛的执法裁判组率领下进入迈阿密球场。这座球场在本届世界杯此前的比赛进程当中已经举办了3场小组赛，包括沙特阿拉伯队1-1战平乌拉圭，乌拉圭队2-2战平佛罗角，以及巴西队3-0击败苏格兰。今天呢将会迎来这座球场在本届世界杯赛程当中最后一场小组赛的比赛。那这里可以说是佛罗角的福地，因为在这里呢，佛罗角战平了乌拉圭，奠定了很好的出线的基础。而接下来的淘汰赛呢，他们将会在这里呢对阵阿根廷队。双方的队员呢，现在已经跟随着裁判组马上来到中圈。这场比赛的执法主裁判是目前代表澳大利亚足协执法的法加尼。由于在小组当中呢，两支队伍都已经锁定了一个出线的名额，所以这场比赛呢，主要是关乎于本组谁是小组第一。从现在的赛程上来看，这个小组呢，如果是能够拿到小组第一，他们的一个优势呢，除了要对阵另外一个小组已经确定的加纳队，再就是在赛程上能够多休息一天，将会在7月4日比赛。而如果是小组第二的话呢，将会在7月3日比赛，在赛程上呢就少休息一天。接下来马上进行赛前双方的奏唱国歌仪式。

0: 今天写爱你，明天写爱你，天天写爱你。我是张林鹤，天天写爱你，联想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 好，在奏唱国歌仪式结束之后呢，双方赛前握手致意，先礼后兵啊。这场比赛呢，对于两支队伍来说呢，争夺小组第一呢，确实对他们接下来淘汰赛的赛程影响非常的深远。因为如果能够拿到小组第一，将会留在目前来看呢，难度可能会小一点的下半区，会对阵加纳队。那如果拿到小组第二，就是以葡萄牙队目前所在的小组所处的位置，他们将会进入上半区，不仅仅要对阵克罗地亚，同时呢要和西班牙队分在同一个四分之一分区当中。这个组的四分之一分区呢，接下来还会有比利时队啊，所以如果拿到小组第二呢，对于接下来的晋级之路来说呢，明显会更加困难。那这场比赛呢，我们在演播室当中邀请到了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作为本场比赛的解说嘉宾。武志你好。
2: 嘉宾你好，观众朋友早上好。
1: 今天早上的这场比赛呢，相信很多葡萄牙球迷啊也都很关注啊，球队到底会在这个组当中和哥伦比亚的最后一战能够打出什么样的比赛的过程。因为目前到这个阶段，因为踢到第十一个小组，踢到 K 组，他们是可以按照已经出现的球队来设计自己的赛程的，所以这场比赛呢可能还会有很多比赛当中的转折，我们要去关注一下。这是今天的执法裁判组和视频裁判组的情况。今天的视频裁判组工作间有来自法国的布里萨尔，来自阿根廷的马斯特兰赫洛，以及来自埃及的阿舒尔。在执法裁判组呢，除了我们刚才介绍的法加尼，两名助理裁判呢是来自澳大利亚的拉克林基斯和林赛，第四官员是来自洪都拉斯的马丁内斯。先来看一下哥伦比亚队，哥伦比亚队今天的首发阵容呢做了两个位置的调整，这场比赛啊调整了三个位置。今天哥伦比亚的门将还是12号巴加斯，后防线3号卢库米和23号桑切斯，两个边路是4号圣地亚哥阿里亚斯和22号马查多，在中场则有14号普埃尔塔、16号莱尔马和11号约翰阿里亚斯，前场则是10号哈梅斯、11号迪亚斯和9号科尔多瓦。这场比赛中锋9号科尔多瓦顶替了苏亚雷斯，在后防线马查多和圣地亚哥阿里亚斯这两个边后卫也回到首发。葡萄牙队呢，这场比赛相比上一场大胜乌兹别克斯坦呢，只做了一个位置调整，就是在中场21号鲁本内维斯替换了15号若昂内维斯，其他球员呢没有调整。后防线还是3号鲁本迪亚斯搭档13号维加，两边则是20号坎塞洛和25号门德斯，在前场18号内托靠右，左边呢是11号上一场比赛状态不错的菲利克斯，8号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居中，顶在前面的仍然是7号 C 罗。在此前的两场小组赛当中，葡萄牙队在首战1-1战平了刚果金，第二场比赛则是激发了状态，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哥伦比亚队呢，则是两战全胜，先是3-1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队，随后呢，在上轮比赛凭借穆尼奥斯下半场的进球，1-0战胜了刚果金，所以现在他们拿到6分，排在小组的第一位。今天另外一场比赛，刚果金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我们将会在五家赛事频道为您同步直播。
3: Please rise if you are able and join us in observing a moment of silence for the victims of the earthquakes in Venezuela.
1: 在赛前呢，双方还是围拢在中圈，要对前两天刚刚遭受了大地震的委内瑞拉的受难者进行默哀仪式。

0: 国际足联呢，在第三轮小组赛当中，通过每场赛前的默哀仪式，向刚刚经历了强震的委内瑞拉的国民们传递着信心和生活的希望。双方的箭头人物，两名七号球员，这边是路易斯·迪亚斯，葡萄牙队则是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 K 组的争夺，葡萄牙队对阵哥伦比亚队，双方的上半场比赛开始了。今天场上，哥伦比亚队身穿黄色上衣、蓝色短裤，葡萄牙队身穿他们传统的酒红色战袍。这场比赛接下来由我们的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和佳远为大家做出介绍。今天呢，在迈阿密球场啊，从看台上的颜色来看啊，明显哥伦比亚的球迷要更多一点啊。作为佛罗里达州的最重要的城市，迈阿密呢，长期也是北美，特别是美国的这个移民，讲西班牙语的移民大量聚集的区域，所以今天哥伦比亚的球迷占据多数啊，是很正常的现象。开场之后，哥伦比亚的这脚长传效果不错，打到迪亚斯活动的区域，射门折射，然后突然间这一顶反应很快。这场比赛呢，因为哥伦比亚队和葡萄牙队都锁定了一个名额，所以他们可能比赛的心态会比较轻松一点。
1: 第一分钟，哥伦比亚队就通过后场的长传球啊，葡萄牙队的防守队员冒顶了。
0: 坎塞洛。关键是这个球反弹之后啊，在维加身前，科尔多瓦这个反应很快啊。
1: 他呢，毕竟有着1米88的身高，比苏亚雷斯之前首发的出场的苏亚雷斯就多了7厘米的身高，所以今天可能也会。

0: 利用他的一个空中上相对的优势。
1: 哎，科尔多瓦刚才回接越位，一方面呢是进攻端有这么一个支点，另一方面呢防守当中，因为哥伦比亚队今天除了刚才武志说到的中锋，两个中卫的身高也都没有过1米9，考虑到上一场比赛葡萄牙队的定位球变化非常多，准备的方案很丰富，所以今天恐怕在防守当中主教练也考虑到这个因素啊，尽量的多上一个高个。在首战对阵刚果金的比赛当中啊，葡萄牙队是先破门，而且开局很顺，但是那场比赛呢明显感觉葡萄牙队自己慢热，场上呢有大量的横向转移往两侧打，但是在中间的 C 罗呢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援。上一场比赛由于在第一轮分数被动的情况下，葡萄牙队必须要激发状态，球队呢在赛前呢也隔绝了大量外界的声音和评论。果然在上一场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当中，葡萄牙队展现出了很好的比赛态度和场上的这种技战术能力，取得了一场大胜，这样呢使得他们小组的形势一下就轻松了不少。加上更早的时候进行了西班牙队那组的比赛，乌拉圭队落败之后，葡萄牙队实际上也已经锁定了一个出线名额，所以今天第三轮比赛开赛前呢双方都比较轻松一些。现在就看啊两支球队今天怎么去争这个小组第一，因为从现在的淘汰赛的晋级路线来讲的话，拿到小组第一进入下半区显然难度要比上半区要轻松不少。哥伦比亚队的主教练洛伦索，球队缺席了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这届赛事回来之后呢，哥伦比亚队还是依赖着前场的老将哈梅斯罗德里格斯，他凭借着在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出色表现，目前呢还占据着国家队世界杯射手榜的头名位置。葡萄牙队的前场任意球机会来了，毕费交给门德斯，
0: 门德斯这个球要直接回传的话，毕费会获得一个更好的直接向里线输送的机会。
1: 第一下身体没拧过来，鲁本内维斯今天是顶替了若昂内维斯。在刚刚结束的这个赛季当中呢，他在沙特联赛打出了他职业生涯最好的进攻数据啊，在联赛里面呢，鲁本内维斯过去的这个赛季啊进了13个球，有11次助攻，两项数据都上双。
0: 之前呢在狼队他主要就是干一个拦截防守的屏障作用，
1: 所以呢本届世界杯他会不会成为葡萄牙中场的一个秘密武器啊，是值得关注一下马丁内斯的战术的。毕竟这名球员呢在联赛里把自己的隐藏属性算是彻底激活了。
0: 这个可能也跟联赛的质量包括对抗的强度有一定的关系。
1: 你这个观点可能 C 罗不太同
0: 意他和 C 罗是利亚德城市的两个劲敌。
1: 毕竟今年终于拿到冠军了，
0: 不容易。
1: 场边的界外球，维加这个球呢没有顶远，落下来之后扫射，这两次解围葡萄牙队奋力的往外处理，但是一开场呢都还没顶远。上一场比赛 C 罗进的两个球啊难度都极高，第一个球在前点包抄是个凌空扫射包抄，第二个球呢是在运动战当中推射远角啊，需要在整个行进的线路当中很精准地推到远端立柱内侧，所以这两个球的机会啊都展现出 C 罗首先他的基本功和技术仍然是这支球队不可或缺的。
0: 特别是第一个球凌空的一个前点的扫射，那个球呢在身前还有一个前弹地，其实那种球啊很容易踢偏踢呲。
1: 这个界外球感觉不太容易发出来，犹豫了半天看着就苗头不太对，果然交换球权了。
0: 法加尼是执法非常严格的一名裁判员。
1: 另外从刚才这个细节啊能不能反映出哥伦比亚的今天队员还是比较放松的。
0: 可能把这个规则的细节给忘了。好球后点，
1: 菲利克斯给后点，找了内托。上一场比赛这个边路调完之后，让菲利克斯和内托在两个边路啊，他们俩确实打得比较活跃。
0: 特别是上半时，上一场打乌兹别克斯坦，菲利克斯有很多的自己丢球，包括同伴先生丢球之后的立即压迫啊，他的这一点其实，对于葡萄牙队上一场比赛获得很多的二次的球权以及二次进攻有很多帮助。
1: 是的，
0: 嗯，
1: 这个球科尔多瓦对抗能力很不错啊。在纠缠的情况下强行转身，然后完成了摆脱，并且把后卫挤到了身后，随后是哈梅斯罗德里格斯打了一脚。哥伦比亚队今天啊，他的首发平均年龄比较大，31岁零83天，在本届世界杯踢到目前为止这前面70场比赛踢完之后，只有另外3支球队首发年龄像哥伦比亚这样是30+的，包括卡塔尔队、伊朗队和博德奖。所以今天啊，在迈阿密的高温环境当中，哥伦比亚队的后劲怎么样，确实可能是个问题。但是这取决于葡萄牙队能不能够把转速带起来。
0: 可能也是因为这一点，哥伦比亚队的年龄偏大呢，他们刚才在几次的进攻当中打到前场三十米区域，不做过多的纠缠，快速形成射门，
1: 否则这个折返消耗就比较难受了。
0: 对
1: 啊。另外今天哥伦比亚队呢，其实他在前场哈梅斯罗德里格斯他并不是一个纯粹占据边路的踢法，他会经常跑到科尔多瓦身后，科尔多瓦干完脏活累活帮他把机会扛出来之后，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可能就得发挥他的远射绝技，
0: 是
1: 随时找机会。
0: 毕竟成名的时候也是靠着远射，特别是胸部钉钉之后的凌空抽射啊，一战成名。
1: 2014年世界杯对阵乌拉圭的1/8决赛，那个球呢帮助他也拿到过那年的普斯卡什奖。
0: 嗯，当时是在附近球，对，12年前的事情。
1: 挑球过得还不错，最后球出去了，被撞了一下。
0: 门德斯，
1: 门德斯，停得真好啊！这个球门德斯停得可真好。哎呀，咱们见过这个运动战当中，有这个脚感好，直接停到脚下。脚面卸球，但是像门德斯这样，磕地然后不影响他盘带节奏的，这个确实看着更加赏心悦目。
0: 门德斯刚才是在快速奔跑当中用一个我们小时候做的那种跨步跳的方式，对吧，先把左脚伸出去去等着皮球弹起来，
1: 但是他的球感很好，
0: 是
1: 球弹下来之后很听话，这个球完全摁住了也麻烦，
0: 这个对于落点的控制和非常精准需要，要不然容易踩球车。
1: 现在转到左边马查多，葡萄牙队今天也不像上一场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时候抢得那么凶了，今天呢是结合了对阵刚果金和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这两场在前场的压迫状态，他把压迫区域呢收缩到中场，保持了中场的弹性。维蒂尼亚，鲁本迪尔，鲁本内维斯呢刚才逼抢之下这个球在右边差点丢了。好，另外一场比赛看来有进球，相信看第三轮比赛这两天看下来，球迷朋友们也适应了这个第三轮同时开球的进球铃铛，铃铛一响那边就有情况。乌兹别克斯坦队先进球，领先刚果金，
0: 那边应该是一场对攻战。
1: 嗯，因为在这个组现在的形势呢，乌兹别克斯坦队在前两场比赛很被动的情况下，这场比赛他们要全力争胜，算是荣誉之战。
0: C 罗回撤，比费分边，哦 ，C 罗这边受伤了。
1: 嗯。进攻继续，看起来 C 罗问题不大。
0: 比赛态度还是很专注。
1: 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远射。 这个球 C 罗还逗了一下队友。

0: 球打的方向虽然偏出，但距离还挺远的。这届比赛啊，在赛程上、赛制上的变化呢，其实给小组赛后出场的球队某种程度上是有一些优势的，特别是小组的前三名球队，他们可能还没有出战，就有机会呢先确定一个晋级的名额。
1: 特别是能够参照着前几个小组已经打完的几支落位自己小组第三名球队的进球数，包括净胜球数啊，去参照，有着更好的制定比赛策略的时间。
0: 所以到目前为止呢，最倒霉的就是先踢完的排在小组第三的韩国队。
1: 对，
0: 后面出场的各支队伍呢，其实都拿他们作为一个锚定物。而排在前两名呢，像本组的两支队伍呢，他们完全可以考虑一下他们接下来淘汰赛想争取的路线。葡萄牙队在这个区域啊不怎么抢，哥伦比亚队已经慢慢的推进到葡萄牙队的防线三区了。好的，中后卫带球上来，斜传给过来，左边的轮转很轻松，迪亚斯，圣地亚哥法利亚斯拿回来，往中路走，是不是要起脚了？看着像14号普埃尔塔。
1: 今天啊，感觉两支球队都不太愿意往对方的罚球区里面去进行输送和渗透啊，基本上到了弧顶处就果断起脚了，
0: 就是不太强攻。
1: 对，
0: 如果这个控制和渗透呢打到对方的阵线前，没有太好的空当了，干脆就打一脚远射。刚才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这边呢是哥伦比亚的普埃尔塔。
1: 别小瞧从弧顶处往里边渗透啊，往里边多走15米，对于整个三条线的所有人的体能都是另外一种消耗，
0: 就有急加速了。
1: 对，
0: 套边上来，这个倒三角线路稍微的还可以再往回扣一点。
1: 两个人没有说话，想到同一点上。应该哥伦比亚对于今天葡萄牙队的侧翼的进攻，特别是传中的方式会有所准备。
0: 因为现在的小组形势啊，哥伦比亚队他们可以以不变应万变，就看葡萄牙队自己这场比赛会采取什么样的主动性。
1: 嗯，
0: 内托。

0: 双方转换之后打过来的节奏都差不多，不紧不慢的。然后呢，防守一方也没有上前凶狠的逼抢，就贴持球人，但是三条线呢站得比较紧凑。
1: 这些经验丰富的球员，他们太知道应该怎么踢这样的比赛了。
0: 后点是圣地亚哥顶出来，约翰阿里亚斯，
1: 这届赛事前两场比赛维加的抢前点抢身前的能力给我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0: 尤其卢本迪亚斯伤愈回归之后啊，这对中卫组合两个人的职责分工就更明确。
1: 对，把球扛过去，
0: 科尔多瓦对抗能力不错，射门爆射在中间补扑空了，左边科尔多瓦今天啊，他个人能力还真不错，尤其面对葡萄牙后卫一对一纠缠的时候啊，他有很强的摆脱能力。
1: 对，刚才是在身后扛住了毕费的纠缠，一脚爆射。
0: 这名前锋呢是在俄罗斯联赛的克拉斯诺达尔队效力，
1: 前两场首发出战的苏亚雷斯呢可能也是比较疲劳啊，拼了两场。科尔多瓦上来之后啊，体能储备非常充沛，
0: 对，
1: 很有劲儿感觉，
0: 而且前两场一直跃跃欲试的，今天总算有表现机会了。
1: 是，
0: 他这个比赛态度啊，尤其是对葡萄牙队这样球星多的球队，他一上来拿出这种强对抗的姿态，其实有利于他发挥。
1: 是，所以刚才毕费在防守他的时候好像身体对抗的强度准备不足。
0: 看台上的哥伦比亚球迷很兴奋很开心，对于一场压力不大的世界杯小组赛来讲自己的球队呢，他们也希望球星们在场上能够有更多精彩的一些技术展现。
1: 而且前两场比赛打下来之后，相比于乌拉圭和巴拉圭另外两支传统的南美的强队而言，这支哥伦比亚队展现出来的不仅仅有强硬和整体的风格，他们的脚下技术啊，还是严承着自己的这种国家足球的特点。
0: 进攻能力也强，预选赛进了28个，在南美区仅次于阿根廷。
1: 对，
0: 他的进球呢比较集中在前场三叉戟，就是苏亚雷斯、路易斯迪亚斯和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开场之后，双方在进攻端的数据表现，现在射正次数还不多。这个比赛啊，现在踢了将近20分钟，感觉今天因为是在迈阿密比赛，本身呢就比较湿热，所以两队呢可能上半场比赛会多试探试探对手，不像第二轮的时候大家都去抢开局，一上来把节奏提得很快。
1: 这个呢就像冷兵器时代两支军队交战啊，都不了解对方的情况，包括呢可能也是由于这场比赛天气炎热，都先用弓箭去击打对方，而不是短兵相接。
0: 试试对手的防守厚度。
1: 而且双方今天在丢球之后啊，都不太做过多的前场的力击压迫，
0: 很客气啊，
1: 对，
0: 两边开场之后很客气，
1: 马上收回来。
0: 对，
1: 其实主要就是看今天葡萄牙队什么时候发力。
0: 对，
1: 葡萄牙队的比赛的诉求应该会更加的清晰一些。
0: 菲利克斯，所以这个比赛呢我们也只能从场上的双方的状态啊来揣摩，到底两队在赛前对现在的形势这个心理是什么样的。因为葡萄牙队在以往他们成功夺冠16年欧洲杯的比赛当中，他们可是选了最困难的那条路一直打上去的，这个状态是一步一步打出来的。所以有的时候你不能天然的就觉得强队他一定想要一个什么位置。
1: 对，
0: 比赛他还是结合自己球队的疲劳程度和球员的状态，结合各种因素他来判断。 只是在分析的时候呢，咱们得把客观的利弊啊都摆出来。

0: 下把中场的空间带开了，交到左边那碰刀，
1: 这
0: 传接进来，角度不错，打远角，这个球救得很及时。这个球要不进啊，大概率要奔着远门柱位置去了。好像是鲁本·内维斯回来救险。第一助理裁判在旁边准备启动，这个马步扎得很牢。维蒂尼亚在后场把球摘了出来，好的，前面一对一的机会啊，稍微大了一点。

0: 哥伦比亚的门将巴尔加斯身材不高，1.83米，但是呢很灵活啊，他们好像比较擅长出这类门将。
1: 嗯，
0: 你看奥斯皮纳，
1: 对，
0: 这身材不高，但是控制范围也不小。
1: 脚下技术，
0: 脚下技术，
1: 对，左右脚的均衡性，包括他的机动能力。
0: 我们来看一下刚才的这次转移之后的射门，
1: 这是一个标准的内切啊，假意内切，然后呢突然一个变脚腕给身后套边的后套的队员输送的皮球，
0: 约翰阿里亚斯。今天的比赛说不定啊，双方啊都有一些此前不怎么得分的队员呢想表现表现。
1: 嗯，
0: 像刚才哥伦比亚队的约翰阿里亚斯。葡萄牙这边呢，除了 C 罗之外呢，今天其他几个攻击手看看能不能够延续上一场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状态。
1: 这个球的地点距离球门线至少有30米的距离，但是应该
0: C 罗这次是吸引注意力呢，还是自己罚呢？
1: 自己来了，
0: C 罗要罚了。这场比赛战局呢没那么紧张，所以今天恐怕不需要对对方欺骗的那么多。C 罗也需要找点脚感。
1: 你看这球，科尔多阿也不往前攻了，对吧？门德斯呢也没有，包括毕费回来之后也没有立即的贴身防守，就是双方给对方的防守压力都不太大。
0: 还是约翰阿里亚斯，好，上半场比赛到补水时间，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来。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我是姆巴佩，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4: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世界杯上哪看？
6: 小猪，
5: 世界杯上哪聊？
7: 都是老熟人。
8: 小红薯，
9: 世界杯上哪玩梗？
10: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
11: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2: 外星人，
13: 喊我哈西萨。
11: 运动充充电，来瓶外星人。
14: 外星人，点点电解质，运动充充电。
11: 外星人电气之锤，开盖赢一瓶。
15: 好，观众朋友们，2026年非法世界杯的较量持续升温。
16: 喝牛奶吗？
17: 我不能喝牛奶，
18: 我不能。
15: 整条防线，踢脚传中，打门，哇！皮球滑门偏出，边路护住门球，前场拿球顺势突破。
16: 不能喝牛奶，试试软牛奶，营养偏软少负担，零乳糖，放心喝。

在补水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 K 组小组赛第三轮的比赛，葡萄牙队和哥伦比亚队上半场的争夺目前是0-0。在迈阿密呢，今天天气啊比较湿热，虽然是晚间7:30开球，但是呢对场上的队员来说呢，在这种闷热湿热的情况下，上半场你看 C 罗好像没怎么跑呢，衣服都已经湿透了。今天的气温呢，估计体感温度啊不止官方给的29摄氏度，

大胜地。但是对场上踢球的球员来说，恐怕很难有度假感。所以今天上半场比赛呢，感觉这个节奏呢，双方就首先在小组的目前这个形势有利的情况下呢，大家都不太想过多的消耗，因为打完这场马上就到淘汰赛，而对于后出场的小组赛的球队来说，他们的休息时间就相对更紧凑有限一些。

为了准备这个小组的比赛呢，葡萄牙队在这次备战的时候啊，就已经提前在迈阿密适应过一段，进行过拉练和集训。哥伦比亚的球员呢，相信对加勒比地区这种气候呢，可能更适应一点。迈阿密本身已经很靠近加勒比地区了。

0: 双方在无球状态下，今天抢对手抢的确实都不凶，所以两边的转移啊很从容。嗯，
1: 那边是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回撤到后腰的位置上，一个长距离精准的长传球。他呢既是一个后场中后场往前推进发起的组织者，又是前场的一个终结者，更多是愿意在肋部啊弧顶处这带区域去活动。
0: 圣地亚哥啊，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这个解围出来，自己要追也不容易追得上来，捅得比较远。葡萄牙队今天呢首发阵容变化不大，武志，你觉得马丁内斯的考虑是什么呢？
1: 我觉得还是应该是，或者说啊，对于现在的目前小组第二的情况呢，应该也是比较满意。毕竟呢，在这样的一种天气之下去拼哥伦比亚队，要是一旦啊双方打得大开大合，对于后几天的备战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嗯，我觉得不仅仅是要计算现在小组组的排名，包括出现之后的对阵，对于恢复的考量也是非常的重要。这些队员呢，之前比赛打得不错啊，延续了一些状态。我觉得通过比赛呢，保证这样的状态就行，
0: 就是维持住这个比赛感。
1: 对，啊，但是呢，强度可以不是那么的快，
0: 身体上呢，适当的降一降强度，但是思想上、精神上，这种比赛的感觉不要断了。
1: 对。因为这种状态在大赛杯赛当中状态的连续性，心理的稳定性啊，其实是需要这些已经踢了一个赛季很疲劳的球员呢，在这样的感觉之下保证再有一个竞技状态的高峰期。
0: 他这个可能出现的衰减至少延缓到第一轮淘汰赛之后。
1: 是，这就是竞技状态的高峰期的一个长时间的保持。又是发角球延时了
0: 啊！哥伦比亚队今天已经两次慢慢悠悠的被吹了，
1: 因为哥伦比亚队现在他是前两场都是取胜了，对吧？积六分，他有这种把比赛怠慢节奏的诉求嘛？
0: 对，
1: 有越位的嫌疑，
0: 越位了，远端助理裁判已经举旗了，
1: 所以呢，对于主裁判来说，不仅仅是要看这场比赛当时的比分情况，不仅仅是领先的一方他有拖延比赛时间的这种情况啊，也是要看双方目前这个阶段的积分。
0: 对，所以今天法加尼呢格外注意时间的把控，就是不想让比赛的流畅性变得不好。
1: 对，
0: 他也要维持比赛的观感。
1: 裁判员在赛前也是要开准备会和做功课的。好球，强制配合，看看 C 罗的反跑。哦，
0: 被绊了一下，进攻还在继续，攻防有力。
1: 啊 ，C 罗比赛状态非常专注啊。
0: C 罗这种专注啊，是性格使然，他不会因为比赛的形势是有力、放松、安全，或者是要拼，他的态度就有不同。
1: 对。就是宗旨，就是一切以球为主。
0: 撞倒了哈梅斯·罗德里格